0: 91.49美元，卖出4392.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窝对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揸车朋友留意了，就是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返荃青交汇处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的坏车就拖走了，公主道去沙田近住培正道桥底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接近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暂时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未有车龙的，因为由于受大埔公路的交通意外影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着创知中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富泰村。前少少一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深井东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在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p friend，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晨光大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各位
1: 陈
2: 哥听众大家好啊。
1: 是咁啊，立即睇下呢隔晚美股呢涨啲喎，咁啊几大指数都跌啦，啲油又夹上去啦，咁啊大家就有啲驚嗰个加息嘅阴霾啦。不过火红火热就又有新手机推出啦，部接机去到20000多元啦，嘩好多 issue 啊，好多题目呢同 Dicky 去傾去讲，或者呢等你去分析啊。咁啊逐啲逐啲交晒俾你讲喎，好唔好啊？唔该晒。
2: 哇，都唔知講邊樣先好啊！哦，嗱，你又講到個美股，又講到咧呢一個即係話大息，又講到油價，仲有咧呢一個新手機，新手機亦都唔係淨係得蘋果一個有啊！之前就有小米同華為，哇，真係咧近期咧我哋金融市場焦點咧的而且確就係好多啊嚇，逐樣嚟啦。咁當然啦，就講到蘋果咁啊，9月9日呢一個發佈會，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市場好關心嘅一個焦點啦。咁話曬點講都好啦，即係大家都會期待就係話蘋果最終咧都會推出呢一部接機，咁同埋咧亦都係新 CEO 啊 John Chalmers 咧嚇，用都第一次咧就係、是、化身成為呢一個即係品牌產品嘅呢一個介紹兼代言人嚇，即係佢就出嚟講啦。咁我諗幾大嘅焦點咧，就係、是、過去嘅呢兩三日，咁其實接二連三都係有好多啲手機品牌嘅發布會嘅，有華為、小米就同一日啦，兩日前啦，跟住就到咧9月9日就係蘋果啦。咁當然我哋香港今日10日啦，咁亦都已經睇曬所有發布會嘅內容資訊，睇埋片啦，亦都咧睇埋啲即係測評啦，因為話曬咧對於一啲即係最新嘅潮流換物，尤其是手機咧，我都好關心。嗱，究竟係兩接好啊，定係三接好啊，定係其實唔接好咧？嗱，即係好視乎大家觀點與角度啦。即係我哋做金融嗰行咧，就有陣時真係好怕咧，即係接埋嘅手機嘅，因為即係咧唔係幾好意頭。咁但係咧，我哋撇除呢啲迷信嘅講法咧，咁啊的而且確又係嘅噃。喂，接一接。真係攤得開佢，哇！咁又即刻咧個畫面啊大啲，咁仲有啦，即係唔係歐你啦，即係我呢啲年紀開始，即將咧亦都開始慢慢會有一個即係老化嘅問題咧，咁又成日要做節目啦，咁所以啊要睇住啲資訊啦，咁啊啲字大隻少少，畫面屏幕大啲咧，咁其實當然都係正面嘅。咁但我諗嗱幾個關鍵點咧，就係話睇完呢幾日咧，即係接二連三啊嚇，頭先都講到三大嘅一啲品牌。新嘅接機有兩接嘅，有三接嘅咁樣。咁我諗其實個關鍵點就係唔係話接得越多越好嘅，咁亦都唔代表接係一定好過唔接嘅。咁但係對於蘋果嚟講咧，我就留意到一個幾明顯嘅情況啦。其實即係過去 iPhone 面世20年到現在都係，佢哋唔急於係第一個推出一新嘅一啲嘅潮流換物，又或者新啲技術嘅。譬如話好多年前嚇，即係我講嗰、那個即係由呢一個指紋識別到到人臉識別，咁到到接機，咁佢永遠啊所有呢啲新嘅技術咧，第一次推出咧，肯定唔係佢。甚至乎佢哋會好遲先做呢樣嘢，咁當然其實有幾個概念嘅。第一就係話，如果喺個市場度真係做到成熟咗啦，知道有需求啦，同埋咧亦都真係產品係更完善啦，咁你先至出咧，咁好可能咧你就可以唔需要去搶頭啖湯，但係可以食住市場開始對於呢個產品有需求嘅時間咧，就食住個勢就搶埋人哋個市場份額翻嚟。呢個係即係蘋果向來都即係做得。好亦都做得到嘅呢件事，咁同埋亦都關鍵咧，就係話，即係究竟呢一個新嘅產品會唔會係搶去咗或者係佔去咗即係市民大眾用手機個絕大嘅份額咧？咁我個人嚟講，我就相信唔會，因為如果會啊，就個個都接緊機啦，係咪先？即係之前亦都好多嘅品牌，韓國嘅啊、內地嘅都已經推出咗唔少款式，亦都有啲推陳出新添啦。咁當然啦，就呢個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就喺即係公布發布。會之前咧，通常股價就炒定先，咁啊發布會，咁啊同市場預期冇咩落差都好，差唔多都好，大家睇到小米又好，大家睇到蘋果都好，都係有啲即輕量嘅獲利回吐嘅。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客觀理性嘅狀況。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到即係蘋果公司咧，值得要留意咧，就係話成個產業鏈啊，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蘋果嘅產業鏈咁有好多公司噶嘛，咁亦都不乏有部分嘅公司咧幫佢哋做產品嘅咧，亦 都係講緊係一啲就係喺香港上市嘅公司，當然都係啲美國㗎啦。咁當然時間關係咧，亦都唔想全部話題今日去晨光度淨係講呢個即係智能手機，咁咧仲有美股其他話題。咁所以咧，即係收尾簡單兩句咧，就係話對於個別嘅公司嚟講，有辣有唔辣啦，有人歡喜有人愁嘅。因為咧，例如 modem 咁樣啦，即係手機 modem 啦，咁後來即係不嬲都係用呢個高通啦，即係 Qualcomm 啦。咁但係而家咧，好明顯啦，佢哋自己咧已經有個自發，即係自己研發嘅呢一個嘅即係 modem， 咁亦都已經係佢哋第二代啦，係 C2 啦。咁所以估計咧就係話即係 Qualcomm 嘅產品咧，可能有機會慢慢淡出。而家唔係即時唔幫襯佢，唔用佢嘅供應，但係咧可能咧嗰個嘅佔比咧，慢慢咧亦都會有機會減少。咁同埋咧，亦都講緊最關鍵就係個心臟啦，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晶片。咁而家講緊已經係兩個納米，咁亦都係講緊台積電嘅一個好勁嘅技術，就係 A20。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即係而家講緊華為嘅鋪定率啊，係咪真係跌層好多之後係可以令到唔需要用極紫外光光刻機都可以做到同樣嘅技術呢？我覺得都係真係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先去追得到呢個技術嘅差距，因為你追緊嘅時間，但人哋都可以繼續放飛，繼續再跑快啲。咁但好啦，即係呢一個科技星期四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快速先要講個美股，因為
1: 全方位啊。其實 Dicky 你頭先講，即係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唔係淨係接收到啊，有部手機出如何如何接定係鏡頭定芯片點點成成，其實講緊個產業鏈啫，亦都唔帶任何嘅宣傳喺當中啦。不過美股方面真係要交俾 Dicky 咧，詳細幫我哋睇下啦，唔該你。
2: 係啊，咁啊，講到咧個美國股市咧，放完個禮拜一嗰個勞動節假期之後咧，連續幾日咧都係腳底軟軟咁嗰只嘅，尋日咧亦都係繼續咧有一個下跌壓力啦。當然啦，即係喺過去嘅一兩日，咁我自己嘅個人嘅睇法都會覺得，無論美股又好啦，港股都好，都可能會繼續有啲回吐嘅壓力嘅。咁源自於咧其中一個幾關鍵，亦都係即係搞咗好耐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就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局勢嘅風險啦。咁當然啦，即係美伊戰爭可以話用越演越烈嚟形容啦嚇，喺呢一秒鐘長話短説嘅話，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國際油價咧就持續就飛升啦。咁啊，報油咧已經上翻$100啦，唔好忘記啊！打仗前咧即係50-60五啊零嘅咋嚇，咁跟住咧就最高去到120回翻啦，90再衝120，跟住回翻落60-70。而家又上翻$100，咁即係話而家呢一秒鐘咧，國際油價高企咧，其實都影響緊相當多嘅環節嘅，包括就係話而家全球各國好多央行都係磨拳擦掌啊，等咧加息㗎啦，問題係幾時嘅啫？咁啊，甚至乎即係講緊內地都好啦，即係經濟數據其實而家即係之前就話喂有通縮，而家冇啦，即係 PPI、CPI 都係通脹㗎啦。咁但係那邊雙就係話，當經濟啊，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話失速啊，要加大力度去即係刺激經濟啊！全球各國嘅央行而家都係即係無計可施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通貨膨脹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咁加息亦都係問題時間嘅一個情況嚟嘅啫。咁當然啦，即係聯儲局派喐十，究竟喐唔喐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我個人都係傾向相信咧，其實咧加唔加都好，其實都係利淡個美股嘅。呢個都係我過去呢兩三日喺即係唔同嘅訪問啊，或者自己嘅啲直播啊，都係講緊呢個概念，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加，咁呢個就市場預期咗，但係會變成負面消息，因為市場冇完全心理準備。你淨係睇個期貨市場就知啦，因為大家而家真係5-5或者係4-6咁樣去估究竟加唔加息。好啦，但係最後唔加。點解唔會係利好呢？因為好簡單，就係如果今次唔加，下次加緊㗎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會認為啦嚇，即係仲有一個禮拜都唔到，咁啊聯儲局下一次嘅議息會議結果就會公布。但係咧有別於過往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即係講緊由 Ben Bernanke、白蘭克到耶倫，到啱啱退休嘅鮑威爾。基本上咧都係善於管理市場預期，而而家嘅喐十咧就話俾你聽，你唔好諗住我會管理你嘅預期啊！你哋嘅預期你哋自己做嘅，我係唔會講一啲前瞻性嘅陳述。咁所以就係開會前咧，市場都係冇一致嘅共識。咁呢個咪就係導致到金融市場波動，甚至乎會有一定程度沽壓嘅理由啦。咁再者唔好話忽視咗另外一點，就係話即係頭先都講睇。 通脹，咁跟住亦都講緊加息預期，咁亦都因為咧呢兩個緣故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債息甚至長債債息咧就持續高企嚇。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無論係伊朗點樣去反擊，甚至乎即係對於一啲即係荷蘭國家嘅一啲嘅即係話軍事嘅一啲襲擊嘅行徑啊，咁美國亦都加大力度就係襲擊伊朗啊，咁總之咧就非常複雜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嘅變化，咁喺呢一秒鐘咧都係難以避免。咁所以無論你話喂，即係頭先你講有好多啲大型發佈會又好啊，又或者 Meta， 咦唔係有個新嘅人工智能 AI agents 代理 Muse 喎，咁佢個股價都升喎，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就咁靠個別嘅科技股嘅一啲個別嘅消息咧，都唔足以撐起成個股市。畢竟國際油價布蘭特期油又再次升翻去$100樓上，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心理警戒線嚟嘅。
1: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去分析啦，港股呢方面就相对平稳啦，但平稳呢唔系向上啊，平稳呢系叫做呢冇乜力量啊，特别系成交方面啦，亦都唔系好支持到啦。恒指琴日要跌啊，跌42点啦，成日嘅波幅入面呢应该都唔超过200几点啊，压上压落咁样啦。咁大家都睇嚟观望住外围市况或者投资气氛嘅变化啦。咁港股方面 25274， 咁25000点楼上守得住，但是往上去看又好像没什么力量，那今天有没有机会穿一穿，那交给 Dicky 帮我们分析港股方面的情况，麻烦你。
2: 究竟是向边边穿呢，这个才是一个关键。那我昨天在我自己的个人平台一些直播呢，我就讲话很大机会恒指是要杀牛精，那这个就是我近这两天的看法来的。那当然了，如果你说在现在这一秒钟呢，我们就这样讲这个恒生指数夜期呢，那其实已经跌穿了25000的啦，那就是说呢看来呢就要杀三两格呢一些看好的牛精。那我们讲的杀牛精意思呢，就是说跌到去强制收回区域，咁而呢啲产品就会被强制收回，咁基本上咧都好大机会泡汤噶啦，意思系咁。咁我谂过去呢段时间咧，其实港股嘅波动性咧就越收越窄嘅。头先讲嘅重点就成交金额咧亦都越嚟越低迷。咁好明显啊，就系第一就冇方向，咁但系第二咧，其实系有冇方向嘅情况之下咧，都系相对地偏远一啲嘅，即系话又系应验咗传统嗰句说法，好老土。但真係啱嘅，就點樣十個牛皮咧，真係九個淡嘅，即係話你成交金額開始越嚟越疏落啦，跟住咧個指數波動性係越嚟越低啦，咁其實咧都係開始即係冇乜力，咁跟住咧就通常都會係向下或者係偏軟，甚至乎一個向下趨勢嘅機會嘅咁。咁我諗而家喺呢一秒鐘啦，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即係當外圍咁，尤其是而家地緣政治嘅局勢、債息嘅變化、長債嘅知識高企，咁同埋亦都未來如果你話美國真係開始加翻快個加息嘅步伐嘅話，咁我哋香港嘅即係大小銀行第一次唔跟啫，加多兩次個 P 都要跟住喐㗎啦，係咪？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即係集中講，你話哇，即係整體嚟講即係內地由即係消費物價同生產物價啊，到近期經濟嘅表現啊，以至到國務院總理李強亦都即係講咗好幾樣，包括刺激消費啊，又或者係基建嘅一啲相關嘅一啲投資啊，咁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叫做係即係有一啲正面嘅一個嘅即係信息嘅傳遞，即係話都係都好關心嘅，都係會通過呢啲嘅措施去希望咧可以即係挽住呢一個即係經濟增長嘅步伐，唔好等佢慢落嚟咁樣。咁理論上咧，即係只能夠講係都唔係負面嘅。咁但係咧，就真係你話有冇一個好大嘅動力啊，可以真係令到個市場係有一個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真係唔係好見得到啦。咁跟住就都值得講嘅就係話，咁呢段時間咁其實當大家會睇到呢一個港股係冇乜方向嘅時間，今日都可能跟夜期會有機會考驗25000邊緣嘅時間咧。咁亦都咧以日前嚟講咧，北水都係咧有淨資金嘅流入嘅37億幾嘅。咁而咧終於咧就見到佢上榜啦，就係只百度啦。咁亦都咧喺北水淨 買入裏面嘅股份咧，百度就排第一嘅，尋日嚟講，跟住先至係中海油同阿里嘅。咁啊，賣得最多嘅咧，反而就係信達生物、智普同石藥。咁我諗即係百度，可能大家都知啦，即係今個禮拜一開始咧，其實就已經成為咗即係港股通嘅呢個標的，因為佢哋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啦。咁亦都因為咧唔入十大咧，就即日就唔知嘅。咁啊，但係咧，如果睇嗰個累積持倉咧，咁就要 T 加二嘅，即係講緊我哋點樣通過睇所謂嘅北水嘅資金嘅流向啦。咁所以咧，就真係佢入咗去即係榜首啊！今次嚟講啊，咁都反映得到，其實咧，即係剛剛入去港股通嘅呢啲大型嘅新股咧，都係受到北水嘅青睞。咁所以有望啦嚇，即係以百度嚟講咧，都除咗可以話披翼泰來之外咧嚇，亦都相信個股價有機會都漸入佳境嘅。咁而即係調翻轉頭講，港股雖然咧即係呢段時間都係即係表現就無甚了了啦，今日仲可能跟住外圍，甚至夜期可能會低開啦，就所謂殺下牛證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總的來說咧，其實你話有冇個好大嘅回落嘅風險同下跌嘅壓力咧，我又睇唔到。暫時我覺得就算殺到25,000都好啦，我諗再望低少少去到24,700啊，24,800啊，咁恆生指數嚟講咧，這個水平咧亦都開始會有支持。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即係畢竟頭先都講咗好多啲外圍嘅一啲不同嘅因素，即係由地緣政治嘅局勢，由咧呢一個鬱十新時代嘅聯儲局完全冇透明度，完全咧令到市場係即係進退失據嘅狀態之下咧，咁其實咧呢啲嘅變化咧，我哋都要留意，同埋都值得要講多一句就係話，即係嚟緊我哋要睇聯儲局，唔係淨係佢今次加唔加息咁簡單，係要理解一下就係話成個遊戲規則同個秩序會唔會已經有一個好徹底嘅變化，即係話將來係咪仲有點陣圖啊？咁究竟個聯儲局主席會唔會點佢嗰點落去啊？定係佢會 skip 咗佢啊？定係甚至乎冇咗呢個圖啊？甚至乎開會嘅次數啊？呢一個即係我好睇重嘅The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 即係呢個所謂經濟評估報告係每隔一次會期會公布㗎。咁哇，呢啲咧即係全部都係有好多嘅變化。咁所以只能夠講咧，就中文有四個字嘅啫。就唔使20分鐘嘅，四個字就拭目以待啦。
1: 咁但係頭先咧嗰20分鐘亦都俾我哋好飽滿嘅一個咧晨光嘅財經早餐啦。咁多謝咧，幫我哋主理人啊，有咧我哋盈立證券啊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2: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好多謝你啊，聽我哋再傾啊。
1: 好，一於咁講，聽日再傾，拜拜。
2: 拜拜。

Jeffrey 魏俊生嘅作品啊，以出之麻。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日间系干燥啲嘅，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6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今个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咗次好好嘅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回来本港，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75 点，跌567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392.24 美元，卖出 4,393.43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2， 日元 153.6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54， 欧元对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帝欣苑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 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荃青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一带仲是车多。咁另外南地交汇处去返元朗公路方向，上水落返上水的支路是近住桃园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就是南地交汇处去返元朗公路上水方向的支路近住桃园围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就车多。咁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咁头先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啦，去新墟方向啊，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水桥段，近住广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有 DJ 的敲面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0: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3: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他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对我哋讲非常之重要，每个人都适用咧，就系关注我哋嘅精神健康啊！有冇睇到？
3: 平时点样？
2: 我
3: 一时时啊，段时间压力大咧，夜晚真系瞓唔到觉嘅，咁啊真系要用好多方法，听音乐啊，跟住热敷眼睛啊，跟住又浸脚啊，咁即系当嗰段时间咧，压力过咗之后咧。咁你就瞓得翻，但系咧你要急速咁样帮自己睡眠到咧，都系重要啊！两位拍档啊，我想讲下呢、這、一个近排我睇咗一个新嘅研究咧。咁通常你瞓唔着啦，譬如三四点夹咗起身啦，跟住啊瞓唔翻，咁你就好想自己瞓翻啦。咁原来咧，即系有个新嘅心理研究报告咧，就系话咧，你越想自己瞓翻，越瞓唔到。好多听众都试过啦。咁你应该点做咧？就系咧，做尽一切你觉得。你想喺嗰刻做嘅嘢，譬如你真係着返燈啦，着返燈先啦，鍾意玩手機就玩手機，煲劇就煲劇，煲到自己真係攰你又瞓。原來呢人呢，即係個研究報告係咁樣講，人呢你好想瞓呢，你一定瞓唔到。當你呢做緊一啲唔關瞓覺嘅嘢嘅時候呢，你可能就會想瞓翻咯，即係咁樣，你要呃自己嘅大腦啊，意思係。
2: 我之前都有聽睇過一個類似你呢個研究，就係、是、話如果你越強迫自己瞓咧，反而係越難瞓，因為你個大腦咧會覺得有啲嘢會發生，佢會保持咗警惕心，
3: 係啊，
2: 所以就瞓唔到。
4: 佢仲喺度一個進行緊任務程式嘅一個運作噶嘛，所以佢好難瞓。
2: 係啊，反而話俾佢聽，我今晚咧我唔瞓噶啦。如果你唔瞓嘅話，唔緊要啊，咁我做其他嘢，佢就警惕心會下降。
3: 佢下降咗，你呃咗佢就有機會瞓到咯。但係點解咁樣講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你瞓得到咧，你情緒就健康噶啦。即係好多朋友仔其實喂睡眠不足或者睡眠有問題或者有困擾，咁你咪開始情緒差咯。即係幾樣嘢其實扣得埋嘅，亦都有好緊密嘅關係。所以即係我都寄望啦，或者祝福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每晚都係一覺瞓天光，跟住朝頭早咧扭開收音機就聽住晨光第一線咁啊最正啦嚇！我覺得呢、這個。
2: 冇錯啊，咁我覺得如果係保持呢一個心理健康咧，都有五樣嘅要訣，大家可以去睇下，審視翻自己啦。首先第一個，頭先我都講咗，就係睡眠啦。你瞓得好咧，第二日就會精神啲啦，都會影響你嘅心情嘅。第二個咧就係你有冇運動啦？呢個積極運動咧可以令到你咧產生多啲嘅多巴胺。
4: 你都好多啊，你羽毛球 friend 嚟噶嘛？你
2: 都係啊，你有跑山啦，好勁啊！阿歐都係啦，有跑步啦，
3: 玩下
2: 打
3: 下啦，出身汗係緊要啲嘅。有阵时你觉得出完
4: 去湿啊，
3: 系啦，去湿啦，跟住即系另外就真系好似个身心灵愉悦啲咯，系嘛？
2: 有效降低焦虑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3: 知道。
2: 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冥想啦，唔知你哋有冇冥想嘅习惯？系我之前都试过嘅，我发现系我嘅系唔 work 嘅，因为我会突然之间谂好多嘢。
4: 喂，系啊，其实我都系冥想咧，好容易系令到你亂諗嘢嘅時間嚟嘅，所以尋日咧，我哋嗰、那個係咪尋日定前日個命題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即係
3: 聲音療愈，
4: 係啊，聲音療、聲音冥想啊。其實呢個我覺得真係 OK 嘅，就係、是、因為啱我哋呢啲咧，一話要冥想啊，呢個時間咧括住咗呢個時間就叫冥想，我哋就偏於係冥想唔到，所以我哋應該係要揾一個可以俾我哋放鬆嘅空間同埋位置時間，咁樣我哋就會容易啲冥想。
2: 冇錯，我覺得如果我哋呢啲坐唔低嘅朋友仔咧，可能放空会好啲咯，揾个可能海滩啊，
4: 漂斗咯，
2: 系啦，或者公园仔听下啲雀仔叫啊，听下啲流水声，翻下漂斗，其实都已经对我嚟讲系冥想。咁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呼吸。深呼吸都系可以放松，
4: 系咪有啲咩4423 4 7啦5 6 9嗰啲？
2: 系又或者你就纯粹系深呼深吸，专注翻自己嘅呼吸度，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嘅放松嘅方法，系啦。咁另外咧，如果真系好想冥想嘅话，我觉得仲有一个第三好好嘅方法就系正念，同自己讲一啲 positive 嘅句子，不断喺个脑度重复。譬如话，我今日觉得自己系好叻，我今日觉得自己早到起身系做得非常之好，今日系一个完美嘅日子，你一路同自己讲咧，我觉得自己心情都好似好翻啲。
4: 系，因为你赞赏自己嘛。喺你惯咗嘅时候咧，呢、這个动作可能有啲朋友唔系成日惯常自己赞自己嘅时候，会觉得哇咁古怪嘅嘛。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咧，佢系会开声自己赞自己，哦，都几叻咁样。咁开头咧会觉得奇怪嘅，你自己都可能会觉得好奇怪嘅，唔系嘛？
2: 好似好自大咁，
4: 做咩无端自己又赞自己啊咁样？但系当你赞咗一两次，你发觉嗰个心理咧就开始接受咗自己。赞自己，而且 你个脑袋系真系会接受咗呢个赞美，就认即系肯定咗自己，
2: 又系呃咗自己嘅大脑。
3: 我会啊，即系我成日都咁噶，即系打波踢波啊，或者做一啲嘢嘅时候啊，加油啊，我咁，即系我自己
2: 你做到噶。
3: 其实好多运动员都会做啦，
4: 咪就系咁样
3: 咯。系啊，踢运动员啊，一定会咁样做啦。即系譬如你跑山咁样，你实会一个樽颈啊。唉，算啦，不如唔好跑啦，不如早啲落翻去啦。
4: 如果我真系即系跑越野跑啲咧，其实我好多时跑到个位咧，都会继续坚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咩咧？因为冇退路，
2: 行翻转头可能仲耐啲添啊！
4: 行翻转，即系你嗰下你心谂，喂，去翻转头仲耐，
3: 系系，
4: 前面都系一个零钟啫，你翻转头可能两三个钟，
3: 系
4: 继续啦。
3: 我细个游水都系咁啊，即系譬如你游出浮台咧，其实你望出去浮台好似好近啦，其实游出浮台有阵时有水阻咧，
4: 越嚟越大浪啦，
3: 系啊，水阻啦，你又会耐咯。跟住你喺度谂，啊，望翻去后边，唉，算啦，游翻上岸再耐啲啊。你好似游翻浮台近啲，你就死命咁样出咗浮台，跟住出咗浮台就晒太阳气下，跟住啊，好得意嘅喺浮台游翻去岸边咧，即系游翻去沙滩，快好多。啲水咧会推啊推啊你翻去咧，你又唔使咁大力噶，所以即系每样嘢坚持都有结果噶咁、样。
2: 好好、啊、喎、大家都有自己欣赏自己嘅地方啦，同埋、有一样嘢都可以欣赏你隔篱嗰个啦，朋友仔啦，多啲赞佢啦。其实佢开心之余咧，你都好开心，因为你俾咗一啲嘅赞美嘅正面嘅思想佢，佢俾咗个回馈你，譬如俾个笑容你，你都觉得嗯好窝心、啊。所以人多啲赞其他人都好事嘅，譬如小白金好靓仔啊，
4: 你都靓
3: 嘅啦，最靓得啦，停止啦，停止。好啦，不如播歌啦，
4: 你扮佢最靓女系咪？因为呢间房得佢一个女仔
3: 最靓。Anytime 啊，
2: 我接受噶。
3: 好啦。

0: 早晨八点五十分，梁思葵嘅作品 How Could You。
1: 上集同大家分享过番薯是由美洲偷渡过来中国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的食材。今天再讲深入一点，你平时吃那嚿灰番薯究竟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品种呢？原来番薯不单止颜色不同，连营养、煮法和种类都有它的学问的。想知更多番薯的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
2: 又是讲番薯啦，首先问下两位先，你哋平时食开乜嘢类型嘅番薯呢？
3: 又冇食开，老实讲，即系有时煮到埋嚟，或者即系出去食嘢嘅时候，即系有啲健康餐有一两嚿切咗一粒粒嘅番薯咧、就会食黄色咯。如果最多食系食黄色，小白咧你系食咩颜色？
4: 番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譬如你食西餐嘅嗰阵时候，就成个番薯一齐焗啦。咁有啲番薯咧其实都好叻嘅，整到咧连埋嗰个皮咧。都 OK 好食㗎喎，咁我哋成日都話喂唔想食，因為佢高纖啦，高纖即係代表咩？高纖即係代表佢硬啦，咁有啲人就唔鍾意，但係有啲我覺得都整得幾好食嘅。咁你話由細食到大，最主要梗係有啲好大個，有陣時可能喺街邊見到嗰啲啦，咁有陣時真係見到嘅時候都會覺得哇都好食喎。咁嗰啲成日有個迷思，到底有冇落到糖，因為佢真係啲糖呢就爆汁，
3: 係啊，
4: 爆埋出嚟，
3: 好似有啲糖漿咁樣，幾勁啊！
4: 係啊，以前細個咧就食得多啲嘅時候，真係可以一個人咧就食可能兩個大嘅番薯。而家其實咧食半個咧都已經覺得哇都幾飽喎。咁啊同埋番薯又好甜啦，咁啊而家就覺得都好啱大家嗰個胃。食完番薯我最主要就是飲杯茶、我覺得都幾啱嘅，即係可以清一清嗰、那個甜爺爺嘅感覺，我覺得
2: 幾好
4: 喎、啊。係啊，我都中意食番薯。
2: 我都係啊，我每一日都食噶，朝頭早當早餐。係
4: 咪嗰啲幼啲？
2: 系细细嚿，系啦，嗰啲就唔系我哋平时街见到灰番薯咪好大
4: 嘅，系啊，
2: 嗰啲我食唔到，我一定要同人分。
4: 你嗰啲咧，幼嗰啲咧容易啲焗啊，
2: 系啊，蒸就是、我都系
4: 蒸啊，
2: 蒸完之后就搣咗啲皮佢就咁食。兩條道啦，
4: 健康
2: 喎、啊，我仲會加埋香芋貼，咁、加完香芋就加蛋。
4: 香芋你都中意食啊？
2: 係啊，早餐，因為我覺得佢一個圓形嘅澱粉質咧，都係唔錯嘅朝頭早嘅選擇。第二就係佢可以幫助我去廁所，呢、個好重要，呢、個係番薯其中一個嘅好處啦，就係、可以被叫腸道清道夫。
4: 係啊，
2: 即係如果你可能去廁所要啲時間嘅話，咁啊可以試下食番薯、
4: 有氣體都好快就會出到嚟清埋你啲氣體嘅可以。
2: 反而食完之後，係咯，就係咁有氣體咯。嗱，今日冇食噶，所以就冇嘅。
4: 你食咗都唔好話俾我聽，我唔想有幻想。
2: 唔係，我要尊重你嘅話翻俾你聽，又或者要出去啦。我都唔講呢個，講笑嘅啫。啊，咁今日就同大家講番薯。嗱，番薯咧就有分，一係就鮮食型啦，一係就加工型啦。鮮食咧就其實唔同嘅方法都有嘅。頭先講蒸啦。焗啦、烚啦，都可以保持到佢嘅甜度啦、口感同埋香味。咁、加工嘅其實都有好多加工噶，譬如係薯條啦，
4: 係啊，番薯條，
2: 番薯薯條甜啲嘅，我都好中意食嘅。比起平時嗰啲薯仔薯條，我再中意食番薯薯條
4: 多啲。好似咧，薯仔薯條咧，同番薯薯條比咧，番薯薯條好似個實心嘅程度會強啲、我覺得
2: 係
4: 啦。咁甜度亦都高好多，就點嘅，所以亦都不一樣，就唔係純粹點茄汁咯。
2: 口味有少少。唔同咯，咁另外仲有薯粉啦、粉絲啦、冰烤番薯等等嘅薯粉，應該大家都成日食嘅。如果食開米線就有薯粉，
4: 好飽喎、薯粉，你覺唔覺？
2: 係啊，
3: 薯粉個感覺咧好油啊，因為佢令身啊嘛。你明唔明啊？整落去，尤其是你食好多即系重庆嗰啲捞薯粉咧，你都知道干捞咁样啦。咁佢其实咧落好多料头啦、酱啦，跟住又会落好多油啦。总之你食完一碗咧系饱饱滞滞咁样啊，所以我个感觉麻麻地咯，
2: 系比较实啲嘅佢啲肉。咁其实讲翻番薯，原来咧有好多种。

0: 件系啦，白玉番薯
1: 咩味噶？呢个系，你记唔记得？
0: 我觉得佢有啲实，再实啲，佢冇咁甜嘅白玉系，即系好粉得嚟，好坚实嘅嗰种
1: 粉。呢个我都有啲印象咯，粉粉地同埋咬落系，佢又未去到脆口嘅，但一咬落去咧，佢都几完整，可以搣开佢。
0: 系啦，有少少薯仔咁嘅感觉，但系就再硬啲。
1: 系。
0: 咁我逐个讲下啦。黄肉嘅番薯咧，佢就比较多常见啦，所以无论系蒸煮烤咧，甜品咧都会成日见嘅。譬如番薯糖水啦，就用黄肉番薯啦。咁红肉番薯咧，原来佢系有大量嘅 beta 胡萝卜素喺入面嘅，比起黄肉系多90倍。咁所以佢维生素 A 咧系含量超多。
1: 90倍啊！
0: 系啊，对眼皮肤都系好好。红肉番薯啦，呢个。
2: 系啦，
0: 紫肉番薯咧，佢就有一个嘅功能咧，就系花青素，花青素特别多，而佢嘅甜度咧比黄同埋红肉咧低少少，水分亦都低啲，咁所以啲人咧，厨师咧就会中意用佢嚟做甜品，譬如系炸呢一个嘅地瓜啦，我哋内地叫地瓜球啦，又或者整一啲煎饼啊、蛋糕等等。紫色嘅番薯咧就會成日見，係
1: 抗氧化又高啦，呢啲顏色
0: 冇錯。咁所以有唔同嘅番薯咧，都有佢嘅味道啦、種類啦。咁番薯其實都仲有一啲嘅好處喎。頭先講胡蘿蔔素咧就維生素 A 啦，亦都有護眼啦、花青素啦，甚至咧可以抗衰老添嘅。因為抗衰老花青素咧就係令到你細胞咧唔好老化得咁快，咁
1: 所
0: 以食多啲。
1: 特別紫色嗰只啊，頭先你講
0: 係
1: 啊，嗰啲更加高。
0: 冇錯，咁啊唔同嘅顏色都有佢自己幾各自嘅功用啦，但小心唔好食太多，尤其係容易漲氣嘅人啦。
1: 你本身容唔容易漲氣㗎？其實你
0: 係啊，所以我食少咗，我食兩次，有心。
2: 唔係啲粗糧係要食下嘅，即係我覺得呢啲叫糧食嘅傳統糧食要食下嘅。咁啊，總之每樣嘢都唔好食過量啦，係咪？

等啦，不过容祖儿嘅全新作品就系等等等等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个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

0: 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对伊朗的战争将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说，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0点，跌722点，港金报41,1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9.92美元，卖出4,4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啦，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蓝地交汇处通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嘅支路，跟住桃园围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嘅维基室，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
8: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6: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更动听。
11: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2: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1: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2: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持续向上啊，市场对通胀嘅忧虑升温，加上美国财政部咧回购长债规模咧，令到市场失望啊，咁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大跌啦，咁啊道指跌得多啲啊，跌405点，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68点啊，标指咧跌少啲嘅，跌37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215点啊，咁睇下今日啦。25,000点攻防战啊！关于恒指方面咧，守唔守得住？守得住咧，又企唔企得稳？咁啊，如果穿落去下一站系咪睇24800呢个水平？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咧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下电话 ，Yan 啊，
2: 冇错啊，电话18723881872388。如果有啲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生日咧，九月生日之星啦，或者仔仔开学咧，有啲烦恼啦，任何嘢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1: 冇烦恼嘅，系啊，或者系开始婚礼嘅季节啦，即将结婚啦，咁啊，想咧透过大电波咧有一个甜蜜嘅点唱，欢迎你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0: 阿 O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有一集晨光第一线，今日电话旁边接通了即将出发去名古亚运的运动员选手，亦都是我们的歌手朋友，亦都是演员朋友，他是胡子彤。早晨胡子彤。
1: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子彤。
0: 平时呢除了看你城寨的演出，还有其他不同的演出，再加上就是其实过去这一年呢，你都很多作品呢在我们香港电台那里呢都会播放啦。那果然不讲嘢，不过呢我想先问一下啦，依家是不是去这个名古屋亚运呢投入返棒球运动先吓。
1: 冇错冇错，是啊，其实知道今年是亚运会啦，上年八九月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这个计划㗎啦。上年开始一路就 keep 住有训练，咁去到今年呢段时间，之前就拍城寨啦，咁然后都一路拍嘅途中都 keep 住去训练。咁所以好好彩可以进入翻名单入边，咁啊嚟紧九月中就出发去名古屋啦。
0: 今次咧，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啦，嘅棒球运动入边咧，系咪都系强手林立噶？包括即系可能有日本队啦，或者咧有其他亚洲区内嘅一啲国家啦，或者地区啦，咁啊系咪有啲国家或者地区都几劲啊？或者我哋喺个小组赛嗰度，哇！如果有机会，我哋靠实力挥低佢哋先可以进入下 round 嘅咧，我估咧棒球运动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用胡子同个口咧，同我哋多去分享一下，好嘛？
1: 冇错冇错，咁啊，故之然，传统咧强队中日韩台就一定喺度啦，咁然后我哋仲会有香港、泰国、菲律宾同埋巴勒斯坦啦，咁啊，因为佢哋我哋好希望首先喺小组争取到一场胜利啦，就希望系对泰国嘅时候可以顺利攞到落嚟啦，然后争取最佳嘅名次啦，因为我哋目标系第五名嘅，咁所以希望顺顺利利。
0: 咁啊，成你贵言啦，亦都咧香港嘅朋友仔咧，绝对会喺电视机面前咧帮你哋去加油打气嘅。而呢件事咧，亦都由电影嘅世界咧搬翻去幕前。我记得咧十年前到啦，认识你啦，就系电影点五部啦。咁啊，前排你哋有个十年嘅座谈会啦。咁啊，陈志发导演咧度揾翻你啊、嘉琪啊、星啊、阿谭啊嗰啲，其实个 reunion 我觉得好正啦。与此同时，就我自己真真实实感受到，我记得十年之前同你哋访问嘅时候，我认识胡子彤就真系一个棒球运动员嚟嘅，即都真系未有咁多维度。依家好似十年过去了，翻翻去个原点，拥抱翻个初心，重新再去出发。喂，其实个心态上，以至自己喺中国香港队嗰个岗位上，有啲咩唔同咧？讲嚟听下好冇啊？个心路历程。
1: 好老实，之前嘅比赛一路都一定系争取先发主力去代表队出发。咁而家个位置有少少唔同，可能系。以大学长嘅身份去联系老中青嘅几位几代嘅球员啦，然后可能而家个情况就系有边位师兄弟状况唔太好，或者系可能受伤，我就要即刻企出嚟去代替佢哋嘅位置，咁所以个心态上系的确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最大我觉得系。好希望可以同队友们我啲兄弟们好好享受每一场嘅比赛，因为如无意外今届真係好大机会系自己最后一届嘅大赛亚运会，咁所以喺个场上面好好享受每一刻，反而系我最想做到嘅事情囉。
0: 真係好有美斯同埋斯浪 feel。我唔係话你年纪大呀胡子彤。我只觉得嗰一种就
1: 喺个球队入面年纪最大㗎。
0: 係呀，咁但係你都知道运动员个生涯或者即係嗰个个 peak 系用咗喺嗰个时间，可能最当打系21岁或者再 young 啲或者25岁。咁即係一定系咁样㗎啦。即係实会有一个天花板期或者高峰期嘅。咁但係调返转头，我觉得我都好喜欢你刚刚吞吐嗰個適應啊，即係你會覺得，我而家呢個 position 有機會就係為到球隊嚟講最好、最舒服嘅一個崗位。呢、這個會唔會係過往，即係譬如呢幾年喺演藝圈浸淫，你都覺得，喂，個個都想做男一、男二啦。喂，但係唔係，原來做男二都可以發揮得好好，或者做另一個崗位，對於你嚟講，哇，我覺得好正，仲揮灑自如，仲可以幫到成個團隊，幫到成件事。你有冇都覺得其實幾樣嘢都幾通得埋㗎，而唔係咁？風馬牛不相及㗎，胡子彤。
1: 好好啊！你頭先講嗰個 point 其實係好 好，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可能一路以嚟入行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岗位，咁可能未必会咁经常会做到主角或者俾大家见到，但其实你努力嘅付出，你喺背后嘅努力系会总会有人会默默去见到感受到特别系可能成个团队，咁可能加上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团队嘅人嚟，咁所以我今次嘅角色，不论系先发球员好，后备球员，甚至乎可能喺后备席打气帮手拎嘢，我都觉得系一种帮忙，系一种互相嘅扶持。的而且确喺我呢对上十年入行嘅影响系可以完全好似你咁讲融会贯通到喺我而家运动员生涯嘅。我唔可以話 last dance 啫，我唔肯定，但係一定有幫到忙啊，
0: 未必一定係 last dance 嘅，就用翻
1: 啲嘢唔好
0: 講到咁死，係啦，
1: 係啦，係啦，
0: 我都覺得係咁啊。咁可能真係 pick up 翻棒球棍，或者真係用翻棒球嘅術語，其實你未到最後一球，你都未知輸贏。調翻轉頭，可能喂亞運會打得好，原班人馬亞錦賽再遇埋胡子彤咧，繼續狀態繼續 fit 落去，即係其實球員都有 second career。有陣時即係可能有兩起兩落咁樣，即係我估你鍾意籃球又好，足球又好，呢啲運動員其實有陣時都會有佢高峰嘅時候，跟住年紀大咗啲，跟住滑落啲，跟住搵到個新嘅 position， 佢又可以再創高峰。咁我期待係一個咁嘅畫面啦，好似
1: 我都好期待，
0: 一定要講呢句嘅。其實過往年呢，我聽你好多唱歌嘅作品，今日進步好多啦。咁不如揀一首你嘅作品同聽眾們可以呼應到，同埋可以鼓勵到你自己，或者揀一个鼓励到整个中国香港队嘅棒球队嘅师兄弟，我哋一起用胡子彤嘅作品，会系边一首呢？
1: 哇，喺形容呢一个状态，可能系我独自升级啦。
0: 嗯，
1: 系啊，虽然可能未必系最新嘅歌曲，咁但系我会形容首先我独自升级系对我自己嚟嘅一个挑战，因为同之前嘅曲风。中意嘅类型系有啲唔同，但我都愿意去挑战。咁我觉得好似比喻喺我哋成长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或者有新尝试嘅时候，唔好咁容易就 say no 咯，去试咗先啦。系啊，你试完不论个结果系点样，但系起码我的心态上面，我都系有真系有升级，有去愿意去进步。咁所以我会拣我独自升级呢首歌。
0: 好，咁希望鼓励到整个团队啦，同埋鼓励到你啦，咁非常期待喺呢个电视机嗰度睇到我哋啊，即係中国香港队呢打出好成绩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谢胡子彤啊，拜拜。
1: 拜拜。

0: 持我哋嘅中国香港运动员啊，去到咧名古亚运嗰度有好嘅成绩、嗯、啊！呢、這个
1: 水退咗啦，水退咗啦，
0: 系
1: 水咩水退？就系名古原本即系大雨到水浸，水退咗啦。
0: 其实有会退嘅一日嘅，不过依家其实进行紧噶咯。呢几日已经有啲大嘅球类运动，已经有啲亚运嘅比赛喺当中。
1: 嗯，
0: 比方说今日礼拜四系嘛？系啊，礼拜四晚上今日已经有好多唔同嘅篮球赛事已经打紧小组外围赛咯。咁所以喜欢睇篮球嘅你咧，喺免费电视台你可以得到更加多唔同嘅资讯啊。不过呢个时间咧，要呼吁电话咯，
1: 18723888。咁啊，而家即刻打电话上嚟啦，18723888。咁啊，如果身边有啲朋友你觉得啊好值得感恩嘅。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啦，之前有听众打上嚟，好好拍拖周年纪念，
0: 系啊，
1: 都有分享过。仲有譬如生日啊，或者系开心嘅事情咧，而家打翻上嚟，转头就可以同你一齐倾下嘅。18723888，18723888，
2: 仲可以点下歌。因为我依家就喺个电话隔篱等你电话，
1: 我都去隔篱房望住个电话先。
2: 上一集同大家讲过丽德村，今集就带大家嚟到北角嘅英皇道。呢度车水马龙，四周围都是现代化的商厦和酒店，但唯独有一个地方好像停留了在时空入面没有动过，讲的就是模范村。模范村是香港现存最老的公共屋村之一，它在1954年落成，超过70年的历史。但它的故事和你认知的公屋可能很不同，当年这里的租金贵过其他公屋足足十倍那么多。为什么这么巴闭？这集就跟你讲清楚了。模范村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政府起的，它是由香港模范屋宇会的志愿团体兴建，1950年成立。当时它将模范村的定位是跟现在的公屋很不同，住在入面的人多数都是老师、文员、小商人这类的中产家庭，所以它的设计规格跟同期的石硖尾徙置区简直是两个世界。模范村每个单位都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客厅、睡房，还有露台。讲到租金更加要知啦，模范村当年的月租是大概140元，同期的石硖尾徙置区只是14元，相差足足十倍。虽然贵咁多，但当年依然是吸引到很多白领阶层争住入去住，因为独立厨师在50年代的香港真是买少见少。整条村有6座的大厦，提供大概700个的单位，住大概2100人。而家就由房委会管理，但有趣的是业权至今依然都是归模范屋宇会所有，房委会只是代理人，而这个都是重建研究要处理的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过这条超过70岁的老村终于要迎来大变身了。2025年施政报告正式提出房委会会研究重建模范村，有估算就话如果重建的话，可以将单位由700个大增至到超过17000个。模范村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活化石，这个故事不知道将来会变成怎样，趁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得闲去行一转。每个屋村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0: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8打嚟啦，可以做翻个咧简单嘅晨光 morning call。
2: 冇错啊，如果有开心嘅事情啦、生日啦，或者有 anniversary 即系纪念日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点个唱，同我哋倾下偈，等你电话。
3: 晨光追踪31。
1: 嚟到星期四，我哋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8:25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啊！今次系边一个政府部门，有啲乜嘢特别嘅议题呢？
4: 今晚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睇下民青局啊，佢哋有一个叫做18區关爱健康巡礼，咁啊讲紧乜咧？就系、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关爱队首度联同呢个港大医学院咧，原来喺今年刚刚嘅4月开始，佢哋走进全港18區，咁啊携手推展一个叫做18區关爱健康巡礼，咁啊计划为期1年啦，咁喺全港唔同地区嗰度咧，提供免费健康筛查、讲座、社区运动体验同埋长者与家庭健康咨询等等嘅服务，咁啊希望咧就用呢啲方法推广呢个预防医学，同时间咧全面提升社区整体健康水平咁话。咁啊今晚咧正正关你事咧嘅节目主持人咧就亲身去到参与呢啲社区活动，咁啊睇下咧佢哋点样可以透过呢啲多元化嘅体验，将专业嘅医疗资讯啊、服务啊，同埋最紧要啦温暖嘅关怀送到喺唔同18區嘅市民。 身上。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道呢個文青谷同埋關愛隊搞咗呢一個健康巡禮，有啲乜嘢我哋都可以受惠嘅話咧，今晚8:25一齊留意正正關你事啊！
1: 送上温暖，送上愛心咧，我哋個個咧都會支持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好，9:30嘅時間咧，鏗鏘集啊，講啲乜嘢咧？
4: 嗱，今集好有趣，个题目叫做宗教与旅游，就系讲下宗教旅游有冇得捞埋一齐嚟玩啊！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旅行噶嘛，即系我谂大部分都系噶啦。嗱，好多时咧，我哋去旅行咧，原来其实真系参观一啲同宗教有关嘅景点噶，即系譬如咧，我哋去欧洲，好多时都系睇一啲古旧大教堂，其实佢宗教嘅建筑啦。
1: 系啊系啊。
4: 我哋翻到国内咧，我哋亦都好多时咧会参观好多好有历史嘅一啲寺庙啊。
1: 嗯。
4: 咁所以咧，其实宗教同旅游咧，啊真系可以捞埋。
1: 系咧，去泰国都会睇卧佛啦，系咪？
4: 系咧嗱。咁我哋香港真係比較少啲諗呢一方面。嗱，咁今晚鏗鏘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啦。嗱，原來咧我哋香港咧講下數字先。
1: 嗯、
4: 香港咧擁有大概200多間寺廟啊、教堂啊、清真寺等等，佢哋都係咧法定古蹟或者歷史建築嘅。咁啊，具備咗發展宗教旅遊嘅潛力。咁事實上咧，真係每年咧我哋都睇到數字啊。呢啲香港嘅宗教嘅建築咧，真係多咗人嚟到參觀或者參拜。
1: 嗯，
4: 就譬如咧沙田车公庙，大家知喺边啦，
1: 知道啊。
4: 同埋呢个观音庙啊，我原来咧即近年啊，泰国嚟嘅旅客参拜人数持续增加，
1: 咦，竟然有啲咁嘅事，我哋真系冇留意。
4: 嗱，就系好简单讲嘅啫，原来而家车公庙里边咧有泰文嘅标示，
1: 系，竟然系，
4: 即系所以。即係咁樣就係睇到啦，真係可以有外地嘅遊客嚟我哋香港呢一啲嘅宗教教宇啊，咁樣去到參觀。
1: 啊、
4: 你話啦，呢啲寺廟經濟有幾勁咧？嗱，哥又係提俾翻例子大家，內地啊呢、這個寺廟經濟大概嗱就係2025年嘅啫，啱啱佢哋已經突破咗1,000億元人民幣嘅收入係嗱、
1: 啊，
4: 收入來源係乜咧？門票啦、香火啦、法事啦，同埋文創產品。佢哋會發展周邊文創產品，究竟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參考下呢？嗱，早前立法會有議員有建議㗎，譬如喺教堂嗰度辦音樂表演啊，嗰啲佛寺可以提供禅修體驗等等，去增加吸引力。嗱，究竟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具備發展呢個宗教經濟嘅條件呢？最重要呢點我都好關心，喺呢個經濟效益同埋宗教初心之間，香港嗰啲寺廟啊、教堂啊，點樣攞翻個平衡位呢？即係有旅客嚟到啦，會又真係騷擾到或者耽誤到佢哋真係呢個宗教建築本來想做嘅事情呢？嗱，今晚9:30鏗鏘集，大家一齊留意呢個宗教與旅遊啊！
1: 係咯，我哋有時都會去外地嘅時候，我哋會揾人哋一啲，譬如咩清淨啊、禅修啊呢啲嘅，可能課程又好或者 tour 都好啦。咁我哋都會望一望嘅，未必個個參加，但起碼有先啦、啊。咁但我哋香港其實喺呢方面都應該可以即係著墨多啲。我見而家譬如喺有啲文武廟咧，咁都有啲傳媒都。即系攞晒出嚟就喺度讲，佢哋一身嗰啲护身符啊，哇，都越整越靓，成个金牌咁样噶、哦，系啊，卖到88蚊一个嘅啦，咁呢啲咪就系周边产品咯，但系因为佢整得靓啊。啲人又覺得啊，都係寺廟出嘅，咁可能求個安心啊，或者覺得又欣賞呢種嘅文化，咁啊就會幫襯啊咁樣。咁啊真係可唔可以變成一個經濟去到考慮咧，同旅遊結合咧？今日夜晚鏗鏘集啊，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吳家昌，拜拜，
4: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
2: 星級主持，
5: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3: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将近9:30啦，转个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93 点，跌381点，总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 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 点，跌12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5.7跌4.1，盈富基金25.5跌3.4，小米集团26蚊跌3.8，创科实业129.7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25仙6跌7仙6，建滔积层板48.6升6毫 ，Minimax 307.4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8点，跌894点。港金报41,15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5.74美元，卖出4,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宝云汇。咁就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牌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宝云汇，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同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就比较车多，就是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较为车多。而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澳海城二期。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现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是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上上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Sienna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啊！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4: 《治安探访团》，
5: 将儿童与儿童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6: 写歌嘅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7: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2: 晨光早餐会就嚟啦吓，咁啊系咩嚟咧？咁啊到底系乜嘢葫芦又卖咩药咧？而家咧就可以同各位听众讲下啦。喺呢个九月十六同埋九月二十三号分别呢两日咧，咁啊我哋嘅团队嘅成员，包括咧有啊我啦、阿欧啦、Yana 啦、Vicky 啦，我哋四位咧。今次真係難得啦，我哋係會同聽眾一齊食早餐嘅。
3: 哇，開心
4: 喎！呢個應該就係我哋近呢、這個八年啦，我唔好講咁多，八年嘅晨光第一線啦，都係史無前例嘅，可以同聽眾呢一齊聯動一下啦，上到嚟廣播度食個早餐，咁大家輕輕鬆鬆影下相傾下偈，咁就好 happy 啦，係咪？
1: 平時晨光 morning call 呢，即係可能帶氣電波傾偈啦。
4: 係囉。
1: 呢個晨光早餐會勁呀，可以面對面傾偈呀。
2: 冇錯，係啦。咁我已经预备咗㗎啦，咁除咗预备早餐之外啦，预备咗个心，预备咗去帮大家捧餐嘅心。
1: 喔、哦、都好喎、啊。
2: 唔知有冇得同嗰间餐厅夹下即係等我嚟帮听众斟嘢。等我嚟，系啦。
1: 可唔可以食埋你煮嘅嘢食咧？唔知。
2: 喂，咁又下入去人哋嘅厨房入边啊，冇乜礼貌咁样。
1: 食埋小白嘅下厨嘅好味嘅早餐。
2: 咁啊，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同我哋一齐食个靓早餐嘅话咧，咁啊可以而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晨光唔系 morning 哥，系晨光早餐会招募热线，正式咧就已经系启动咗啦，可以等大家打电话上嚟咯。咁啊，名额有限啊，呢个真系讲到明，名额有限，每一个名额我哋有两张凳俾大家，系啦，咁啊可以两位即系结伴同游都可以嘅，咁啊同我哋一齐食个靓早餐啊。不过咧登记嘅时候咧就要留低呢个中文姓名啦，同埋联络电话，同埋要记住，我哋头先就讲咗九月十六同埋二十三号咧，系啦，呢两日咧都分别会同各位听众咧就食早餐。咦，即系下个礼拜啫？
1: 系啊，我见到个电话爆咗，
2: 系咩？
1: 系呀，都冇停过，
2: 咁样氹我。开心啊，唔紧要，到时大家一齐倾偈仲开心啦。不过十六号同埋二十三号大家就冇得拣嘅，我哋就随机安排，希望各位听众一定要见谅啊吓。咁啊，亦都睇下自己嘅 schedule， 到时有冇时间可以上嚟一齐食个晨光靓早餐啊！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5: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啊，
2: 梗系好啦。
5: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5: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5: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0: 晨光早餐会
2: 九月份约定你啦，
5: 一齐
0: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6: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4: Morning call 之前呢，咁大家俾啲耐性去打，因为呢我哋出面个接线生靚仔哥哥呢要啲时间去整合啊。大家
2: 位靚女姐姐。係呀，有靚女姐姐都坐咗喺度喎。
4: sorry， 我睇唔到，我呢个 on panel 嗰个角度乜都睇唔到，只睇到副 panel 嘅嘢，係呀，咁总之大家俾啲耐性打嚟1872388，咁逐啲逐啲听啦，登记咗，咁有机会同大家食个早餐或者叫联动下啦，倾下偈呢都係开心事嚟㗎。咁当然啦，即係实体嘅见面会我哋有啦，电话即系线上边啊，电话线上边我哋都会有听众朋友嘅，佢系吴女士系咪咧？早晨，早晨，
2: 早晨，你好。
7: 系啊，早晨啦，小白，唔好意思啊，头先认唔到你把声。
2: 唔紧要，系几咁闲啊呢啲嘢，认到我把声系我平时把声因为太正经啊，喂，晨光第一线咁啊，点会认到啊？
7: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系
4: 你好你好。
2: 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同我哋倾下偈先？
7: 系咁咧，因为咧我打咗几日啦。咁就冇出到街喎，咁我今日唉試下啦，咁就打到喎。咁咧因為咧九月份咧，我就有好多個生日啊，咁啊有個孫孫女啦嚇。
2: 孫孫女叫咩名啊？
7: 孫女啊，叫做阿 Joy 啊。
2: 阿 Joy 啊。
7: 系啊，
2: 好阿 Joy 生日快樂。
1: 生日快樂。
2: 佢係幾時啊？幾時生日啊？佢
7: 係啊，佢啱啱。 两岁，即系准备翻幼
4: 儿园。哦，小朋友仔嚟嘅，原来呢个系阿 Joy 系
2: 准备上机
7: 小朋友仔嚟嘅吓，咁、咧就另外咧就系、是、我个细仔，咁、咧就叫奇星。
4: 阿星哥，星哥，星哥，
7: 系啦，我
4: 星哥啊，应该都有唔系两三岁噶啦，都几廿岁，诶，卅岁到啦，我估系咪啊？几岁啊？
2: 你都啱，无三不成几嘛，数字嘅定位系
4: 几多岁啊？星哥大概下一男
7: 四
4: 啊，四啊，四啊，啊，祝佢步步高升，好冇？
7: 也系啊，好，非常好。咁咧又另外我新抱，咁又系诶喺九月份生日，所以我觉得咧诶、自己都诶好、感恩啦，好、开心啦，咁样咁。是啦，希望他们都身体健康这样咯。
4: 一定会的，咁你都身体健康喎，你先可以同佢哋出去食买玩喎，饮饮食食喎，系咪啊？
7: 呀，我 OK 嘅，我 OK 啊，好感恩嘅。
2: 系系，咁啊，平时同佢哋阿孙啊、仔啊，咁啊，系咪都系食饭多，定系真系又会帮手凑下孙，即系换孙为乐啊咁样？嚟紧翻学有冇啲部署，谂住等我送佢翻学啦，咁样会唔会咁样？
7: 少啲，
2: 少啲。
7: 咁咧就爷爷做多啲，我系妈妈。
2: 系，咁啊唔紧要，叹下咯，你屋企呢啲做咩啊？你做指挥官啊？阿唔系唔系，
3: 爷爷
2: 系啦，阿爷爷你去，
3: 爷爷去接放学，
7: 系啊，帮下手咁嗰只咯，
4: 系啦，要嘅要嘅，大家轮班咯，系咪先？今日你啊，听日我，有阵时又一齐咯，阿妈必咯，系咪先？
7: 呀，咁成日听到你哋咁都好开心，因为你哋讲得即系好多嘢啊，好多知识啊，好多各样，好好啊，
4: 多谢晒
3: 支持，
2: 咁啊
3: 多
2: 谢，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啦，叫埋隔篱屋啊，亲朋好友一齐。开大个收音机，全香港一齐听，几开心，好唔好啊？
3: 可以嚟早餐会添，
4: 系
3: 啊，老豆都可以打过嚟，
4: 系咯，又可以见下吴女士你，
2: 系咯，等我冲杯靓茶俾你饮，
7: 系咪啊？好啊，
2: 有乜所谓啊？都人都嚟咗，唔通唔冲茶俾你咩？过门都系客啦，到时
4: 我哋都好好招呼嘅，你放心啦。
7: 系啊，好啊，你哋好开心嘅，听到你哋，
2: 好好好，好啦，咁啊，听下歌仔啦 ，OK，
4: 多谢你电话，
2: 多谢晒，下次再经过咯，
3: 拜拜，
7: 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 Anna 就讲番薯，我哋就可以一齐食番薯。
2: 好啊、
1: 番薯最简单嘅做法咧，就系、是。焗啦，簡單啲嚟講，即係煨番薯啦。但係咧都有少少嘅，即係叫係乜偏方啊，定秘訣咧咁樣分享下啦。咁其實咧，由於嗰個番薯咧，咁大家都知道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我哋先要清理咗個番薯先嘅。清理番薯咧，我哋就最簡單嘅方法就可以用嗰啲鹽水咧，即係你浸嘅時候咧，沖擦佢嘅時候落少少鹽，一齊咧就咁樣沖擦佢，跟住咧就慢慢浸一浸佢，浸佢大概半個鐘，浸半個鐘。因为盐咧就能够咧就系分解嗰啲破坏，即系佢嗰啲壁啊，咁令到佢一阵焗嘅时候咧，佢更加快令到入面熟透。
2: 哦，
1: 呢个其实系一个关键嚟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要用高温同低温咧去到烹调呢一个番薯。
2: 嗯，
1: 咁我哋要将嗰个焗炉或者你系用嗰啲气炸锅，咁都系整嘅话咧，咁你就要先将呢一个炉咧就整热咗佢先。
2: 系
1: 整热到大概咧就150度。

0: 啦，咁所以咧开头嘅时间咧，大家就可以先预热咗个炉啦，咁大概150度啦，咁跟住就可以焗焗佢，咁焗佢一阵，咁跟住低温嘅情况咧，大概维持喺60至70度左右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就大概系焗佢40分钟，好啦。焗完之後都未完成，我哋焗到佢啲嗰啲精華啲甜咧出嚟嘅時候咧，就再攞個高温就再焗多佢一嘢、
1: 哦，即係焗完再要熱一熱，再要
0: 唔同温度焗咧、哦，可以令到佢化學反應唔同。以前都聽都讀過，唔同温度會令到入邊嘅分子不一樣嘅反應啦、嗯。我哋就利用呢啲科學烹飪嘅方法，
1: 係
0: 將呢啲番薯焗到佢非常好味，
1: 正、啊、我都想食，同埋你哋食番薯連連皮食噶，我中意食埋個皮喎。
0: 其實如果焗到咁可以，
1: 佢都好似煙煙韌韌咁樣。
2: 煨番薯我會咯，
1: 係啊，幾好啊，
2: 因為佢濃濃地又香香口咁樣。
1: 多謝小白呢個分享。
2: 好，
3: 我的享樂時代。
2: 想同大家分享按摩啊，
1: 好
2: 啊，按摩我就最中意啦。以前咧就觉得好痕啦，或者唔系好中意人嚟掂我啲肌肉嘅，但系依家咧好似上咗瘾咁啊！每个星期都想去按下，
0: 一路按都系一啲骨啪啪声，会唔会噶你？
2: 又唔系啪啪声，我中意佢啲肌肉咧，令到好似舒缓咗、放松咗、哦。有时候做嘢太多，尤其对住电脑咧，肩颈嗰啲会痛噶嘛。按完之后成身都松晒。咁我去巴厘咧，我就按咗一个叫热石按摩，唔、知道你哋有冇试？
0: 系咪用嗰啲好似石春嗰啲咁嘅石头？
2: 一個個石頭，咁呢啲石頭咧，佢主要都係會用元武岩啊，因為元武岩嘅處於嘅
0: 能，好勁喎
2: 個名，好似好高級咁。
1: 元武啊，
0: 係咯，有冇豬脚岩啊？
1: 好似呢啲，
2: 我唔知啊，
1: 好犀利喎呢啲真係。
2: 但係因為石頭處於能力好強啊，
0: 係啊係啊。
2: 一路按嘅時候，心諗點解呢個石頭咧擺成半個鐘都仲咁暖粒粒？
0: 石頭可以我嚟煮餸㗎，其實，
2: 哦、
0: 熱嘅石頭可以我嚟烹調㗎，係
2: 啊係啊係啊。煮石春咁，
0: 咪係啦，咪一樣道理咯。
2: 淨係食嗰啲味㗎咋喎，煮完之後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幾舒服，因為俾返一啲朋友唔係好鍾意用推拿或者覺得好痛啊、身體肌肉呢承受唔到咁多力嘅，用熱石呢就剛剛好、因為佢用啲石頭嘅熱力啦，令到你個啲熱力入到你肌肉底層，可以令你绷緊嘅肌肉放返上，係、一個好好嘅放鬆嘅方法，
0: 又增加血液循環呢，如果你有温度嘅話，
2: 係喎，咁除咗血液循環之外啦，可以舒緩你肌肉嘅疲勞啦，亦都可以減輕壓力同埋改善睡眠、所以我嗰日整完之後呢，用熱石按完摩之後，我瞓得超好喎，
1: 即係成個人 relax 晒，係
2: 咪？係啊，係冇發過夢㗎、一朝
1: 冇發過夢即係超級深層睡眠係咪？即係由瞓嗰第一秒開始已經超級深層，到醒嗰刻都係哇好正、
0: 已經唔使嗰啲咩深層睡眠幾多次嗰啲啊，唔使啊，
1: 唔使循環，
0: 成個過程都係深層睡眠啊，
1: 直入一入直路啊，就到終點啦，係咪先？啊，
2: 真係唔錯。咁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按摩啦，大家都有聽啦，可能精油啦、泰式啦，又或者係日式指壓啦，運動嘅深層組織按摩啦，我覺得最緊要咧係揀適合你嘅按摩嘅方法。如果你本身唔係太中意大力按摩嘅朋友仔咧，一啲嘅香薰精油咧就係剛剛好，甚至係我試嘅呢一個熱石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
0: 都可以試下。
2: 因為始終無論係做運動啦，或者我哋喺辦公室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試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一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同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

0: 普星期三向记者表示，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说，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恨。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漏，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漏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漏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漏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83 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 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 点，跌112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2，腾讯控股428.4，跌5.6，阿里巴巴106.2，跌3.6， Minimax299.2，跌21.6，智谱851.5，跌62元，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9.8，跌3.8，建滔积层板48.78，升7.8，小米集团25.84，跌5.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欧元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618点，港金报41,1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4.79美元，卖出4,41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 D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套路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 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交通回复正常。咁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利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杰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6: 哇，好冻啊，好冻啊！
7: 肥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6: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7: 肥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都好心寒啊！
6: 对唔住，我知错。
7: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8: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9: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9: 轻轻松松电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0: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

0: 緊喎、
1: 啊。我仲係用一個特別嘅通嚟唱嘅，你聽唔聽？
2: 咩通啊？
0: 咩通啊？
1: 唔識。
2: Dead 通。
0: 背心通。
1: 係啦。咩叫背心
2: 通啊？係啊。火腿通。呢啲我就知
0: 道、啊。
2: 好啦，嚟、okay、到禮拜四啦，早晨早晨，我係蕊蕊。
0: 我係欣欣。
1: 周四強。
2: 好嘢。
1: 呢、這個禮拜我覺得好快。
2: 淨係今日禮拜啊？
1: 淨係今日禮拜。
2: 咩事啊？你發生咩事啊？
0: 係咪好快活啊？呢、這個
2: 係。做咗啲咩嘢啊？啜一聲。做咗啲咩嚟啊？
0: 佢就唔知自己做咗啲咩嚟，就已經去到禮拜四。
2: 卒之都嚟到禮拜四啦，係嘛？都過咗一半有多。
0: 通常一個禮拜咧有兩個過法嘅、
2: 嗯，
0: 有即係可能禮拜一嘅時候就哇開工啦，又要翻工啊。
2: 我冇啊，
0: 有啲人要捱噶嘛。有啲咧就係、是、哇，終於捱到禮拜四、禮拜五，
2: 我冇喎、啊。
0: 有啲就係過得好開心，好似你咁樣，
2: 佢、啊、
0: 一聲就去到。
2: 我日日都咁開心，禮拜一我覺得哇好開心，可以翻嚟做節目啦。跟住禮拜二，因為你每一日都會有唔同嘅嘢發生，所以你去到禮拜四啊，禮拜五又係特別開心嘅。呢、這個就係永遠噶啦，因為咧就你放咗工之後，你做完曬所有嘅嘢咧，你有成起碼一日半嘅時間咧，你都係冇嘢做嘅。即係我自己嚟講啊，如果出邊可能冇啲咩林審審嘢咧，咁我就覺得哇！真係放假啦，星期五晚係特別開心嘅，
0: 係啊，週末狂熱，
2: 週末真係。真但系唔系星期六，系星期五晚。
0: 哦，系，因为你知道星期六唔使早起身啊嘛。
2: 系啦，
0: 星期日都系嘅，
2: 都系嘅。但系问题系，我都仲有黄昏嘅节目，咁所以咧，你礼拜日你都会即系、
0: 因为你又要进入呢个
2: 进入工作模式、以及咧就系我都要做一啲功课嘅，即系譬如可能我每一日我翻嚟之前，星期日啊讲紧吓，咁可能系晏昼两点零钟到，我就要进入工作模式噶啦，即系我就要谂下一阵。
0: 你系犹太人模式，系安息日，佢哋嘅安息日就系礼拜五嘅日落到礼拜六嘅日落
2: exactly，
0: 禮拜日佢哋又要做嘢嘅，
2: 冇錯，
0: 係啦，
2: 係啦，我就嗰個毛啦、啊，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好充實。
0: 休息嘅時候盡情休息，
2: 係啦，冇錯。咁啊，周四強咧，
1: 哇，呢兩日。我準備
2: 你個反應係咪？你係咪初反應？
0: 係好似慢咗
2: 咁樣。做啲咩？哇！哇！你好得人驚。
1: 我依家鬥緊。
2: 亂壓咁樣。
1: 鬥緊個劇本啊！
0: 係。
1: 改咗三次啦。
2: 喂，起你嚟講。係
1: 啊，
2: 你
0: 有個大
2: 有個大波仔
1: 啊，
0: 大波仔
2: 啊，大波仔喎你。
1: 我喺度腦海中喺度分緊人。
2: 嗯。
1: 係啊，咁啊，鋭鋭啦，因為真係好多謝好多好多我哋嘅團隊幫手啊。
2: 嗯
1: 哼。咁分別有兩個。女子就话俾佢听，我要做坏女孩。
2: 两个女子都要做
0: 坏女孩
2: 咁样，可能佢就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系完全唔知道我哋喺度讲紧乜嘢嘅。不如你都做翻导读先，
1: 系
2: 咪？咁啊，原因就系我哋每逢礼拜一都有一个叫做片段人家，
0: 咁
2: 而家片段人家就广播剧啦。咁而家个广播剧嘅话咧，就其实咧系盲盒一样嘅，即系我哋系盲盒嘅，欣欣啱唔啱？
0: 我哋次次开剧本啦，做啲乜嘢咧？咁样
2: 做啲咩嘢咧？就算系你睇埋佢嗰个题目啊，你都唔知。
0: 完全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嘢，
2: 呢、這個先至係重點啊！
0: 係啊，我試過抽到個角色啦，好經典啦。
1: 乜嘢啊？
0: 嗰、那個戰火連天，為求混一口飯吃，喺清流裏面掙扎求存嘅一位小男孩啊嘛，琵琶仔啊，
1: 好耐啦。
2: 你講得好好，我想講。係
1: 啊，佢話佢把聲，
2: 佢仲係放唔低我。
0: 我想講就係、是，唔係我想講就係抽盲盒咯。你唔知㗎，你唔知道每次你要抽到咩角色。
1: 喂，你我又知啊！
2: 你估我又知啊？
0: 一開先知，係
2: 啊，呢個就係我哋嘅心情。
1: 是啊、
2: 每一次嗱，有而家咧，我哋基本上都可以俾大家知少少啦。我哋嘅即係 the making of 啦。通常都係星期六或星期日嘅話咧，咁啊編劇咧
0: 就會掟個劇本出嚟，
2: 抌啲劇本出嚟㗎啦。咁大家得閒嘅，你咪睇咗咯。
0: 唔係，通常我哋都要到禮拜一嘅早上咧，我哋先睇到。
2: 我哋就最好唔好咁早睇。
0: 係啊，
2: 因為我試過一早睇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其實係咪可以叫佢改下？
1: 你打電話俾我啊嘛！
0: 你唔好俾自己有機會叫佢改。
2: 所以我揾唔到你，冇錯。我亦都唔想自己咧喺度係咁諗，係咁諗，係咁諗。
0: 你星期日深夜啊，差唔多。
1: 記得我電話號碼咩？九七零零
2: 四四八八啊嘛。
0: 可能真係有，
1: 唔係
2: 可能真係有呢、這個，唔好亂打。
1: 唔好亂打。
2: 係啦，咁其實冇我打俾你都係冇用㗎啦，我發覺。咁跟住我就覺得算啦，我費事等自己。太過早就會憂心呢一樣嘢，咁倒不如就禮拜一嘅時候，我哋就真真正正咁樣坐低，大家對稿啦，開盲盒啦，咁其實就有時時好時壞咯，好嘅時候比較多嘅，咁又不得不承認。
1: 我近期咧真係好中意嗰個我的成長片段，
2: 講咩啦？
0: 哦，即係
1: 講
0: 你結婚啊，
1: 你結婚啊，
0: 跟住你有個阿叔嘅。 跟住咧就一路湊大你，喺你嘅生命裏面佔咗好多
1: 好重要、
0: 好重要嘅時刻，但係咧揾唔到佢張相，因為咧次次佢都係默默地付出啊，我幫你揸機啦咁樣。
1: 係啊，我幾中意嗰個嘅，我真係我近即係近呢三
0: 得意之作係嘛
1: ？OK 啦，係
2: 啦，
1: 係 OK 啦，
2: 少少地得意啦，你睇佢樣。
0: 好啦，咁你又籌劃
2: 尖
0: 尖啊佢，
2: 尖尖啦，
1: 因為阿嘉年咧佢又久唔久又。点播？
2: 点啊？
0: 点播？
2: 佢话点啊？点
0: 想做呢啲
1: 写乜嘢
0: 情怀？
2: 佢想你写啲乜嘢？
1: 系啊，佢都唔谂下，我唔知会唔会应承佢。
2: 喂，人哋
1: 佢得罪我，
0: 加啲咩剧都
2: 攞奖噶，佢咩剧都攞过，系咪先？咁人哋有啲意见都好应该。
1: 你星期一你同佢讲，你叫佢唔好得罪我。
0: 寫佢做琵琶仔，
2: 我應該唔會同佢講，佢應該要做得好好。我覺得你可以考慮一下。
1: 咁啊，佢係琵琶佬嚟咯。
2: 係啊，冇錯啊。
1: 好喎，整個琵琶佬
2: 嘅。馬來西亞琵琶高嚟啊。
0: 琵琶高。
1: 好啊，因為咧每年嘅秋天咧，我都試下即係貪得意。
2: 我都覺得你有啊，秋天嘅話你就蠢蠢欲動啦，九月冇錯。係
1: 啊，我想寫啲即係都市啲嘅。咁啊，因為有兩個女同事就分別話俾我聽，佢要做壞女孩。
2: 唔係我啊
1: 唔係你。
2: 大家用減法就知道嗰係邊個。
0: 係。
1: 跟住仲有一個，
0: 我哋分數大家庭入面。
1: 仲有一個男嘅話俾我聽，佢要做渣男。真係 exactly 係呢兩個字，
2: 唔係欣欣啊，
1: 唔
2: 係
1: 欣
2: 欣，
1: 唔
2: 係
1: 欣欣，
0: 唔係我慣咗開盲盒嘅，我唔會點唱嘅，
2: 咪就係咯，點你都冇用啦，嘥氣，
0: 係啊，我要做靚仔咁樣，
2: 佢唔會理你啊，咪咯，
1: 都會理嘅，都會理嘅，咁佢喺度構思緊，
2: 係
1: 係啊，
2: 可唔可以講少少咧？都係一個即係都市愛情劇啦，
1: 同埋係有職場嘅，即係
2: 有你
1: 係啊公司裏面啲嘢嚟嘅，係啊劇透一下先，阿嘉年咧做一個壞人嚟嘅，
0: 哇咁樣，
2: 你都唔係就係劇透
0: 係咯，你而家
2: 出唔走得
0: 去邊
2: 度？係啊係啊，
1: 唔係因為我想即係突破一下。
0: 突破一下，
1: 我自己都
0: 你想突破一下定你想加年？
1: 我真係我都突然間好想演下，因為我好耐冇演啦。
2: 你有啊？
1: 我好耐冇啦，好耐，真
2: 係
1: 好
2: 耐。咁呢段時間之後就係
0: 你演咩啊？諗住你寫一個咩角色俾自己？
2: 茶水阿叔，
0: 高富帥。
2: 冇啦。
1: 我唔想做翻我平時
0: 嗰啲啊，真係要演啊！
2: 嗰啲真係要演啊，唔好辛苦噶。
0: 唔係嘢啊嘛，
2: 咪咯，做啲自己唔擅長嘅嘢，唔好咁樣。
1: 係，我諗住下個禮拜一開始噶啦，有六噶啦，因為人多啊，我
0: 哋製作需時，
1: 冇錯。
0: 所以你而家已經寫定啦，係
1: 寫定啦。
2: 咁我咧，我咧，
1: 你
2: 我咧，係啊，
1: 做一個職場嘅女性，
0: 好啦。哇！佢真係同冇講係冇分別，
1: 有
0: 好嘢。
2: 唔應該講嘅佢又講多咗，
0: 係啊，應該講嘅就冇講到。
1: 因為咧，阿鋭咧，基本上咧，我
2: 真係好 Q，
1: 我梗係 Q 啦，你唔 Q，
2: 你 Q 啫。
1: 因為佢幾乎
2: 你敢認第二，我都唔敢認第一。
1: 阿鋭幾乎演咩佢都 OK 㗎啦，佢拿捏得到㗎啦。
2: 我唔覺得係咯，
1: 我又覺得。
0: 所以你俾个普通啲嘅角色佢，
1: 唔系喂，
0: 听落最普通，职场女性，
2: 你都演得好，
0: 系啊，你都演得好，
2: 唔使乜嘢要摆咁多嘢落去你个角色度啫，
0: 职场女性
2: 系咪咁样？职场女性
1: 有一样我真系激烈赞赏嘅，
2: 咩？
1: 啱啱我礼拜一重温一下嗰个999。好中
2: 空手，
1: 系啊！
0: 但系佢哋系一人分析几个，
1: 我知系啊，拿捏到咪得咯。喂，我好中意你第二嗰个，你系咪扮咗个
2: 莫兰花啊嘛？
1: 系啊，
2: 莫兰花冇错。
1: 你嗱黄韵诗咁嘅，
2: 冇错。
1: 哇，我听我
2: 有啲参考咁巧，因为咧我最近咧就要做翻少少嘅功课，睇翻有好多以前嗰啲粤语长片，竟然睇到嘅咧就系木兰花，
1: 系咁啱，
2: 系
1: 以前
2: 嘅系
1: 咁。
2: 系啦，咁其實佢哋講嘢因為係配音啊，所以其實講嘢咧就一個一個字咁樣咧，好硬正咁樣咧就講出嚟嘅，好男人嘅，好中性嘅。咁我就覺得哇，其實你有兩個角色咧，我一定要俾人哋知道究竟我做緊邊個。你唯有一個嘅就咩啫，咁另外一個就係我真係今日同你講啊，咁樣你就咪可以知道嘅就係嗰個係個女黑。
0: 而你即將得到嘅新角色係職場女性。
1: 喂，阿鋭，
2: 你做身幾好都冇用。
1: 唔係，但係我真係未聽過你用呢個演繹方法。係
2: 啊，
0: 你試下用女黑俠木蘭花嘅方式演繹，因為職場女性。
1: 喂，都好啊。
2: 冇啊，跟住佢喺背后就话我啦，
3: 佢退步咗，
0: 唔系可能撞咗啲新嘢出嚟咧，
2: 冇啦，
0: 可能真系变咗，即系个角色更加出啊，
2: 我睇下点啦，
0: 即系你
2: 职
0: 场上面咩人都有噶嘛，
2: 其实我做嘅
0: 突然间遇到一个人用古装嘅腔口嚟讲嘢咁样，
1: 喂嗱。天恩，我拜你呢样嘢，不过你要用翻琵琶仔嘅通啊！
2: 佢话职场啫，你点知佢系咩职场啊？可能系以前嗰啲咩食荔枝嗰啲咩，唔系嗰啲，即系你讲紧佢好可能嘅就系嗰啲官场嗰啲职场咧，都 OK 噶，其实
1: 系现代版
2: 咯，咁啊好啲，
0: 办公室女性，
2: 办公室都市爱情剧系咪？即系如果大家都记得我哋以前曾经有一个嘅，即系咩？我成日都唔记得系。八月再见九月，定九月
0: 系啊，唔知边个月
1: 我都唔记得，系八九月嘅啦。
0: 系啊，
1: 嗱 ，exactly 咁样定系点样我都唔记得。
2: 喂，其实你有冇睇个医生问过佢咧？点解你八九月就喘喘欲动？平时又唔见你咁长进咯，你觉唔觉得？
0: 瞓咗成年，就系每逢八九月，
2: 八九月佢成日出嚟，咁我就会夹个头出嚟。我谂我都要做翻啲嘢。
0: 我都潜伏咗成年啦，系时候出嚟啦。
1: 系啦，我反省啊。
2: 其实八九月先系你嘅经济。
0: 系啊，几好。
2: 经济就系咁样噶嘛。
0: 我咪每个月都 keep 住八九月咁样
2: 啊。谂
1: 下先，
0: 积极少少。
2: 春天啊，醒啦咁样。但系你秋天先醒，
1: 都几好啊。
0: 佢可能南半球时间。
1: 呢个正啊。
2: 佢难得嘅就系佢秋天醒一醒啫嘛，佢冬天又冬眠。
0: 系啊。
1: 冇办法，喂，我真系成日都觉得好眼瞓噶，唔知点解。
2: 觉得你系
1: 我成日都眼瞓噶，我礼拜日咧瞓到十一点咧，
0: 你要晒下太阳啊，真系。
1: 十二点我又唔瞓啦。
2: 佢应该要做好多嘢，
1: 唉，点算
2: 咧？
0: 呢排你唔好瞓咁多啊，唔该，我哋会追杀你剧本噶。
1: OK，
2: 你打算点样
0: 噶？细作碎事啊！
2: 你打算我哋就系一次过要录晒啊，定系？
1: 分批啦，即系唔会一集出去出咁多人。
2: 咁啊系嘅，通常都系嗰啲角色要介绍下先，
1: 系
2: 咪？
1: 因为
2: 连
1: 续剧
2: 冇错，系咯，几多集到啊？大家估计四集就玩完啦，
1: 第一季，
0: 第一季，
2: 我第一季啫 ，episode one。
1: 几想几多集？
0: 下一季系出年九月，
2: 因为佢要冬眠。
1: 咁我想问下，你想几多集啊？
2: 我唔知啊，我希望
0: 反應好咪可以加開啊！
2: 我又好似係狂潮，
0: 唔係，我覺得又係咁嘅，見好就收，見好就收，四集都 OK 嘅，咁寧願係咪啊？寧願聽眾覺得唔夠效，
1: 如果見嚟見佢都見唔到我好咧，
2: 咁咪叫你
0: 咁咪四集咯。
1: 都忍四集，
0: 唔见好都收，
2: 系啊，都收，唔系四集差唔多啦，因为至少就系我哋风骚里面都多人啊嘛，
1: 系啊，
2: 咁你逐个出场去介绍下佢哋自己啲人物
1: 关系，一出又完咗啦，
0: 咁快啊，
1: 四集噶啦，
0: 出道即巅峰啊，
2: 系啊，冇错，
0: 系啊，
2: 打咗你试过你啊，总之你又 expect 大家就系一出嚟嘅就已经红啦，系咪啊？红咗之后嘅话，跟住就
1: 都有啲铺排嘅，
0: 都要铺排嘅，坏女孩唔系一夜之间变坏，
1: 系啊，有啲铺排，
0: 职场女性都唔系。淨係翻一日工，
2: 你唔好再針對我。
0: 唔係，我真係覺得好好笑。
2: 職場女性真係，哇！
0: 我會做一個，我會做一個咩？關於辦公室職場嘅劇，跟住問你個角色係咩？因為職場女性，
1: 你唔覺得好道題咩？
2: 但你即係點啊？即係點啊？咁即係
1: 職場男性，我唔方便講太多嚟聽，
2: 因為佢未寫。
0: 佢都未
1: 谂，人抄啊！
0: 嗱，依家我哋俾一少方向嚟，佢系用一个古装腔口嚟讲嘢嘅，
1: 现代。
2: 你唔好扮嘢啊！即系其实我见过你呢啲咁样嘅编剧话唔少嘅，尤其是系以前咧，你话真系要去 sell 你自己啲桥嘅时候咧，喺嗰啲电影公司咧，哇，大把系呢啲咁嘅人啦，
0: 绑定先咯，
2: 系啊，
0: 讲下先撞出去咩啲嘢，
2: 讲嘅时候，跟住我就会听到啲老板嘅感情系咩。
1: 嗱，我跟嗰啲前輩，
2: 你個頭亂曬啦！你又嚟，
1: 我唔係我跟嗰啲前輩咧，去 sell 橋咧，一嚟咧先講句粗口先嘅，嗰啲好壞。
2: 坐低嘅時候啊嘛，
1: 係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要打成一片啊！
0: 哦，即係要同佢
2: 冇錯冇錯，佢哋係要咁樣講嘢咧，先至溝通。
0: 我進入咗你嘅思考領域，
2: 係咪你嘅 language
0: 先至可以說服你？
1: 咁你以為講咗一句咧就好好笑啦？點知有一次咧，某前輩講完之後咧，跟住俾對方
0: 鬧翻，做乜嘢啫你？
2: 做乜嘢？其实都几似你，成个都以为自己好好笑，但系又唔知道自己冇边白冇边界感。
0: 好啦，你当我哋系投资方嘅老细，你说服我哋嗱，你开个剧啊，即场兴喜剧系嘛？
1: 我开个 IQ 剧俾你。
2: 唔系啊，你当 sell 我哋啊，嚟紧你要写嘅嗰四集。
1: 嗯、喂，真系，我希望咧有一个系，阿嘉年做嗰个系一个几
0: 坏人，
2: 几
1: 古板自以为是嘅人嚟嘅，因为一开场、第一场咧就发生喺呢个启德嗰个睇 concert，
2: 嗯，
1: 咁咧你就有一个人送咗张飞俾你，送咗张飞俾佢，点、知个佢阿嘉年咧好衰啊，佢坐咗你个位，唔肯同你调，到底发展落去会点咧？
0: 完全同职场
1: 喂喂有，因为送飞俾佢嗰两个咧，因为佢哋两个系高层嚟噶，
2: 咁啊点？
1: 哇！咁我唔可以劇透太多噶。
2: 我哋你會唔會投？
0: 唔會。
1: 哎，好彩你唔投啫，因為我有老細嘅。
2: 哇！我作為金主，
0: 改。
1: OK。
0: 戲劇化啲開頭，戲劇化啲係。
1: 好。
2: 哦，即係我哋兩個咁樣撞到。
0: 撞到
1: 錯啦。係
2: 啦。OK。即係呢條感情線係咁樣開始嘅。
1: 哎，我唔想你同阿嘉年有感情線。
2: 冇感情線，
0: 應該講嗰啲。
2: 係啊。
0: 应该讲嗰啲佢又唔讲，
1: 你同一个男角有感
2: 情，唔系同你系嘛？
0: 唔该同女角，
1: 我有要求噶，
2: 我唔系，我有最低嘅要求。
0: 唔系，我真系唔好得罪编剧，佢真系写你同佢一阵，你真系唔知点收工。
2: 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迟演噶？其实你
0: 我一人分析两角，
1: 有一个同事嗰阵时咧，我就写佢死咗。
0: 大吉利是
2: 好，总之嘅就系大家
0: 万众期待，
2: 万众期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说根据名单，船上有一共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说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7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8，跌7.2，阿里巴巴105.9，跌3.9，智普841元，跌72.5，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 ，Minimax 300元，跌20.8，建滔积层板49.76，升1.76，长飞光纤光缆180元，跌3.6，小米集团25.82，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09美元，卖出4,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 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要小心。较早前龙富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嘅龙门居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富路回旋处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江货仓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原因咧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桥面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2: 很少会说购买要 dress code 点乜乜乜，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1: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不只是故事，还是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的宇宙，一起开拓你心灵的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是我啦。
3: 一马当先生，早晨。
4: 喂，早晨，早晨。
2: 有冇茶未啊？
3: 未，
2: 未啊，未。
5: 可唔可以唔好废话？你想讲咩？
2: 嗱，你自己话噶呢句说话。如果你一呢半个钟头内你有废话，唔点先？
5: 咩啊？你得两个 quota 噶咋，浪漫。
3: 又讲翻。
2: 嗱，你呢个
5: 就嗱，唔好乱用啊！我呢个冇废话，因为我要讲俾你听，我提你，唔好一阵间乜嘢喺度滥用浪漫。
2: 上次讲到呢一个八拜之交，其实喺中国历史上咧有八 pair 好朋友。咁就流传落嚟，即係话呢啲嘩真係好崇高啊啲友谊。
5: 嗯，
2: 係啦，咁今日
5: 即结拜嗰隻嚟㗎喇喎。
2: 好朋友，
5: 即本来係好朋友
2: 喇。总之係好朋友。今次讲呢一 pair 呢，嘩好正。
5: 我同你係咪呀？
2: 我同你都。
5: 算得係。
2: 算啲又唔算啲啦。喂，我同佢识咗。
5: 点呀？
2: 四。接近四十年。
5: 有
2: 啊。
5: 你
3: 大过我喎。
5: 你识我四十年啫。
2: 係呀，係接近啊。
3: 因为佢出咗道。四十几年
5: 啊，有啊，
2: 有，
5: 娱乐纷纷四十年啊。
2: 因为我同阿 Yo 好得意嘅，又熟，跟住又冇联系，
5: 冇错，
2: 跟住又熟少少，跟住又冇联系，
5: 跟住就好熟咁样，
2: 系啦，
5: 跟住又咬都咬唔开，
3: 忍佢讲，系咪好浪漫啊？咁多年，忍佢讲，
5: 逼佢，
3: 我睇佢忍得住。
5: 你用咩嚟形容？用咩嚟形容？我同
3: 唔可以用浪漫，
5: 唔可以用浪漫，
2: 真系。唔識形容，
5: 真唔得噶。
2: 嗱，最我覺得最用一次先，最浪漫嗰次咧，就係我同阿瑞，
5: 一定係你，
2: 風雪交加，
3: 風雪
2: 最後一個戰士，
5: 幾時有啊？
2: 有，
5: 係咯，幾時會同你風雪交加傳説啊？
3: 雷電交加，
2: 唔係真係風雪交加，去做一個善事，一個善舉。因為嗰時雪災啊，廣東省雪災啊，咁我就同佢響一個電視台，咁就一齊去拍去清遠啊。
5: 即日來回，
2: 係啊，震災，係啊，
5: 震災，
2: 去拍嗰啲人響雪災幾慘啊，乜
5: 山區嗰啲災民，
2: 差唔多
3: 就翻嚟籌款係嘛？
5: 係冇錯，因為要拍啲嘢，之後翻嚟就諗住可以等大家可以捐款。
2: 36小時，
5: 差唔多啦。
2: 係啊，即係譬如話今朝9點鐘出發，
3: 係
2: 拍到第二日。
5: 點知九點鐘，其實朝頭早會再早啲啊，就接我哋。我記得係天未光㗎，我上車嘅時候。
2: 咁跟住去咗一路，嘩蹬咗好多個鐘頭，先去廣州，再上去清遠。咁跟住嘩連夜嗰啲路呢又崎嶇啦，
3: 又凍啦，
5: 又睇唔到啦，
2: 又
5: 凍啦，又落雪
2: 啦。係啦，跟住拍完之後呢，凌晨12點幾1點又走啦，返香港喎。係呀，所以可唔可以用浪漫啊？喺一部面包車裏面，
5: 好似敖色仔咁樣，我記得㗎，真係
2: 真
5: 係
2: 呀，
5: 係
2: 呀，好逼㗎嗰個車，一部兩部，咁中間坐住其他人，咁跟住嗰次係同佢輕輕熟返少少，係呀，因為嗰次喺 TVB 呢做勁歌金曲呢係好好玩嘅，係啦。
5: 嗰陣時候嗰啲又唔同囉。
2: 係呀，另一種嘅。嗰時我哋幾後生呀，幾青春呀。同而家呢個年紀呀係又係唔同嘅。
3: 依家再蹬呢蹬唔到啦。
5: 唔得啦，散咗啦。
2: 喂，36小時冇瞓覺喎。
5: 係呀。
2: 真係冇瞓。
5: 同埋去到就拍，可能要了解下之後，咁跟住你就即刻要寫稿，寫完稿之後就即刻拍。
2: 我哋冇。
3: 同埋有
2: 前冇準備，
3: 如果係經歷過呢啲呢，即係共過患難呢，係唔同啲嘅，係呀，嗰啲友情，
5: 但係冇富貴共喎，
2: 係呀，
5: 我哋淨係患難，你有冇留意？
2: 你有嘅嚟緊，
3: 佢冇富貴過啫。
5: 佢富貴嘅時候就係唔揾我嘅時候，
3: 你富貴嗰時唔好揾你。
5: 你嗰啲咩即係咩做咩廠啊？
3: 係啊，
5: 係咪做 IT 啊？即係賣鑊形天線嗰時候，你冇揾我啦。
2: 而家冇鑊形天線賣啦，
3: 所以佢咪翻嚟揾你咯。
5: 衰仔，
2: 而家唔興啦。OK， 好，我哋
5: 拜拜之交。
2: 係啊，拜拜之交。今次講呢一 pair 咧。 又系发生喺呢个西汉时期，系啦，
5: 嗯，
2: 呢一批人咧。楚王嗰时咧，喂，嗰时战国啦，
3: 西汉啊，唔系战国，
2: 系啊，西汉嘅时候咧，阿楚王招贤纳士，因为嗰时都系乱嘅，都系乱嘅啦。咁咧就系燕国人，嗰时仲有嗰啲唔系西汉，
3: 汉
2: 系啊，战国尾，
3: 哦，战国尾，
2: 战国尾仲未，
3: 系，
2: 反正咧有个燕国人阿白兔，同阿杨国哀系好朋友嚟嘅，杨系
5: 本来。
2: 是啊，一直都是好朋友。杨国哀就是食一只羊的羊啦。
5: 吓，有呢个人食，有呢个食。
2: 是啊是啊，国系王国的国，
3: 即系羊股的羊咯。
5: 系啊，
2: 点解你要用羊股？
3: 因为我真系识，即系识一个人系姓嗰个羊就系羊股。
2: 真系叫羊股啊？
3: 羊股系羊股系个将军嚟噶嘛？有段古噶，即系你唔好当我羊股，因为真系有一个咁嘅人有故事，不过我要查翻。
5: 哦，即系你唔好当系羊股，其实
3: 系一个真历史人物嚟噶。
5: 系啦，
3: 真
5: 系真。
2: 我真系孤陋寡闻，所以阿天。恩仔咧，唔怪得佢貼堂。
5: 其實不如下個禮拜你做啊！
2: 啦，你代課。
5: 佢嗰啲古仔應該
2: 有養
5: 過你，真係有養過你。因為好多時候都唔記得你講咩。楊國哀
2: 係啦，
5: 再加
2: 左白圖，
5: 左白圖
2: 姓左，左右嘅左，阿伯個阿伯。
5: 哇，兩個
2: 係啦，
5: 係啊，個名都好特別。
2: 係啦，佢哋兩個咧都好
5: 好 friend 嘅，
2: 係啦，好 friend 嘅，同埋咧品德好高嘅。咁咧，佢哋知道，咦，阿有人想招賢納士喎，咁啊兩。一齐，不如一齐去咯。
3: 去建功，
5: 系啊，
2: 去建功。
5: 系
2: 嗰阵时咧就
3: 有 recruitment 啊，
2: 风雪交加，
3: 又系风雪交加。
2: 哇，得啦，吹住啦。
3: 唔系我哋喺 background 嗰度吹，你可以继续。
2: O K， 佢哋咧，哇，一路长途跋涉，走啊走啊，快啲行啦！哦，你等我啊！哦，咁啊，哇，突然间佢哋两个咧嗰阵时咧又冻又饿啦。嗰个粮食就嚟食晒啦。咁一步一步咁样慢慢行啦，因为都真係好辛苦啊。呢个时候呢，嘩，感人嘅故事发生。咁左白兔，嘩，剩返咁少嘢食，只够一个人食先可以去到楚国，咁点算呢？如果两个人去呢，一定会冻死㗎啦，即係或者係饿死㗎啦。咁佢知道呢，嘩，我真係唔够杨国哀。咁薄荷，
5: 即係佢覺得楊國哀
3: 大啲機會，
5: 係啦，大啲機會。
2: 佢覺得算啦，我成全阿楊國哀，我犧牲自己。
5: 我都會。
2: 你估佢做咗件咩事啊？
5: 咪就係俾曬所有個嘢佢咯，俾曬啲衫啊，俾曬啲嘢食佢啊，叫佢自己去咯，
2: 佢哋唔會要嘅。
5: 邊個唔會要啊？楊國哀
2: 係啊，
5: 我點知啫？試下嘛。
2: 問過。咁咧，阿左
3: 打暈佢，跟住自己走嘅。
2: 阿左白圖咧就突然間行下咧，就特登，哎呀！
5: 哦，
2: 累低咗，咁咧就
5: 咬亲。
2: 喂，阿哀仔，即系杨国哀咧，我搬嚿石过嚟，大家休息下。咁啊，哀仔走咗去啦。咁跟住咧，你发觉，你知唔知啊？边个啊？阿左白兔，做咗啲咩事啊？
3: 摆低晒啲嘢食，
5: 系咯。
2: 仲有咧，
3: 除低咗件衫
5: 咯，系啊，
2: 除晒，
3: 除晒，唔使嘛，俾人拉喎。
2: 我荒山野岭啊，
3: 都系啊，
5: 都知道冇人拉嘅。
3: 荒山野岭，
5: 即系衫摆低晒啲嘢食，
2: 冇错。
5: 我头先咪讲咗咯，
2: 系啦，
5: 俾晒佢咯，
2: 系啦，所有嘢摆低晒，奄奄一息。咁啊，杨光佢翻到嚟啊，咁啊，梗系好惊。
3: 你做咩除晒？
5: 系啊，你做乜嘢咁样啊？哎呀，吓死人啦！
2: 白雪，
5: 有白霜天住。
3: 我哋未进展到嗰个地步
5: 啊！哎呀，好惊啊！
2: 啊，阿桃仔咧就话。阿哀仔，你出翻我啲衫去啦，然后你带走晒啲干粮啦，快啲去即系去报道啦，
5: 去
2: 建
5: 功
2: 啦。咁啊，阿哀仔就话：，唉，贤弟当有灵魂事，但愿锦衣壮而兴。即系佢觉得咧，
3: 佢知道佢会死噶啦，
2: 系啦，佢知道已经冻到就嚟点啊点，
5: 咪就系咯，又咬柴。
3: 唔係搞柴扮嘅，
5: 係啊，咪
3: 除
5: 洗
3: 衫
5: 係
3: 真
5: 嘅，係
2: 啊，凍到死
5: 啊，
2: 死啦，咁啊流住眼淚啦，咁啊向棵樹嗰度挖咗個窿，就撞咗佢啦，因為佢死咗，後來佢真係死咗，咁啊一步一步咁樣去，
5: 係咪咧？嗬，玩下玩下之後跟住成真啊，
3: 係啊，
2: 玩咩？
5: 阿兔仔啊，
2: 佢唔係玩個認真，佢除曬衫唔係玩啊，
3: 唔使除曬啊嘛，
5: 你唔使死。 俾啊嘛，你明唔明啊？
2: 唔係因為佢好凍啊，佢要俾曬啲衫，佢俾曬啲嘢食佢啊。
5: 著即係你都著翻件、啊。
3: 兩個人一齊係咪啊？搭住膊頭咪暖啲咯。
5: 係啊，唔好咁啊嘛。唔係啊，真係唔係幾好，我覺得。
2: O K， 嗱，如果你兩個人，你會點做啊？明知好凍，唔夠衫，又冇唔夠嘢食，你會點啊？嗱，阿天恩仔。
3: 冇嘅喎，咁咪沿路折返。
5: 我自己走。
3: 公众可以再见。
2: 我会谂。
5: 我会俾晒所有嘅嘢你。
2: 夏天先去咯。
5: 唔系，咁你上去，咁、啊、你又咁啱有份工，咁、啊、你话系嗰个时候，咁、啊、你冇办法嘅，冇、啊、得推翻嗰个时间上去。
2: 冇错，
3: 会做好啲准备咯。
5: 系啊，
3: 带多嘢食先。
5: 唔紧要，继续。
2: OK， 咁啊，杨哥哥终于话十日之后咧，就终于去到楚国啦。咁、嗯、啊，然后话俾佢听，咁，想即系拜佢哋门下。咁然后咧，跟住咧，佢就话啦。咁啊，楚王覺得，咦？呢、這個真係人才、啊，原來佢係寫咗十條治國之策，強國之策。哇！咁啊，哇，好啊，咁啊，然後設宴款待佢咧，就封佢做一個官，送咗啲黃金百萬兩啊，同埋啲布啊，靚嘅布。咁楊國威好開心，謝過之後咧，就喺度喊啊！咁楚王問佢咩事啊？咁佢就將佢嗰個好朋友，
5: 阿陶陶，阿陶啲嘢，
2: 就贈衣同埋贈嘢食嘅故事講一，咁咧就請求佢可以咧再翻翻去嗰度咧，就好好咁樣
5: 安
2: 葬
5: 佢，
2: 安葬佢啦。咁啊，楚王聽咗之後咧，好感動，就追封阿左白陶，即係又俾翻個官位佢啦，仲俾一筆殮葬費佢。於是咧就派一大隊人馬咧，就護住阿哀仔。就去揾翻佢条尸去撞。
5: 诶，点解你唔记得咗叫我哋估嘅？
3: 都冇嘢好估啦。
5: 因为都好 straightforward。
3: 系 straightforward。
2: O K。
5: 你点解？
2: 阿哀仔，
5: 佢一卵嘴系咁
2: 讲。阿哀仔揾到条尸之后，做咗啲咩？
5: 哀仔揾咗条尸之后，
2: 阿左白陶嗰条尸之后，
5: 系
2: 做咩？
5: 當然
3: 唔係厚葬咯，
5: 係啊，
2: 之前咧
3: 將佢啲衫俾翻，
5: 俾翻啲衫佢咯，著翻啲衫咯，著翻啲衫，
3: 擺翻嗰幾個餅喺佢隔離。
5: 嗯，
3: 我還翻你。
5: 通常都係咁啫，
3: 係咪啊？
2: 佢幫佢沖涼、抹身，嚇、
5: 哦，
2: 因為始終
5: 有冇錫個啖啊？
3: 白雪公主咩？
2: 喂，都幾驚喎！如果一錫佢。
3: 都好啊，有得成班就好啫。
5: 十日啫嘛，其實好難講噶。你有時都會聽到有啲人嗬，唔知道
2: 有
5: 咩係啊，
2: 即係冰先住佢啫。
5: 係啊，跟住可能救得翻咧，點住啫？
2: 係啊，咁啊，於是啊，幫佢換咗啲，
5: 即係冇啦，係咪？冇
2: 冇換咗啲官服，因為佢追封佢啊嘛。
5: 係啊，
2: 咁啊換咗啲官服，然後撞啦。
5: 嗯，
2: 咁啊跟住咧，阿哀仔咧嗰晚去做咗啲咩咧？
5: 焚香三拜请，整咗个嗰啲立咗个碑俾佢，
3: 系咯，类似咯，
2: 然后
3: 起个庙咁样，
2: 响佢侧边守住佢个墓，
5: 哇，
2: 守一夜，
5: 真系算系咁，
2: 跟住又瞓觉。
3: 点解你？
2: 然后佢发梦，
5: 讲啊，我有
2: 梦到啲乜嘢？
5: 梦到咪就
3: 系
5: 阿
3: 唔
5: 系
3: 佢哋
5: 兔仔翻嚟咯，
3: 我果然冇睇错，
5: 恭喜你咯，
2: 佢
3: 果然有信守你嘅承诺，
2: 但系佢嘅身体系点啊？
5: 佢嘅身體係透明嘅，
3: 冇著衫
2: ，transparent，transparent， 唔係，
5: 淨係見到個頭，
3: 好凍。
5: 佢
2: 成
5: 身體係乜嘢啊？
2: 遍體鱗傷。
5: 嚇？點解啊？
3: 點解咧？
5: 哦，我知，因為啲狼食佢個身。
2: 唔係，原來咧，阿左白陶嘅墳地咧，同戰國時期有個人嘅墓好相近嘅，嗰個係邊個咧？你估下？
3: 戰國時期
2: 一個幾出名嘅人咧，
3: 唔係皇帝嚟嘅，
2: 唔係
5: 啲將軍嚟㗎，
2: 類即係啲好出名嘅人嚟嘅。
3: 戰國時期楚國
5: 唔識
2: 阿荊轲啊，撞咗荊轲啊，係啊，咁因為
3: 即係似秦王
5: 嗰個荊轲，
2: 係啦，咁咧然後咧嗰陣時咧高漸離又將啊荊轲就撞響呢一度，係撞喺呢一度，咁。
5: 咁關佢個身
3: 已經變咗靈異故事，
2: 唔係啊，有
5: 你肯定有關啦，你肯定有關，
2: 冇浪漫，
5: 嗯，
2: 咁啊荊轲咧陰魂不散啊，原來係啊，咁咧成日咧。 就欺凌啊左白桃
3: 啊。
2: 吓，系啊，
5: 仲唔系灵异故事？
3: 系咯，
5: 你都死咗。
3: 乜嘢？
5: 即系灵异故事咯。
2: 喺个梦里边，即系喺个某一个另一个空间，成日恰啊边个，搞到遍体鳞伤。咁啊，杨哥听到之后咧，好嬲。
5: 嗯，
2: 你要去做咩啦？
3: 挖咗经哥个坟，系咪？
2: 系。
5: 哎呀，
3: 通常都系咁啦。
5: 又何必咧？
2: 佢叫人咁做，但系当地人咧死都唔制，
3: 系
2: 死都唔制。
5: 嗯。
2: 咁跟住杨哥可以点啊？
5: 杨哥，我
3: 咁又
5: 自己嚟，
2: 点样
5: 自
2: 己
5: 喐手咯？
2: 点样
5: 叫人哋去画啊嘛？咁啊个佢咪自己去画咯？
3: 嗯，佢
2: 嗱，
5: 哦我知，搬走阿左白桃。
2: 唔系，佢真系想帮阿左白桃报仇嘅。
5: 嗯，
2: 因为佢遍体鳞伤啊嘛。
5: 系，
2: 佢已经负过一次啦嘛。你去杨广喺呢个时候做咗啲咩嘢决定啊？
5: 再发梦就同阿
3: 劲
5: 恶
3: 讲，
5: 劲
3: 恶你唔好虾我兄弟啊！
5: 讲。
2: 错，唔系
5: 咁，
2: 佢做一件好伟大嘅事，即系如果系朋友之间咧，
3: 嗯，
2: 我觉得真系好伟大嘅。
5: 帮两个都整一个好好嘅坟，安葬。
2: 因为阿京哥系要搞阿边个啊嘛，
3: 嗯，
2: 即系阿梦。
5: 咁佢阴魂不散啊嘛，
2: 系啊。
5: 咁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咪就
3: 系
5: 好好地，
2: 唔系
5: 超度佢，
3: 超度佢。
2: 错，开铺啦。
5: 佢做啲咩唔知？
2: 人讲开呢个时候，生
3: 自问
2: 系啦。
3: 佢最后变做鬼，啊！你虾我兄弟，我又变翻鬼虾你咁样，
2: 系真系吓，系 啊, 啊，真系
3: 咁睇唔开，喂，
5: 唔好
3: 咁啦，
5: 唔好啦，
3: 咁难得先，
2: 系真
3: 系
2: 啊！呢个即系故事系咁讲嘅，佢咧就事业而更，发生咩事啊嗱？佢自敏死咗啦吓，
5: 系啊系啊，
2: 咁二更嘅时候发生咩事啊嗱？
5: 二更嘅时候发生咩事？咪就系撞到啊惊屙咯。
2: 唔系嗰个现象，有啲咩现象出现？
5: 风
3: 雪
5: 交加咯，
2: 风雨大作，
5: 系啊，风雨大作，
2: 乒乒乓乓，哇，杀啦杀啦杀啦！

0: 做光俾佢聽咪得咯。
1: 我又覺得係喎，佢真係冇必要喎。
0: 你唔需要咁樣。
1: 佢仲要幫阿楚王又話治國之道。
0: 咪係咯，你應該要好好地利用自己，係啊，珍惜啊嘛。咁你先至對得住你個好嘛，好朋友嘛。
1: 係啊，即係佢唔。
2: 我落到去見到好朋友，哇！你唔係嘛？你為咗啲咁嘅嘢？
0: 咪就係咯，等我仲除曬衫，俾曬嘢你。
2: 發個夢咋喎？
0: 傻仔
1: 嚟
0: 噶，
1: 系喎系喎，佢真系即系
0: 欺
1: 欺生咗喎。佢，我覺得佢真系冇必要咁樣自殺。
0: 系啊，如果我係佢個 friend 咧，係咪啊？我真係會好嬲啊！
2: 係啊，
0: 你搞咩你？
2: 係啊，俾
0: 你
2: 生
0: 我自己嚟，你發個夢，你自己走搞啲咁嘅嘢，我唔係想俾你搞啲乜大龍鳳。
2: 係啊，
0: 好興啊！好嬲啊！呢單嘢唔得囉。
1: 你呢你點做啊？
2: 我
0: 因為生命
2: 超度佢
0: 囉。貴係一定可以。
2: 你可以對得住你個好朋友嘅，就係做好你。
0: 冇錯，做好你自己嘅本分。
2: 本分
1: 自殺啲係唔啱嘅，唔好做。
0: 同埋佢當初為咗你乜嘢啊？係
1: 啊，
0: 為咗成全你可以去當治國
1: 啊
0: 嘛。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不如響呢個拜拜之交除咗佢名號。
0: 咁我又
1: 親拜之交。
0: 唔係呢個故仔後面唔好咁囉。係啊，即係我覺得拜拜之交可以係咪前面都係感動嘅。但個問題係個後面嗰度佢發嗰個夢嗰度我直接 cut 咗佢。即係佢哋要改
1: 啦。
2: 佢後面嗰度係嗰個故事記載咁樣。
1: 係啊，因為之前呢後世呢就叫啲即係深厚嘅資深朋友呢就叫楊左。
2: 杨
0: 左，
2: 杨
0: 左，
2: 左白图同埋阿杨
1: 左啦，系啦，就得嘅好朋友就叫杨左啦。你有冇杨左？
2: 杨左有
0: ，Patrick 咯，
2: 仲有好多嘅。
0: 杨左系 Patrick 咯，
1: 我都觉得系噶。有一次冻啊 ，Patrick 又剥晒啲衫，
2: 冇啊，
1: 有冇？
2: 我哋一齐食雪啫，
0: 就唔系。
1: 你肯定啊 ，Patrick 剝曬啲衫。
2: 冇啊，
0: 大佬同你一齊。
2: 有暖氣㗎嘛，入返室內冇事囉。
0: 所以佢冇剝衫，但係有食雪囉。
1: 啲雪擺邊度食？
0: 唔知。
2: 擺個碗度囉。
1: 個碗大啲。
2: 屋企啊。
0: 佢好啦，佢
1: 好浪漫、啊，
0: 正咯、啊，嗱用第二次啦。
1: 哎呀，嗱，所以咧呢個羊座唔適合用響阿天恩身上，佢只能夠適合用響阿 Patrick 就係好朋友啦。
0: 好嘢，好啊，多謝你啊，今日哇呢、這個靈異嘅故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日星期六展开2026至2027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至27或者27至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点59分。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一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了很多钱。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24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8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51.5，跌62蚊；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68，升1.68；中芯国际63.6，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4，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09美元，卖出4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 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是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6: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是这个，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二台话你知，
9: 你哋去泰国嘅时候咧，有冇见过嗰一啲好华丽、面目狰狞得嚟咧，又好精致嘅面具啊？
10: 哦，你系讲紧孔雀面具，系专门为泰国传统宫廷舞蹈孔雀而设计嘅，好有气势噶。
11: 我都有听过啊，呢啲面具代表罗摩衍那神话入面嘅角色，净系睇面具嘅颜色同装饰，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饰演神明、恶魔还是马骝。
9: 我知道当中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很考功夫的。首先师傅要先用泥做一个帽，再用纸张一层层搭上去，风干之后还要贴上金箔、双宝石，甚至用孔雀羽毛泥装饰，整个过程都是全手工的。
10: 最特别的是他连眉毛、胡须都有特定线条，代表不同人物的性格。而家除咗表演，仲有啲迷你版可以买嚟做摆设，都系其中一种好受欢迎嘅泰国手信嚟噶。
11: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Beautiful Sunday》。
12: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6: 二台话你知，
13: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14: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15: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4: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5: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16: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打古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17: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8: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7: 又尖又细。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又自己配啲法文咯。
1: 系啊，冇错，系啊。咪布列夫曼多隆，
0: 卡马塔鲁古，
1: 卡马塔鲁古，
2: 梅西
1: 布古，
0: 就识呢几个。
1: 系啊，我大家咁话。
0: 再讲啲法文，我就识啲球星名。
1: 我唔识噶啦，讲多个，
0: 讲
1: 多
0: 个。恩巴佩，球星名。
1: 皮耶菲勒，
0: 是那丁西丹，
2: 西丹，
0: 睇下你呢个识啊。皮耶里昂瑞。
2: 再講多次
0: ，Dearly Henry，
1: 亨
2: 利啊，係
0: 啊，
1: 我唔識
0: 喎，亨利咪讀 Henry 嘅 Henry，
2: 係啦
1: ，Henry，
2: 喂，亨利我好中意佢㗎，係
1: 咩？中意佢乜嘢啊？
2: 我覺得佢唔出聲，但係啲球技好好。當然啦，佢可能冇可能喺球場講。
0: 佢而家做咗名嘴喎，你知唔知？
2: 係咪啊？
0: 亨利已經退休㗎，你知唔知？
2: 係我知啊，
0: 退休好多年啦。
2: 係啊，
0: 佢而家做緊球壇名宿。
2: 系
0: 啊，佢有个佢有个节目就同嗰啲人讲波咧，
1: 几好喎，
2: 几好啊，几好喎，我真系做，
0: 同埋有江湖地位，个个球星，
1: 咁你会唔会唔中意佢啦？因为你就
0: 系
1: 中意佢唔出声，而家佢个好嘢，
0: 依家佢净系出声唔踢波，
2: 照样中意佢。
1: 好，你好嘢，
2: 系啊，
1: 好啦，今日我哋咧，哇，犀利啦，
0: 系
1: 歌舞家就
2: 系
1: 哥哥的歌。
0: 系啊，因为9月12号就系哥哥嘅生日啦，
1: 冇错，
0: 今年就系佢70岁啦，
1: 哇，
0: 系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即系相关嘅活动嘅，
1: 有啊，
0: 系尤其是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有个展览啦，就即系展出好多哥哥当年嘅歌衫啦，
2: 系
0: 即系周边啦，啲
1: 电影
0: 系啊，佢电影一啲物品啦，咁大家真系可以去睇睇，免费入场添嘅，仲系香港文化博物馆，系啊，好好啊，有呢啲展览，咁就我都应该因为咁样咧，咁我就即系去揾咗一啲。哥哥嘅歌嚟听，我自己坦白说嘅，即系哥哥细细嘅时候咧，我就得中二，
2: 系啊，
0: 咁所以咧，
1: 你真系中二，
0: 系啊，真系
1: 真
0: 系
1: 中二啫，
0: 真系唔识啊，嗰时都
2: 好细个，
0: 冇话真系会听佢啲歌啊，
1: 真系欣赏，
2: 你嗰时就过去踢波啫，
0: 系啊，好多时间都系未识啊，都话大学
2: 真系有火，
1: 都未识啊，
2: 喂，唔俾你嗰阵时有同班同学叫 Patrick 噶。
0: 有嘅，
2: 咁咪系咯，
0: 唔系咁 friend 咯，嗰个冇咁 friend。
1: Patrick 嗰阵时候都几，即系呢个英文名啊，系啊，都几多人。
2: 我读书嘅时候都有同，
1: 系啊，我
2: 都
1: 有
2: 几
1: 个 Patrick。
2: 系啦，
1: 好。
0: 咁嗰时我记得，我好记得嘅，即系哥哥细细嗰一年咧，好似系 SARS 嚟嘅。咁真系嗰时又系停课啦，咁喺屋企咧，真系睇到嗰个新闻啦，跟住因为系都已经系停咗课啦，喺屋企啦。咁嗰两个礼拜咧，电视台会播好多即系同哥哥。
1: 大件事啊！
0: 系啊，
1: 前後後
0: 又播翻佢啲劇啊，播翻佢啲戲啊，播翻佢啲歌啊，
1: 懷念佢。
0: 系啊，咁我都系嗰時先真係開始叫做認識，系啊。咁當然之後過咗咁多年，跟住又會揾翻佢啲歌嚟聽啊，就會越聽咧，同埋聽佢身邊嘅人講佢咧。就覺得哇！呢個真係一個好了不起嘅人，因為佢除咗
2: 傳奇
0: 係啦，唔止係佢嗰個即係歌啦、
1: 表演藝術
0: 啦、做戲啦、又靚仔啦之外咧，佢仲係一個好好嘅人，係即係會聽到啲故事就係話佢可能去醫院去探一啲小朋友，但係咧個條件就係唔可以話出去俾人知，即係佢行善，但係佢唔需要俾人知，佢好低調，佢真係行善，係啦。咁另外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咧，就係當然係佢《家有喜事》裏面嘅演出啦。
2: 喂，《家有喜事》真係經典中嘅經典啊！
1: 同埋你 cast 邊個？我想請問，如果唔係哥哥做，
0: 唔係我想講，
1: 你
0: 諗下嗰套戲裏面。佢嘅對手係
1: 毛舜筠，
0: 毛舜筠
1: 係
0: 周星馳，
1: 冇錯，
0: 張曼玉
1: 係，
0: 黃百鳴、吳君如、
1: 李香琴、
0: 關海山，
1: 關海山，全部都係好戲之人，
2: 不過其實好大壓力㗎，
1: 缺一不可。
2: 紅牆
0: 啊，唔係當然哥哥當時佢嘅地位已經好高啦，亦都即係佢做戲已經非常之勁啦，但係。佢喺裏面，你諗下佢嗰套戲裏面，佢唔係嗱，當然應該大家都知，即係頭牌男主角啊，應該就係周星馳啦，最即係最大戲份落咗佢身上啦。但哥哥嘅戲份，佢雖然好似冇阿星爺咁多，但佢都好搶。
1: 但係講真，我覺得嗰陣，我記得嗰套戲嘅話，我只係記得嘅就係哥哥同埋毛舜筠。我講真嘅，佢反而嘅就係你作為嘅就係如果你編劇你都知啦，係嘛？主線其實應該就係星仔嗰條線啦。但個問題係。 你嘅配角，嗱又唔可以话佢系配角，是但系嘅就系我只系记得佢咯。呢啲就真系演技，
2: 劲
0: 啊，系啊。咁因为仲要系咧，佢系嗰个角色里面咧系有两个性格嘅，系触电前同触电后啊嘛。触电前系比较即系乸少少啊，凉凉康少少啊，但系佢又令你好舒服噶喎。
1: 系佢唔讨厌，
0: 系佢讲嘅生仔好痛噶，唔使手精抽嘅咩？嗰啲咧，即系佢讲咧就冇问题。
1: 冇
0: 第二个做咧，可能都有啲
1: 所以剛才我咪就係話啦，你揾邊個？我想問你喺當時嚟講，你唔係佢，係咪啊？
0: 跟住佢同當然係同阿毛舜筠有嗰啲互動又好好啦。
1: 冇辦法，因為太熟啦，
0: 太熟啦。
1: 佢哋基本上係平時佢哋兩個之間嘅即係佢哋見面都
0: 係
1: 咁嘅。
0: 淨係打麻雀嗰場戲，
1: 打麻雀嗰場咪就佢哋平時係咁樣啦。佢哋嘅訪問都有講噶嘛。
0: 食餅啦，咁樣。
1: 佢哋唔係做㗎，係啊。
0: 今日你收埋身係四條係嘛？
1: 唱粵曲咧。
0: 系啦，唱粤歌系啦，即系好好好睇，好好睇。咁当然即系后屘睇翻又听翻佢啲歌啦，佢啲歌都好好听。嗱，
1: 我
0: 以前咧，我
1: 想听下你嘅睇法，因为我哋就系一路细细个嘅时候就听到大啦。咁但系你系即系中途，譬如可能系中二嘅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先要听翻，
0: 先听翻转头啊嘛，系啊。其实
1: 咧，
0: 坦白说，一开始咧，我会觉得即系可能中学嗰时候听咧，就觉得有啲唔系我年代啦，总之
1: 有啲年代感，
0: 年代感
2: 好旧。
0: 系啊，同埋咧嗰时可能我会中意听啲即系哇嗰啲爆发力啊，咩穿透力啊，嗰啲嗌得好劲嗰啲。
1: 你嗰时系听咩？系我想知道你
0: 系
1: 听边个？
0: 二千年间咯，
1: 系听咩歌？
0: 即系我Eason 啊，我都会最中意听Eason咯。
1: 系
0: 系啊，
1: 不过Eason都好长时间，
2: 争廿几年啦已经，即系八十年代。如果张国荣系八十年代。都起碼爭二十年，
0: 係
1: 二千年。
0: 但係即係譬如我，即係嗰時會覺得話唱歌梗係要高音啦，梗係
1: 要
0: 飆高音，飆長氣，
1: 先至為之勁，
0: 有穿透力啊嘛，我哋話。跟住後屘咧，我係睇翻咧 ，Eason 都有訪問咧，就係哥哥，佢用哥哥嘅唱法去唱一啲歌咧，係反而唱到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唱歌唔係淨係大嗌就得嘅。李克勤我都有睇過有個訪問咧，就係話咧，佢之前咧，
1: 震喉嚨就得㗎，係
0: 咪？係，因為李克勤有機會同阿哥哥去唱 K 嘅。你諗下，跟住嗰時咧，哥哥已經封咗麥噶啦。咁但係咧喺 K 房裏面咧，咁咧佢阿李克勤自己就話咧，克勤，我話我試下啦，我用我方式去唱佢嗰隻大會堂演奏廳。佢話嗱，歌唔係淨係得一種方法去唱，仲可以有好多方法去唱。咁就唱咗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咁所以就我都覺得係、真係。跟住再細味翻哥哥好多嘅歌啦。佢嗰啲歌咧唔會話飆高音嘅，佢唔會話嗌到哇拉麥啊，跟住拉個三十秒嘅長音啊，好少依啲。但佢就好平淡地去唱歌，
1: 好丰富，
0: 冇错。譬如
1: 好丰富，
0: 系啊。譬如就算譬如龙本多情啊，为你钟情呢啲，
2: 好正啊，
0: 冇乜高音噶。
1: 我争啲想拣，
0: 其实系几好唱噶。但系嗱，你好唱唔代表你唱得好，你明唔明啊？即系只歌嗰个音域咧，唔高啦，即系唔阔啦。你可以好輕易咁唱到曬嗰啲音啦，但係嗰個感覺先最難唱。
1: 你講得好好，因為其實咧一啲好聽嘅歌曲咧，佢可以好簡單嘅啫，四個 chord 你已經可以成咗一首歌。但係嘅就係易唱難精。
0: 係啊。
1: 但係佢就係有啲
0: 得佢先唱到嗰個味道出嚟。
1: 係啊，冇錯。
0: 同埋佢
1: 個
0: 腔口，
1: 係啊，
0: 全部都有嗰個情懷喺裡面。系啊，咁我自己再去揾佢嘅歌嘅時候咧，因為原來哥哥都有作曲啦，佢作嘅歌都幾好聽添啊！我想講，咁我今日揾咗一隻咧，就係佢當年咧去宣布嗱，嗰時唔知係暫變樂壇啦，嗰時真係話係會即係退出樂壇唔攞獎啦，跟住就轉向電影發展咧。咁佢開咗成三十幾場嘅演唱會啦，到最尾咧佢有一個封麥嘅儀式嘅。咁而喺個封麥儀式上面咧，就係播住嘅就係呢一隻歌，就係佢自己作曲啦，陳少琪去。填詞啦，黎小田去編曲啦。我睇翻咧，佢哋都係好似話係喺喺呢個蘭桂坊食嘢啊。咁佢哋就傾咯，我想為呢個告別演唱會咧寫翻隻歌，就做一個主題曲。咁佢哋亦都係好快咧，即係話呢三個人都非常之勁啦。咁樣好快咧就已經哥哥咧就聽到風再起時呢四個字咧，陳少琪講咗，佢就抱咗嗰個旋律，跟住黎小田即刻抄，用簡譜抄咗落嚟，跟住咧冇幾耐之後咧就起埋個編曲。咁就成為咗呢石非常之好聽嘅風再起時。
1: 其實佢哋幾個我加埋嘅就係當年嘅 AI， 坐埋一齊就
0: 勁
1: 過
0: AI，
1: 係啊，我哋勁過 AI 就 jam 到隻歌啦。
0: 係啊，
2: 犀利犀利。
0: 同埋呢個真係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啊！咁喺度送俾大家有哥哥嘅呢首《風再起時》。

0: 带俾大家有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
1: 好啦，嗱，欣欣咧去怀念嘅哥哥咧就系来自《家有喜事》啦。我要怀念佢嘅时候，你知唔知我成日都会睇翻嘅就系《今夜不设防》嘅访
0: 问。哦，我都有睇啊，系啊，
1: 精彩。
0: 系啊，讲咗好多嘢。
1: 讲咗好多嘢，同埋嘅就系访问佢嗰三位，亦都真系一事无量。
0: 系啊，
1: 冇得可以退
2: 步。佢哋嘅地位先可以即系问到咁精彩。
1: 大家又咁熟啦，又肯讲啦，所以你知道嘅就系当年嘅艺人，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嗯、當然你在那個訪問當中你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你都已經你都見到實是啦，很真的，很坦然的，很有自己的主見的，很有自己、可以什麼都夠膽講的，他辛辣得來得陣，有時候也都不會得罪人的，
2: 是啊，是
1: 啊，以及你會見到的就是、他也都有起有跌，不是只是見到他華麗的一面的，
0: 是
1: 吧，都有被人嫌棄，
0: 被人掟
1: 掟分冇落去的話又掟翻上來、
0: 我受人二分四、為什麼會受到這樣的對待，因為他會好坦白咁講曬，
1: 冇錯，甚至乎個就係好啊！你哋今日唔喜歡我嘛，我就要有一日，我要令到你哋全部都要啲掌聲都係要俾我，佢就做得到啦，係咪？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大家學習嘅一個對象。咁啊，再之外嘅話咧，我覺得頭先你有講到啦，佢嘅歌曲嘅話，當然佢有作曲，佢喺藝術方面嘅話咧，就真係無庸置疑噶啦。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頭先都有講到，有時唱人哋嘅歌先至能夠可以。突顯到你自己嘅嗰啲味道，以下落嚟我揀嘅呢一首歌嘅話，就係佢喺呢一個嘅張國榮跨越九七演唱會裏面嘅一首歌曲，係翻唱一首，我諗所有嘅人都會識唱呢一首歌，自然有佢自己嘅味道、心情同埋令你嘅感動。
3: 送俾你有以下落嚟呢一首，當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准备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满紧急逃生滑梯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之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或者延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18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元，跌3毫；腾讯控股426.6元，跌7.4；阿里巴巴105.9元，跌3.9；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9.2；智普844元，跌69.5；Minimax 299.6元，跌21.2；建滔积层板49.38元，升1.38元；中芯国际63.35元，跌1元，系63.35元，跌1.6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跌460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4美元，卖出4,41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啦，咁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落翻葵涌道嘅支路咧系有锯树工程啦，曾经全线封闭噶，咁几分钟后咧就开翻啦，咁而家呈祥道荃湾方向落翻葵涌道嘅支路，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受火警影响啦，喺葵涌嘅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是、封咗葵涌嘅石荫路啦，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系需要全线封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嗰段咧，交通回复翻正常。喺新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咁另外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葵涌嘅石荫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就全线解封，咁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翻嚟我哋嘅歌无间。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哥哥的歌。
1: 冇错，我咧最一生咧最好后悔咧就系冇一个即系大 project， 同阿哥哥困过、合作过，或者好即系面对面。
0: 但系其实佢避开你啊。
1: 佢應該
0: 你有冇諗過？
1: 我唔值得，
0: 即係等於啲同事咁樣，就可能冇見你啦。話係，因為我唔想見到你。
1: 我記得係邊個？我記得係邊？
0: 牙尖嘴利啲同事真係，
1: 佢唔會有好日子過，我保證。
0: 唔係喎，但係佢過緊啲好好嘅日子。
1: 啱啱講完之後就冇好日子過啦，係啦。咁我同哥哥係真係響即係做電視台嗰陣咧，比較少接觸啊。
0: 嗯，但有冇見過佢？
1: 有，
0: 一定有㗎。
1: 有，
0: 係咪？
1: 係啦，響啲頒獎禮啊，有見過，有撞過，但係都係擦身而過啊咁樣嘅。不過
0: 你有冇覺得佢有氣場啊？
1: 有。
0: 其實有的，
1: 有，
0: 我覺得以前的明星都有陣氣場的。
1: 他入到嚟咧，你覺得整個周圍是不同的。
0: 是那個 vibe， 現在咪就是呢個 vibe 噶嘛，完全啊個就我完全不同咯，那個氣場。
1: 我問你怎麼傳啊那個字。
0: 是不是 VIBE
1: 喂，他以前呢真的有那些大明星的風範，我覺得就等於相當於呢演員粵語長片呢、即是蕭芳芳啊、陳寶珠尼娜那一隻。咁哥哥呢最接近那次呢就是有一年的香港小姐，他就是做我唔記得咗，真的唔記得做頒獎禮定表演嘉賓。咁呢嗰時呢我就唔係喺佢嗰個即係創作組嘅、而係我就參加咗一個香港小姐問答創作比賽。
0: 關你咩事、
1: 我創作咗、
0: 我想問嗰陣時候係咪派俾你㗎，唔係你自己舉手話啊想做啲咩嘢㗎。你應該係上面仲有一個再高級啲嘅編導㗎嘛。
1: 係呀，我哋嗰組係啦，我哋組就係叫做綜合組。綜合組亦都係被稱為即係冇人管冇人理嗰個組。係呀、
0: 包括啲咩呢嗰時候綜合組。有啲咩節目呢？
1: 我嗰時呢就做 get show 嘅、即係做啊杜德偉林敏聰嗰個叫做。點解咁好笑？係啦，跟住又做勁歌金曲啦，跟住又做啲有獎遊戲嘅節目啦，包括同阿君如同埋阿坡。
0: 哇！你都
1: 係啊，
0: 困好多人喎、
1: 啊。係啊係啊，嗰陣、好玩噶。
0: 但係嗰時候我對你冇乜印象噶。唔知點解，
1: 我哋嗰啲僆仔嚟咋，啱啱出道。
0: 你哋都唔係話就係落嚟下邊度同啲主持，我哋會有人同你都解釋一下啲稿係咩噶嘛？你未係添係咪？即係你淨係寫嘢。
1: 嗰時就應該係即係我帶我出身嘅林超榮，佢就對嗰啲artist， 我就喺後邊跟住佢尾啦，係咁樣樣，即係嗰陣時嘅。
0: 唔怪之對你冇乜，係啊，我冇乜印象㗎，其實嗰陣時
1: 真係冇㗎，
0: 冇印象㗎，
1: 唔奇，
0: 有幾個咯，但係嗰個唔係你，我
1: 肯定。有邊幾個啊？我都想聽。
0: 有個好大口嘅，
1: 大口蓮，
0: 我冇係成個，
1: 又或者叫大口錦，大口錦好大隻嘅。佢耍棍嘅
0: 呢啲咯，但我就冇見過你嘅，
1: 係啊，
0: 係啊，
1: 大口一族啊，
0: 對稿嘅就冇你嘅，
1: 係啊，
0: 咁我哋有時候會對導演啦。編劇又再少啲啦。
1: 導演呢個時係邊個？
0: 導演嗰陣時候Telly 啊，
1: 唔記得啦。
0: Anyways，
1: 係啊，我繼
0: 續繼續
1: 係啦。咁嗰陣時咧好開心㗎，因為咧我嗰條創作嘅題目咧就入咗圍。
0: 哦，
1: 係啦，咁就入到去呢一個香港小姐嗰個現場嗰度咧。我唔記得咗點解要去啦，好似阿哥哥係表演嘉賓，然後我有機會。跟住佢後面我只係問咗佢一句說話啫，可唔可以幫我簽個名？
0: 哦，咁你就覺得已經同佢有啲交收啦，
1: 因為
0: 都好嘅，
1: 佢冇 ban 我。我第一次同佢
0: 講嘢俾你，
1: 係佢冇 ban 我啊！你諗下，但嗰陣時係好戰戰兢兢，我講真嘅，
0: 都驚，即係問佢攞個簽名嚟都驚，
1: 都驚。後來咧有機會咧，撞到佢嗰陣時響麗的參加嗰個音樂第一個音樂比賽咧，去攞亞軍嘅，冠軍個如果冇記錯就係三分鐘，我有機會就撞到個三分鐘同佢傾偈，傾開就去講翻即係以前參加嗰場比賽點滴。 嗰時咧，哥哥係一個即係年青小伙子啦，
0: 嗯、
1: 年青得嚟咧又好有。好有性格嘅，
0: 嗯，
1: 系啊，好有性格嘅，
0: 佢系噶，
1: 系啊，即系唔同一般嗰啲咁样样，
0: 嗯，
1: 咁佢就，
0: 你嗰阵时已经见到佢，因为非词中文，
1: 系啊，
0: 系咪啊，即系有嗰种感觉，
1: 系，吓，咁咧同埋开始接触佢啲歌咧，就真系，哇，咁又得，快又得，慢又得，同埋我最中意佢嘅电视剧咧，就系《龙本多情》，佢唱嗰首歌，我觉得好好听，
0: 嗯，
1: 正如头先阿天音话斋，佢呢首歌咧。个系咪你哋讲啊？个音域又好窄啊！
0: 嗯、
1: 我唔识讲啊，唔识音乐，但反正咧，佢系真系俾到我哋觉得系好好
0: 心情咯、啊，
1: 好劲
0: 吓！佢、啊、唱到嗰啲感情，
1: 点解可以咁浪漫咧？同埋咧，佢有啲角色咧，《阿飞正传》嗰啲咧，系佢先演到嘅啫、
0: 嗯。
1: 你谂下，你换着一个其他人咧，真系唔得。所以我真系觉得佢系一粒星嚟嘅、
0: 嗯，
1: 一粒闪闪发亮嘅星。
0: 嗯
1: 每一日，如果你谂起佢抬头望星空咧，希望都见到佢，佢又会望到你。
0: 啊，我同你有少少异曲同工，因为开头我未揾头先嗰一只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前嘅话咧、嗯，我都系谂住想播呢一只歌。
1: 呢首歌我觉得佢唱得好好，
0: 同埋呢一只歌本身亦都好啱做娱乐圈嘅朋友，因为佢唱呢一首歌曲。即係當然喺今日呢個時候嘅話，我哋繼續大家一齊去懷念哥哥，就揀嚟呢一首歌曲
1: 《明星》。
0: 係，我頭先有月亮，你有明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
2: 肥强，你喺边啊？我唔见你嘅。
1: Sarah 姑妈，你抬高头睇下啦，我喺条木梯顶上面啦。
2: 哎呀，肥强啊，条木梯摇摇欲坠咁样，好鬼危险啊！你快啲落翻嚟先啦。
1: 啊，唔使惊啊，我帮你搞紧个招牌啊，好快落翻嚟。
2: 啊，条梯咁唔稳阵啊，一阵间跌咗落嚟啊，真系冇眼睇咯。你落翻嚟先啦。
1: 收到，即刻落嚟。哎呀，
2: 哎呀，肥强啊，你点啊？你跌亲边度啊？肥强，你冇事啊嘛
1: ？Carissa， 系你啊？
3: 系啊，我喺街口咧，远远望过嚟，见到你企喺条旧木梯上面。惊你有危险，咪跑过嚟睇下咯。点知真系出咗事啊
1: ！Sarah 姑妈 ，Carissa， 你哋唔使担心啊。好彩跌得唔高，只脚撞亲有少少痛咋，冇乜大碍。
3: 肥强啊，你头先企咁高喺上面做乜嘢啊？
1: 我帮 Sarah 姑妈搞紧个餐厅招牌啫。
2: Carissa， 系我咧叫肥强帮手嘅。我个餐厅门口个招牌上面啊，有特价三送饭几个字，个三字咧有一横啊，就甩咗出嚟，就变咗二送饭。我惊咧啲客以为啊少咗个送啊唔帮衬啊嘛，咪叫阿肥强啊买张黑色纸剪一个一字出嚟黐翻上去咯。我都唔知啊，佢会用条咁旧咁高嘅木梯啊嘛，啱啱见到啊都吓我一跳啊！
1: 吓呢条木梯咧系我喺货仓入面嗰度揾出嚟噶，睇落好似几稳阵。仲有啊，我谂住黐少少嘢好快手啦，点知咁危险啫？
3: 肥强唔得噶，梯具嘅设计系俾人用作上落用途，绝对唔可以用嚟进行离地工作噶，因为梯具好容易会翻侧，随时会跌落嚟受伤。仲有啊 ，Sarah， 如果肥强喺你个铺头度做嘢受伤，你身为雇主都有责任噶。
4: 吓，我会有啲咩责任啊？
3: 如果工作场所装修或者维修期间发生意外，导致人命伤亡，工程不单止会受到延误，作为雇主亦可能要承担法律嘅责任同埋巨额嘅赔偿。即使是业主，物业的价值亦都会因为曾经发生伤亡意外而受到影响的。
2: 吓，乜咁严重噶？咁平时啊，啲物业日久失修啊，要换窗、整渠、换冷气啊，又或者外墙维修，到底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3: 进行装修维修工程，如果涉及高处或离地工作，就要使用合适的工作台，例如棚架、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甚至是俗称吊棚的悬空式棚架。由于建筑物的设计各有不同，有需要时一定要寻求专业的人士的意见，为工人提供及确保使用合适的工作台。
1: 咁如果工程涉及吊棚嘅使用呢，有啲咩要注意啊？
3: 问得好，吊棚要喺合资格的人直接监督下，由曾受训练并且有足够经验嘅工人进行架设、扩建、更改或拆卸。嗰位合资格的人要专注监督工人嘅安全，唔可以同时间参与吊棚嘅施工。至于曾受训练嘅工人，至少要持有由建造业议会发出嘅有效中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书。
1: 我记得咧，吊棚嗰啲硬件咧有特别要求嘅，系咪啊？
3: 冇错，每个承托吊棚嘅九臂架必须要装上三火或以上嘅系稳螺丝。工人在吊棚上面工作，并且扣在稳固的系稳物或者独立救生绳上。另外，棚架在首次使用前以及紧接每次使用前的14日内，必须经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和签发表格5的报告，确保安全才可以用得的。
2: 那我们聘请承建商进行工程又要注意些什么啊？
3: 业主或租户在工程施展前必须要求承建商出示有效的雇员补偿保险单，还要确定所有工人持有俗称的平安卡或绿卡的建造业安全训练证明书。承建商没有投购有效保险或雇用没有平安卡的工人是违法的。
2: 明白。
3: 还有劳工处会不时巡查各建筑地盘及工作地点，对装修、维修及吊棚工作进行针对性的特别执法行动。如果巡查期间发现有任何违规作业， 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会即场提出检控噶。
1: 小牛官啊，睇嚟咧，我真系唔适合帮你整个招牌、啊。
2: 唔紧要啦，肥强，安全啊最紧要啊嘛。喺我未安排到承建商帮我整个招牌之前咧，我唯有做住买二送饭，免费送多一个送嘅推广先咯。
3: 哇，讲讲下咧，我都觉得肚饿啊。Sarah， 我帮衬你买盒二送饭啦。
2: 好啊，多谢多谢啊，今日仲有嘢免费送俾你添啊。
3: 送咩啊？
2: 除咗老火汤，另外加送一个充满温馨嘅微笑咯。
3: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是殷永山 Carissa。
2: 另外提提大家，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將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最高可以被判處罰款40万元。地盤開工零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至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和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爭可能拖長幾年，和特朗普表示

0: 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日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是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0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元，腾讯控股426元，跌8元，阿里巴巴105.7元，跌4.1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8.8元，智普842.5元，跌71元， Minimax 299元，跌21.8元，建滔积层板49.38元，升1.38元，中芯国际63.5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62，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4点，跌418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圍。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咧較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江諾道中去上環近住交易廣場一段慢車，龍尾排到香港大會堂。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现在就排队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还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北角落车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 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
2: 有音樂，
1: 有快樂，
2: 有快樂。
6: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被蚊胺嘅昆蟲驅避劑。有唔舒服記得睇醫生啊！想防蚊咬，就要著淺色鬆身長袖衫褲同噴埋昆蟲驅避劑。蚊叮傳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流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你有冇试过执屋啊搬屋嘅时候咧，突然间揾到一封好耐以前嘅信？你揭开封信啊，望住入面嘅字迹，一切都好似咧冇变过噶。你记得嗰日嘅天气，记得咧你睇完封信之后嘅心情，即使咧时间已经过咗好耐啦，但嗰一刻嘅感受咧仍然清晰到好似寻日咁嘅。时间可以改变好多嘢，你嘅外貌、你嘅生活、你身边嘅人，但有啲感觉咧过咗几多年都唔会变噶。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就系关于呢一种时间冲唔走嘅感觉。

long long time 啊，讲嘅咧就系漫长咧又冇希望嘅单恋同埋孤独感噶。咁啊，为 Linda Ronstadt 咧带嚟事业嘅突破嘅。1970年啦 ，Linda Ronstadt 啦喺纽约嘅一个表演场地啦，朋友介绍佢咧听一位叫 Gary White 嘅唱作人嘅。咁佢本身冇咩期望嘅，咁点知咧 White 弹完佢嘅作品之后咧，佢就即刻话：，咦，我要录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就系 Long Long Time 啦。咁啊喺 Billboard 啦攞到唔错嘅成绩。不过咧 ，Linda Ronstadt 一直咧唔满意自己嘅演绎噶，因为首歌咧就系朝早10:30录噶。佢话对一个歌手嚟讲，10:30真系太早咯。

许冠杰嘅《双星情歌》啊，1974年收录喺专辑《鬼马双星》，都系电影《鬼马双星》嘅插曲噶。呢首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阿 Sam 将古典诗词嘅意境放入流行曲入面嘅，《曳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听讲阿 Sam 深受爸爸妈妈影响啦，爸爸妈妈都系就系资深嘅粤曲迷嚟嘅，而且阿 Sam 又钟情李商隐等等嘅古典诗词，呢首歌嘅歌词充满文言雅风，同当时通俗嘅市井曲风好唔同噶。

0: 欧瑞强嘅少年梦啊，由佢一首包办咧作曲同埋部分歌词嘅。嗱，呢一首歌嘅创作过程咧，好有书卷味嘅。当年啊，唱片公司鼓励佢咧自己写歌啦。咁佢啊趁住咧喺浸会上堂嘅空堂时间咧，坐喺大专会堂嘅楼梯级上面咧，用一堂课啊就写好曲同埋词啦。呢一首关于少年梦想嘅歌喺一个大学校园嘅楼梯上面诞生啊，成件事吓好啱数啊，都几励志哦。亦都开拓咗咧 Albert 啊嘅创作歌手生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啊，因为咧翻唱版太红啊，你系以为咧佢系原唱啊？例如咧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啊，原唱咧唔系 Dionne Warwick 噶，系 Rod Stewart 啦。嗱 ，Dionne Warwick 咧之所以翻唱咧，系佢1985年啦，为咗咧艾滋病基金会筹款啊，佢啊眼见咧身边好友因为艾滋病咧痛苦咁离开，咁当时咧社会对呢一个病咧系充满恐惧同埋歧视嘅。佢系决定利用自身嘅影响力咧去筹募研究经费，仲邀请咗咧 Elton John 啊、Gladys Knight 啊同埋 Stevie Wonder 合唱呢一首歌。嗱，有时最动人嘅音乐系噶，就系用嚟改变世界

其实呢唔少英文歌曲呢都几卡拉 OK 㗎。歌旋律好易记啦，而歌词简单重复又重复㗎。好啦，完结呢半个钟啊，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咁嘅歌曲啦。歌者又重复咁唱啦 ，All at once 写嘅咧就系失恋嗰一刻，所有痛苦突然之间咧涌上心头嘅感觉，清楚知道呢个人唔会翻转头噶啦。即使只歌好 K 啊，但 Whitney 咧用佢咧无可取代嘅声音力量，将嗰种一瞬间崩溃嘅情绪唱到淋漓尽致。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俾非成员国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说女婴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多很多钱。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9,000，恒生指数报是24,949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2跌7.8，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8跌8.4，智普841.5跌72蚊 ，Minimax 299.2跌21.6，建滔积层板49.52升1.52，中芯国际63.6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5点，跌367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2.88美元，卖出441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6: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年轻嘅时候啊，你系觉得重新开始咧好容易噶，分手就分手，辞职就辞职，搬屋就搬屋，你觉得一切咧都系可以从头嚟过。但系年纪大咗啦，你会发现重新开始越嚟越需要决心同埋勇气，因为你唔再系一张白纸，你嘅过去会跟住你，你嘅习惯会拉住你，仲有啊，你嘅伤口佢会提醒你。

陈百强嘅《脉搏奔流》，1983年咧收录喺佢嘅专辑《偏偏喜欢你》嘅。嗱，呢一首歌咧，将爱情比喻为一种身体嘅本能反应。有时爱一个人唔需要咧讲出口，佢喺你身边啊，净系听到对方嘅心跳声啊，已经足够啦。一首关于细微感觉嘅歌，咁啊由陈百强唱出嚟，特别有说服力哦，因为佢嘅歌声本身咧就系一种细致嘅存在咯。

Natalie Cole 翻唱咧 Dionne Warwick 嘅 Starting Over Again。咁啊，对 Natalie Cole 嚟讲咧，系一首好有意义嘅歌，因为佢有一段咧好黑暗嘅过去噶。咁佢喺80年代中期咁啊，受毒瘾控制啦，经历咗咧就系严重嘅健康同埋事业危机嘅。咁啊喺毒瘾咧最深嘅时期咧，佢嘅生活咧系过得非常糜烂嘅。1975年，佢系喺多伦多啦，因为藏有海洛因嘅被捕嘅，佢亦都为咗咧系买毒品啊，而帮性工作者咧就系拉客噶。咁1981年，佢又喺拉斯维加斯一间酒店房吸食咧可卡因嗰阵啊失火，差啲咧系逃唔出火场嘅。Natalie Cole 成功戒毒，并且重新振作之后，呢一首 Starting Over Again 正好咧系佢人生当中啊浴火重生嘅心境啊。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

0: 男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改歌名都好考究的。好的歌名可以帮乐迷容易记得首歌嘛。王海芹情深缘浅，填词人林夕本来就是属于这歌呢，是叫终于也知道，歌词里面都有的。但王海芹不太喜欢，他当时发现友和出版公司推出了一本书仔叫情深缘浅，他又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感觉，於是又爱来就是做歌名了。所以你会发现歌词入面是完全找不到情深缘浅这四个字，就是这样的原因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時咧，淨係睇歌名咧，可能會完全會錯意噶。嗱，好似 Lobo 嘅 How Can I Tell Her， 會唔會係一首暗戀歌咧？其實答案係嚇，係一首出軌歌啊。嗱，歌曲咧就係以第一人稱開始嘅，咁啊講述咧男主角嘅身邊啊嘅伴侶咧温柔體貼，陪伴佢度過高低起跌，但係男主角竟然愛上另一個人。歌词反复流露出一种道德上的愧疚和不知所措，不知可以怎样跟现任的伴侣很坦白地说，不如我们分手了。

我哋嗰个年代嘅经典电视剧咧，系噶可以记一世噶。啊，连带主题歌曲一响起咧，吓啲剧情啊、画面啊系出晒嚟噶。嗱，听以下呢一首歌，会唔会即刻令你谂起周星驰啊、万梓良啊、达哥等等咧？当年嘅搞笑温馨剧《他来自江湖》，咁啊有主题歌曲谭校长嘅《明天仍要继续》。即使今日有几唔开心，啊，听日太阳仍然会升起，生活仍然要继续。

0: 臨走之前有一項特別的消息，由於飛鵝山發射站進行例行的檢修工程，稍後一點到兩點期間，本台 FM96.9 是 FM96.9 的廣播接收或者會受到影響，不便之處敬請原諒。剛剛聽過就有譚校長明天仍要繼續話談上鏡，是啦，好不錯，明天香港電台第二台會繼續周國鋒音樂中年。
1: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2: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等陣間都會有李志剛出現在香港電台第二台的，有他和超 B 的 Made in Hong Kong 的，聽日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和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到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到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是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和8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纪录以来最高。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

0: 好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面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系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1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8，跌8.2；阿里巴巴106.1，跌3.7。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智普843元，跌70.5；Minimax 298.4，跌22.4；建滔积层板49.1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5.32，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51。澳元是 5.661， 加元 5.679， 新西兰元 4.587， 欧元 9.126， 每百日元对港元 5.1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53。 日经平均指数报64,867点，跌274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98美元，卖出4,4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弥敦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屯门龙富路在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 10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音乐，
2: 有快乐，
1: 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智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
4: 喂，超 B， 我见咗一个咧世界十大奇景啊！
2: 咩？
4: 头先阿李丽姑咧就查口唇膏啦，
1: 所以临开咪前，
4: 临开咪前啦，咁都啱嘅，
2: 尊重
4: 咁系啦。
2: 我惊你哋望到个丑女咧，你哋唔开胃啊！
1: 冇、
2: 啊、
1: 开噶、
4: 啊，但系嗱，你幻想下一个嘴唇有上唇啦，有下唇啦，佢点查嘅咧？佢就系点两点落个下唇嘅其中嘅四分一嘅位置。然後就喺度捽個口唇，就我話你使乜咁慳啊？你搽咁少，但係就捽到夠曬成個嘴唇。
2: 唔係啊，你有冇睇嗰啲日本嗰啲技藝啊？佢
4: 哋咧藝嘅技藝，你啲癲嘅真係技藝啊！你啲搽唇膏係技藝啦。
2: 嗰啲藝技啊，佢哋都係啊，就係、是、中間好似畫一個心形咁樣。细细地咁样，
1: 但你唔系嘛？
2: 点
4: 解人哋艺技佢讲出嚟条技艺嘅？
2: 系啊，我成日都讲错呢个字啊！
4: 唔系你其实成日讲错任何嘢啊！你好多嘢都讲错。
1: 多谢你啊！你承继咗我。
2: 我先讲下先。嗱，我唔系呢个悭家悭到有病，我只系
4: 真有病啊！知我叫你真有病。嗰支唇膏啊，咁大咁大支，
1: 系
4: 佢系点两点咁样，即系整到就
1: 哇！但系你唔明噶啦，而家新世代化妆系咁噶。
2: 你解释下。
1: 啊、你又解釋咩？
2: 因為咧，我嗰個唇膏咧本身咧，佢係比較鮮紅色嘅。咁我今日嘅妝咧，其實我就淨係化咗條眼線同埋遮瑕，
4: 即係冇就化咯，
2: 冇點化。咁如果咧，我係搽曬我成個嘴唇咧，就會顯得咧，我明明係一個好素嘅面，跟住有一個鮮紅色嘅唇。咁好似好
1: 冇問題
4: 啦，我問你啊，解釋等於咩啊？
1: 掩飾
4: 係，你根本就係慳家，但係我中意啲人慳錢嘅，因為我唔
1: 係
4: 嘛。
1: 但係我頭先所講咧，就係點解而家啲人咧會咁樣點兩點啊，或者
4: 咩啲人即係佢哋你姑嚟嘅啲人，
1: 唔單
4: 止
2: 佢意思唔係我啊，而家係大眾係咁樣，
1: 大眾嗰啲新嗰啲咧後生女啊，全部都係咁樣做
2: 咧。Yes， 係後生女。
1: 以前嗰啲咧
2: 三十啫，廿
4: 一唔該。未到一，
1: 未到咩？嗰啲朋友咧，咪會攞住塊鏡出嚟，好似畫埋唇筆啊呢樣嗰樣先畫個嘴嘅。而家唔興咁樣噶啦，
2: 而家唔興唇筆噶，
1: 而家係要瑕疵啊。
4: 唇筆其實係愛嚟做咩？係咪畫唇線啊？
2: 即係佢要
1: 勾住，
2: 勾翻嗰個唇嘅形狀出嚟。
4: 真係唔興，真係唔興。
1: 而家唔興嗰啲咁好似仔細嘅
4: 咁企理啊，即
1: 係冇噶啦。而家
4: 得咁緊要，係好彩我係男仔啫，我下世投胎都要做男仔。
1: 唔係啊，你都要化妝啊，平時。
4: 我做嘢化妝啦，平時唔使嘛，因為平時嗱，因為攞嗰啲女仔咧最大鑊嘅一樣嘢就係佢平時都有壓力噶。平時大家見到佢咧，啲人即係會走埋去，哇，做乜咁醜啊你咁，即係咁樣噶嘛。
2: 咁對你？
4: 有啲人會咁樣對我，但我唔驚嘅。但係某啲人聽唔到噶嘛。
2: 哇，嗰啲真係要打二十大板。
4: 係咪要攞去打靶？
2: 係啊。
1: 你會點樣回應啊？
4: 我冇啊，人唔係靚就係醜嘅咯，做咩？
1: 你望下你自己先啦。
4: 係，你照下塊鏡啊。
1: 有冇水啊？
4: 喂，咁但係而家啲小妹妹或者啲即係新一代咁樣咧，即係化妝嘅嗰、那個技藝，同埋佢哋用嘅產品咧，都唔同嘅喎。
1: 唔同曬啊！
4: 我聽聞咧話，原來咧喺呢個新產品化妝嘅新產品嘅技術方面咧，泰國原來高嘅喎。
1: 係
4: 泰國有好多新產品咧。平靚正，同埋一支可以搞掂嘅。
1: 我成日而家去親泰國旅行咧，我都一定去嗰啲化妝品店啊，或者藥妝店咧去抄佢啲咧化妝品咧嚟買，因為佢直情係有啲話呢個係貨男仔嘅，呢個係貨女仔嘅，即係嗰啲係唔同啲噶。
4: 我都去過嗰啲藥妝店啊，佢周街都係蝸牛，周街都係毒蛇嗰啲咩？嗰啲蝸牛嗰啲普通一眼 cream 佢都話呢個蝸牛嚟㗎，一普通嘅嗰啲乜面膜都話呢個毒蛇面膜嚟咁咧，全部係勁。咁我就買咗少少翻去屋企試。又好似得，又好似有料到。
1: 佢最正系咩？直成年咧，嗰啲便利店啊，都有嗰啲咁嘅产品咧。你如果惊买大啱翻嚟用唔到嘛，唔紧要。细眼妆，细嗰啲直情旅行妆咧，都俾你用到，几方便。我有时觉得系。
2: 不过咧，我都喺泰国咧，其实揾到好多啲算唔算系新嘅化妆品，即系譬如咧，最简单就系以前咧，细细个我记得搽胭脂咧，系用啲胭脂粉噶嘛，即系用啲扫啊咁样整上去。咁啊之后咧，慢慢就变咗胭脂膏啦。咁我唔知道上年啊定前年咧喺泰国咧，又发现原来而家已经用胭脂液噶啦，
4: 液啊，
2: 即系已经系液体，即系就咁系点两下油自己咁样。哦、再捽匀佢嗰种，
1: 我都系噶，
2: 即系已经完全唔同晒。
1: 我都系用呢啲噶，我都用呢个方法咯。
2: 系啊，
1: 但系我用嗰啲唔系胭脂嚟噶，我仍用嗰个唇膏咯，
2: 唇膏
1: 即系唇彩啊，用唇彩我嚟点上去就变咗少少嘅，好似胭脂咯。即系其实帮你有翻啲眼
2: 好立嘅咩？
1: 唔会啊。
2: 哦
1: 系啊，
4: 喂，但系而家系咪其实都唔系咁兴化胭脂啊？因为咧，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嗰啲化妆小姐即系阿超 B 妈咪嗰啲，佢哋个个啲胭脂好劲噶嘛，红到咧乜都
1: 兴噶啦，而家连男仔都要搽嗰个胭脂噶，
4: 我唔搽，我唔搽，
2: 白里透红个妆，系啦，以前咧系即系圆圈一笪，好明显系红咁样，
4: 今次嗰啲纸扎公仔
2: 系啦，但系而家系嗰种咧，因为通常咧系用嗰啲啱啱讲咧系胭脂液啊嘛，咁嗰啲咧系你搽咗之后，你先再补碎粉嗰啲嘅，咁你感觉上咧就冇以前嗰啲咧一嚟就红到咁表面咯，即系少少系你嘅碎粉下面咧就有少少红色，睇落去咧嗰个气色就好好多
1: 啦。韓國嗰啲男團啊，好勁啊！嗰、那個化到咧有少少似咧曬傷嘅妝啊，好紅噶！
4: 我一啲都唔中意咯，
1: 因為你本身已經曬傷咁樣嘛。
4: 唔係啊，你無需要，你都冇曬傷，做咩要曬到自己曬傷？咁唔通即係我化妝，我化到自己摸隻眼咁樣？
1: 而家係直情化到咩啊？係化到之後咧曬傷，然之後咧仲要點幾粒墨子喺度㗎？係
2: 啊係啊係啊！
1: 你
2: 著斑
1: 咁，跟住啲眉咧就化到去咧，或者染到去咧，好似冇條眉咁樣㗎啦。
4: 我覺得女仔化妝真係正常嘅，咁始終你好多呢個社會上面咧對。女士嘅要求都好高咁样啦，但系男仔我觉得真系唔使，男仔我觉得越搲越好，搲当中就有佢嘅魅力。
1: 咁、哦、你真系好好啊，嗰日都
4: 哦，好好好，
2: 多多谢赞赏，
4: 多谢赞赏。
1: 佢竟然话越搲越好，真系好好啦，而家真。
2: 但系我记得我之前咧，我同我啲朋友咧，有男有女一齐去西藏啊，咁你知道一定要去影翻嗰啲藏服相噶嘛，咁、我好多嗰啲搲搲男仔咧，从来都冇化过妆，咁但系咧去到西藏咧，即系都俾咗钱啦。梗係要化啦，就係、是、化嗰啲晒傷妝啊，或者嗰啲傷口妝，因為咧就要咧好似嗰啲西藏男人咧係出去打獵咁樣咧
4: 曬過，
2: 同埋咧可能咧唔知打獵跟住有啲傷口咁樣咧，哇！真系唔同噶、那个感觉，
4: 靓唔同定系怪兽唔同啊？
2: 系嗰种你真系有种男人味喺度噶，即系平时觉得佢污污歪歪就咁喺度 T 恤牛仔裤啦，但你嗰日见佢咧，哇！
4: 一化妆，
2: 化咗妆之后咧，你真系觉得好似嗰个型味咧，或者嗰个男人
4: 老味啊，
2: 个老味即刻出晒。
4: 哇！你睇你流晒口水，我话俾你男朋友听先。
2: 不过佢一卸妆又系咁，
1: 又翻翻个样。
4: 其实我觉得我哋男仔系唔使买化妆品嘅。去一去深水埗泳池，游一个钟，成块面晒伤晒啦，都使乜食啫？
2: 但系化嗰个晒同你真实晒
1: 系两回事嚟噶、哦，你真实晒佢晒完之后，你块面烂晒噶。
4: 系啊，会啊会啊，我而家都烂紧噶，
1: 所以咪越搲越好咯，而家
4: 系啊，
1: 你真系好啊，
4: 好啦，互相伤害嘅完时间完
1: 冇伤害，个个赞你噶。

0: 佢哋可以话系第一对咧，即系韩国同埋呢一个咧国际唱片公司咧一齐合作嘅女团啊，全部都系好省镜啦。即系我对女性要求咁高啦，我都觉得佢全部好掂。
1: 佢啲歌都好听啊，
0: 系 Cat's Eye 嘅 Animal，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啦，9月10号原来是一位经典女歌手的生日，就是欧阳菲菲，菲菲姐，所以今天带来她的一首旧歌，歌名就是叫做的士高皇后。
1: 是的士高皇后这首歌呢，原来已经是1980年推出的作品来的，就是收录在同名专辑，就是的士高女王当中。
0: 是啦，而我专门找一个就是翻唱的版本送给大家的。
4: 哇，这个呢其实可以见证住时代的变迁，因为这个时代呢是绝对没可能会再有一个歌名叫做的士高乜乜，的士高乜乜咯。
0: 同埋，譬如你唔会再形容嗰个场所系 disco 咯，因为我哋只会讲系夜店啊或者咩咁样啦。同埋歌都系噶，
4: 夜店越嚟越少啊，
0: 越嚟越少啊，因为而家个个你啲新一代咯，就系饮咖啡，就系饮咖啡唔肯饮酒，
4: 以后就咖啡女王咯。
0: 其实我中意噶，因为我觉得咧，即系饮咖啡基本上即系点都好过饮酒
4: 啊，健康上系嘅。
1: 但其实咧，你唔好谂住饮。咖啡会平得过你去饮嗰啲成人饮品咯，有时仲贵噶，而家成$100一杯噶。
0: 咁你好靓嗰啲梗系啦，我去越南咧嗰啲咩
1: 嗰滴漏咖啡，
0: 吓滴漏咖啡，同埋有好多，佢唔系净系猫屎咖啡，
1: 系
0: 有好多只咁样啦，系真系唔同味噶，系好浓郁噶。咁啊，讲翻呢一个咧，的士高皇后啦，你丽姑，你有冇真系试过去 disco 咧？
4: 我记得我好似细个小学嘅时候有去过，
0: 因为我记得你阿妈一定会有带你去。
4: 系啦，但系我系去内地嘅。disco 嘅，咁就係因为好似当时就係有啲uncle 呢就带阿媽去，咁见我又喺度，哎好啦，咁就带埋我就一齊入去。
0: 你所有嘅见识都係因为你阿媽㗎咋。
4: 其实係咪因为我嗰个年代基本上已经係冇咗 disco 呢样嘢㗎。
0: 係呀係呀，冇咗㗎。
1: 係咪冇呢？因为我突然间咁样諗呢，而家你落到去蘭桂坊，你話哎我想去 disco。有些人可能勾嘴望住你，
0: 不知道哪间是啊，
1: 不是什么来添啊，有些人可能
4: 其实 disco 和夜店和 club 其实的分别是什么呢？
0: disco 有一样东西才成立的，就是一定要有个 dance floor，有个地方给你跳舞，那个跳舞呢，那个位置不是说夹硬有个 space 就算，是你要整出来，真的会个地下是有整过的，
1: 有个板不同的，
0: 地板不同的，通常是那些容易转圈啊滑一点的一些材料啊，mirror ball 啦，很多灯啦咁样，但系而家咧就有啲系咧叫做 pub 啦，佢有个少少嘅空间，好似可以俾你行出去跳舞，但系又唔系真系个 dance floor。
4: 系啦，佢唔会特登好似有个台咁样，都纯粹系有个位咁，你哋想喐又喐下咁样。
0: 嗰只咯，系啊。
1: 我觉得而家譬如喺香港咧，嗰啲即系夜店啦。台又有嘅，中间可能吉咗喺度啦，但系中间咧，大家都好似系企下啫，我净系想搵张台坐噶咋。
0: 系香港人尤其是，因为香港人当年去 disco 咧，佢哋都要有台坐噶，冇台坐咧周身唔自在，你唔可以坐吧噶。同埋训练到我哋而家咧，即系而家少咗 disco 啦嘛，冇咗 dance floor 啦嘛，咁我哋呢啲中意跳舞嘅舞男点算咧？
1: 上台跳。
0: 自己企喺度跳咯，喺原位，即系譬如我去到一个场地咁样啦，佢嗰只歌好正噶，我就咁企喺度。
1: 哦，
4: 因为我以前睇戏咧，我觉得系佢就喺个 dance floor 咧，系真系跳舞噶嘛。
1: 赞跳舞啫，去等咗耐，你赞佢啊。
4: 嗰个叫跳舞咩？
0: 赞，
4: 佢起身拍两下手啫。
1: 我终于明白点解上次我哋台湾地区咧，一落到间夜店啦，突然之间人咧唔见咗人啦，自己冲咗上个台度自己跳舞啦，原来就因为咁解。
0: 系好耐冇试过跳舞啦，我其实系真系舞男嚟噶。
1: 無端穿埋件衫添，
4: 哎呀，都未見過
0: 啊嘛！
4: 有冇機會可以再見下？
0: 咁啊，練到成身肌肉啊，冇理由起嗰個情況，真係唔 show 下嘅。
1: 唔知㗎，街坊係咪
0: dress code 嚟㗎？呢個
1: 仲係 dress 咩冇做咯？
0: 係啊，要著要唔著衫先得㗎。呢個咧係一個再演繹嘅版本，都係由歐陽菲菲小姐自己唱翻嘅《的士高皇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特征及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于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的吸烟人士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155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0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207.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6.3跌3.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4，智普840.5跌73元 ，Minimax 297.4跌23.4，建滔直层板49.42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6.1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977点，跌16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89美元，卖出442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导致到咧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快线咧系受阻噶。而同时咧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3: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2: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3: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2: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咔咔咔，有我哋，有快乐。
6: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7: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9: 叫乜叫乜？呢、這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咪我掉噶咯。
10: 啊 ，Lu 睇下先。诶，呢度咩嚟噶？
9: 唔知道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10: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9: 养砖砖头啊？
10: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到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u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12: 今天这位嘉宾比赛期间我已经识佢噶啦，系、
11: 欸、
12: 啊，我已经觉得佢咧好省镜啊，就系冼正峰。
13: Hello，
12: 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系
12: 系咪啊？我咪比赛期间识你啊？
13: 应该系啦，比赛期间已经大家认识，但系冇真系倾偈倾得太多嘅，系啦。咁但系之后就当然喺好多唔同 show 都见到你啦，
12: 好多场合咧，因为你好多 show 做啦，
13: 唔系你都多，
12: 咁啊系我都多，
9: 互捧喎、啊，
11: 又系穿住嚟。
12: 但系嗱，你中意唱歌噶冼正峰，但系譬如你入咗TVB 之後咧，你又唔單止係唱歌，有陣時又會拍嘢啊，綜藝啊，拍劇啊咁樣嘅係嘛？
13: 係啊，冇錯。之前拍一套神奇小子啦，咁啊亦都有主持 J Music 呢、這、一個，都係音樂節目。
12: J Music 嗰啲聲咁好嘅，點解？即係聽得好好，我好似喺電視聽到咁好嘅聲
13: 咯。多謝鐘哥，即係音樂總監。咁
12: 我係梁鐘添。
13: 葉少鐘，
12: 葉少鐘
13: 係啊。咁佢亦都每一次嘅 recording， 即係有時候佢要彈，有時候唔使彈，唔使彈嘅時候佢都會留低去到最尾去聽啲聲，點樣可以執到最靚啊？又或者點樣可以 fine tune 件事？當然啦。本身上嚟嘅歌手都唱得好，
12: 可以系咁讲嘅，但系其实即系你要啲声质素高咧，你落几多力咧，其实即系观众系知咯，你听出嚟成完全唔同啊！
13: 唉，咁就好啦，即系钟哥有时又做完都会问翻我，唉，究竟多唔多人知佢落咗几多功夫？因为真系
12: 话俾你听，我知。
13: 系啊，我冇问题。
12: 我同饮翻杯，
13: 我俾你听。系啊，佢都真系日以继夜咁样做得好辛苦。
12: 即系 J Music， 你都系主力做主持噶
13: 啦，
12: 系咪？
13: 主持啦，同埋有时有啲嘉宾上嚟都一齐唱下歌啊。咁、我其实自己都当呢一个系一个修炼场，因为我会好多时候可能 off cam 嘅时候可以多啲时间可以同钟哥倾，就系点样执靓啲声。點樣在 mixing 上面、editing 上面可以再學多啲嘢，即係 production 上面可以再學多啲咯。
12: 嗯，好勤力啊！呢個後生仔
13: 係要嘅，要嘅，要嘅。
14: 咁你而家咧，即係有咁多方面發展啦，就有拍劇啊，又做主持啊，又唱歌，有冇話邊一項對你嚟講係最 enjoy 又或者係挑戰性最大呢？
13: 我覺得仲係唱歌挑戰性最大，
12: 即係你個心嗰啲，你個燒嗰個火都仲喺唱歌度。
13: 係，一直都係。咁當然啦。 演戲同埋主持都難嘅，都難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可能我自己接觸得多啲唱歌嘅嘢，中意睇、中意聽多啲，所以咧見到好多大師啊、前輩都好犀利，咁自然就覺得哇，仲有好多關要闖，
12: 仲有好多進步空間。
13: 係啦，咁演戲，但係我發覺咧，演咗戲同埋做咗主持之後咧，其實嗰個 mindset 係會。活咗嘅，
12: 即系有帮助嘅对唱歌，
13: 有帮助，的确有帮助。
12: 嗯嗯，你识得我都有帮助啦，我开开解一下你啊嘛，你唔好成日困起啫，个死胡同嗰度。
9: 一开始又话唔好倾偈，
15: 关你咩事啫？佢无端端。
13: 唔系唔系，因为其实 Alex 个人好好嘅，真系好好，真系喺唔同嘅场合见到佢，都话哦，留意你呢排出啲咩歌啊，或者留意你嘅咩作品啊，即系都会俾翻 comments， 好 real 嘅。
15: 佢有冇真系讲咗你个作品先？
13: 有真系有嘅，真系有嘅，真系。
12: 嗱我唔系真 h 佢噶。真嘅，真心
15: 嘅。即其實冼正峰，你都唔只係淨係你個人身份啦。
13: Yeah.
15: 你又有 group 啦。
13: 係。
15: 仲有唔同 group 噶嘛？你係
13: 啊？係啊係啊！哇！呢、這個真係講落都真係好複雜啊！我真係都唔知點講。
15: 究竟你而家係屬於咩 group 嘅？
13: 而家我係 survive 一個五人嘅一個 group 啦。咁其一切咧都係公司嘅安排。咁你要去邊一度？咁我覺得就。即係都聽公司，
12: 即係你冇 say 㗎喇都。
13: 咁可能冇 say， 咁但係都盡量唔好 say 咁多。
12: 呢個要學習，
15: 公司係要咁樣嘅。
13: 但係我盡力做囉，即係每一次做接到有呢一個 challenge， 接到呢個 job， 接到有呢一件事都盡力去做。
12: 啊，會你係拉龍㗎喎，咪窿拉。
13: 係窿拉。
12: 係啦。
13: 冇錯，但係而家冇啦。
12: 拉龍好似係德福高打場啊，拉龍。
15: 你真係上一代你。
12: 窿拉窿拉，而家冇啦。
13: 而家冇咗啦，系啊，冇咗啦，真系因为
12: 佢本身佢哋自己都冇埋，
13: 应该系啦，因为其实坦白讲，我哋成员之间有联络，但系大家都有各自系 solo 嘅嘢做紧咯，即系你话即系 form 埋一个 group 咁样去再advance 去出歌嘅或者去表演就已经少咗好多，
12: 个人好啲，哇！你九个人，你所有啲人工都除九、啊，
9: 原来你睇呢样啊？
12: 我唔系睇呢样嘅，
15: 系金牛座出世噶，
12: 我最中意金牛。
13: 我都系金牛座出世嘅，
12: 我哋都系，
13: 系我都系金牛座，但系真系讲得啱，即系嗰个钱方面算系个 concern，但系我觉得更加多嘅 concern 系我自己啦，坦白讲，我会觉得咧一个人表演嘅时候咧，我会觉得系表演紧个三四分钟系多啲嗰首歌，但系如果譬如得九个人表演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我就系会觉得自己喺 center 嘅时候先会系。真真正正 100% 自己嘅表演入面，喺后面咧系会觉得，有少少会觉得
12: 布景板
9: 配角，
13: 唔可以话布景板，因为我都有我嘅作用嘅。咁但系始终我就会觉得唔够 satisfying 啊，系我觉得一个人
12: 唔够满足，
13: 系啦，个满足感一定系一个人强啲。
9: 哦，即系佢系中意啲 spot 咧，永远喺自己身上。
12: 思维咯，要思维咯。
13: 嗱，又唔可以咁讲，但系始终可能有样嘢想表达，好难喺一至两句喺 center 嘅时候，两句入边就表达晒。
15: 咁你讲五人组合咁点算啊？
13: 正噶，其实因为咧系我哋五个咧系本身好熟啦，每人都有啦一定。咁但系因为我哋自己都仲有 solo 嘅嘢做紧，咁、所以譬如有啲好个人嘅想法，我哋就可以摆喺 solo 嘅 project 上面。咁、但系 group 嘅时候咧，其实有个好好嘅方法就系、是。我去 learn from 其他四個成員嘅一啲長處，即係譬如我最未試過嘅 rap， 佢哋係有兩三個成員好勁嘅 rap， 咁係真係我真係每一次我都問，哇！你點解會喺 production 上面錄音點解會咁樣錄咧？其實我都係攞住同一份歌詞，同一個嘅個 lyrics， 點解你可以 rap 得有 feel？ 我真係唔知點樣 create 到個 groove。咁呢一樣嘢咧係。反而令到我做 solo project 嘅時候咧，都會可以用翻，係真係可以用到。
12: 嗯，咁即係都幾好。你而家係一個海綿嚇，喺度不斷咁樣吸收啦，係咪？咁啊，手上收到你嘅新歌啦，阿冼正峰
13: 係
12: 由天台記載，佢離上一隻歌幾耐啊？
13: 佢離上一隻歌都兩年啦，差唔多。哇！
12: 兩年啊！
13: 真係啊！哇！我都期待咗好耐。咁呢一個機會咧，其實都。是促成得幾得意嘅，就唔係純粹係話我同公司講話我想出歌，睇下可唔可以有個 planning 可以排期出歌啦，唔係嘅，而係有一個嘅一個 random 真係可以叫 random 嘅人，唔係呢個 industry， 唔係喺呢個圈入面嘅人，咁佢就突然間有 Instagram DM 我，咁就同我講話其實我有一首歌呢係我四年前喺你星夢嘅時候已經作咗，
12: 想作俾你嘅，
13: 係啦，我睇咗你成個比賽，我知道
12: 你，但你唔識佢嘅，
13: 唔識佢嘅，完全唔識佢，
9: 唔係 fans 嚟嘅。
13: 都應該唔係 fans， 總之
12: 都 fans 地咧。如果佢想作俾佢嘅話，都係中意佢先會入去啦，唔都作俾一個唔中意嘅人咩？
9: 可能係 fans club 入邊嘅，可能
13: 佢唔係喎，唔係 fans club， 我都冇見過呢個人。咁但係佢純粹一個 audience， 就我睇曬成個比賽，我知道你唱到啲咩，唱唔到啲咩，咁所以我就作咗呢一首歌係好 fit 嚟嘅。咁我就我話點解而家先同我講呢？原來佢四年前已經係有揾過我，咁但係我睇翻四年前嗰 message 真係我 miss 咗。真係 miss
12: 好容易 miss 嘅啫，我哋嘅收咁多 message。
9: 係喎，但你好 sweet 嘅，係因為好多明星其實都唔係好睇 IG 入面嗰啲 DM 嘅話，或者甚至係其實嗰啲 DM 咧係嗰啲經理人覆啊，或者唔知咩 friend 覆，但你係真係會一個一個睇曬啲 message
13: 嘅
9: 喎。
13: 會嘅，我會睇嘅，我會睇，我真係會睇嘅。咁但係有時候你都知道有啲係比較 spamming 嘅。咁但係呢一個我見到呢個名咁得意嘅，因為佢用咗一個好特別嘅 IG 名啦。
12: 小林係咪呢個？
13: 係啊係啊，
12: 小林濟哥。
13: 係啦，咁我就咁得意嘅，咁我就撳去睇下，佢又有成個 produce 咗，即係大概一大半嘅 demo， 咁我就聽下，好聽喎、咁但係跟住呢都未完嘅，因為好難就係咁樣促成到一個 production 㗎嘛。佢話佢嚟緊幾個兩個月之後有一個表演，佢 line up 咗好多好勁嘅音樂人，譬如 Tello， 去一齊做一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有一個 show。
12: 咁 high？
13: 係啦，咁就係嗰個 show 呢就係表演曬佢作嘅 demo 之餘同埋一啲流行歌。係啦，
12: 咁犀利嘅佢，
9: 係驚人嚟㗎，
12: 驚人嚟㗎，佢唔係講笑
13: 嘅。佢 line up 成個 orchestra。跟住我就你本身識人係啲？唔係啊，佢真係逐個逐個 DM， Tello 又係 DM，
12: 靠誠意，
13: 係啊，真係
12: 靠誠意。
13: 咁跟住 DM 完之後，跟住佢話佢想我喺嗰個 show 入邊唱翻呢首歌先。咁當時呢首歌都仲未係呢個詞嘅，係一個好 temporary 嘅詞。咁跟住就我就好啦，咁去出呢個 show， 咁唱嘅時候，哇真係正，唱落練落就知正。咁真係去到完咗 show 嘅時候呢，我話唔得啦，我點都要 produce 呢首歌。亦都當日問埋阿 Ted 可唔可以幫手去編曲，如果真係 produce
12: 唔得啊，明白啦，到最後去答
13: 係佢話佢即刻應承話得啊。我咁一開始我都同佢叫 Tony 嘅，其實小林仔角 Tony。
12: 哦 ，Tony，Tony，
13: 咁我
12: 幾歲㗎佢係？
13: 目測啦，佢冇講幾歲，目測四十零。
12: 哦，但係我覺得佢呢一個藝名幾正咯，小林仔哥。
13: 係啊係啊，佢其實都作咗好多歌，佢嗰日即係我面對面傾偈嘅時候，佢開咗成個 folder 出嚟，即係其實佢都好多歌，但係佢話咧。即係佢咁講啦，呢一首歌對於佢嚟講咧係好緊要、好緊要、好重要。咁我唔知啊，因為呢首歌當時咧個歌詞係講關於遺憾嘅，咁係愛情上面嘅遺憾。咁都咁啱啦，我真係唔知。OK， 我戴定頭盔先，就係咧佢老婆喺隔離嘅時候，佢就細細聲同我講，就喺佢老婆去咗洗手間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就同我講：係呢首歌真係好重要，真係要唱好佢啊！跟住但係老婆翻到嚟之後咧。就冇再講啦。咁我就
12: 即係佢前度囉。
13: 唔知嗱，我唔知
12: 而家咪知囉。佢老婆聽到㗎啦，知㗎。
13: 唔知嗱，但係我覺得可能都係一邊佢心入面嘅一個
12: 詩，
13: 佢想搵一個人去唱出嚟，
12: 唱出嚟。
13: 係咁就喺個 show 度唱咗之後，跟住呢完咗之後，佢都好好人，真係好人。佢同我講話，如果真係 produce 呢首歌，呢個係佢嘅經歷啦，呢份詞。佢話如果可以嘅話，佢想出呢首歌嘅時候揾另外一個填詞人寫翻一份係我嘅經歷嘅詞出嚟。咁所以就有而家 Riley 呢。
12: 咦？佢又幾好喎、啊？佢又冇堅持話一定要唱我經歷喎、
13: 啊，
12: 要你自己、
13: 好好啊、
12: 要
13: 阿冼正峰。
12: 咁、
13: 啊、
12: 你就同阿林若玲咧就講咗你嘅 idea 啦。
13: 咁我同阿蘇老闆啦、監製咁啊傾就究竟個方向係點樣好？咁就取材自《心動》呢套電影啊。咁就其中一個 scene 咧就係男主角喺天台度就。有啲 flashback 嗰啲回憶就掛住女主角咁樣，咁蘇老闆就話：不如我哋一齊用呢一個嘅先去話俾 Riley 聽，我哋再去作呢份詞好唔好？咁我我冇一個類似咁嘅天台嘅經歷，咁但係當然每個人生活中都一定有啲遺憾。
12: 因為你嗰個人樓上唔到天台，鎖住咗，新樓嚟嘅，新樓嚟嘅，
13: 係啊。係得我，但係係啦，我就。即每個人都有遺憾咯，咁所以都係 towards 遺憾嗰個 approach 去寫呢份詞。
15: 但你自己有啲咩遺憾咧？對於你冼正峰？
13: 哇！如果真係講愛情上面，咁係有嘅，有嘅。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嘅。咁就即如果真係要講啦，好快咁講就係、是，譬如我中學嘅時候就即認識一個女仔啦，咁但係咧冇試過同佢真係出街，亦都係一個 gang 一個 group 嘅人一齊去傾偈，咁但係冇一齊，亦都冇發生任何嘢。但係去到入行之後，即係當時咧，佢嗱十六七歲嘅時候，大家都好怕醜，冇講到話大家嘅心意係點。但係我 OK， 我 feel 到各自都有啲嘢嘅，即係可能眼神上，又或者一個 group 傾偈食飯嘅時候，都有啲嘢。咁但係咧出到嚟就
15: 冇講，
13: 乜都冇，乜都冇。咁但係大咗之後，譬如講緊我都係即係幾個月前啊，我撞到係咁啱我個大學同學一個男仔。佢原來係同佢係同同事嚟嘅，係啦。咁我呢個女仔都冇聯絡，我知道認識佢都仲係喺 Instagram 上面，即係見到佢 post social media。咁但係一路我都有耿耿於懷呢件事。咁但係嗰、那個我約嗰個同事出嚟啦，即係我 friend 大學同學嚟嘅。咁我就啊，大家食飯，我就啊，你見到嗰個女仔佢點樣啊？我話佢好怕醜嘅喎，佢唔講嘢嘅。嗰個同事話唔係啊，佢好多好多嘢講啊，好健談。跟住嚇係咪同一個人呢？即係好似好多嘢都變得好陌生，唔係同一個人。咁但係都我都唔敢去揾佢講翻呢。
15: 咁如果而家呢一刻呢個女仔喺你面前嘅時候，你會主動啊，定係都係唔出聲啊咁樣咧？
13: 嗱，坦白講，我會覺得我會再留意下佢係點樣先。留意一下，因為好似
15: 即係咪其實本身嘅冼正峰你自己都唔係好夠膽係行前一步嘅嗰啲人咧，對於愛情
13: 唔係好 aggressive 咯，因為好嗱，我覺得都有啲關我 upbringing 事嘅。我細個真係好肥，亦都係好、哦、即係一定唔係一個吸引嘅外表，
12: 怕醜少少啦。
13: 係咁都會覺得你點樣去做一個主動嘅角色都好，哦、都一定失敗噶啦。所以就唔好，即係慣咗唔好主動咯，唔好咁。
12: 但我覺得你呢個唔主動咧幾浪漫
16: 喎。
12: 嚇、啊？係咩？唔浪漫啊？
16: 好蝕底、啊。
12: 唔係因為我自己咧，又關我 upbringing 事啦嚇，因為我
16: 由細
12: 到大咧都好鬼主動嗰啲人嚟嘅。咁、哦、我到大個咗之後就發覺，喂、哎，真係好嘈喎、啊、份人。所以我而家好中意冼正峰呢啲咧咁文靜嗰啲咧，同埋諗十四嘅 scenario 先行動嗰啲人咧。即係我中意，我覺得你呢一種。我係 appreciate 咯，
13: 我會噶，尤其是即係可能再大啲咧，再唔係好想再表達太多，係、啦，尤其是真係嗱，好坦白講，即係對住真係覺得中意嘅人咧，
12: 唔敢講
13: 更少嘢講添，
12: 係，但係小心啲啦，因為你而家都年事已高啦，嚇，
13: 再
12: 大
13: 再都高高地。
12: 再等噶嘛，好似我咁老噶啦，
13: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嘅。

0: 冼正峰嘅新歌《由天台记载》，咁即系呢个天台就喺心动嗰度嚟，即系当自己系金城武啦。
1: 哎，嗱，你唔好咁讲啦，好危险。
0: 俾个陷阱佢睇，
1: 好危险。唔系，因为呢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咁样嘅遗憾。咁但係俾咗一個先同 Riley 去傾嘅時候，就會更加去 facilitate 到嗰個溝通嘅過程啊。其實你想要個畫面係點樣？佢寫一份詞就好似而家咁樣，我覺得會即係更加有 feel 啦。
0: 嗯，但我覺得其實即係遺憾到時間嘅洗禮之後咧，其實已經到都唔係一個遺憾嚟㗎啦，係一個經歷，係一個成長嘅印記啊、嗯。
1: 會係喂係。
0: 嗯，咁而家有冇拍拖啊？你
1: 冇。
0: 有啦，嘛，冇扮嘢喎。
1: 我有，我话俾你听。
0: 你瘦翻咁多，系我啊，真系出去不断咁识人啊。
2: 唔系，因为人哋谂好多啊。
3: 系你估佢系你咩？
1: 我真系发觉大咗之后，尤其是更加系更甚系入咗行之后，即系大家都明嘅，即系可能身边嘅人会话：，哎呀，我哋做 artist 就专注翻我哋嘅 career， 咁所以就会再多咗，即系我本身已经多嘢谂，再多啲嘢谂咯，就会变咗契。难啲嘅，
3: 咁你有冇谂住要结婚生仔嗰啲噶？
1: 我想噶，我想噶，我想噶。
0: 几多岁你有冇谂过几多岁？
1: 即系我嗱，其实坦白讲，我细个就真系觉得廿尾就系一个最好嘅年纪。
0: 廿尾好老啦嘛，已经。

0: 即都个零月啦 ，cut 咗，系基本上你都冇得同人点同人食饭，
1: 冇噶啦，冇晒社交噶啦，
0: 系即系因为人哋唔会同你无啦去食鸡胸，
1: 鸡胸系啊，
0: 系啊，咁我都 imagine 过，喂，如果有另一半，咁我会点样咧？系啊。
1: 佢到時咪會陪你㗎啦，
0: 唔得㗎，陪得一陣唔會陪成世。
2: 你咪食餐豐富嘢，你咪食雞肉囉，我咪理你。你食雞胸啦自己。
0: 好難㗎，好難。
1: 喂，咁時間夠啦，咁繼續努力為冼靖鋒。
0: 下次到，
1: 下睇你嘅新劇同埋你嘅新歌啊。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拜拜。
3: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4: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海，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作為超級聯繫人以及超級增值人的優勢。他提到北部都會區正是迅速發展，釋放新的潛力與土地資源，作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為來自創科、教育、交通與物流、先進製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個領域的內地企業提供重大機遇。8月份中小企業務收益現時動向指數微升 0.3 至 44.1， 創3個月最高，其中餐飲業及地產業的表現改善。今個月的業務收益展望動向指數為 47.6， 升到6個月以來高位。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郭志華說，餐飲業受惠於暑假因素和旅客訪港，專才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的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本地和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另外，進出口貿易業新訂單現時動向指數按月跌 0.2 去到 44.8， 9月的新訂單展望動向指數為 47.4。 郭志華說，外圍政治環境未明朗，外國訂單需求不太穩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白宮高級官員曾經私下向總統特朗普指出，美伊戰事可能持續到特朗普的任期結束。報導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上，副總統辦司、國務卿盧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商討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持續抵抗，或會導致戰事持續去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記者說，他認為美伊戰事將於11月中期選舉之後立即結束，原因是伊朗撐不到下去。俄羅斯總統普京昨日與到訪的越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蘇林會談，表示將會進一步加強俄越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克里姆林宮說，普京和蘇林就當前國際與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主張應該堅定維護國際法，共同倡導維護亞太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普京表示，俄羅斯和越南雙邊貿易額不斷增長，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領域合作日益擴展，雙方根據今年3月簽署的政府間協議，將會合作建設越南首座核電站，並計劃在越南建設一個核科學技術中心。蘇林就說，兩國應該加強在聯合國等多邊機制框架下的協調，強化聯合國的核心作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東部。預測大致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漸轉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早上氣温稍為下降，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 5%。

0: 1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5.4跌8.6，阿里巴巴106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3.8跌9.4，智普825.5跌88元 ，Minimax 293.6跌27.2，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1.02，建滔积层板49.28升1.28，小米集团25.9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1，加元5.681，新西兰元4.592，欧元9.127，每百日元兑港元5.1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8点，跌134点。港金报41,365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6美元，卖出4,4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啦有交通灯损坏噶，咁呢盏坏交通灯咧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个路口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另外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立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上亚厘北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少少噶，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嘅爱礼街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爱礼街去崇真学校方向行驶嘅车辆啦，驶至同东起街交界嘅路口嗰阵，只能够左转嘅啫。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潭公庙道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那阵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大家好，我是陈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4: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5: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4: 有。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切啊，
1: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2: 姨妈姑姐讨论区。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3: 剛才在訪問的時候就有跟冼正峰講到就說、欸、他小個減肥的經歷啦、
4: 嗯、
3: 我發覺呢其實只要是香港人他細至十幾歲老至八十幾歲、
4: 嗯、
3: 你跟他講減肥呢都講到的，
5: 每個人都有這個經歷，
3: 是啊，即好像呢對於每個人的香港人來說，即是減肥是終身事業，無論你是幾多歲，無論你是男還是女，無論你是什麼職業都好，減肥都是關你事的。
5: 對啊，
3: 那大家是怎樣看這個減肥文化呢？
5: 我都是這樣回望回，其實我減了很多年肥的，但是減極呢都好像未達到自己的目標這樣的，
3: 是
5: 是很奇怪，還有好似咧，即系减肥系一个咧无底洞啊！
3: 我都觉啊，
5: 吓咁其实咧，你同人哋讲就 O K 喎，即系话哎呀唔使啦，你都几 O K 啊，好 fit 啊咁样。但系你对自己咧就会 harsh 啲嘅喎。
3: 冇错，
5: 系啊，即系你我
3: 咩啊？呢啲系同嗰啲诶拣女婿一样啫嘛。即系如果系人哋嘅小朋友咧，唔系啊，你嗰、那个诶、你嗰个女嘅男朋友都 O K 啊。诶、有啲纹身啫，诶不务正业啫，诶最紧要
5: 有啲纹身啫，呢个好。
3: 冇問題嘅，最緊要係善良咪得咯。阿女，有冇搞錯啊？你嗰個男朋友又有紋身，又不務正業，佢點樣養你啊？佢係咪嗰啲唔知咩奇奇怪怪嘅人嚟嘅？你千祈唔準同佢一齊啊！
5: 啱啊，
3: 減肥都係咁噶。
5: 係啊，即係譬如我見到人哋嘅小朋友咧，見到肥嘟嘟，咪話同男仔，誒幾得意啊，肥嘟嘟，誒唔好咁緊張啦，媽咪，細路仔咧係要肥咗先會高噶，你唔肥咗之後咧，你唔會高嘅，所以咧其實佢下一關就係高噶啦，所以佢高都會扯翻瘦翻啲噶啦咁樣。
3: 哦，你自己肥嘟嘟啦。
5: 但係到咗我見到我啲侄仔啊，咩咩搞錯啊？你死唔死啊你？你咩都亂咁食啊嘛，成日食漢堡包啊嘛，佢真係。
3: 我阿媽咧真係嘅，因為咧好多嗰啲小朋友咧細細個咧聽得最多同親戚食飯，食多啲啦，哎呀，
5: 你瘦啊，
3: 你太瘦啦、啊。我阿媽咧由細到大佢從來都唔會同我講呢句，阿女啊。你爆咧就唔好再食咯，唔使夹硬食噶，千祈唔好夹硬食噶，你最多留翻听日食噶咋，唔好食咁多啊，肥嘅话唔好睇啊。
5: 咦，佢咁样同你讲噶？
3: 系啊，由素但系都系咁。
5: 咁你阿妈真系好锡你
3: 喎，变相嘅锡啊，
5: 变相嘅锡真系。
4: 但系我自己谂咧，头先譬如好似你姑话，诶、哎，好似香港人对于减肥，我觉得而家全球都系，同埋全球已经对于减肥呢样嘢咧，
5: 都唔系，印度嗰啲唔系啊，印度嗰啲娶咗老婆翻嚟要养到佢最肥为止噶嘛。
4: 曹肥佢都
5: 系啊，曹肥佢先系
3: 系啊，先至有福气、啊。
5: 我哋有钱有福气，
3: 小朋友。
4: 但系谂下以前个年代，譬如可能嗰啲 model， 哇，瘦到咧唔系一号码，系零号码，最去到瘦到好似咧得棚骨嗰啲，好似少少厌食症嗰啲添啊。
5: 我有一期都几肥嘅时候咧，咁我去咗美国玩啦，咁样去到美国咧，我系最瘦嗰个咯。
4: 点解啊？哦，系
5: 咩？点解啫？
4: 真系、啊，
5: 你仲要问点解？因为佢嗰度嗱，因为咧其实美国地大物博啦，咁呢个空间感。多啲咧，你覺得自己啲肉可以多啲地方發展嘅，真
3: 係噶，
5: 真
3: 係
5: 噶，真係噶。二來咧，就你去到美國咧，你發現咧，哇，大部分佢哋肥到好似黐肥咁樣，佢真係肥到過曬份噶。
3: 佢哋係真係我嘅三倍啊！
5: 係係啊，佢哋咧嗰啲衫係會有 XXXXXXXXL
4: 嘅，
5: 係啊，所以你會覺得，哦，喺美國。唔係，我係唔算肥啊！到翻到嚟香港，哇，個個係咁指住你，你個肚腩做咩事啊？咁樣
3: 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點解呢條 topic 係強調係香港人咧？我就係覺得外國咧，大家都係就算你肥又好，瘦又好，
5: 放鬆啲
3: 其實都冇乜所謂㗎。即係佢哋總之覺得最緊要係你開心同埋健康。但係香港人咧，即係有陣時有啲人咧，佢哋其實追求嗰個唔係健康，佢哋追求係瘦。
4: 哦，
3: 系啦，
5: 明星嗰種瘦仲要係
3: 係啦，即係譬如嗱，啱啱訪問，即係啱啱冼正峰都有話佢最極端一日就係食一個蘋果喎。
5: 其實你都根本嗰副計都已經係冇燃料啊。
4: 係啊，其實我覺得有時咧，我哋香港人點解咁睇得重呢樣嘢咧？某程度上咧，係因為好在意埋旁人咧，或者嗰啲人咧，
5: 人哋嘅眼光，
4: 或者好似譬如頭先你講嗰啲咧，哇肥咗、啊，你咁樣仲行出嚟又唔係嘛？道門過唔到啦你。
5: 系啊，我
4: 通常呢啲口衰衰嗰啲啊，
5: 我通常有人咁样话我咧，我就会话，你照我块写人镜先。
4: 我剛才都問你照下塊鏡未，現在死人鏡都去到這個位置。
5: 我一定說死人鏡的，死人鏡。
3: 還有呢，我即譬如我們做這一行呢，那個
5: hush 一點
3: 的 hush 很多的標準呢，即有時呢你跟一些 friend 在吃東西，譬如吃快餐，他們會說喂你可以食啲咁嘅嘢嘅咩？如果你肥咗咁又点算啊？咁啊，咁又或者譬如系朋友，可能系关心你啦。有啲系网民嘅，都三唔识七，咩咩无啦，即系可能 comment 咧就话：，哇，你近排咧肥咗好多啊！你发生咩事啊？点解会咁肥嘅？我觉得你应该要管理下你啲身材咯。
5: 但我觉得咁样好冇瘾咯，因为我屋企有一个好冇瘾嘅家族成员啦，就系、是、我大家姐。咁我大家姐咧就系、是、咧，
3: 你大家姐其实同你絕咗交未噶？
5: 未，好 friend 噶。但我哋每次做节咧，你做节嘅啦，咁我另外有啲家姐阿哥会煮一啲好劲嘅嘢啊，鲍鱼啊、冬菇啊，哇哇大炸咁样嘛。佢每次一坐低见到啲台，佢成台都系啲珍稀百味咧，就会话咁多肉，咁少菜。咁燒菜咩？我但係我已經有成三碟菜㗎喇喎。即係佢會覺得呢，即係多肉就係唔掂，係真係好素興㗎。
3: 都係有啲老人家都係咁啊！嘩咁肥膩嘅，嗰啲肥豬肉點食啊？乜嘢高血壓唔食得啊？啊甜品啊，生日你買生日蛋糕俾佢，我哋點會買生日蛋糕㗎？有糖尿病啊，唔食得㗎喎、
5: 啊。好慘啊！
3: 係 啊！
5: 其實我覺得呢，你而家唔食得，其實可能係因為之前太過分，太過量啫。所以我諗我哋做人呢，即系唔好话咩都唔食，而系咧，即系唔好食到过晒份咯。即系譬如你，譬如我试过啦，其实我好过分嘅，我都，我嗰日咪有麦盒月饼俾你嘅，嗰盒月饼，跟住你翻屋企话好食嘅，
3: 你唔系食晒啦嘛？
5: 我一晚食晒八个，
4: 其实佢真系咧一食起上嚟咧，
3: 我到而家屋企都仲有，仲有一半喺度。
5: 食晒就俾我，
3: 我食得晒嘅，但我
5: 但真系几好食嗰个月饼，
3: 好食，但系。但
5: 一晚可以食晒，但我分开四个钟食嘅。
3: 咁你可以而家 keep 到呢一个身材咧，你好叻啊，好、
5: 啊、
3: 有自制能力啊，
5: 系咪好劲啊？
4: 佢每一个夜晚都系变咗饥民嘅，佢
5: 系啊，
4: 突然翻到屋企咧，好似咧出屋企咧，所以咧，哇，
5: 食晒
4: 夜空灵咁食晒，所以
3: 其实你系咪有几个人格噶？你翻到屋企就会突然间变咗第二个肥仔人格咁样？
5: 唔系我喺屋企咧，我要搵啲嘢做啊。譬如嗱，我买蕉
4: 咧，其实你可以好多嘢做噶。点解你一定要搵食嘢嚟做咧？
5: 系啊，但系我中意食嘢啊嘛吓。我譬如我买咗一梳蕉啦，梳蕉可能有八只咁样啦。咁我就可能而家食咗两只先啦，跟住隔咗一阵就再食，跟住再食，跟住一晚开始系八只蕉。
3: 好夸张，
5: 好夸张啊！我要揿，我要啲封口啊！
3: 你要啊？
4: 你直情似咧嗰阵时啊，郑秀文嗰套咩？我左眼见到鬼啊，俾肥妹鬼上身咁啊！
5: 系咁食嘅，又或者《千与千寻》嗰个爸爸妈妈
4: 系咁食，
5: 个表只猪。
4: 唔系，我觉得而家大家对于减肥咧，已经开始有少少唔同咗啦。
3: 系，
4: 大家个目标咧，唔再系嗰种我斋瘦，好似譬如以前郑秀文都系嗰啲咧，哇！我唔理咁多啦，我食好少，我要好瘦好瘦瘦。而家大家都系会追求一样嘢，我想健康啲嘅，我想希望就系个身形好睇啲啫，我唔系要去到以前嗰种过分地瘦咯。当然仲有好多人都系坚持，就系话要去瘦。你谂下，我记得我哋几年前仲有好多人问，有冇嗰啲咩减肥餐单啊？有冇人介绍？
5: 以前做电台节目咧，我哋一讲减肥餐单咧，嗰啲听众就癫咗噶，系咁要你，我可唔可以 send 俾佢啊？
4: 但系而家开始咧，你冇乜边个同你讲话啊减肥餐单？
5: 因为啲减肥餐单嚟去都系差唔多嘅啫嘛，你最紧要系跟同埋唔跟，你唔跟嘅话，那个餐单啊双边黄金都冇用啦。
4: 而家开始系嗰啲叫做健康餐单咯，就可能食得健康啲，大家都好似已经唔同咗嘅心态取态咯，系。
3: 所以我觉得而家嗰个文化是好啲嘅，即系如果大家系讲求嗰种健康嘅瘦、健康嘅减肥咧，我觉得可以继续鼓励。但系如果系以前嗰种咧系唔健康嘅话咧，就真系唔好再接触嗰种啦。
5: 即系唔好绝食啦。其实有几样嘢我觉得都唔系好健康。嗱，绝食啦，即系一日食一个苹果真系唔掂啊，系咪先？你根本都唔够营养。
3: 我咁啱有个 friend 先恐怖啊，而家咪兴嗰啲咩辟谷嗰啲断食嘅，咁、通常都系几日嘅啫嘛。佢一個月啊，
5: 哇！
3: 一個月啊，
5: 飲水咯喎。
3: 唔係佢直齋飲水，真係應該會同佢 say 咗拜拜嘅啦。但係佢話佢一個月，然後有一個禮拜會飲果汁。
5: 奶咧，奶都唔飲。
3: 唔飲，淨係飲
5: 果
3: 汁
5: 啊。
3: 其餘嗰整整一個月一啲固體食物都唔食，我話你係咪？我覺得太誇張了。
5: 其實人類咧，成日將一啲好事咧變咗做壞事嘅，即係譬如等啲甜品啊咩，你食少少係冇嘢噶嘛，但你狂食啊，咁梗係即係神仙有事啦，係咪？另外啊，
3: 人講自己狂食月餅，
5: 係，我係講緊自己，
3: okay.
5: 我真係好唔掂。
3: Okay.
5: 另外有一樣嘢，減肥藥。 減肥藥真係好唔掂，因為減肥藥大部分咧都會有呢一個副作用噶嘛。
4: 奶 A 嘅會
5: 一來啦，奶 A 啦，二來咧會會Doreen 噶嘛，即係你諗下，你會犧牲咗人生咁開心嘅嘢嚟去為咗瘦。食減肥藥即係咩意思呢？同埋有啲減肥藥你一定要聽醫生講㗎喎，如果你自己亂咁食嘅話呢、可能對身體有害㗎喎。
4: 咪有啲直情係呢減肥呢即係就唔去做運動啦、咁你為咗淨係用嗰啲科學嗰啲譬如可能抽脂呀、或者做其他
5: 醫學、抽脂好危險呀、
4: 嗰啲我都覺得有時係有啲過分嘅，即係你不如健健康康去做下運動，減少啲嗰啲肥嘢，食返啲健康嘢食咁就好啲囉。
5: 但係又難講㗎喎，你覺得嗰啲嘢係肥嘢啦，但係其實有一啲嘅醫學報告就話咧，係動物嘅脂肪其實係靚嘅脂肪嚟嘅，即係平時我哋唔食嗰啲咩豬肉啊、肥膏啊咁樣，但係其實食少少其實冇問題嘅。
4: 你食少少就係咯，你食好多咪而家係。
5: 同埋人
3: 即唔會有人一日就食八個月餅咁嘅道理咯。
5: 唔好又成日借啲話我嚇。咁我成年都冇食过月饼，一日食八个咪 OK 咯。
4: 但系其实每年都得呢个时间食月饼嘅啫。
5: 系系。咁但系另外一样嘢，譬如人咪好多时为咗减肥就唔食呢个碳水化合物嘅。
3: 系。
5: 但系其实碳水化合物系我哋人生嘅人体嘅构造当中咧，好重要嘅一样嘢，必须嘅吓，你都知啦，系咪先？咁有阵时你唔食。咪又真係會影響到身體，即係食少啲，限住自己食啦，就唔好食得過量咯。
4: 係啊，都係嗰句咯，即係你要唔過量就乜都得嘅，即係你一過分嘅時候咧。你食龍肉都要死啦
5: 咁惡嘅
3: 咪係啦
5: 唔知大家對呢一個減肥有啲咩意見，係咪你嘅終身事業呢吓、快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呢發表下你嘅見解啦。
0: 我只是好似很細很少，但是並不得意。

0: 好特别嘅一首新歌啊 ，Moon 听嘅新作叫做蚊子，嗱做蚊子咪好咯，唔使减肥都唔会肥蚊子，
1: 但系佢会食晒你啲血，
0: 系、哦、
1: 吸晒你啲血，
0: 就会俾人哋。拍片
1: 有時拍片佢真係成手血㗎，即係佢吸飽咗啦，佢
0: 吸到你人嗰啲血㗎嘛，係
1: 呀
0: 係呀。喂，其實網上呢大家對呢一方面都有啲意見喎，
1: 係有朋友就話啦，我一定要減啦，香港人呢咁鍾意食嘢，而且呢仲係食啲邪惡嘅食物啦，全部都係致肥㗎，唔減點得呀，好容易呢變成長期病患者，所以減肥呢必須持之以恆，係終身事業嚟㗎。
2: 有啲人就話呢，有邊個呀唔鍾意樣靚身材正呀、其实有啲人着到好 sexy 啊，都系想俾人可以欣赏下，
0: 望多几眼。
2: 系啦，咁有钱嘅人咧就话去做肌，不过咧都系运动好啲嘅。运动基本上咧亦都会对身体好。我啊自己见到个肚腩大咗啊，我都会减肥去 keep fit 啊。
0: 都会
1: 嘅。呢位朋友就话啦，以我为例，见到未食唔食。最大惡極，滿足食欲之後呢又覺得對自己唔住，又話要減肥，但係都只係得個講，實際呢係冇咩行動，所以就變成咗終身事業囉、
2: 有人話呢，其實我自細到大呢都係瘦底，瘦咗幾十年㗎啦，不過最近呢就攞咗落油卡，並且呢隨卡附送咗一個肚腩仔。不過呢我都唔理得咁多啦，最緊要做人開開心心，身體健康，食得瞓得屙得，有少少肥其实 OK， 唔系好大问题啫。
0: 系啊，我觉得我哋呢一个年纪咧，最紧要咧就系屙得嚟下平。
1: 系你好深明咗当中嘅道理，
0: 因为屙得嚟咧就会下平噶啦。
1: 系啦、
0: 啊，你咁慢嘅 get 得好慢啊！
1: 我唔好想 get 到。
2: 好啦，
1: 另
2: 外一边
1: 佢话减肥唔系文化嚟噶。个文化系要靓要瘦，你唔靓唔瘦就乜都唔系啊！嗱，打个比喻啊，好似莉姑咁，如果佢系个丑女啊，你觉得佢仲有冇机会啊？咁多机会咧喺幕前出现啦、
2: 啊。咁而我又真系个美女嚟嘅，
0: 唔系咁系。
2: 你唔系边样啊？
0: 唔系我意思话你都你咁多幕前嘅机会，唔系因为你靓，系因为你有才华。
2: 哦，咁关唔关靓事啊？有冇少少嘅因素？
0: 47%，
2: 咁细啊！
0: 你真系几热氹啊！啲女仔真系好热氹，47%已经好开心啦。
2: 梗系咯，你4.7我都开心啊！嗱，有人话咧，嗱，睇下当刻系咪真系个个都话肥先要减啦？其实咧，任何嘅阶段咧，系体重影响到健康，就要减肥先至系最好嘅，
0: 呢、這个真系啱。
2: 个人睇法啦，中老年以后咧就唔好太瘦，最好有少少嘅肉地，即系其实腹肌啊就最好嘅，因为人哋睇起上嚟咧就会觉得你生活美满咧又幸福。咁啊，任何阶段咧，如果真系要减肥，都要健康地减，循序渐进，令到身体可以适应，千祈唔可以急，同埋咧要精精神神够晒健康。
1: 哇，呢边呢个好学术性啊，佢话咧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医学权威人士局长指出，本地人口肥胖率咧系达到51.3% 啊，
0: 咁多嘅咩？
1: 嗱，如果以医学嘅角度嚟讲咧，应该以咧就系 BMI 为人体呢个
0: 指标，
1: 系啦个指标
0: 参考
1: 做下啊嘛，
0: 但系都唔可以尽信嘅，最紧要自己即系松松地啦，
1: 系啊，亦都会讲得好简单，佢话个人选择嚟嘅啫，呢啲嘢
0: 系啊，适随转变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令图像健康忠告更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政府话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历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至8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3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147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9点，跌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28，跌9.4；阿里巴巴106.2，跌3.6；智谱819蚊，跌94.5；Minimax 298.8，跌30蚊；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9毫；建滔积层板49.5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250蚊，升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94美元，卖出4,41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交通灯损坏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在西隧去港岛方向曾经是有意外的，虽然已经清理九龙入口仍然比较车多，排到去九龙港铁站。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九龙入口仍然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漆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必加街。睇返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係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啦至到 PMQ 原创方挤塞，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都车多㗎，龙尾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稍为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在新界区啦，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罗屋村都慢车，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后日嘅五点，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啦，下昼五点，雅谷大厦外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后来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6: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QV、阿土、林静丽、美莲、Hong Kong。
10: 而家內地咧，即係好多人成日都會翻去，即係玩下咁樣啦。
11: 即係香港人翻去玩
10: 啊？係啦，真係咧有好多嘢做過，即係譬如會去按下摩啊，甚至乎近排就好興頭療啊。而家仲得意添，有一個咧係凹痕店啊，
11: 好似好無謂，好細雞啊。
10: 係點嘅咧？就係因為咧，原來係嗰個老闆啊，就成日都要幫佢個老婆喺度凹痕嘅。越凹越覺得唔係，
11: 越凹越痕。
10: 凹痕其實都可以係一個技能嚟㗎，即係你要點樣去凹法令佢覺得舒服同埋止痕呢，其實都有巧妙㗎。咁所以最後尾呢，佢呢就喺內地啦，就開咗間凹痕店。咁呢唔係就咁凹嘅，咁就係嗰啲凹痕嗰啲員工呢就會戴上一啲專用嘅指甲套，咁嚟幫你凹咁。
11: 凹痕店
10: 係啦，
12: 搞笑真係
10: 好得意。仲要咧，嗰啲指甲套咧有好多唔同嘅，佢有啲咧话系最夸张嗰个咧系嗰个样咧，好似一个曱甴嘅一个指甲套嚟嘅。点解咧？佢话咧要俾顾客呢一啲另类嘅刺激我，
11: 就曱甴嚟勾你痕，咁鬼古怪。
10: 咁但系咧，唔好话即系好似喂。凹痕店好似流流地咁樣喎，佢嗰間鋪呢有其他嘢嘅，即係最普通嗰啲按摩啊、洗頭啊嗰啲都有嘅，但竟然咁多個項目入面，凹痕呢個項目呢成為咗佢哋間店呢主要收入來源，好多人呢特登會去嗰度試下佢哋點樣凹痕法嘅。
11: 我就咁聽落呢我都想試下，因為有陣時候有一啲部位呢自己凹呢係凹唔到，同埋凹得唔舒服，背脊囉。你用下個腦諗下咧，有啲咩位咪啱唔到，啲咪啱唔到咯。
12: 不求人咪得咯，
11: 咁就要揾不求人噶嘛。
10: 同埋你不求人咧，你時你要自己整咧，你都對唔準嗰個位。
11: 同埋你嘅手好難咬到去360度喺後面。
12: 唔係，因為我諗緊咧，即係凹痕點咧？嗱，凹痕痕呢樣嘢咧係即時噶嘛。
10: 係。
12: 即係你嗰下哎痕，你痕完嗰下咧，你就唔會突然間又痕咁樣噶嘛。咁你突然間去跟凹痕點度，我冇我今日冇乜痕，我想嚟凹痕咁樣，咁得意。
10: 唔係，但係雖然就算咧平時唔痕咧，但係咧如果有人譬如幫你凹足全身嘅話咧，你感覺上好似都幾爽下。
11: 我覺得我背脊需要咯，我背脊就好少凹痕，因為自己掂唔到嘛，係咪？嚇！即係如果有人可以，即係啲擦背啊、磨砂個 feel 嗰啲咁樣啦，
10: 嚇！
11: 咁佢凹痕都 OK。
10: 好似係，即係好似嗰啲土耳其肉咁樣。
11: 係啦， 吓咁嗰啲私密部位，梗系唔好俾你拗啦，唔使咧。
10: 我自己嘅话咧，我系中意头拗下头咯，
11: 头好需要。
10: 系咯，嗰个头咧，唔知乜，你每次拗完咧，你都会觉得个人咧好似醒咗噶，好似成个人醒咗咁样。
12: 真系有好多人系中意去拗个头。我记得以前细个做即系 salon 嘅时候咧，即系每次洗头咧，嗰啲朋友咧都系特别话，诶、哎，你帮拗耐啲啦，
11: 佢特登有几个位。
12: 佢總之覺得好舒服，佢拗，因為可能本身我唔係一個鍾意拗痕嘅人，即係唔係特別好似嘩死歪兩位，我歪完之後會損啊。
11: 但係其實你拗頭你真係會損㗎喎，係咪？
12: 我哋用嘅咧就唔系用指甲咯，一定用指头肉，
11: 指头肉啊，系啊，
12: 用指头肉帮
10: 你捽，指头肉唔够爽哦、啊嗯，我都系系啦，即系佢硬系会好似争咗少少嘢。
12: 但系咧，其实咧有啲朋友咧，你系真系嗰啲洗开头啊、拗开头啲咧，佢就一定用指甲拗，佢觉得嗰下先够爽。
11: 我唔得噶，我用唔到指甲，
12: 好容易损啊嘛，我会觉得。
11: 同埋好似好唔舒服，突然间有啲指甲喺个位，你可以鬼嘢拗咁样，鬼嘢拗魔爪啊！
10: 但系有阵时候我觉得拗痕咧，都系真系一个。又未到專業嘅，但係有啲技術嘅，因為
11: 有
10: 因為人哋自己譬如拗唔到，你有冇啲咩不求人咧？咁你通常都會叫你隔離嗰個幫你拗噶嘛？佢哋硬係咧係捉唔到你想
11: 係啦，
10: 要拗嗰個位。
11: 我明明話落啲嘅，佢係要上啲。
10: 係啦，
11: 喂落啲啊！我左面去咗右面，
10: 係啦，
11: 永遠都拗唔正嘅。
10: 同埋咧，就算拗嗰個手法都係，即係有陣時其實你唔使咁大力，即係譬如我隔離嗰個咧，哇！你幫佢拗痕咧，拗到好似打人咁樣噶，即係我要大力咁樣刮到佢咧，佢要有幾個好似嗰啲貓爪嗰啲痕咧，佢先覺得啱啱好。如果可以再大力就更好，我啲指甲就嚟都反曬出嚟啦。咁但係我咧，佢拗咧就太大力啦。
12: 哦，咁佢慣咗大力啊嘛，皮粗肉厚，你又皮嫩啊嘛你。
11: 係啊，最拗痕都係咧，永遠都拗唔中我想要拗個 spot 位咯，好唔掂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身为一个社工，真是见尽这个社会繁华背后的千奇百怪，很多社会问题，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破碎的人生，成为了这个都是最底层的疮疤。

0: 今朝咧接到美沙同中心里边嘅姑娘打电话嚟，佢话喺中心入边咧，我有位 client 咧喺度大吵大闹啊！
1: 佢已经试咗好多次啦，自己咧偷偷地将啲美沙同偷出去，俾人发现咗咧就喺度发晒烂渣，而家又系咁样啊，坐咗喺度咧又唔肯走啊！
0: 佢讲紧嘅呢一个人叫做辉叔，其实佢唔好大噶咋，40多岁左右噶。但系个样咧就残到好似60岁咁啦。虽然佢咧大过我，但系同佢讲嘢就要好似氹细路咁样咯。辉叔，你做乜嘢发脾气啊？唔肯饮美沙酮啊？定系你又戒唔甩啊？
2: 我冇发脾气，系佢哋喺度屈我啫。喂，我戒咗成6个月啦，你唔好錯我锐气啊！话俾你听，你又睇死我，觉得我戒唔甩你系咪啊？你走啦，你唔好理我啦，我自己会搞掂噶啦呢啲嘢。
1: 喂，嗱，我哋咧系冇屈佢嘅，佢偷嘢呢个系事实，我哋影住晒嘅。我见佢咧系你嘅 client 咧，我先至 call 你嘅啫。如果唔系咧，我哋已经一早报咗警。辉叔咧嚟过好多次，惯犯嚟噶啦，我哋个个都知噶。门口啊，仲有成班队友喺度接应噶。
2: 你讲嘢小心啲，咩导游咩导唔导游啊？我啲朋友嚟噶，我最无助最唔开心嘅时候啊，佢哋帮我嘅，你知唔知啊？你估我想咁嘅咩？我都想有阿爸阿妈噶，咁我出世嘅时候佢哋抌低我，我都冇办法噶嘛，咁点先？我够想戒毒啦，我戒咗几廿次啊，出入呢个戒毒所10多20次啦，都戒唔到，得我吉，唉，
0: 辉叔，父母抛弃你咧，唔应该系你放纵嘅藉口嚟噶。有几多人啊，天生都系孤儿院嗰度长大啦，只要刻苦耐劳，大个之后啊，都可以成为成功人士噶。呢啲例子咧好多噶，但系如果要选择好似你而家咁样麻醉自己嘅呢一条路嘅话咧，对唔住啊，我一定要干预你啊，我唔想你变成咧喺出边咧美沙同中心打等嘅嗰啲人啊。
2: 我都唔想咁㗎，我控制唔到自己㗎嘛。我細細個出嚟做嘢，捱地盤、雜工、洗碗、樓面，咩都做過曬。我樣樣嘢都做唔好又唔成功，讀書又少，又冇一技之長。我連一個似樣啲嘅屋企都冇啊。我呢份人真係一無所有。我咩都冇㗎啦，咩都冇啊。
0: 輝叔，你咩都冇，但你有我嘛。
2: 我有你，
0: 我是你的社工，你在我管轄之下呢，我是不会比你衰的。你仲后生，大把将来啊。其实你已经呢半年冇食啦，半年都得，咁你好快就可以一年，好快就可以两年，好快就5年10年㗎啦。
2: 真的？
0: 真的。
2: 咁即係时间可以过得咁快，我真係戒得甩。
0: 戒毒係好难，但係有我帮你，一定成功㗎。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喂 ，Q B， 你而家搭车仲有冇听 headphone 啲噶？
1: 有
0: 有啊，
1: 但系嗰啲咩蓝牙耳机咯。
0: 阿姑咧？你
2: 阿姑都有噶，
0: 有噶，
2: 系啊、
0: 哦！我就喺车，譬如我揸车，我就一定要听嘢嘅，
1: 一定要啦。
0: 一系就听 Radio 2，一系就只听自己嗰啲歌，
1: 听住啲音乐开心啲。今日会
0: 同埋好似咧，好似一套电影嘅，即系你会觉得咧，我正我电影嘅男主角
1: 啊，系啊，
0: 咁啊，即系边有啲配乐啊咁样啊。
1: 我成日好中意咧，譬如搭船咧，一定要听住歌咯。
0: Music Video
1: 系啊，觉得自己咧系主角咁样，坐喺个窗边度挨过去啊嗰啲咧。
2: 我咧就反而咧。系中意去唔同地方咧，会听翻当地嘅歌噶。
0: 哦，咁有民族。
2: 系啊，我觉得咁系啊，觉得感觉上咧，你好似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咯。
1: 有时等车咧，你听完啲歌咧，跟住摁下跳舞啦，扮晒嘢咁。
0: 会噶，
1: 会噶。
2: 咁你个
0: 站有第二啲人见到你噶，系咯？
1: 咁有人咪摁少啲咯，
0: 摁细力啲，
1: 摁细力啲，个动作夹埋啲。
0: 吓，今日呢一首歌咧就系听众嘅选择，我觉得呢一只歌咧可以成为咧超 B 嘅主题曲啊。因为无论是高山低谷你都能够越过嘛。
1: 哦，又越个高山又越个谷。
0: 到今时今日啊，即成功在望。叻仔啊。
1: 好啊。
0: 又型啊。
1: 多谢你喎、啊。好惊啊，下句系咩呢？
0: 下句咪话你叻仔囉。对啊，超必喺我栽培之下已经好似一个含苞待放嘅鲜花，而家已经绽放啦。
2: 好唔習慣呢个氛围。
0: 是啊，我都觉得自己好假。

0: 昼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中谷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在明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话，起火渡轮是从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60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2跌7.8，南方恒生科技4.24跌9仙，阿里巴巴106.7跌3.1，智普814蚊跌99.5。

0: 分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是291蚊跌29.8。小米集团25.86跌5.2，建滔积层板49.02升1.02。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9，澳元5.657，加元5.679，新西兰元4.59，欧元9.1258。每百日元对港元5.1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蚊，升2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79美元，卖出4,4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呢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呢係受阻㗎。同时呢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呢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呢请加倍小心啦。就喺弥敦道呢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影响到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而同时呢由于弥敦道和加连威路道交界的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小辉台，而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都较为多车的车龙排到嘉宁街，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政府总部，而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落返去文宝街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同时呢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海防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戏曲中心，而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太子道西。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听唱。
1: Miss Su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福苏永纯、Johnny 填词雷伟乐、飘江谢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直播室系天怡子豪阿师。
0: 诶、哎，啱啱咧喺即系韩国翻嚟嘅天怡咧，好想访问一下你嘅，系啊，即系。即系你嗱，我唔知你啦，可能你望下你嗰啲 friend 啊，嗰啲各样嘢咧，你哋预约嘅时候，你哋系点样预约嘅咧？你哋系打电话去预约嗰啲医美项目啊，定系点嘅咧？
1: 通讯软件嘅。
0: 通讯软件。
1: 系啊，你用通讯软件同佢哋预约就得噶啦。
0: 哦，即系例如可能当 A 公司咁样啦，咁可能我就喺想喺 A 公司嗰度做即系
1: 去眼
0: 医美咁样，咁我就用。
1: 你就查询咯，几多钱啊？咁、我 book 几时几时得唔得啊？有咩要注意啊？你就可以喺晒嗰个。通讯软件都问佢嘅，有专人答你嘅。
2: 韩国应该拉一下得噶啦，系咪先？
1: 即系拉一下，
2: 即系用拉呢个平台咯，系、
0: 啊。
2: 唔系拉面皮，唔系拉其他嘢。
0: OK 啊，咁我想知道需要交啲乜嘢？
1: 有兴趣啊？
0: 唔系你答咗我先啦，你唔好
1: 胆战心惊。之前嗰个我话割眼袋嗰个 friend 咧，因为佢而家开始消肿啦嘛，跟住咧
0: 开始靓啦嘛，
1: 我见到佢系啊，我话哇你真系冇咗个眼袋啊咁样啦，其实应该咁样佢割咯，大佬，但我哋好似发现新大陆咁，你冇咗个眼袋啊咁样，跟住咧我哋见到一个以前嘅老师，我哋一齐打波嘛，早上个老师咧听到佢割眼袋，我都想割啊，
0: 我都试下。OK， 即系泰式按摩咁啊，我都想试下咁。需要交啲乜嘢嘅咧？即系
1: 冇嘢交噶。
0: Let's say 可能我想做割眼袋咁样啦，我想唔想影我自己个眼袋嗰张相俾佢评估下嗰啲乜嘢？
2: 应该现场佢就
1: 目测。我唔知佢有冇咁做、啊嗯，不过你。我覺得是即係視乎對方答唔答你嘅啫，
0: 係
1: 咪？你係消費者，你梗係想攞多啲資訊先㗎啦，係咪先？係，所以你可以咁做，但係佢答唔答你係一件事咁樣咯，
0: 係啊。因為咧
1: 咁你通常都係面對面望係最準㗎嘛、嗯，你做任何呢啲、嗯、即係關於審美嘅嘢，
0: 係咪？係。是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呢都觉得呢将一啲即係可能基本嘅资料俾人哋去评估呢一样嘢係一件好 common 嘅事。因为可能例如我订窗帘咁样，咁我咪影个窗俾人哋睇，咁大约我个框係咁样㗎，个布局係咁样㗎，有啲乜嘢位会突出嚟㗎咁。咁呢样嘢好正常㗎嘛。
1: 但係咪好驚俾人盗用你呢啲即係资料，尤其是有个样呢啲呀？
0: 因为就係喺最近啫，咁有一个南韩嘅知名医美预约平台呢、
1: 哦
0: 就驚爆呢一個嘅資料嘅外泄嘅情況，咁而佢一外泄咧，就唔係講緊即係少少資料、哦，佢係講緊有廿幾萬嘅用戶嘅資料咧，就全部都俾人哋即係黑客攞走咗。
1: 哦，俾人 hack 咗。
0: 咁而咧佢即係攞咗
1: 有嗰啲 before after 相嘅喎，應該係。
0: 係啊，
2: 會唔會好多藝人嘅相喺入邊咧？
0: 好
2: 或者 KOL 嘅相咧？
1: 唔知啊，有機會㗎。佢如果喺曬個嗰、那個
2: server 度、那
1: 個、proof 度㗎。
0: 係啊。因為咧，佢新聞裏面有提到嘅，就係話咧喺裏面咧，其實嗱，首先人口嘅分布分別係咩咧？二十幾萬人裏面咧，有十幾萬咧就係屬於本地人啦。咁有日本人咧就有大約四萬零五萬人到啦。咁台灣咧就大約四千零人，泰國就千零人，英語使用者同埋其他地區咧就有五千零人左右。
1: 係啦，你真要話我知邊間？即今日我 friend 喂，係咪呢
0: 間？佢係佢咁寫啦，佢就係話咧，係叫做喺南韓最大型嘅一個醫美預約平台，係啦。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多用戶？重要係講緊佢已經係發現到有黑客，佢截咗。即係其實可能仲有更加多嘅用戶喺佢哋裏面嘅咁樣啦，咁而泄密嘅嗰啲嘅資訊係包括啲乜嘢呢？咁用戶嘅基本資料一定有啦，電話啊、電郵啊、出生年月日啊、國籍啊，各樣嘢都會有啦。咁甚至有佢哋嘅社交平台嘅一啲 ID 啦。最誇張嘅就係當初嘅時候，呢個用戶咧初步有啲諮詢啦，即係例如啊，我想做邊一個項目啊，我想參加一個乜嘢嘅活動啊，仲有就係頭先我問到你嘅嗰個問題。就是上載一些照片去進行一些諮詢，就例如我這個眼袋這麼大抌到落鼻翼了，是不是可以
1: 割多次啊？
0: 是啦，這些這麼即私隱度高的東西呢，全部都在這一次的泄密裡面呢泄出。
2: 哇，咁要等睇呢啲韓國嘅八卦雜誌喎、啊，即係個封面究竟會有啲咩整到出嚟、啊？
1: 但係對於 hackers 嚟講，佢 hack 到呢啲，即係佢個利用嗰個方向未必就係呢啲所謂嘅八卦咯、嗯，因為你掃人，你登佢 before 係 after， 其實
2: 冇乜意思啊，
1: 冇乜人想睇㗎嘛，係咪先？
0: 係。
1: 就算係你話嘩佢 before after 真係變曬樣喎咁樣，但對於大眾嚟講，如果我唔識佢嘅話、其實我睇你又冇乜意思嘛，除非你真係話我好出名嘅人，
0: 某某明星
1: 咁就可以成為八卦囉、即係反而係佢其他嘅資料可能對於 hackers 嚟講就再有價值啲咁樣。你最驚，你其實最怕而家係即係有啲咩資料係泄漏出去啊？
2: 咪就係整之前咯，係嘛？
0: 整之前。
1: 咁但係你冇嘛？
2: 哦，即係你話我哋而家
1: 係啊，你冇，因為其實唔係淨係整容平台噶嘛，唔係佢呢個娛樂平台。其實你周遭你所有電子平台，只要收集資料嘅話，其實佢都有機會泄漏你嘅個人資料噶嘛，有呢個風險噶啦嘛，已經。
0: 我心裡面曾經最驚過嘅就係咧，因為以前部電腦個即係。嘅 mon 上面係有個鏡頭喺度，咁而嗰個鏡頭咧，曾經就係話因為一啲即係保安漏洞嘅關係啦，係有人可以 hack 咗入去你部電腦度，而用呢一個嘅鏡頭嚟到錄影，而你係唔知道。
1: 我有聽過啊，呢、這個
2: 睇到大家嘅裸體啫嘛，
0: 冇話裸唔裸體啊，
1: 即係睇到你個鏡頭影嘅所有嘢，
0: 係啦，即係影到你個鏡頭前面發生嘅所有事咁樣，咁佢就可以
1: 你屋企嗰啲。家居嗰啲監控嗰啲，
0: 哦係啊，嗰啲 CCTV 嗰啲
1: 都得噶嘛，話
0: 嗰啲都可以嘅，
1: 但係嗰啲冇得黐住個鏡頭，因為你原本就係要睇下間屋做咩事。
0: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我因為我曾經有試過即係應該係有俾人 hack 過一啲嘢，咁嗰個
1: 你點知㗎？咁
0: 因為咧，我係有收過一個 hacker 嘅 email。咁嗰個 email 咧就係話你要喺指定嘅時間裏面要入幾多錢落去，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會將我得到嘅資訊公開。係啦，咁佢攞到佢 send 一啲乜嘢嘅資訊俾我咧，其實我係有啲驚嘅，就係佢將我一個幾常用嘅密碼，佢 send 嗰個密碼俾我，佢就話俾我聽，我已經知道曬你所有嘅即係一啲相關嘅資訊啦，
1: 就俾個版你睇，
0: 我就 show 俾你睇，1、2、3、4、5、7，係咪你成日用啊？咁
2: 哦，
1: 你一睇就知道係啦，
0: 一睇就知啦，因為呢一個嘅即係密碼嘅組合係我自己會用嘅嘢嚟噶嘛，咁而佢 send 俾我之後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嗱，你唔想我公開嘅話咧，你就要喺即係指定嘅時間裡面，佢我冇記錯嗰陣時佢要求係要我俾大約5000蚊。嘅港幣，即係佢話要我入5000蚊嘅港幣入去呢一個嘅户口度啦，你就我就唔會公開你嘅一啲資訊啦。佢仲要話咧係你嘅即係其他嘅嗰啲即係朋友啊嗰啲即係各樣嘅資訊咧，我其實都已經攞咗啦，因為佢根本就係話我 hack 咗入去你嘅社交平台啦，hack 咗入去你嘅手提電話啦，咁所以其實喺裡面嘅所有資訊其實我都已經有啦。
1: 咁其實佢可以唔止勒索你一個，
2: 係咯，
1: 佢有冇話你俾5000蚊？呢、這個係
2: 買翻幾多樣嘢？
1: 係你嘅人頭費啊，定係一次過就可以買斷曬？其他人都唔公開咧？
0: 佢冇 detail 講嘅，佢純粹就係話我唔會公開你嘅嘢咯。
1: 咁點處理咧？應該
0: 我冇理到佢。
1: 嚇、
0: 啊？係啊，
2: 跟住你改曬所有，
0: 我改曬所有密碼咯。係、啊，即係我將我用呢一組嘅密碼嘅嘢，我全部改曬佢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再重新 develop 一個新嘅密碼系統嚟到去改曬其他嘅密碼咁樣咯。係啊，因為。我會覺得就係，
1: 但好提心吊膽喎，呢
0: 好提心吊膽啊，係啊，
1: 我會日日 check 住我嗰啲户口啊、信用卡嗰啲咯，如果係
0: 好驚，唔
1: 係你有冇啊？嗰期
0: 我嗰期係驚㗎，我嗰期係
1: 即係會日日望下信用卡啊，望下銀行户口啊嗰啲嘛。
0: 我嗰期甚至係直頭有諗過停用曬所有呢啲
2: e-payment
0: 嘅東西，因為其實係啱啱開始出現有呢啲 e-payment 嘅嗰個年代嚟嘅。咁但係咧，當我靜落嚟去諗翻成件事嘅時候咧，我就諗如果佢真真係有我咁多即係資訊啊、密碼嗰啲各樣嘢嘅時間，佢應該唔係淨係 post 一個咁簡單嘅密碼，
1: 或者應該咁講，如果佢有嘅，佢有曬你所有密碼嘅話，即係應該係包括埋就係一啲即係銀行上嘅來往嘅一啲 account 嘅密碼，佢使乜勒索你咧？
0: 係啊係啊，
1: 其實佢直接攞走你啲錢就得啦。
0: 同埋因為嗰陣時我有諗就係話，因為嗰陣時咧仲流行嗰啲咩討論區，你咪要可能係啊你想。即係例如可能 download 某一啲嘢，咁可能你又要上去某個討論區，你要做咗佢個會員啦，你先至可以咧用佢條 link 去 download 一啲嘢。因為有時候有啲即係 software 係有啲人佢自己整出嚟，咁可能佢就係 摆喺嗰度，就希望你可以做佢哋嘅会员，你先至可以即系 download 到咁样噶嘛。咁好多呢啲咁嘅情况，我就谂系啦，我应该系为咗某某嘅 software， 我做过一个几奇怪嘅讨论区嘅一个会员，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嘅一个漏洞而俾佢攞咗嗰一 set 嘅密码咯。
2: 哦、
0: 因为而我嗰一个嘅密码系专门攞嚟去即系用一啲即系其他古灵精怪嘅网站去用嘅，因为就系我唔系成日用嗰啲密码嚟嘅，系、
2: 嗯、
0: 啦，已经有一重嘅保护啦。咁我就谂，嗯，咁应该 OK 冇事嘅。咁的而且确，我完全冇理佢啦，改晒所有嘅即系社交平台啊，各样嘢嘅密码啦，之后系 safe 嘅，即系冇任何嘅骚扰出现过嘅。
1: 哇，呢、這个我惊呢、啊這
0: 个，我都惊啊，
2: 我都收过类似嘅。总之佢即系佢又冇讲到我嘅密码系咁犀利嘅，
1: 冇俾版你睇嘅，
2: 冇俾版你睇，系啦。咁所以就我就即系 ignore 咗佢咯。咁但系我嗰一刻都有谂紧，咦系咪？都個錢都多㗎，要俾成萬幾二萬蚊，要買翻啲唔關於我嘅嘢咁樣嘅，係、
0: 嗯、
2: 啦。但佢就我冇，只有咁驚嘅就係佢冇俾到版我睇咯，係係啦。咁所以就嗰一刻就覺得哦，咁試下唔理佢啦咁。
0: 因為其實而家佢都叻嘅地方係佢真係可以嚟，好似打電話俾你咁樣啦，佢打電話俾你，佢直頭講到你係咩名咁樣噶嘛。咁、啊你我早嗰排先收到嘅就係、是、阿方先生，方子豪先生。你係唔係喺呢一個地區開咗間公司嚟到請人啦、
1: 啊、
0: 咁樣？
1: 哦，呢個詐騙招數之前係好多時出現嘅、
0: 啊，
1: 所以我有朋友咧，佢真係而家咧逢親嗰啲有陣時可能佢買嘢送張coupon 嗰啲話，即係可能你登記咧就可以用呢張 coupon 啊，或者 QR code 啊，係啊，或者唔知點樣玩啲小遊戲啊，要上載啲乜嘢啊，佢呢啲咧全部都唔做咯，即
0: 係
1: 佢寧願唔要啊，寧願唔要，因為佢就係覺得哇，即係好似每做親一下呢、這個
0: 就泄露一次，
1: 就係有機會泄露一次咁樣咯。係
0: 啊，你曝光一次啊嘛。
1: 係，雖然我哋有另外啲朋友 challenge 佢，嚇咁你有好多嘢你都登記咗啦，你開嗰啲 app 啦，就都有機會泄露啦。佢話係，咁啊而家咪減少啲機會咯，咁啊。
0: 係啊，所以我睇到呢一單新聞嘅時候，我其實幾驚嘅就係咧，你啲人攞咗你嗰一啲嘅資訊，佢真係將你嘅 before and after 嗰張相 send 俾你。好啦，俾錢唔俾錢嘅、我就將你呢啲 before and after 嘅即係整容照，我就掉上網㗎啦。
1: 我先至唔會俾錢買嗰啲 before and after 咯，買翻自己嗰啲。
2: 點解咧？
1: 咁咪睇咯，你睇我整完幾靚咁樣。
0: 我自己率先 post 啊，
1: 最好發布添啊，俾人知道我整幾靚啊，
2: 整得幾好，
1: 啲錢抵翻啊！阿攝記原則啊嘛，你使咗嗰啲錢最緊要俾人知啊嘛，
2: 而家仲免費幫你宣傳喎，係咪啱啱啊？
0: 唔係，但係就咁聽佢個 friend 都似嘅，即係佢你諗下，佢都周圍同人哋講話，係啊，我割咗眼袋啊，
1: 係係啊，佢冇掩飾嘅喎，佢又
0: 佢真係唔介意喎，同啲 friend 分享咁樣，咁所以可能喺你個 friend
1: 唔係工作唔係佢冇嗰份。壓力喺度啦，
0: 係咪可能就係你個 friend 嘅呢一款即係情況，
1: 對待呢啲人咧就對待呢啲人咧，呢啲 hacker 可能就即係
0: 冇標
1: 勒索唔到咯。
2: 但係而家其實係咪嗰個接受程度其實會大咗好多咧？即係我當啦，
1: 你講勒索定係意味？
2: 唔係啊，即係呢個意味啊，即係我唔當公眾人物啦。
1: 你講翻意味我
2: 係啊，即係我唔當公眾人物啦，即係普通一般人嘅時候，可能其實大家啲同事可能會知道。哦，佢整咗呢啲，哦，系咯，咁 OK 咯，即以前会好尴尬噶嘛，会系咪咧？
1: 其实咧，我之前即都唔系好识得答呢个问题啦，我就可能纯粹觉得，总之医美个范畴好大噶嘛，因为你做嗰啲肌咁样，其实即做肌提拉下块面，咁你已经系叫做医美噶啦嘛，或者你去到打针你都系医美噶啦嘛，咁当然开刀就可能系小手术或者手术类型嘅，咁你就系整容级别咁样啦。咁但系咧，因为咧我今次呢个朋友咧，佢做咗呢个割眼袋手术啦，而咧好多我哋身边嘅人嘅 feedback 咧，即系可能有朋友啊，甚至乎有老师级啊，跟住有唔同嘅人啦、啊，甚至乎我屋企我阿妈都有讲过，唔系我有个朋友佢话，原来佢同佢阿妈系有去做过嘅，佢就做完肚咧就带佢阿妈去做，跟住我先至发现，原来大家个接受程度真系几
0: common，
1: 而家好 common 噶咯，系啊系啊，亦都唔介意好似大家分享，但系都系嗰句啦，咁你始终每样嘢都有一个风险噶嘛，你无论开唔开刀，你都有个风险，都听过有啲就系整完之后佢残留咗喺块面度，佢走唔到，有啲结节，咁都有可能噶嘛，系咪先？咁呢一个就即系你要考虑先啦，首先就系，但系我觉得大家嗰个。 接受程度是高很多的。
2: 是。
1: 是啊。嗯、即是会和人分享先咯，起码。但是他没有赤裸到自己摆上社交平台。大家看看我术后第一日几种这样。
0: 你有几大你现在几小好嘢
1: 但是那次我即是由他做完之后呢到我见回我 friend, 其实是这几天的事来的嘛。跟住我见是好了很多啦又见不到哇好像真的没拉这样啦。跟住呢我啲朋友喺個 group 度問咧，就話：哦，你係咪好翻好多啦？咁啊，我話我見咗佢啦，我只能夠講一句手術非常之成功。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0.3至44.1，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47.6，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及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同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与苏林就当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普京表示，俄罗斯与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扩大，双方根据今年三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且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表示，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强化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微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1点，跌323点，总成交金额1,73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8；阿里巴巴107.1，跌2.7；智普815元，跌98.5；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Minimax 291元，跌29.8；小米集团25.8，跌5.8；中芯国际63.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360元，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89美元，卖出4,400。

0: 206.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呢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同时呢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呢由于未能正常运作，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呢请加倍小心啦。睇返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现时去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而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民宝街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位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就去到戏曲中心。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6: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5: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7: Roshni, Pani, Bahar。
5: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8: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9: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哦，
8: 梗系好啦。
9: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8: 都得、哦，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9: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8: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9: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8: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9: 一齐
8: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10: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11: 三五成群茶水间咧，电话号码18723888。
12: 唉，唔知上星期嗰个听众会唔会打嚟咧？因为我哋系佢而开呢个题噶。
11: 系啊，历历在目啊，直头系。
12: 佢呢个听众咧讲话，佢屋企老公咧对佢个女咧系好似公主一样。
11: Oh yeah， 阴声细气，
12: 掌上明珠，系话啊，即系如果唔知道咧喺佢老公隔篱嘅话咧，会以为佢同紧
11: 佢女朋友
12: 讲电话，
11: 即系偷紧情啊
12: 嘛。你有冇挂住我啊？系啊，我好快翻嚟噶啦，即系嗰啲咁。
11: 但上个礼拜佢讲最夸张嘅就系用手整暖个厕所板去俾个女坐。
12: 呢个真系好癫，我觉得。
11: 呢个唔系黄香温直系嘛？就
13: 系啊，黄香温直咯，
11: 系啊，即系呢个古仔，但系你温，你孝孝感动天嘢嚟噶嘛？
12: 调翻转佢，但系我突然间觉得我爸妈唔够爱我。我冬天都好冻嘅，翻学嘅时候，佢冇试过初恋，见到个电喺个厕所板咁样坐，
11: 佢暖住个厕所板啊！
12: 呢个真系我听过嘅 number one， 我都好惊今日唔知有冇电话可以超越佢。但系嗰个听众可以再打嚟，
11: 我强烈呼吁佢再打电话嚟，因为应该仲有好多货未买。
12: 系啦，今日我哋咧茶水间听嘅电话好简单嘅啫，就系你自己本人又好啦，或者你身边嗰啲做咗爸爸妈妈嘅又好啦，你见过最24孝嘅爸爸妈妈行为系啲乜嘢咧？可以打电话嚟我哋茶水间18723888嘅。
11: 嗱，只要咁样挑战啊，即系有冇啲例子你觉得都可以直逼咁样？
12: 佢算唔算宠女咧？你觉得？
11: 我觉得算噶，
12: 我觉得都算。
11: 但系佢系理性地去
12: 算理性嘅，系。不过唔系，有时闩埋道门，我哋真系唔知发生啲咩。
11: 咁系，
12: 系咪先？唔通个阿爸又会周围同人讲我咧今朝
11: 咧？你只手咧系啦，掂住个厕所，
12: 掂住个厕所板俾我个女坐。佢唔會講俾人知㗎嘛，
11: 係咪？因為咁樣令我諗起一個之前喺 social media 睇到個 post 呢，個 post 呢就係講話，你屋企人曾經試過為你即係發明過啲乜嘢或者整過啲乜嘢。
12: 發明啊！
11: 你一講發明好似好誇張咁樣啦，咁入面好多個內容都係呢啲阿爸呢係一啲叫做啲小科技上整嘅嘢嘅，因為佢啲即係太太呀，甚至乎啲仔女呢每朝早返工，咁其實都係睇巴士嘅時間㗎嘛，佢就真係呢改裝咗個平板呢，就擺咗喺門口嘅隔離咁樣嘅。 就係廿四小時顯示啊，佢哋要搭嗰啲巴士咧。
12: 咁需要知道
11: 啊？係啦，咁當然啦，你開個巴士 app 都得啦，咁樣。
12: 係咯。
11: 咁但係其實喺當個巴士 app 可能未咁勁嘅時候，係啦係啦，或者係未咁普及嘅時候，
2: 同埋你撳入去都要煩啦。佢而家直接就顯示喺門口度喎。
12: 佢點整咗咧？但係即係點知啲巴士？啲時間
2: 我諗應該嗰陣時已經有 app 話俾你知係幾時到，不過可能就係你要撳入去又要揾翻嗰條路線啊，各樣嘢麻煩，佢就直接將呢一段嘅資訊抽取咗出嚟，直接就擺喺個門口度。
11: 冇錯，就係啲即係七寸或者係九寸嗰啲平板，然之後你一望到嘅時候咧，好似實時係即係真係好似你平時巴士站你見到大大個嗰啲咁樣噶。
12: 係咪平時搭開個班夠鐘前十分鐘會響呢個警鐘啊？屋企咯，出門口啦，出門口啦咁啊！
2: 呢個要呢個，
11: 我見係好。很多嘅人都 share 佢爸爸點樣可以一啲小科技去整到啲用啲平板去改裝顯示嗰啲界面咁樣。
12: 呢個都係廿四孝嘅，
11: 都勁嘅。係，
12: 不過又有爸爸嘅才華喺入邊，我覺得。
2: 係，咁冇嘅，爸爸就基本操作啦呢啲嘢，即係
11: 基本操作。
12: 你自我評價重女指數十粒星，你有幾多粒星咧？
2: 好坦白，我就唔算嘅。
12: 即係十粒星，你覺得自己有幾多粒星？
2: 我一半度啦，
12: 五粒啫，
2: 五粒度啦，因為我冇去到嗰啲咩用手暖咗個翅膀嗰啲嘅，我未去到。
12: 呢個天花板嚟嘅，暫時
2: 係。我最多咧，可能就係話，既然係咁，不如咧裝個嗰啲乜鬼嘢咩寶啦，即係有個暖氣啦，個洗手間咁樣。
11: 哦，浴室寶。
2: 即
11: 係
2: 可能你
12: 咁呢啲合理啊。
2: 係咯，所以咪就五粒星咯。
11: 如果你真係當弱兒嘅啦，我覺得。
12: 哇！今時今日個標準要去到
2: 係啊，係啊，
12: 即係你細個係冇噶嘛，
11: 冇
12: 噶。點解細個咧真係喺屋企有個暖爐，係嗰種咧？你見到中間嗰條管啊，發熱嗰條管咧係變橙色嘅，即係如果你唔小心辣咗埋去，真係會嗰一種嚟㗎。
2: 係啊係啊，我知邊啲啊。
12: 係啊，即係阿爸就最多擺嗰個入廁所俾你沖涼嘅時候暖住。
2: 嗰個就相對危險啲啦。係
12: 啊，咁以前冇嗰啲乜寶啊嘛。
2: 係啊，即係
12: 都重女㗎啦，咁樣
2: 都重嘅，即係可能見佢有需要咧，你都會盡你嘅能力、盡你嘅方法嚟到去幫佢解決一啲問題。
12: 自動自覺咯，同埋最緊要係。
2: 係啊。
12: 一個女出聲嘅，
2: 係啊，咁我覺得喺我自己心目中咧，我覺得最重啊嚇，即係呢件事，我覺得係都算係啊，都真係幾犀利，就係我會有一個自我反省機制。系啊，咁嗰種自我反省係乜嘢呢？咁有時候呢，咁阿女始終細個嘛，咁佢總會做一啲嘢係會唔合你心意啦，或者佢真係做錯咗，又或者佢真係做得唔好嘅，咁你少不免你會提醒佢啦。咁你而嗰種提醒係有時候你真係忍唔住，你會大聲咗，你會即係惡咗。咁當你惡咗鬧咗佢啦，你真係話咗佢啦，而喺嗰刻呢，我太太就話。其實呢，我哋細個就係咁樣俾人話大㗎喇，即係我覺得呢，如果可以嘅話，盡量都真係同小朋友傾啦，唔好話佢啦咁喎。咁我心裏面諗，又係喎，我自己都唔想俾人鬧或者俾人話，見到個女喊呢，你會心會痛啦。咁你好自然就會諗，唉，我都真係要反省一下，我係咪應該用一個咁樣嘅態度嚟到去對待自己個女呢？咁我就會開始呢上次去睇下嗰啲咩育兒嗰啲指南啊，嗰啲成啊咁樣啦，就教啊點樣先做一個温柔嘅爸爸啦，一個即係爸爸應該要有要灌輸俾佢嘅一啲即係可能做人處世嘅態度，應該要行為上面點樣去分享到俾佢啦。咁你嘅温柔或者你嘅冷靜咧，某程度上都形成到佢嘅性格嘅喎，咁樣啦。咁呢個機制咧，慢慢就喺個腦裡面咧就出現咗。咁而我而家咧係當我想話佢嘅時候咧，我就會係唔得，
12: 辣一辣，
2: 唔得。嘿、hey, 我就會即係
11: 溫柔地
2: 擠個笑容出嚟就嗱其實呢我好想話俾你知你咁樣真係好雙眼㗎咁樣即係會
12: 知唔知即係對住老細其實都差唔多。即係你好想嬲啊好想話佢你唔好咁啦。
11: 咁唔蠢啦、
12: 啊。但你唔得你一定要笑出嚟㗎啊其實。會唔會咁樣好啲啊？
2: 但係你唔係，
12: 但呢個好內在嘅，我覺得係
2: 好內在嘅，
12: 內在自我進修與檢討。
2: 啊、
12: 但你有冇試過真係做啲嘢為係啦，為佢做一啲嘢係你覺得啊，我都真係對你不薄啊！
2: 對你不薄係咪
12: 啊？
2: 首先啦，其實我自己咧係一個可以完全唔揸車嘅人嚟嘅，係啊，咁。
12: sorry，
11: 你呢個係會覺得全天下所有男人都用呢個藉口嚟合理化自己買車係咪？
12: 我覺得應該好多阿爸用呢一個方法同屋企嘅
2: 我。我係真係嘅，如果我自己出門口，我唔需要車屋企人嘅話咧，我係完全唔揸車都得嘅。咁同埋養車皮費都貴㗎嘛，咁樣咁。 跟住之後咧，係因為阿女覺得嚇唔、好啦，爸爸你揸車好似好啲喎咁樣。
12: 佢有主動咁樣。
2: 佢有嘅，因為我有問佢，我話如果爸爸唔揸車 ，O 唔 OK 啊咁樣。
11: 哦，因為你哋由有車去到想你想嘗試
12: 想放棄㗎嘛。
2: 係啦、我有問佢嘅，我話唔揸車得唔得？因為其實佢平日係唔會坐到我車㗎嘛，咁、可能最多就係星期六日你出去嘅時候會坐到車咁樣啦。咁有時候我見佢都幾著約嘅喎，出去坐巴士啊嗰啲，咁好似幾得意咁樣咧。幾開心咁樣㗎喎，咁我
12: 日日坐就唔係得意啊爸爸
2: 我就去問佢啦，
12: 日日排隊啊，
2: 係啊，
12: 你就得意啊，
2: 我就問佢，我話不如咁啦，
12: 我哋搭交通工具啦，
2: 即係我哋一齊唔好養車啦，坐下錢都幾好啊咁樣，跟住之後唔好啦，爸爸你都係揸車啦，唔好唔要小白啦咁樣，即係佢會咁樣講嘅，就有個名咁樣啦，咁而咧去到真係覺得架車好舊啦，咁我就話不如即係換啦，換車啦咁樣。咁換車嘅時候咧，係要問阿小姐嘅意見。
12: 哦，邊部好？
2: 帶佢去睇。
12: 哦，帶佢揀。
2: 帶佢睇你揀啦，你覺得邊部 OK 咁？嗱，爸爸心水咧就係呢部。嗱，雖然咧就相對細部啲，同埋平啲。
12: 爸爸，我中意對面街 showroom 嗰啲。
2: 係啊係啊，嗰啲坐兩個人嗰啲咧，
12: 唔係好似炮咁樣嘅，我見
11: 係坐一個人嘅啫，其實係嗰啲係諗住
2: 坐一個人嗰啲 OK 喎。
12: 我中意對面 showroom。
2: 係啊，咁帶佢咁去揀啦。咁而咧，仲要係咩咧？就係、是、啊，咁你中意咩顏色啊？咁樣啦，即係
12: 我中意加錢嗰啲顏色。
2: 冇噶，冇咁呢啲咁樣嘅。
12: 加 option 嗰啲顏色
2: 係啊，純粹係佢歡喜啲乜，咁就盡可能就係就佢嘅歡喜嚟到揀啦。
11: 呢個勁喎，咁你最尾
12: 就係個女買車，唔係爸爸俾錢個女坐車咁樣咯。
11: 但係最尾隻色你係唔中意嘅，阿女中意你唔中意嘅。
2: 我唔可以話中意咯。OK，
12: 係咩？你都係白色啫嘛。
2: 係啊，我唔。
12: 即係如果你揀嘅話，你未必會換翻白色車
2: 係
12: 嘛？
2: 我係中意黑色嘅其實。
12: 哦，
2: 系啊，我心底里面系我想要一部黑色嘅车，
12: 污糟咗就系噶，
2: 系啊，
11: 只要唔使咪得咯，系咪啊？
2: 你又讲得冇错，
11: 刮花佢咪有啲黑色痕
12: 咯？你唔逆你个女儿，你就唯有安慰自己噶咋？
2: 系啊，唔系我成日都同佢讲啊，佢一坐喺隔篱咧，我就同佢讲，嗱呢部车系你噶，我代你揸住先噶咋，你一嚿岁数，唔该你爸爸先去考车啊，考完即刻就摊翻俾你噶啦。
12: 咁但系你系咪买架车俾佢先？即刻。
2: 唉，讲真，去到嗰阵时，佢话要都要噶啦，你明唔明啊？
12: 即其實佢唔止五粒星咯，我覺得，淨係呢一個已經。
2: 咁
12: 真㗎？
11: 你覺得呢個係咪唔單止金錢上咯？其實係，即係嗰個心意上，呢、這個因為呢個男人佢要即係等同於就係、
12: 是。唔係，我覺得係金錢上啊！Sorry， 我冇諗得咁深。
11: O K，
2: 係咪你能力範圍內你會將最好嘅嘢俾佢咁樣咯？
11: 嗯，但我純粹覺得一個男人要揸一個唔係自己中意顏色嘅車，其實都
12: 好羨慕啊！因為我嗰輩阿爸阿媽就係你要有你想得到一樣嘢。
11: 嗯。
2: 你要付
11: 出等價交換，
12: 佢俾嗰個只係你可以擁有嘅權利咯。
2: 係啊，
12: 但係你擁有嘅能力係要你自己爭取嘅咯。
11: 嗯，
12: 係咪？我哋嗰一輩即係又可能因為個經濟關係啦，係啦，係啦，咁會有咁樣嘅教育噶嘛？就係即係好，我俾你考車牌，或者我俾你揸車，我俾你出去住，自己爭取嘅咯。
11: 嗯，
12: 係咪？我哋嗰一輩即係又可能因為個經濟關係啦，係啦，係啦，咁會有咁樣嘅教育噶嘛？就係即係我好，我俾你考車牌，或者我俾你揸車，我俾你出去住，但係我唔提供資源嘅，咁你就要自己努力咯咁啊！但係而家嗰一步，我覺得幸福咗，佢唔單止俾個權利你，我俾埋個能力你，
2: 俾埋個資源你，
12: 我準備好曬㗎，只要你肯。
2: 系啊，
12: 你真系行出门口嗰一步就 OK 啦。
2: 佢呢啲愿望达到啦，
12: 嗰个重嘅指数系喺度咯，所以
11: 佢呢啲似外国啲爸爸或者妈妈，即系可能喺个仔咧，即系十四个仔或者嗰啲十四五岁嘅时候咧，就话我而家买架车俾你啦。嗱，三年之后咧，你考咗车牌嘅时候咧，就可以揸噶啦咁样。
12: 哦，咁、因为外国你地方大，可能真系需要揸车翻学或者做其他嘢啊咁样。
2: 系香港皮费好重
12: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真係金錢上係一種重咯，呢
11: 唯一可以贏到你嘅就係一係有個人就話阿女我買咗個遊艇俾你，到你十八歲考到船牌，
12: 呢啲可以打嚟，
11: 你考到船牌就咩啦？
12: 不分階級嘅呢啲我哋都想聽，唔同階級有唔同嘅重啊嘛，係咪？開眼界都好啊，
2: 唔同重嘅方法。
12: 但有啲真係唔關錢線嘅。我個朋友咧嗰陣時，我記得係我哋讀中學。 嘅時候，我哋出街啊，咁咧點知咧嗰日咧突然間落狂風大雨啊！我哋出咗下街嘅時候，咁我哋就差唔多黃昏嘅時候，咁就要翻屋企咧，其實都要翻屋企食飯咁樣。咁我哋搭地鐵啦，咁我記得我哋咧係同一個地鐵站出嘅，翻屋企我哋都住得叫做近咁樣嘅。咁跟住咧去到嗰個地鐵站出口嘅時候咧，咁我就諗住一齊行啦。咁佢就話：我唔係啊，我喺度等我阿爸咁樣講。咁我呢阿爸嚟接你啊？佢話係啊係啊。咁我覺得阿爸嚟接都。OK 啊，系咪先？
11: 你嗰时几多岁啊？
12: 咪中学咯，咁啊。咁但系因为落大雨嘛，咁我觉得系阿爸嚟接都冇乜咁出奇咁样啦。咁但系咧咁啱一讲完咧，佢阿爸就到咯咁样。然后咧佢阿爸咧系拿住唔知个胶袋定系栽喺个背囊拎出嚟咁样啦。总之个胶袋入边咧就有对拖鞋嘅，佢阿爸咧就喺攞对拖鞋出嚟俾佢换。咁个原因系乜嘢咧？嗰对鞋系新买的。
11: 哦，
12: 系啊，
11: 费事整湿啦，
12: 因为佢阿爸有讲嘅，你嗰对新鞋快啲除咗出嚟啦，袋住攞翻屋企，唔好整污糟啦，跟住着呢个拖鞋咁样，跟住我睇到嘅时候觉得哇，咁好服务嘅咁
11: 样，好似去宾馆咁样吓，
12: 即系唔知接送啊，仲惊你对鞋整污糟，
2: 但系而家好 common 嘅啫，呢啲
12: 好 common， 唔系跟住嗰个同学后屘又同我讲话，系啊，其实咧，我通常落雨咧，我阿爸咧都会打嚟问我使唔使去接我，同埋俾对拖鞋我换，惊我着咗啲惊我 up 住啦，同埋惊我唔舍得对鞋整污糟咁，
11: 哇！
2: 因為咧，而家咧咪啲父母啦，佢哋咪會有嗰啲咩，即係即係點講 ？B B 袋啊，我唔記得個名，個 terms 叫咩名？
12: 奶粉袋。
2: 類近啦，總之係由細
12: 奶粉，
2: 由細孭到大噶嘛，即係可能佢一出世嘅時候，佢就會裝嗰啲咩尿片啊，全部嘢都會奶粉啊，全部嘢喺曬嗰個袋度嘅。咁而誇張到係咩咧？佢哋係會有一啲嘅 B B 凳。嗰啲 BB 凳係貨你出街食飯嘅時候佢可以夾落張台度嘅。佢都會擺曬嗰個袋嗰度，咁你可想而知嗰個袋有幾大個啦嚇。咁而咧，我有個咁而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嗰、那個即係奶爸袋啦，係爸爸咩嘅嚇。嗰、那個奶爸袋係每一次都好似係去三日兩夜露營咁樣嘅。但係講緊佢個女已經係八九歲大㗎咯喎，係啊，佢係隨時係已經可以攞到套衫。哎呀，玩到濕曬，攞套衫去換衫啦咁樣，係咁樣嘅喎，係啊，所以我就覺得呢件事應該係好 common 嘅喎，即係可能係。好多嘅阿爸或者阿媽，佢哋為咗自己嘅小朋友，佢準備好多嘢，咁佢就孭咗一大袋嘢。總之隨時佢有啲乜嘢需要，佢都即刻可以攞到倒出嚟，係啊，即係叮當百寶袋咁樣咯。
12: 即係點揾男朋友咧？呢啲係女嘅話，
2: 其實大家個心裏面都係咁樣諗。係
12: 啊，啲阿爸係咁講啊嘛。
11: 我要做到最好，係
12: 啊，佢唔好咁容易俾男仔做少少嘢就氹到佢啊嘛。
2: 係啊，
12: 因為你阿爸嘅。个指标喺呢度啊，喺天花板呢度啊。
11: 我都系用呢种心态做阿哥嘅，其实
2: 真心啊，
11: 真心嘅系啊，
2: 系。
12: 但系你啲妹有冇咁？
11: 唔好成功啊，不过。
12: 你见你阿妹拣嗰啲男朋友，你觉得自己呢个策略成唔成功？

0: 勁好多係咪？
1: 或者可以顯示到你以為自己係天花板，但原來喺阿妹心目中你係
2: 我諗我細妹就覺得其實阿哥嘅
0: 佢盡咗力
2: 一節都好好噶啦咁樣
1: 咯。哦，
2: 係啊，我太高啦，因為個 level
1: 一節
2: 一節係啦。
1: 你咁樣話佢男朋友你嘅一節
2: 係啦係啦。但我覺得喺其實而家呢個社會咧，咁就係雙職。即係相親都係在職嘅話咧，都好正常啊嘛。係咁睇下請唔請工人啦，唔請工人就長老去照顧啦。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即係全職嘅媽媽或者我阿爸爸，其實喺錫仔女方面都好勁嘅。
1: 即係內疚啊嘛，冇咁多時間陪仔女，我唯有對你好啲啦咁啊。
2: 因為我個 friend 就真係做全職嘅爸爸，跟住佢係堅持一日三餐咧係一餐雞一餐魚，然之後咧。魚咧，仲要係咧，蒸不特止咧，仲要係幫佢掹埋骨咁樣嘅。
0: 哦，
2: 係啊，
1: 即係煮俾
2: 個小朋友食嘅，係堅持每一餐三餐都要係咁樣咯。
1: 哦，係
2: 啊，
0: 即係仲一餐係牛咁樣係嘛？
2: 係啦，跟住佢
1: 係另一餐係垃圾，第三餐攰啦，爸爸食垃圾，勁大反差。
2: 係有蝦咯，係啦係啦，剝曬殼呢啲咁樣。跟住佢一個
1: 每日三餐都係咁啊，
2: 都係咁樣嘅。佢唔識煮飯嘅本身。
1: 哇！令我諗起我個朋友咧，佢曾經咧同個老公講啦，嗰陣時佢哋有兩個小朋友，好細個，讀幼稚園嘅咋。佢有一日打開個雪櫃，同個老公講就係話：嗱，呢度上格呢一啲咧就係小朋友食嘅。嗱，我哋唔可以食呢啲啦，我哋食下面嗰格咁樣。跟住佢老公仲問：嚇，咁有咩分別啊？都係肉啫咁樣講。我唔係啊，佢哋嗰啲貴好多嘅。
0: 冇激素啊！
1: 係啊，你唔好食錯啊！我哋係食下面嗰格嘅咋咁樣講。
0: 好啦，18723888，任何24孝父母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同我哋分享。

0: 终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非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表示，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報道引述多名官員表示，在白宮椭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之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盧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者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東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5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8跌7.2，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6，阿里巴巴107元跌2.8，智谱814.5跌99元，恒生中国企业85.4跌7.6 ，MiniMax 292元跌28.8。小米集团25.96跌4.2，中芯国际63.5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27，瑞士法郎9.687，澳元5.658，加元5.678，新西兰元4.586，欧元9.1256。每百日元对港元5.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3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

0: 九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损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受到呢阵损坏咗嘅交通灯影响，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噶。咁同时啦，呢一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灯号啦，亦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康庄道嘅支路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咁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桥面灯话一段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搬行道来回方向同埋西边街上行啦，跟住交界系挤塞噶。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统一中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跟住嘉惠园。上亚厘北道跟住明爱大厦，坚尼地道跟住香港公园。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有少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啦，就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另外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糖水道车多，龙尾去到模范村；沙湾径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华景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沙头角公路军队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金坪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今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二台话你知，
5: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6: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喺今年十一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一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知识的。实习期间还会安排丰富的周末活动，体验当地的生活文化。
5: 时间和内容都很吸引，有什么资格才可以参加的？
6: 只要你是18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和接受面试的了。
5: 需不需要给报名费或者按金的？
6: 不用的，计划呢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的实习津贴添。依家咧已经开始接受报名噶啦，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啲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同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噶。
5: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3: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4: 二台话你知。
7: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8: 很少会说襟埋话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 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7: 要了解 Gen Z 怎样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白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8，咁啊呼吁咧阿陈太啊吓，咁啊听电话啦
1: 吓。系啊，我哋啲24孝爸爸妈妈。
0: 系啊，我哋打翻电话俾你，但系咧电话未即系冇人接听啊。
1: 可能又赶住唔知做啲乜嘢氹啲阿仔同阿女系嘛？
0: 系啊，因为咧喺网上世界网上面就有人都有分享即系一啲24孝嘅故事啦，即系24孝父母嘅故事。
1: 你知唔知有啲系连埋图添噶？点解咧？因为咧，譬如善行啦，佢就话咧，佢个仔咧最中意就系舞龙舞狮嘅咁啊。咁、
0: 哦、
1: 上年咧就个仔咧就小六毕业。就升中一啦，佢阿爸咧就整咗一份毕业礼物送俾个仔，咁系咩嚟嘅咧？就系、去咗大陆啦，同埋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去揾一啲舞狮同埋舞龙嘅摆设啊，咁佢就影咗张相俾我哋睇咧。是好靚嘅，真係好靚，好好骨子嘅，有好多舞獅頭先啦，首先跟住又有支嗰啲舞獅會有嘅旗啦，旗上面有個名嘅，我相信係佢個仔嘅名嚟嘅，咁跟住仲有一條舞獅嘅龍係粉紅色嘅，粉紅色圖案嘅，好靚嘅，咁就擺咗喺一個透明嘅膠箱入面，即係做咗一個擺設咁樣，佢話阿爸爸是准备了半年的这份毕业礼物，
0: 哇，
1: 只是小六升中一咋，
0: 哇，
1: 砌这个舞龙舞狮的摆设砌了半年送给我仔的，
0: 哇，好夸张咁样，
1: 是啊，好 sweet 啊，但是
0: OK、我这个朋友 send 来的，他说不要说名啦，
1: 好，
0: 那他呢就说呢他是女来的，那他爸爸呢其实就退了休，
1: 嗯，
0: 那爸爸退了休呢没事做，那他有一天突然之间就同爸爸讲，佢话：，诶、你冇嘢做，不如搵啲嘢学下啦。咁学啲乜嘢啊？咁，跟住阿女就话：，我中意饮手冲咖啡，你去学啊。咁，跟住佢阿爸真系走去学，跟住之后就每一日都冲咖啡俾佢饮咯。
1: 即系早餐就阿爸就喺度冲咖啡。
0: 系啦，
1: 阿女饮得啦，咁样。
0: 系啦，即系佢真系走去出面上啲短期嘅课程咁样，即系佢又冇话考嗰啲咖啡师嗰啲牌嘅，佢纯粹就系走去学点样拣豆啊，点样冲啊，点样去即系系啦磨粉啊诸如此类嗰啲，佢就学完之后翻嚟，佢就真系每一日就冲咖啡俾个女饮咁。
1: 都系投其所好类，即系啲又系阿爸妈呢个都系嘅。阿乐咧，佢话个仔中意陀螺啊，咁咧就同阿妈讲话想要陀螺做生日礼物，
0: 系，
1: 咁阿妈咧就由佢生日嘅一个月前咧开始要做准备啦，要 research 啦，因为咧阿妈系完全唔识咩系陀螺嘅，咁佢就开始做呢个资料搜集啦，去揾有咩好用嘅陀螺啦，揾边度有啲乜嘢嘅陀螺翻货啦，收到消息话大陆嘅玩具铺咧有某一个陀螺翻货咧，就翻咗去大陆一日，行咗几间玩具铺等翻货啊，就系为咗帮个仔扑陀螺啊！
0: 哇，为咗要成就你做战士，哇！厉害厉害 ，OK， 系啊，咁我哋电话就即系 ready 啦，阿陈太啊喺度啦
1: ，Hello，Hello，
0: 你好
2: ，Hello， 天
0: 怡
2: 啊，小子好，你哋好，
0: 你好啊，
2: 陈太挂住你哋嘅陈太，
1: 陈太会唔会就系上星期话个爸爸将只手我哋头先话
0: 温直嗰个啊，
1: 摆个厕所板俾个女坐惊佢冻嗰个，我哋攞嚟开题嗰个，
0: 系啊，
2: 系啊，你哋 so call 嘅跟手啊，系啊，
1: 系。跟手嘛，
0: 跟手
1: 你老公板仔，我叫佢而家
0: 点啊点啊点啊，
1: 厕所板仔啊，佢板仔
0: 板仔。
2: 仔上星期嗰个咩人肉翅板戰啦，另一个杰作啦。咁其实我都同你哋同事讲过，系你哋嘅尺度，即系唔知接唔接受得到。不过我尽量可以修饰一下啦
0: 吓。你轻轻力讲得噶啦。
1: 唔知算唔算咩话？你话
0: 即系佢惊可能太核突啊。
1: 哦，
2: 系啦，
1: 即系三级嘅，
0: 又唔系三级嘅，系有啲肉酸咁解啫。
2: 系啦，我惊系啊，有啲听唔起佢哋反胃。不过我就即系尽量修饰下。
1: 好啊，
0: 好。
2: 咁咧，嗱，件事就系发生喺我应该女大约六。岁嗰年度啦，咁一日我收工翻去咧，女女就讲我听嗰日发生咗件事，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就话你一样嘢你都要阵间咧揾爸爸帮手啦，咁好啦，咁你以下落嚟咧就系佢哋嘅对话咯，咁我老公一开门翻到嚟啦，一见到个前世情人就嚟嚟咁咯，咁啊跟住呢个爹哋，我今日又甩咗只牙啦，
0: 系。
2: 爸爸就話：哦，係呀，咁啊，俾爹哋清潔咗之後，繼續幫你儲起佢啊，咁。因為佢以前甩開嗰啲咧，一路都偏曬 number， 一路儲噶。O、okay? K，
0: 即係爸爸有儲開嘅，
2: 有儲開，有幫我女女儲開嘅。
0: O K O K，
2: 好啦，咁咧，但係女就話咧。不過我唔小心吞咗落肚喎、
0: 啊。哎呀，
2: 哎呀，咁爹哋就話吓，咁你覺得點啊？咁咁個女就話：我話咗俾姑媽聽，佢咧就話唔使驚，表哥仔咧以前都試過，姑媽話咧今晚打電話俾你，教你點做喎、
1: 啊。
2: 咁、啊、好啦，咁我老公就諗，咁有入就有出噶啦，仲有咩好教？即係莫非有啲高招？扣下女喉嚨，喉嚨嘔翻出嚟又唔會啊，冇可能咁辛苦。咁好啦，夜晚電話到啦，呢一個點樣教咧？喂，細佬，嗱，我咧就教你啦，你叫工人姐姐咧，每日咧就鋪個膠袋喺個痰罐度，然後咧就將啲靜物啊留起佢，
0: 個
2: 綁個結啊劈喺廁所度。咁你夜晚翻嚟咧，就自己再喺啲證物度慢慢揾啊！咁你自己嗱，你自己做好啦，唔好叫高人做啊，咁唔人道咁啊！
1: 即係要揾翻隻牙係咪？希望
2: 係啊係啊，真係要揾翻。
1: 但係阿爸爸真係有咁想咩？
2: 方法我仲以為啲咩方法喎？佢話嗱，我教你點揾啦，你咧就揾兩嚿廁紙塞住個鼻，然後咧就揾對冇用嘅筷子。就入去廁所嗰度爬攤。
0: 哎呀，但我想知呢個係爸爸想儲啊嘛，唔係即係
1: 個女
0: 阿根嫂你想儲啊嘛？
1: 定係個女想儲，所以阿爸爸會做呢件事啊？
2: 大家都有呢個共識㗎啦，就佢哋阿女咧出世第一執頭髮啊，剪落嚟又留起佢啦，佢自己甩嗰啲乳齒全部儲起佢，即係佢覺得呢樣嘢有紀念價值啊。
1: 哦，所以阿 爸都係想做呢件事嘅，如果可以嘅話，佢都想儲低嘅。
2: 佢哋因為我大仔都係咁儲開，咁阿妹就唔好蝕底啦，我都要儲咁樣，咁啊梗係要成全佢哋啦，係咪
0: ？OK， 但係而家佢哋幾大個到㗎？
2: 哦，好大啦，而家大曬啦，二三十歲㗎啦。
1: 咁嗰啲牙喺邊啊？
2: 當然儲起咗啦，係咯。
1: 阿爸唔會閒時攞出嚟睇啊嘛。
0: 哎呀，女
2: 咁就唔會，即係總之係一種知道有一種用方式係留念記錄咧、哦、以前自己嘅成長嘅歲月啊咁樣咯。
1: 當時爸爸係真係有咁做嘅，又用阿姑媽教嗰個方法去揾翻隻牙。
2: 唉，咁啊，阿姑媽教啊，嗱你咁樣爬兩三日咧，你就會揾到㗎啦。咁我老公都反咗白眼啊！你以為啲乜嘢好方法？好啦，咁好啦 ，day one 咧，翻到屋企咧，就真系見到有袋證物咁樣嘅嘢咧，就袋處理擺咗喺廁所地下嘅。咁我老公都，我哋食完曬飯之後先至做噶啦。咁我話老公，你係咪真係諗住入去爬攤啊？咁佢就望住嗰袋證物咧，就運用佢邏輯嘅思考去推敲。佢話首先咧，你要確認下隻牙仔係咪真係喺裏面先。我話嚇，咁你點確認啊？又冇 X 光，又冇剩，你都係要憑感覺嘅啫。咁咧，我就見佢咧啊，用個面嘅膠盤啦，就將嗰袋證物撳到好似地氈咁薄，
0: 即係撳扁佢，
2: 撳扁佢，
1: 飆下有冇啲硬嘢喺入面？
2: 係啦，你係冇反胃，我嚇走曬人嘅。咁跟住。然后咧，你就做逐寸逐寸咁样样做地毡式嘅地毡咁薄，
0: 即系揿扁佢，
2: 揿扁佢，
1: 飙下有冇啲硬嘢喺入面，
2: 系啦，你系冇反胃，我吓走晒人嘅。咁跟住，然后咧你就做逐寸逐寸咁样样做地毡式嘅搜查。
0: 总之就系因为你
2: 逐寸揾，系啦，
0: 系，即系你系有一粒硬硬地嘅嘢，你就觉得系先至再处理佢咯。总之就
1: 我哋个过程要 skip 咗，
0: 省略佢得噶啦。
1: 我哋大概知噶啦，其实系
2: 知道，
1: 系啦。咁佢最后揾到咧，
2: 去到。即係都幾難嘅，去到第三日啦，終於咧俾佢咧發現到有硬物啦，咧就準備好曬手套啦，紙杯係裝好曬啲150嘅漂白水㗎，
0: 清潔
2: 啦咁樣，係啦，預備消毒啊成啊嘛，咁啊走入廁所裏邊喎，咁我跟住咧幫佢咧就閂廁所門之前咧，我原本都想講，我幫你撳住個抽氣扇啦，但係我講咗我幫你撳仔啊，嗰下抽抽抽，大家嚟時好似送去。
0: 唉，
2: 咁好啦，闩门之前我都觉得佢个背影咧，嗰下真系好壮烈噶，
0: 好 man 啊，好 man 啊，
2: 系啊，即系其实喺呢件事里边咧，其实讲真，即系佢 扮演咗個24孝爹哋之餘，佢都做咗個24孝嘅老公咯。其實呢樣嘢我做都得啦，但係佢就唔捨得俾我去做咯。
0: 哇，唔捨得俾你去做呢句真係，
1: 抽親你啊！你邊抽豬啊？
2: 係啊，因為我記得我媽媽以前講過一句說話，佢話咧，如果自己仔女咧乜嘢嘢都香噶，咁你即係你想象到嗰份愛嘅純度係有幾高，你先至可以凌駕呢一切咯。啊，咁啊係咯，咁啊即係當然只好幫唔好有壓力啦，希望都。
1: 哦，佢個女應該換曬牙噶啦，以我所知。
0: 換曬噶啦，OK 嘅。
1: 我想問咧，你而家個女咁大個啦，你老公嗌佢係咪仲係嗰啲？女女嗰啲声咁样噶，
2: 哦系噶，最近仲系翻嚟就 B B 咁样样噶啦，
0: 哇，三几岁咯，几
2: 大
0: 个
2: 都好啦，你廿几岁、卅岁都好啦，
1: 都系爸爸心目中。
2: 即系有时咧吓，阿女咧就起身啦，冷床，咁爸爸都会继续帮佢拗背脊啊咁噶。
1: 哇，咁你个女亦都好享受嘅系咪啊？即系唔会爸爸叫佢 B B， 佢会觉得好难为情，唔会嘅。
2: 大家都好沉醉，
0: 沉醉。但我好奇嘅系，咁如果阿女拍拖咁点算啊？
1: 廿几三十岁系咪有拍过拖啊？可能
2: 我记得阿罗伯特尼鲁有套电影，我都觉得应该都有就嚟上演噶啦。咧嗰个咩非常爱抚啊，真系要揿连住晒啲拍光机喺个男仔个手上面咧，
1: 即系暂时冇嘅
2: 盘问或者系一路即系起嗱，你究竟系即系个人啊、为人啊、个品质系点样啊？
1: 但系暂时阿女系冇带个男朋友翻嚟屋企嘅。
2: 嚟緊呢個中秋節應該會嘅、
0: 哦。哇，好刺激喎、
1: 啊！即你哋知道㗎啦，阿爸阿媽都知道佢拍拖㗎啦，係咪啊？
2: 係啊，係啊，知道啱啱知道，係啦。
1: 哦，啱啱知道嘅。咁阿爸有冇已經事先即係好多說話或者咦我咁咧？
2: 咁因為呢啲冇得干預㗎，我哋好 hands off 㗎，因為始終選擇係佢哋，係啦，我哋只不過可以喺從旁度觀察咗之後，有啲咩意見呀、啊、可以俾我哋全程盡量唔好干預，唔好干涉，冇
1: 睇呀，係咪？
0: 但我想知道李先生有冇喺你面前表露到啲咩擔心呀、啊、或者嗱，我唔理㗎啦，我準備曬啲即係即係挑戰嚟到要佢即係應付㗎啦，咁定係點呢？
2: 都希望盡量可以做到有爸爸對即係愛惜嘅女女一半，咁已經好心滿意足㗎啦。係啊、
0: 哦，一半即係都好難啊。
2: 係啊，其實好難。
1: 你唔好睇小人，需要時間去證明嘅。
2: 嗰、那個係啊，要時間證明。同埋今日個題廿四孝，其實以前係講廿四孝孝感，即係孝子孝感動啲嗰啲。但係而家咧時勢逆咯，對咯，啲角色
1: 好神奇㗎。預祝你哋中秋節快樂啊！係
0: 啊，
2: 係啊，
0: 一切順利，一切順利。
1: 等睇戲啊！
2: 係啊，但係就咁咯。我覺得強調一樣嘢，寵愛就唔等於溺愛咯，即係唔好咁物質，唔好咁金錢咯，嚇。因為我先生咧以前做嗰行咧，佢係見得太多咯。佢話你今日喺屋企唔好好咁去教啲小朋友咧，第日喺條街嗰度俾人教嗰陣咧，你後悔都冇用嘅。
1: 你先生係做咩嘅教育嘅？
0: 警察啊嘛。
2: 以前係做警察

0: 噶，系
1: 啊，
2: 所以先有根叔呢个名。
1: 系喎，系喎，唔好意思，
0: 唔紧要，
1: 根叔手下留情啦，中秋节
0: 不过。幾好，我 like 係啦，跟手以後我仲用跟手同你結婚嘅。
2: 唔係，我覺得個威嚴好勁啊，應該會。系啊，
1: 未必嘅，未必嘅，佢都知道呢個世代唔係咁樣玩法噶嘛，可能你唔好當阿根叔傻先得嘅啊。
2: 係，但係我係爸爸嘅身份，我明嗰種感覺。
1: 等下根叔有啲咩再報告俾我哋聽啦。
2: 遲啲我哋開啲啱嘅題目，你
1: report 翻。我哋就開個就係帶男朋友女朋友翻屋企嘅題咯。
0: 好，我
1: 夾
0: 低佢，有機會再同你哋分享。
1: 好啦，多謝根叔，拜拜。
0: 多謝你
2: ，thank you， 拜拜。Thank you， 拜拜。
1: 繼續1872388，一陣間我哋會繼續接電話。接咩電話？我哋今日嘅三成人茶水間咧，24孝，但係唔係講緊啲仔女，
2: 24孝父母。
1: 冇錯，係講啲父母啊，究竟對啲仔女有幾寵愛咧？為佢哋做咗啲乜嘢咧？你係可能係旁人嘅，又或者你係阿爸阿媽嘅，或者你見到你啲仔女成為咗阿爸阿媽之後，哇！真係離曬譜啊，咁樣對我個孫咁啊，唔係對佢差喎，係對佢好到離曬譜喎，做咗啲乜嘢咁誇張咧？打電話嚟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六月至八月嘅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元跌94.5 ，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2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8美元，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尖沙咀交通灯嘅损坏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老道交界嘅快线啦，系重开噶啦。咁同时嗰一个交界路口嘅灯号啦，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仍然系好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嗰边接近运动场。洪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系车多，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另外，柏道近住巴炳顿道啦交界嗰个位置咧系比较多车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搬咸道近住薄扶林道，同埋罗便臣道系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统一中心至到中银大厦系挤塞，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就系上阿里北道近住明爱大厦啦。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在友爱村对出那一段比较多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4: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5: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6: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7: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8: 记到而家。
7: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6: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3-5成群，八卦过人。3-5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了没有？

0: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咁如果你有一啲咧，即系关于24孝父母啦，又或者系啊你自己嘅父母就系24孝父母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咁电话旁边嘅呢位听众咧，啊准备好啦，同我哋分享啦，听下佢电话先。Hello， 你好。
1: Hello。
0: 你好啊，点称呼？
1: 啊，点啊？我
0: 系
1: 阿 May 啊。
0: 哎，阿 May 你好。哎呀，我哋听好多听众电话噶嘛，系咪先？你唔可以咁样考我哋噶，吓亲我哋啦。
1: 系
0: 你啊？点啊？点啊 ？May 点啊？
1: 冇啊，其实呢件事好多年前都同阿千儿讲过噶啦。
0: 哦，系啊。
1: 我谂系啊。
0: 系。
1: 嗰次唔知讲乜嘢话题，咁讲讲下讲开嘅。
0: 系。
1: 咁啊，讲我老公。
0: 系。
1: 有48孝啊，唔知24孝。
0: 48添啊！哎呀，好嚟分享下先。
1: 啊，咁佢咧就我得个女嘅啫，
0: 嗯，
1: 咁佢咧就好中意一个卡通人物，其中一个佢唔系主角嚟嘅，
0: 哦，
1: 主持人叫我唔好讲品牌，
0: 系，
1: 但系佢都会涉及品牌噶，
0: 哦，系咪我知啦，系咪总之就系你当系喺嗰啲即系卡通片里面，佢唔系第一主角嗰啲啦，即系但
1: 系
0: 佢会出场嗰啲啦。
1: 啊、
0: 我明白
1: 啊，系
0: 啊, 啊，因为嗰啲好难买噶。
1: 嗰阵时兴系好易买嘅。
0: O、okay, K 好。
1: 啊、但系就唔同而家嗰只嘅。
0: 系嗰只驴仔啊嘛，系咪啊？
1: 吓，
0: 嗰只驴仔啊嘛，系嘛？
1: 系啊，嗰只驴仔系啦，系啦，嗰只驴仔啊，剪系蓝蓝地，似似你识嗰只驴仔。
0: O、okay, K， 跟住咧。
1: 咁佢咧，嗰陣時我女8、9歲啦，咁之前佢鍾意另外一個嘅，咁8、9歲後就鍾意咗嗰隻女仔啦。
0: 哦、oh,，OK。
1: 咁咧，嗰個女仔咧就唔因為佢唔係主角啊，
0: 嗯，
1: 但係咧佢就耐唔耐都會有啲產品推出嘅，但係而家冇嗰隻主角咁多啦。
0: 係。
1: 咁變咗佢推出嘅產品咧都係比較難揾嘅。
0: OK， 所以阿May姐你老公咧就係即係係咁手刮呢啲咁樣嘅公仔買俾個女，係咪咁意思啊？
1: 趁街見到有嗰啲蹤影嘅，佢就買啦。
0: 哦，哇！嗰只雷仔嗰陣時真係咁好買咩？
1: 嗰陣時唔係咁多人中意㗎，個個都係中意嗰只熊嘅啫嘛。
0: 係。
1: 啊，或者係嗰只老虎咧。
0: 係 ，OK， 係啊，係啊。
2: 咁先難揾啦。
0: 係啊，所以咪就話咯，好難買。
1: 好難揾㗎。咁佢一見到啊，哇！好似有尋乜寶咁樣啊。
0: OK， 佢自己有冇中意咧？
1: 佢又梗系冇啦，
0: 系一个挂只喺个袋度，
1: 佢又唔会噶，
2: 可能会买下中意埋啊，
0: 系，
1: 佢冇嘅，佢唔会中意嗰啲嘅，佢系一个好大嘅大男人嚟嘅，佢又唔会做屋企嘢嘅，
0: 好大嘅大男人，
2: 但系为咗小朋友就可以，
0: 为咗阿女啊，
2: 系要精于敏固，
1: 系啊，即系等于佢女好中意食海鲜嘅，中意食蟹啊。琵琶蝦啊嗰啲嘢嘅，但係我唔識劏蟹嘅，咁我就唔會買嘅啦。咁佢個女又鍾意食喎，咁咪佢咪去買嚟返嚟自己劏囉。
2: 哇，即係佢唯一做嘅家務係咪就係。
1: 啊，佢乜嘢都唔做㗎平時。
2: 就係煮蟹煮蝦俾個女，咁係咪嗰啲剝曬蝦俾個女食㗎？
1: 是啊，咁呢样佢唔止俾个女食，俾我食，佢都系剥埋俾我嘅。
2: 喂，如果佢唔剥俾你，你要嬲啦，系咪？
0: 系啊，美姐嗰下真系嬲噶啦。
2: 即系如果佢喺隔篱剥晒俾个女，跟住你喺隔篱自己剥
1: ，我唔剥咯，我唔食嘅。
0: 唔紧要啦，总之就剥埋俾你啦。
1: 啊，嗰阵时佢就系真系好锡佢个女咯，可能系得个女啦。
0: 系。
1: 咁啊，咁我女都嫁咗好耐噶啦，我个孙都几岁噶啦，其实佢都好锡我个孙噶。
0: 正常啦。
1: 啊。佢早幾年都湊過我個孫嘅，咁嗰個孫大約3歲零開始識同人玩咧，扮角色嗰啲咧，好興嗰個掂下嘢會變雪嗰個咧。
0: 哦，
1: 早幾年咪話好紅嘅，
0: 係，
1: 咁佢啲產品係藍色嘅紗裙啊，一條辮啊咁噶嘛。
0: 哦，阿Sa姐啊嘛，係咪啊？
2: 你哥
1: 啊，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因為我冇心裝載呢啲嘢。
0: O K，
1: 但係佢咧就輪到佢手刮嗰啲嘢俾佢個孫啊。
0: 哇，係咁買。
1: 係啦，咁買咗之後咧，咁啲夾啊成咧，咁我孫又唔帶得咁多噶嘛，咁我調翻轉頭，我孫咧就紅佢夾。 只海成头都。
0: 佢又冇所谓啦，虽然佢好大个男人。
1: 系啊，佢系任佢啲贴纸粘晒块面嗰度啦，大晒耳环。
0: 好玩啊，公公。
1: 系啊，
0: 公公
1: 玩。你唔好笑啊，第时你我谂你都会噶啦。
0: 我唔系，我而家都会。我
1: 而家
0: 都会。
1: 而家真系同
2: 你讲啊，有时都戴住啲耳环翻工噶。嗰啲粉红色嗰啲啊，
1: 系啊，因为咁啊，好似讲咧，普通你喺屋企玩点玩都得啦，但系佢要同佢落去街都带住。
0: 哇，佢真系肯啊！
1: 带住只耳环同佢落街啊，一人带一只啊，
0: 哇，
1: 佢可以食嘢啊，
0: 好威，唔系咁呢下系威嘅，一人一只嘅话系啊，咁但系嗰只驴仔咁点搞咧？
1: 嗰只驴仔自从我女嫁咗之后，因为地方嘅关系啦，咁佢又冇跟住佢过去，
2: 系
1: 咁咧，所有啲驴仔咧就喺晒我屋企攞咗喺度啦。
0: 系
1: 咁，我初时系想抌嘅，因为尤其有陪佢瞓嗰啲咧，又残又污糟啦，佢又唔俾我抌，佢又去洗干净佢，搵个透明胶就笠鬼住佢。咁啊，另外嗰啲摆设啊、笔袋啊、头饰啊，总之系嗰只女仔样嘅咧，就等咗喺个柜顶，有个玻璃门睇到嘅。咁佢咧就佢平时唔做嘢噶嘛，但系咧佢
2: 即系阿爸啊嘛，
1: 系啊，嗯，而家咧即系嫁咗咁多年都系啊，
2: 抹佢
1: 吓，得闲佢就去抹，
0: 哦，
1: 系啊，去抹干净嘅，系啊，系啊。抹得好乾淨嘅，好似當啲古董咁咧。
0: 嗯，
1: 因為個女中意啊嘛。
0: 係啊。
1: 咁佢女嗰陣係啊，佢女翻出嚟食飯咧，佢就叫佢：，哎，你入房睇下，你嗰啲仲喺嗰度等緊你啊。
2: 佢好似嗰啲小朋友咁啊。
0: 係。即係我做曬功課啦，
2: 執齊曬啲嘢，你睇下，執得靚唔靚啊？係。
1: 係，佢話係啊，我最近又同佢執個位啊，我將邊只都等咗上前邊啊，咁會話俾佢聽。
2: 唉，真係24孝老豆又係。
0: 好感動。
1: 係啊。啊，系啊，但啊，你系好感动，但系虽在咧，而家佢女大咧，觉得佢白痴，
2: 觉得佢傻傻地系咪啊？
1: 系啊，有冇搞错啊？
2: 所以就系成长嘅过程咯，好残酷。
1: 系啊，
0: 佢自己都有小朋友，佢自己都会明白。
2: 但系又留低好多回忆，又真系。
1: 啊，冇啊，咁我喺度睇住咁样，又真系几好笑嘅。
2: 系啊，吓，同埋我哋即系可能做大人或者做咗爸爸妈妈，即系我唔系爸爸妈妈啦，但系我眼见我身边嘅人做咗爸爸妈妈，其实又系另一种学习咯。
0: 系噶，
2: 即系学习要好宠爱佢哋，又要留翻条界线，然后又要学识佢哋大个嘅时候，又
0: 要放手，
2: 要放手，系啦，
1: 系啊，
2: 好多嘢都系。全部人都是第一次做嘛，因為
0: 大
2: 家都是學習的，所以你老公都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0: 他做得很好啦，其實
1: 他響，因為我們那時就興即係一個做中一個做奸的嘛，我就永遠是奸的，
2: 奸的啦，一聽就知
1: 道我永遠是奸的，但是衰在呢他咁錫個女啦，咁就佢啦，但佢個女真係當佢冇到嘅喎。
2: 有時係咁嘅，
1: 係啊，
2: 越著緊你嘅人，你就即係越睇你啊嘛。
1: 係啊，係啊，
0: 但佢又樂在其中嘅，
2: 情趣嚟嘅，情趣嚟嘅。
1: 係啊，咁啊，佢自己願受咯。
0: 好，
2: 多謝
0: 你，多謝你啊，咪姐，係啊，
1: 拜拜。
0: 好啦，拜拜。
2: 拜拜，1872388可以繼續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情群茶水間嘅，今日係講24孝
0: 父母啊。
2: 爸爸媽媽
0: 是馬上聽埋呢一個電話先。Hello， 你好。
3: 喂，係。
0: 你好啊，點稱呼？
3: 吳太。
0: 吳太你好。
3: 係，你好啊。
0: 係。
3: 我想分享一下個爹哋24孝爹哋嘅。
0: 係。
2: 好多人都嚟分享佢哋老公點樣點樣痴狂法
3: 喎。係啦，冇錯。咁因為我個女今年就23歲嘅，咁因為佢14歲嗰年咧，就因為要去外國讀書，自己一個去啦咁樣。咁爸爸就話，因為佢自己一個去外國讀書之後咧，我哋就冇得同佢慶祝生日噶嘛，每一年都。咁所以咧，爸爸就話佢18歲生日嗰年咧就好重要嘅。咁於是乎咧，爸爸就自己偷偷地準備咗4份禮物，即係4年嘅禮物，咁就包好曬咁樣，寫曬呢個係你14歲嘅生日禮物，呢個係你15歲嘅，係啦，跟住就係啦，就俾個女就話，
2: 即
3: 係你每一年都要係啦，
2: 每年拆一份，
3: 係啦，每年拆一份，
2: 即係俾你一次過攞曬去外國讀書。
3: 系咧，试过俾晒佢，就话你就每一年自己猜一份，咁入边系代表咗你，即系同你嗰一年系有关嘅。
0: 咁爸爸咪唔 update 咯啲嘢，咁啲嘢会出新嘢噶嘛？
2: 我想知点样同佢有关咧？例如你话嗰一年有关系，
3: 即系譬如嗰年佢系读 form 几嘅，咁可能系佢一个里程碑，或者嗰年系中学毕业嘅咁样，咁系会有少少关联咁样。
0: O、okay, K， 即系可能嗰年毕业佢就送一个架系俾你摆嗰个毕业证书咁样，可能
3: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嘅。
0: 类似啊啦，
3: 系啦。咁同埋呢个都唔算最窝心，最窝心就系咧个女真系十八岁生日嗰年咧，咁我哋同唔到佢庆祝噶嘛，咁爸爸咧就我哋就。首先拍咗條片俾佢啦，喺屋企就布置曬屋企啦咁樣。咁爸爸就偷偷地去學彈琴咯。
2: 哇！做咩啊？而家結婚啦？
3: 係啦，爸爸就想彈一首生日歌俾個女聽嘅。
2: 勁似嗰啲人結婚咩？我彈琴彈俾我老婆聽咯。
3: 係啦，但係佢唔會彈俾我聽嘅喎。咁就彈俾個女聽，咁佢就唔識彈琴啊嘛，佢四廿幾五廿歲人，好難噶嘛，就去學琴。咁啊，自己上 YouTube 度咧就學彈生日歌，自學。咁就學咗好耐好耐，跟住就彈咗首生日歌俾個女就錄低嘅，跟住就最尾嗰條片嘅彩蛋就係佢彈呢首生日歌咯。係，
0: 會唔會有鄰居投訴啊？吳生，你唔好再彈生日歌啦！
2: 仲要彈生日歌咁易，你都彈咁錯嘅
0: 多次，
3: 係啦。系啦，呢个系最窝心。其实佢每一样，佢好锡个女嘅，即系譬如佢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个女咧，系啦，佢话个女如果迟啲结婚生小朋友嘅话咧，佢就会去学培月咯，帮个女凑钱咯。系啦，跟住我话你做埋我嗰份啦，咁样。
0: 其实佢应该要学定啦，
2: 系咯，
3: 系啦，
2: 早嘅事咯，可能
0: 系咯，学定差唔多噶啦，系咪？
2: 可以实习下先嘛，同埋咁你凑个女嗰个，你就唔系更加驾轻就熟咯。
0: 同埋而家兴富裕。啊、做住先，系咪先累积经验？
3: 系啦，
2: 我想问，如果你老公咧锡女锡到咁样咧，点解佢十八岁生日佢唔飞过去同你庆祝嘅？
3: 因为要翻，因为佢一月生日噶，咁我哋要翻工，我哋攞唔到假。
2: 哦，即系真系走唔开。
3: 系啦，因为要暑假，因为我老公教书噶嘛，
0: 咁、
3: 哦、要
0: 冇计啦，
2: 系啊，
3: 暑假先可以系啦。
2: 我听过教书系红白二事可以请假嚟。
0: 系啊，其他乜都唔请得。
3: 红白二事两日咯，一年就红白二事两日咯。
0: 系啊，
3: 系啊。咁所以个女毕业礼嗰年，即系女啊大学毕业嗰年咧，我老公因为佢喺美国啦嘛，大学毕业，咁我女系，咁我老公系要请假啦，咁咧只系请咗三日咯，你谂下由香港飞去美国系三日，
2: 即系其实
0: 去到玩一日跟住走咯，
2: 睇一日
3: 系啦，去玩
2: 毕业礼，
3: 瞓一晚，第二日翻嚟咯。
2: 哦，即系最尽噶啦，呢个假期已经系
3: 最尽啦，因为只可以攞到两日啦嘛，咁跟住就冧埋，系啦，冧埋星期六。即系五咁样，咁就 total 头尾三日咁样。
0: 咁阿女而家系翻咗嚟香港，定系继续喺？
3: 唔系啊，继续而家去咗加拿大做 master 咯。
0: 哦，
2: 哇，咁咪挂死你老公咯？
3: 佢 OK 嘅，但系佢就每一次去亲，即系譬如我哋两公婆去旅行，佢每一次去亲旅行，佢每一个地方，每一间铺头，佢都会揾阿女中意嘅嘢。阿女中意猫噶嘛，咁、就会揾关于猫嘅嘢咧，就会买好多俾阿女咯。
0: 哇！
2: 真系好似对女朋友啊，我觉得。
0: 会有追。
2: 嗰下咩预备定四年生日礼物，嗰真系好女朋友啊，我觉得。
0: 追女仔用嘅嗰啲。
2: 然后学弹琴就好似老婆咯，即系好似婚礼上面会做嘅。
0: 系啊，老公有一个特别嘅表演，系献俾个老婆咁。
3: 系啊，同埋个女做乜嘢佢都系支持嘅咯，即系无论个女做乜嘢佢都系，即系佢唔会 say no 嘅，佢都系好支持个女咯。
0: 哇！但
3: 佢
0: 系，佢有冇同你分享？即系，哎呀，个女第时结婚咧，我都真系唔知点算啊，我唔舍得啊，嗰啲啊。
3: 佢而家咧，佢其实而家女有男朋友噶嘛，啱啱。佢一有男朋友咧，佢就有少少失落感咯，我觉得。系啦，
2: 系咪外国人嚟噶？系咪外国人嚟？
3: 唔系，中国人嚟嘅，但系佢就系啦，佢就会有少少失落咁样咯。
2: 哦，
3: 系啦。
2: 系啊，我 feel 到啊，
0: 我都 feel 到啊，我都有嗰种失落感啊。
2: 其实你看着眼内有冇试过呷醋嘅咧？作为
0: 系啦，
2: 你又系妈咪，但系你又系佢老婆咁啊。
0: 系啊，你应该对我最好啊。
3: 咁我又冇嘅，系有阵时我觉得阿女做得唔系好啱嘅嘢，咁但系咧，佢又会喺另外一个角度睇，觉得阿女呢样嘢系
1: 系 O K 嘅咁样，咁我就有啲敏感咯，我就会觉得点解阿女做乜嘢你都系觉得啱嘅咁样，我做乜嘢你都觉得系错嘅咁样。
2: 你增重嘅小孩啊，
1: 系啊，我就会咁样咯。
2: 但我明嗰种感受，
1: 系啦，
2: 明啦，我明啦，
1: 系
0: 好残忍啊。
1: 但好锡个女就真嘅，呢、這个真系好好锡个女嘅佢。
2: 我心谂个女会收佢嘅，
1: 系啦，个女其实都好锡佢。
0: 你唔好再咁话妈咪啦，咁
1: 唔系个女系曾经生爸爸生日嘅时候写个生日卡俾爸爸，咁我偷睇咗噶嘛。佢入面就係話好多謝爸爸，即係每一樣嘢都支持佢。即係我同媽咪嗌交嘅時候，你都企喺我嗰邊咁樣，令到我覺得好好好，即係好有支持感咁樣咯。
2: 你係小三喎，你係愛人喎，
1: 係咯，冇錯，
0: 幾好啊！
1: 嗰個咯，
0: 阿女嘅回禮係一張生日卡。
2: 哇！對於阿爸嚟講已經係珍貴到
1: 好開心嘅啦，好開心啊！佢已經。喊噶啦，已經
2: 係入邊啲字先係最感人咧，知唔知
1: 啊？
2: 知道我幫佢啊！
0: 你聽到嚇，唔使話，已經喊噶啦，
1: 係啊，流眼淚
2: 啦，已經。
0: 唉，厲害厲害厲害！
2: 如果你當年生個係仔，唔知道會變成點咧？
0: 哇，倒翻轉！
1: 唔係，我老公成日都話我唔要仔啊，我要女㗎，要仔我就鬧爆佢咯。佢
0: 真係好彩啦！
1: 我鬧爆佢咯，
2: 係啦，真係好彩啊！
0: 真
2: 係
0: 好彩啊！
2: 得嘅，以前嗰一辈咧就要生仔唔要女噶嘛，成日都话重男轻女啊，而家好多阿爸都系要生女噶咯。
0: 唔系，可能到时咧就系阿吴生打电话上嚟就话：，哇，我老婆啊，锡个仔锡到话，哎呀，倒翻转噶啦，系啊。但系多谢你分享，
1: 好 ，OK， 多谢晒你 ，OK，OK，thank
0: you， 拜拜。
2: 但冇啊，今日我哋啲电话。全部都系讲啲阿爸几24孝对个女，
0: 系下个礼拜系咪可以讲讲
2: 冇仔，真系冇对个仔，
0: 因为通常都系阿妈对个仔嘅，
2: 系
0: 即
2: 系
0: 阿妈纵个仔啊，锡个仔啊，
2: 冇人讲阿妈对个仔咯。
0: 我谂啲阿爸唔系好方便打电话上嚟。
2: 阿爸冇记在心咯，
0: 系啊！但系多谢每一位留言嘅听众朋友，或者打电话上嚟嘅听众朋友，你哋继续去爱啦。
2: 系啦，不论即系个潮流究竟系讲紧24孝系形容仔女定系形容父母，都唔紧要嘅。
0: 系
2: 系啊，最紧要系大家都有爱，
0: 冇错，
2: 一家人开开心心咁系最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

0: 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6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元跌94.5 ；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系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4美元，卖出4,3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隧道嘅南面黄竹坑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

0: 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的交通相当繁忙的。咁其中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的龙尾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后些少啦，大坑道同埋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啦，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至到黄珠路呢一段比较多车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7: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6: 林忆莲会嗌，
8: 我空虚我寂寞我笨。
6: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6: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感动听。
11: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4: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啦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8: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1: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读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 又好明显梗係郑子成嘅音乐情人啦。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㗎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3: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有快乐。

0: 做咩唔开声？我以为你会抢答出嚟添。
1: 难得咁安静、啊，彭嘉宾。
0: 彭嘉宾
2: 点啊？杜新如邱国胜。
1: 哇，好叻啊！你竟然记得我中文名？
2: 我记得你中文名多过你英文名，其实。
1: 你记得我的名字？
2: 我而家咧，
1: 我
2: 都分唔到佢英文名啲前后左右点摆位嘅，因为
0: 试下上下倒转咯，咁。系啦，今日。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喺呢度，有彭嘉宾、杜真如、邱国成，六点钟仲会有黄嘉怡，
2: 三张几，
0: 三张几嘅黄嘉怡将会同我哋讲下三张几嘅佢，对于三张几呢首歌有啲咩三张几嘅睇法，唔系人生嘅感受，系六至七一眼听嚟，
2: 企喺呢个人生交叉点，踏入三十岁嘅你记得留意，
0: 而今日我哋。一开始叫晒大家全名，我谂大家最近喺社交平台啊，
1: 都估到我哋想点噶啦，
0: 应该都睇咗嗰啲电影海报，一啲大家网民嘅二次创作。
2: 刘嘉玲
0: 系，因为一切起源于一套叫
2: 井雨玲
0: 刘嘉玲嘅戏，因为最好笑系阿桑，佢初头以为系刘嘉玲呢个都系假的，
1: 系啊，我以为都系假噶。我已经分唔到，
2: 即系你以为全部都系嗰啲网民嘅二次创作咁样，
1: 唔知突然间边度就
0: 开始咗
1: 起咗呢个玩
2: 热潮
1: 名字嘅热潮咯，跟住就
2: 系真
1: 系
2: 一个电影名，
0: 系我谂系因为系刘嘉玲呢一套嘅戏名。而觸發咗大家嘅嗰個創意，
2: 係就喺網上邊將好多唔同藝人嘅名字或者知名人士嘅名字就改咗做嗰啲恐怖電影 poster 啦。
0: 我覺得咧係幾精彩嘅，我都覺得係，即係因為佢有兩個系列，我見有啲網民咁佢就將一啲藝人嘅名咁就再加埋一啲AI 嘅幫忙之後就化成咗好多呢啲好似恐怖電影嘅 poster 啦，甚至乎最新嘅系列咧，我尋日見到咧已經不限於恐怖電影啦，即係例如洪家豪呢個名咁啦，就變成咗紅人個紅啦，家就家庭個家啦。
1: 家庭嗰家
0: 豪就系即系食得嘅豪啊，即系佢意思系喺红人嘅屋企嗰度住咗好多生蚝，即系好多咗蚝喺度。
2: 咁所以就红人就好开心啦，可以日日食。
0: National Geographic 动物星球嘅 poster 啦，咁啊，咁啊，真系有一只红人咧喺个河边嗰度就有一扎蚝壳喺度。
2: 个画面都几 Q 啊，其实
0: 系啊，同埋最正咧，其实我觉得呢种嘅创意咧，佢唔系净系即系是但谂到个名塞俾 AI 就得，因为。我都试过，唔系咁容易噶。即系你首先你要谂到用呢一个名，已经其实用人脑啦，同埋佢喺上面通常咪会有一啲 caption 嘅，即系啲电影，佢特登喺呢套叫《洪家豪》嘅戏嗰度咧，佢侧面有一个 caption 啦，写住他的家门前住进了一片海啊。佢用咗掉进海的眼泪嗰、那个，我觉得佢系用咗呢个 concept 去写呢句，即系所以有阵时呢种创意唔系你就咁是但话AI 帮你整就得啦。其实我都觉得，但系当然创作者佢都有强调，即系佢自己都要谂点样打啲 prompt 啊嗰啲成嘅。即系所以呢种创意，即系 AI 推到而家为止，我觉得都系一个工具，但系真正嘅创意核心都嚟自啲人。
2: 佢将你谂到嘅嘢具现化出嚟咯。
0: 系啊，但系其实嗰个谂都系嚟自于人类个脑。
2: 系啊，
0: 系啦，咁有好多我都。觉得好劲嘅，魂酷型啦，有一个叫，
2: 听到都觉得痛啊！
0: 灵魂个魂啦，佢系啦，即系佢个酷型啊，佢系对你个灵魂敲门咁样。
2: 灵魂嘅酷型，
0: 咁啊，所以个 poster 就系你跪有个人跪咗喺度，左右两手绑完，有个灵魂就出窍咁样啦，好似。
2: 我觉得最劲系有一个泉啊。王明泉睇到呢个 poster 听到即系王系冤即系佢有少少
0: 冤
2: 枉咗嘅即系冤枉啦同埋呢一个生命咁样啦嘅一
0: 流得太劲咯我就觉得呢、這个得刘青云劲喎
2: 刘青云
0: 呢个简直系中式版嘅捉鬼敢死队
2: 捉鬼敢死队
0: 我觉得其实系噶佢应该系佢嗰个 prom 里边佢一个 idea 应该系有捉鬼敢死队嗰个元素啊
1: 好劲啊！呢、這个同埋布智伦，我觉得都几劲啊！呢、這个即系终于唔系啲恐怖片啦，跟住我就可以认真地望呢个 poster 啦。
2: 系、啊，你唔可以睇呢啲嘢。
1: No. 跟住之后咧啊，呢、這个又有海啦，又游轮啦，几好啊，几开心、啊。
2: 不如帮你改一下呢啲咯，杜真如可以点改啊？
1: 杜
0: 改协
2: 杜
1: 系。我喺你谂，
0: 我知啦，
2: 系咩啊？
0: 佢可以变恐怖片啊！
2: 恐怖片，
0: 杜真如可以变恐怖片，
1: 点解？
0: 唔系恐怖片 ，sorry， 惊栗片啫，唔系鬼嘅
2: 片。OK，
0: 杜真如杜咧用杜松嗰个杜啦，
2: 杜松
0: 真我未谂到鱼系即系鱼动嗰个鱼啊。
2: 好核突啊！即刻有畫面啊，蠕動嗰個魚嚇，
1: 唔係我嗰度咩？
0: 系、啊、我唔知系咪台，系嗰个系啦，系啊，
2: 道同嗰道系
0: 真就系你可以系珍贵个真啦，真假个真啦，道真如就即系道虫咁样，好似即系啲恐怖，即系病从口出嗰啲，卧头出嗰啲啦。
2: 哇，净系个如字都好有玩，
0: 系因为你个如字可以有嗰种，
2: 有咗虫啊嘛。
0: 但系如果讲恐怖片咧，阿斌嗰个名系最容易改的，彭家斌。
1: 哦，
0: 嗱，如果要扭音嘅话咧，我脑里边谂到第一个恐怖片咧，就系、是、诶。殡仪个殡啊，即系扭咗音啊，然后彭即系好衰啦，彭家即系佢好个家、啊、家庭个家，
2: 好邪门，
0: 系好邪啦，
2: 超邪。
0: 咁但系如果你话要个音唔系殡，系要即系食翻殡嘅，用奔跑个奔，就好似逃出魔幻记嗰啲咧。
2: 哦，嗰只就系、是、诶、惊栗片入边有惊栗片啊，系、啊、不停逃跑嗰种啦。
1: 好正嗰套戏咁样嗰个咧，我唔记得咗。
2: 我知系讲咩？无声绝境。
1: 系啊，嗰啲 friend
0: 咧，嗰啲系一个 family 就系咧要逃离一个现实，系啊，就系彭家斌噶，系啦。
2: 我净系谂到道真如系可以系一个宗教电影啊，道教嗰度吓，
0: 系
2: 僧人个僧，儒家个儒。
1: 哇！
2: 中间做瑜伽嗰个做瑜，唔系嗰个瑜，
1: 听到都觉得
2: 音瑜伽思想嗰个瑜，哇！
0: 几好喎、
2: 啊，好好高深啊！即刻觉得你，
0: 同埋三个字中间加点咧就好劲啦，道一点，
2: 系啊，
0: 僧一点，儒一点，
2: 跟住、啊、可能就喺度斗法咁样啦，
0: 系啊，或者思想上嘅碰撞啊，道僧儒
2: ，you so deep。
0: 好啲啊！
2: 劲啊个人，
0: 好劲啊呢个，
2: 觉得你个人系唔可以低。
0: 我个名系难，我之前有尝试用 AI 咧，用我个名去揾嘅。佢第一下佢就攞咗我国语发音啦，咁跟住用广东话发音咧，佢全部都冇一个系做到
2: 噶。唔中嘅，
1: 幽灵嘅幽，
0: 即系佢提议嗰啲全部都唔啱音噶。
2: 幽灵嘅幽 OK 喎、啊，
0: 国
1: 幽
0: 嗱系你幽灵嘅幽啦，国度嘅国啦，用翻啊。
1: 幽过城。
0: 圣咯，
2: 国圣，即系圣产幽灵嘅国度，
1: 过渡圣产咁样。
0: 圣字冇乜好似可以，
2: 系
1: 国字
2: 都 OK，
0: 剩下个圣咯，死剩，死剩
2: 我一个。我谂到一个好Discovery Channel 或者幽灵公主 feel 嘅，
0: 系
2: 就系、是、貔貅个貅。知唔知貔貅啊？
0: 我知啊，嗰只嘢，
2: 嗰只神兽
0: 啊，
2: 貔貅个貅，
0: 系
2: 国系一只只，貔貅
0: 我都识啊，
2: 嗰个一只只嗰个国。
0: 皮卡丘退化咪皮丘咯，皮超嗰只。
2: 皮卡丘个丘咪就系你个，唔系喎，
0: 唔系噶，
2: 你
0: 啊系啊，皮卡丘个丘个丘咯，
2: 皮丘个丘，跟住一只只嗰个角，因为皮丘系有角噶嘛，
0: 系
2: 圣就系嗰啲咩寿司圣嗰啲，即系一个餐嗰个圣啊，
0: 即系好似炮圣啊，
2: 系啊系啊，
0: 日本圣啊，
2: 系啊系啊，
0: 嗰啲咯，
2: 即系跟住你个 poster 就会幻想到嗰啲咧人类过度砍伐森林咁嗰啲咯，跟住有好多嘢角咁样嗰啲咯。
1: 系啊，
2: 系推广呢个大自然要保护嘅咁样咯。
0: 其实头先嗰度都系同恐怖片撑一线嘅，
2: 系
0: 即系因为头先嗰啲乜乜性乜乜性系嗰啲差啊嘛。
2: 有经历啊。
0: 咁如果你头先前面讲貔貅嗰个角，
1: 我突然间谂到咧，你嗰套戏咧会系嗰啲咧呃人入去食啦，跟住咧嗰个人就唔会再出翻嚟，因为食嘅佢自己。
0: 即系人肉叉烧包。
1: 系食紧佢自己，即系佢自己食紧佢自己。
0: 哇！都得喎，如果偏向咗盛宴嗰個角度咧，
2: 係啊，
0: 咁就係係啦，就唔同咗啦。
1: 哇！
2: 你個名，其實你個名先勁。
0: 其實係啦，用翻幽靈個幽，國家個國，幽國城，即係呢個國度嘅一個盛宴，即係食人族嗰啲咁咧。
2: 哇！入咗去出唔翻嚟。
0: 耶耶耶耶耶！用鬼域嗰個 angle 去做個 poster。都幾有趣喎！
2: 我諗唔起鬼域個 poster 點啊，咪青色噶？
0: 其實我唔
2: 青青綠綠
0: 其實我噏嘅啫。
1: 我唔會答你嘅呢、這個，我唔
0: 因為鬼域同幽國好近。
2: 都係呢啲嘢啦。
0: 其實我唔好嘅，好大啦，即係個 picture 好大啦咁樣嗰啲。但我係極度佩服，即係哪怕本身嘅嗰個真實存在電影，平時嗰一改戲名嘅創意好勁，再加埋大家網民嘅創意都係，因為對上一轉，唔好話對上一轉嘅，之前咧有咁大家反應咁勁嘅呢啲創意咧，就係嗰陣時喺討論區咧攞嗰個即係嗰時用佛教食字啊，活佛 FIFA 啊，都得 California 啊，跟住甚至乎話係有個主題樂園出咗嚟，跟住裏面會有啲咩咩咖啡杯啊嗰啲咁樣咧。
2: 唔係，仲有一排係都有類似嘅電影名嘅咩？即係咩姨媽，有一套叫姨媽。
1: 雙峰嗰啲啊？
0: 呢唔係真係有嘅咩？
2: 我其實唔記得係真係有定係
0: 雙峰係真係有嘅。
1: 雙峰真
0: 係
1: 有。
0: 姨媽好似都真係有㗎。
2: 姨媽，雙峰就係小丑啊嘛。係
0: 啊，兩個
2: 孤兒咯，孤兒。而是那個女仔咧唔長大嗰個女仔 ，Orphan 啊 ，Orphan
0: 係
2: 孤兒， 个疑系疑云嗰个疑，疑空啦，仲有一个。
0: 姨媽係咪即係疑神疑鬼嘅媽咪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有睇啊恐怖啊個，
0: 係咪即係
2: 有？
0: 我記得有，
2: 仲有一個彩雲村啊，有一個彩雲村係即係食翻嗰個村名，但係係彩澤雲柏嘅村。
0: 哦，彩雲，你知唔知姨媽嘅本身套戲嘅戲名？知唔知叫咩名？
2: 原名係嘛
1: ？Auntie 咁啊
0: ？Run 啊！
2: 哦、oh, ，yes， 系啊，系啊，
0: 喺其他地方譯咧叫逃跑嘅，但系去到香港變咗做姨媽。
2: 哇，咁我中意呢個譯名、哦，
0: 好正啊！呢啲
2: 即係逃跑咧，你唔會記得啊？呢、這個名你完咗就哇！你講逃跑我都諗唔起邊一套戲啊！但係你講
0: 或者叫逃啦，有啲地方叫
2: 係啦，
0: 但係香港叫姨媽。
2: 講姨媽
1: 個姨媽呢、這個
0: 可能佢
2: 因為嗰個劇情係講個阿媽個
0: 媽咪嘅
2: 撞撞邪。咁樣嘅，跟住係咁，即係係啦，即
1: 係唔知啦，我聽唔到啊，係啦，
0: 即係佢係因為有陰翼同義翼咯，我覺得有陣時係，即係如果逃跑
1: 嘅概念，
0: 係啦，因為兩座塔呢啲好明顯都係一個義翼啊，直接係啦。
2: 仲有一套 Megan Fox 主演嘅好勁啊，
0: 咩啊？
2: 英文名叫做 Till Death。
1: 是
2: 中文名叫長相厮守，
0: 跟
2: 住個 poster 咧，真係有一個手影住啦，喺個冰層下面，咁嗰個就係一個即係已經係即係凍死咗嘅人啦，係，就係長相厮守，哇！
0: 好勁啊！呢啲
2: 誇張，
0: 當年有一集好勁，頭先話咩兩座塔啦，後天啦，《雙城奇謀》啊，《Two Tower》啊，好經典啊！
2: 係呢啲就真係改得靚咯，呢啲就個名改得好靚咯，《
0: 雙城奇謀》改得靚咯。
1: 哦，你但係其實我唔知你講咩兩座塔哦。
0: 係啊，指環王之兩座塔啊嘛，嗰時叫。
2: 咁其實《哈利波特》嗰啲，我覺得其實都改得
0: 嘅。
1: 哦，係啊，嗰啲好好啊，即係好長啊嘛，啲
0: 神秘的魔法石啊，
1: 跟
2: 死神的聖物，死神。的聖物啊，
0: 系咪有
2: 啲
0: 好似
2: 橋口啊？
0: 系有死神的聖物噶，系咪第六集的逃犯咯？
2: 系啊系啊，
0: 有一套好劲啊，叫后天啊，记唔记得啊？当年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日之后，
2: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0: What i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
1: 天，
0: 你谂下几差几远？
1: 哦，仲有我听过一啲系回家日啊。上學日啦、
2: 啊，呢個係咪Spiderman
0: 啊？係啊，係
1: 啊，跟住我就係、是，咦，乜乜日乜乜日，我都撈亂曬。
0: 但佢又即係你直接譯又冇錯啦。但有時就加咗一種浪漫喺當中咧。
2: 係嘅，即係嗰個氣勢，我唔知啊，講出嚟個氣勢係有啲唔同嘅。
0: 係啊，
2: 令到你覺得哇，嗰種嘅英雄色彩會強咗嘅，有啲戲名係。
0: 係啊，所以你改譬如我成日訪問改歌名嗰啲都係㗎，即係個歌名有時
2: 歌名改得好啊。聽眾就冇煩惱喎，話俾你。
1: 夏山為名啊，最怕嗰問題啊！
0: 黐線，
1: 救命啊！
2: 所以回歸到我最中意最近另外一張 poster， 我都係早兩日見到嘅啫。
1: 係
2: 對唔住，嘉燕姐都要攞你出嚟講。薛嘉燕嗰張 poster， 我覺得真係好衝擊，
0: 都勁，都勁，
2: 都好衝擊，
0: 都衝擊嘅。
2: 舌頭個舌，
0: 係
2: 家庭個家，宴會個宴，
0: 係啊，
2: 同你個憂國性係有得揮
0: 嘅。佢啲都食得很好嘅，蕭正楠都勁喺呢個，
2: 都係好衝擊嘅。
0: 諗起當年獵巫嗰個階段嗰個時期，中世紀嗰啲，
2: 即係唔知啊。我覺得原來係好似咁樣玩法咧，即係唔好意思啦，即係攞人哋個名嚟玩。但係我覺得原來每個人個名都係攞到嚟玩
1: 嘅
2: 咯，
0: 有意思嘅。
2: 係啊，係啊，我都估唔到杜真如。可以咁勁啊！
1: 係，我都估唔到，
0: 我都估唔到，
2: 宗教題材
0: 好勁啊！我覺得，
1: 我諗我哋唔單止雙峰，我哋而家三峰都係啊，三高添啦。
0: 張三峰，太極張三，大家諗到我哋個名字可以發揮到啲咩嘅？
2: 話我聽，
0: 話我哋聽啦。改名緊要，好似呢首歌改咗個名字，可能你第一次聽未必知係咩意思，聽落去你就知。You think it's nothing？ 食嘅食嘅沙沙。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Yeah， 食嘅食嘅沙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凌汉豪说，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承认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联用政府大楼和综合服务大楼亦都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凌汉豪指出，今次考察充分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之前两次聚焦产业用途和产业发展，今日的活动显示规划已经走向综合社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6月起，民航处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至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名官员表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之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了，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在新界，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吸水门大桥的桥面。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开放了。另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屯兴路有坏车，都是部分行车线受阻的，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嘅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 罗便臣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加洛萨医院车多。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喺楼梯街。花园道上行车龙排到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反方向花园道落山啦，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水坝段啦，系车多噶。咁去筲箕湾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山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富慧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慢车；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面，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3: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4: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噶，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0: 由上星期的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的第五位，这只歌的质素都非常之高，创作歌手 Oliver Crolan 有这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芬臣啊，如果你是一套恐怖片，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一套怎样的恐怖片啊？
1: 我觉得我会是那一种心理的悬疑惊栗系的一些电影来的。就好像这一首歌这样，讲述那一种表面和内心表里不一的状态。有嘢扮冇嘢，冇嘢又扮

0: 周柏豪雲像嗰一種嘅驚慄，嗰一種嘅恐怖，可以話係人生當中各種嘅戰戰兢兢，喺人際關係上嘅戰戰兢兢啦，喺工作喺追夢路途上嘅戰戰兢兢，呢一種嘅驚慄係最唔起眼，但同時間最有存在感。
1: 风在耳边呼呼。

Vince So 苏永臣踏空气的人。所以总括来讲，我深信如果我的人生或者我本身拍成一套恐怖片，应该一套比较慢节奏的恐怖片。不同的，有一些人呢天生他的生命当中节奏会快很多，好像很 tense 那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

0: 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山东省组织力量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桥面啦交通回复正常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行车道。另外，之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興路嘅壞車亦都係處理好啦。現時主要就係近住新墟至到屯門市廣場稍為慢車。不過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仍然繁忙㗎，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喺九龍啦，較早前鯉魚門道油塘方向近住觀塘游泳池嘅意外清咗場㗎啦。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至到去定富街仍然比較車多。西隧的九龙出口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现时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是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去到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繁忙，龙尾在纪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了，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另外，屯门的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啦，近住青田路都车多，龙尾山景村。后车少，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挤塞噶。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另外，龙富路反方向去龙鼓滩啦，近住回旋处都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杰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亦都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a little restroom, I need a

0: 冰神，今日呢句你咁犀利，交俾你啦。
1: 我话俾你听，今次好 firm 啊，唔使多废话，我要送俾佢嘅系32啦。
2: 哇，我已经好期待四张几嗰句会系咩啦。

0: 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可以咁样介绍佢啊，三张几嘅黄嘉怡。
1: 你咁样嘅一开麦又咁善良嘅呢个人，
0: 睇你点样定义三张几系嗰首歌啊？三张几嘅黄嘉怡啊！歡迎身邊黃嘉怡。
2: Hello，Hello，博士，Hello，Hello，大家好。
0: 係，好耐冇見你啦。咁我哋先送上一個卷軸俾你咧。今日勁啊，呢個今日啊，最後呢一個我哋揀選嘅呢一句咧，係阿斌創作嘅，呢句非常之
2: 前。斌哥如何？
0: 一生人只可以送一次俾你嘅啫。
1: 都可以。
0: 嚴格嚟講，襯埋首歌
1: 都可以咁講。今日我哋送俾 Sophie 有呢一句。
0: 黃嘉怡呢句。
1: 32立，二系用黄嘉怡个二，
0: 我一见到呢句觉得冇得输啊！呢句系你冇得话唔好啊！呢句好劲啊！我觉得系切合晒所有
2: 嘅，全中，
0: 同埋呢个放喺屋企真系有架势啊！呢个话你听，
1: 都优雅。
2: 之前嗰啲你哋系横到噶嘛？
1: 系啊，
2: 但系因为呢个立字咧，系趁直到啊，
0: 系啊，
2: 同埋咧你呢啲咁样嘅四字成语 feel 嘅嘢，你一定要咁样打直
1: 拉出嚟，
0: 就嗰个气势啊嘛，
2: 个气势即刻有啊！
0: 同埋帮佢写嘅卡文，佢都话佢好中意今日佢自己写嘅呢个仪字啊，特别系
2: 我呢个仪，
0: 好靓，佢真系天生啊，佢真
2: 系好靓，有气势，我中意啊！
0: 系啊，所以
2: 过下字，
0: 希望你
1: 我自己都忍唔住再欣赏多几下，
0: 我都觉得好靓，
1: 好靓，
2: 其实几靓，
0: 真系好靓啊！呢句
2: 几靓，
1: 我觉得意思又好啦，
0: 系啊，
2: 厉害，
0: 又 fit 到啦，
1: 赞叹翻我先，
0: 又谂得好啦，
1: 帮我啦，最紧要咩啊？
0: 咩啊？
1: 因为嘉怡首歌好，所以令我、
0: 就令到你嘅灵感又到啦，
1: 系啦，哎呀，互相影响啊！
0: 系，希望你中意呢一个新嘅卷轴喎。
2: 多谢多谢，我中意啊呢个。
0: 而家出咗新歌三张记啦，我谂系咪出嚟见大家做访问嘅时候咧，年龄呢个 topic 咧，大家都会攞出嚟讲下，讲下啲心态啊，讲下最近点啊，即系呢一样嘢系成为咗一个最近精神讨论嘅老师
2: 啊。系啊系啊，无论去边个访问都会讲下啊，三十几嗰种放开。嗰種你一今日見到我連氣都冇喘嗰種淡定咯，
0: 好勁啊！頭先
1: 真係好勁啊！
0: 係啊，因為
1: 體能好好，
0: 因為要行一段路咧，交通上面嘅要行一段，即係我哋嗰度嘅斜路，有時我都行嗰度噶嘛，我上到嚟就會喘氣。
1: 嗰條係認證係長命車嚟
0: 嘅，係啊，認證咗嗰個體能嘅好定唔好啊咁樣。
2: 係啊，同埋我著咗啲啱行山嘅鞋，
0: 知道今日要上山咁樣，上梁山咁樣，好似係。
2: 所以去到呢一个年纪咧，我就觉得有呢个年纪嘅美好咯。其实呢一首歌大家听到有啲爵士嘅元素啦，同埋比较律动性比较强。其实我都系想散发呢一种能量，分享俾大家就系呢一种舒服啦、轻松啦、潇洒啦，即系将一啲嘢放低咗。虽然有啲嘢仍然系好黄嘉怡嘅，但系有种去无全清嘅感觉，希望俾一种 refresh 嘅感觉俾大家。
0: 因為其實喺呢一首歌嗰、那個譬如歌詞咧，即係佢裏面講緊 Wyman 寫份詞，其實拆開每一嚿已經係可以講好多關於你而家回望翻你前面階段，即係有啲覺得可能自己嘅色彩未必能夠完成到自己想成為嘅自己啊，可能臨近三十嗰啲好多呢啲嘢，呢啲唔同嘅階段真係我哋即係逐樣講下，我覺得係可以。
1: 我覺得好啱我哋今日呢個陣容講，
0: 因為我哋都係
1: 你都係三，
2: 你大過我嘅，你大過我
1: 嘅，係啱啊！
0: 三張嘅，
1: 係大過我，但係我。唔代表我四字头噶，
2: 你又啱，
0: 佢都想
2: 坚持自己，逻辑好清晰，
0: 系啊，佢都仲可以喺呢个 category 里边，
1: 都仲系啊，今日系三张
2: 近
1: 啦，
2: 系嘛，真系
1: 近嘅近，
0: 佢都讲
1: 俾你估下，俾你估下我哋呢度三个人个排序系点咯，
0: 系啊。
2: 真係唔知好難估喎、
1: 啊、我
2: 覺得我同波成差唔多，
1: 你同波成差唔多，
2: 然後你頭先自己
1: 我自己自爆
2: 咗
1: 啦，
2: 大過我哋，
1: 所以你估我最大，跟住就你估波成同你呢，
2: 有機會係我大啲，因為我係年頭啊、我水瓶座年頭，
0: 二月啊嘛，你好似係
2: 啊，
0: 係啊，揭曉咧，阿斌係最大嘅，佢係90年，
1: 係
0: 近年尾嘅，佢十月。
1: 十月，
2: 哦，咁又唔係真係差好遠，
1: 90、10月，
2: 即係其實91咁，
1: 隔咗年幾咯，同你
0: 係啊，
1: 係嘛，係咪？
2: 但
1: 係
2: 你個感覺係細啲㗎，
0: 細好多㗎，
2: 好唔公平啊！呢個 baby face
1: 唔係差唔多啫嘛，
0: 佢好肚，佢好好紮實嘅呢樣嘢，
2: 好襟，
1: 我純粹係冇波成咁高啫，
0: 哦係啊，所以我個樣咪冇咁襟，
1: 永遠都好似發育緊咁樣，我就係
0: 永遠都係大啲咯，我都係90年嘅。我細，
2: 即係你都係大過我㗎。係
0: 啊，我係12月咯。
2: 點解我成日覺得我哋差？不過其實都差唔多。
0: 其實好近㗎咋，
2: 即係大兜翻嚟。
0: 好近，我哋都係同92年嗰啲差 唔多㗎咋，好近㗎咋，我哋都係。
1: 所以你講嗰啲咩三槍幾嗰啲心得啊嗰啲呢好有共鳴。
0: 啱啱開始諗囉，都係係啱啱入三字咋嘛。
1: 講下你先有波成吓三槍幾喇喎。
0: 都係喎，但係即係一嘢跳落去呢，一聽呢首歌回想返我其實踏入三字前嗰晚呢，即係29歲最後一晚呢，其實我係又特登落去屋企樓下公園去思考緊，究竟我去到三字嘅時候人生應該係點呀，有少少 review， 我係有做一個咁儀式感嘅嘢㗎喎當晚、哦、而我記得我最後俾自己嘅結論就係我仲健在嘅話一切都冇所謂，我當晚29歲最後一個俾自己嘅 message 咁。
2: 咁你真係32立喎，你嗰晚就已經有一個結論。
0: 我懷疑嗰陣時身邊啊個世界發生好多嘢、哦、身邊啲同學因為同年紀嗰啲有啲又唔知去咗第二度生活啊各樣嗰啲咁，跟住我好記得嗰晚㗎，喺屋企樓下公園望住個黃色嗰個波波嘅燈望住佢同自己講一番說話，係有一個咁。
1: 記錯咗啊，呢、這個畫面係咪你59歲啊？
0: 我上一世59歲啦，踏入6之前嗰個狀態咁啊，係我係有一個咁樣嘅對話嘅，係、啦，咁然後到其實都相距咗幾年啦，幾年前㗎啦呢一個嘅對話。
1: 嗱，我有分享一下，
0: 你有冇啊？
1: 我發現咧，我好記得我30歲前啊，我覺得30同30，因為我而家
2: 三張幾係唔同
1: 的，係唔同㗎，
0: 唔同㗎，
1: 係兩個階段嚟㗎，即係好簡單，啲人會話32立，但係其實30。之後呢我覺得是可以分很多個不同的階段
0: 的是的、
1: okay. 那30那一刻先啦，
0: 他有經驗啊這些東西即是這裡沒有人夠膽給你更加說服你的三個裡面
1: 快啦
2: 我想知道一學東
1: 西都比較久之前了，對於我來說
0: 是的，我吧我吧
1: 30那一刻我覺得我很有印象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跟你們過的，即是我跟波成他們一起打住邊爐過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0: oh.
1: 是
0: 嗎？
1: 我記得咁
2: 咧，開心啊！
1: 嗰一下我係好記得我哋嗰晚打邊爐影咗幅相，咁然後我嗰一刻個心情就係覺得可以記載低呢啲開心嘅畫面，就盡量記低佢啦。
0: 哦、你有冇醉啊？你嗰晚？
1: 冇，
2: 一定有啦，
1: 冇，少少微分，但係唔係嗰種不省人事嗰種嚟嘅，係啦，即係但係個人係去到一種有少少啊感慨嘅位，係、啦，但係會覺得啊呢啲嘅快樂同埋呢啲身邊嘅一個個面孔係好值得去記得同珍惜嘅、哦，但係去到咧。後尾咧開始慢慢呢樣嘢會凋淡啲，就係覺得啊，
0: 又
1: 係
0: 呢班人啊，
1: 自己一個人可以享受到自己嘅生活節奏，原來都有另一種嘅享受喺度咯。
0: 哦，
1: 即係又會唔同啲，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用一個白話嚟講，就係我而家個人接好多啊，我個人接好多，
0: 俾多時間自己啊，
1: 係俾多時間自己啊，係啊，係啦，就係咁，
0: 係啦。咁啊，呢度年紀最細嘅你。
2: 我覺得我同佢係有啲似嘅，咁但當然佢更加呢個
1: 老啦，
0: 更加有說服力咯，
2: 更加有經驗啦。咁但係阿 Y 有一句咧，佢就係寫換了一種減法看生死。其實我覺得嗰個減法咧，除咗生死好似好大件事啊，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我覺得生活啊，或者可能人與人之間啊，或者自己所追求嘅嘢，都會有一種減法咯。嗰、那個減法就係可能以前就好中意大堆頭啊，成班 friend 一齊玩。咁但係而家都會反而調翻轉，我想多啲 one on one 喎，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好似更加有深度，更加有營養，然後嗰樣嘢令到我內心更加滿足咯，即可能細個嘅時候就中意哇玩，而家就中意真係有思想交流啊，真係覺得係要去經營一個 relationship 嗰種坐低，我就會更加享受咯。所以嗰個減法係可能時間上就會冇咁執到啲嘢爆啦，俾多啲時間自己，俾多啲成日 one on one。然後我覺得喺事業上或者做音樂上，我都有呢一個轉變咯，就係、以前就係覺得我乜都要做，我以前會覺得我樣。訪問都要去，每一個 artist 我都要認識，但其實而家調翻轉就會覺得，哦，其實我應該深耕咗自己嗰個花園先，即係我應該 focus 喺自己嗰度，同埋可能有好多 expectation 其實唔係好關我事嘅，嗰樣嘢係細個嘅時候。 因為你細個唔知啊嘛，其實你乜都會試，其實係好嘅，即係好似 research 咁。但係而家都 research 咗幾年，即係大佬都知道邊啲嘢係啱，邊啲係唔啱，所以我覺得係另外一樣嘅快樂咯。即係我呢一首歌其實都係陪伴緊我啲 fans， 因為我嗰陣時有隻碟係 quarter 就係25歲嘛。咁然後嚟到三張幾，其實佢都陪咗我行呢一段路。咁我覺得佢哋同我一樣，其實都係經歷緊呢個轉變，因為大家其實年紀差唔多，好多 fans 都係廿幾跨去卅幾。咁所以我呢樣嘢係我提煉咗少少嘅智慧，同埋難得我有呢個咁開心嘅 energy， 我就覺得要將佢化做音樂，然後就分享俾我啲聽眾咯。
0: 啱我仲想問嗰啲。有冇 fans 可以同你讲，我细细个就听你嘅歌大
2: 你咯，
0: 系啊，
2: 好烦，
0: 我哋都
2: 差唔多年纪啫嘛。
0: 我以前都见到嗰啲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听你嘅节目噶啦，即系嗰啲由小学听到大学嗰啲咧，即系有呢种感觉，有呢啲嘅。
2: 但其实差唔多年纪，但系佢死都要讲嗰句噶嘛。
0: 即系好似你嘅 fans 其实同你差唔多一齐成长嗰种咯。但你自己细个嘅时候有冇去幻想过长大嘅王嘉怡系会系成为一个点嘅人，做紧啲乜嘢？你有冇呢啲噶？
2: 我觉得我而家嗰个人生路咧系完全180度同我想象嘅系唔同噶，因为我细个其实系叫做嗰啲读书，即系识得读书嘅乖女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我系读 law 噶嘛，
0: 我记得。
2: 咁所以我其实如果冇踏入音乐路咧，或者冇入行嘅话，我系一个律师。咁有机会我就会系一个事务律师，或者戴住个假发法官大人嗰种咯。咁嗰样嘢同而家真系好唔同。但系我其实好庆幸我自己有鼓起勇气做我而家做嘅嘢咯，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真系先至系真正嘅我，即系灵魂入边嘅王嘉怡，其实就系好中意创作，好中意做音乐咯。所以嗰样嘢我觉得如果而家唔做嘅话，其实唔通老咗先做咩？咁所以我觉得调翻。完系有好多同自己想象有出入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咧，我觉得我而家做嗰样嘢真系好忠于我自己喜欢嘅生活同埋喜欢嘅选择嘅时候，我就觉得呢样嘢已经系无敌啦。
0: 你有冇中间喺譬如做音乐中间会经历好多唔同嘅阶段，谷谷得得嗰样，有冇中间曾经有个时间点，有时会谂啊，如果呢个时候嘅我真系投身咗律师嘅时候，嗰个自己会系点咧 ？O 唔 OK 咧？你有冇咁样幻想过噶？
2: 我都有嘅，我覺得我應該會係一個好煩嘅人。
1: 嗰種煩係你自己會好多煩惱嗰種煩，
2: 兩樣都係，
0: 兩樣都係嘛？
2: 即係你諗下，如果做事務律師嗰啲，可能係每日都要喺度打 email 啊、復嘢啊、湊客啊，咁已經好繁忙啦。然後第二就係佢將我本身已經係一個。我都偏完美主義嘅人，但系我仲要黐埋去呢個咁嘅職業，我更加唔能夠去放飛我入面嘅創意嘛，即係我只會係更加煩咯，即係我應該係嗰啲好嬲嗰啲女人。
0: 跟住嗰個出嚟同啲 fans 食飯都好多問題啊，好
2: 好 stress
0: critical 啊，
2: 好大
0: 壓力啊嗰啲咧。
1: 所以佢解通咗一樣嘢就係原來有好多，係咪好似會得罪人添？
0: 嗰、那個
1: 係啦，即係會有一啲你覺得可能身邊有一啲嘅朋友，佢好多好厭尖好煩，可能其實係源自於佢抑壓咗好多嘅創意同自我喺內心裡面，
2: 都可能
1: 係嘛？
2: 佢要活出自我，先至冇咁多嗰啲儲埋嘅啲能量啊！
0: 係，所以如果佢係嗰個工作嘅王嘉怡咧，反而佢收工出去咧就唔係要坐低傾偈嗰啲啊，
1: 仲要
0: 係
1: 嗰啲咧，佢會掉翻住個尖角嗰只啊！係
0: 啊，係啊，星期五就 Happy Hour 嗰啲嚟嘅，要係
2: 漫畫人物嚟個尖角，
0: 係啊，咁除咗係喺即係呢個係一個叫 career 上面嘅選擇啦，即係以前自己所投即係讀嘅同而家做嘅唔同，但係喺自己。嘅人生階段啊，生活上面嘅你有冇都有幻想過二十幾歲你諗可能三十零歲自己會係點樣樣咧？定係其實都係掛鈎咗工作咧？你覺得？
2: 我覺得又唔一定全部掛鈎工作，但我覺得始終入呢一行咧，其實你面對嘅所有待人接物啊，你去點樣同觀眾溝通啊，你去發表自己作品，其實呢啲嘢係同你個人嘅心智成熟係有掛鈎嘅，即係佢好快 train up 咗你去點樣同人接觸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冇呢一方面嘅嘢，可能我比較 收收埋埋啩，即其實我已經本身個底係偏中意收埋，因為我係思考型嘅，即雖然你冇睇我個樣係咁，其實我係思考型的。
0: 誒、欸，我問你
1: 冇質疑過，應該冇人質疑嘅，冇人質疑嘅，
0: 我係冇人質疑過你嘅思考能力。
1: 只不過同時你都係體力型啫，你兩樣嘢都有，
0: 係啦，可以一樣有嘅，
1: 係啦，
0: 係啦。
2: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我會再收埋啲咯，即佢其實我一入呢一行係令到我識咗多啲人，見到更加唔同多嘅唔同嘅嘢，去咗唔同地方，即甚至你做音樂，你可以去唔同地方表演呢樣嘢已經好唔同啦，個人生好唔同，即冇咁嗰種收埋，亦都可能因為你如果有一份好穩定嘅工，其實你嘅嘢好固定噶嘛，即你好所有嘢預計到，咁所以我覺得就可能會好似我啲同學咁樣咯，其實都有另外一種幸福，有陣時都會見到佢哋喺度湊 B 啊，然後同下老公打情罵俏鬧下交嗰種，咁所以調翻轉，我覺得嗰樣嘢就係音樂令到我可以打開咗原來黃嘉怡可以有生活嘅另外一個可能性，咁但係同時間我亦都會失去咗一啲大家覺得好安穩。穩嘅一啲生活咯，係、啊、
0: 有冇 set 一啲 timeline 俾自己？咦，可能去到某一啲時候，你就會轉向追求，可能即係有家庭啊，即係嗰啲咁樣，有冇咧？
2: 我其實而家已經嗰個 timeline 不斷咁樣逼近我，係、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我當佢嚟嘅時候，我就唔會抵擋咯。即係我意思係，我覺得 it will happen。我覺得是會發生的，同埋我都開始，譬如除了做幕前的事，我都會開始做幕後的事，令到我生活可能有某一個部分比較穩定，咁所以呢樣嘢都可能加速咗我去思考我幾時結婚生仔或者幾時 settle down 呢樣嘢咯。所以如果佢嚟嘅話，我就唔會抗拒咯。但係你要我突然間有個 timeline 咧，我又唔係咁嘅人，即係我唔會 plan 好咗我兩年後咁、三年後咁。但係係咯，我唔抗拒。係
0: 啊，咁幾好啊！但係我唔抗拒，好似係嗰啲博咪圍房嗰啲咁嘅記者問。
2: 我唔排除有呢個。
0: 係啊係啊，都係緣分咯，都係睇嚟到我哋就 OK, 到時我會通知大家。
1: 你哋會知噶啦，放心啦，大家會知噶。
0: 我一定會第一個通知大家，你哋放心啦，咁多謝。
2: 你好啱做啊，係
0: 咪好似
2: 好啱啊 ？Media training 好好啊，
1: 水路好近㗎啫。
0: 我都好中意飾演嗰啲冇問題嘅，都係。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未来10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喺古洞就有30000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的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路面嘅特别情况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米埔。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近住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竹园道，另外狮隧嘅沙田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近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纪元，系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噶啦。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嘅龙尾系排到去玛丽医院对开。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龙尾啦，系排到去一贝居。另外，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亦都系车多噶。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車龍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龍尾去到龍日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電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嘅都系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嘅赛车，并且系最高级别嘅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斌神，今日呢句你咁犀利，交俾你啦。
1: 我话俾你听，今次好 firm 啊，唔使多废话，我要送俾佢嘅系32啦。
2: 哇，我已经好期待四张几嗰句会系咩咧？

0: 日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Sophie 黄嘉怡喺度啊。咁啊，因为你嘅新歌《三张记》啦，咁所以我哋都继续同你好似回顾紧自己嘅一生咁样。
1: Well， 可能呢十年左右啦，唔同嘅阶段，你觉得你嘅快乐有冇一啲嘅转变咧？即系你嘅快乐嘅来源有冇啲？
2: 有啊，一定有啊。我谂你有咁有经验，你都会明白。以前細個即係鍾意大堆頭，原因係因為覺得嗰個開心喺外面俾你嘅，即係一定要個環境好開心，或者人哋俾一啲讚賞或者 validation， 即係覺得你掂啊，你就會開心。但係而家真係調翻轉，會覺得唉，其實嗰啲真係唔係好關我事嘅，即係嗰啲我控制唔到嘅完全。然後我覺得去旅行都有幫助我，因為我中意一個人去旅行，我每年可能去一次一個人去旅行幾日咁樣，其實就會令到我 block 走曬外邊嘅聲音，可能因為你抽空咗去咗另一個環境，咁就多啲同自己內心傾偈嘅時候，我就發現嗰個快樂係真係你自己去選擇嘅。呢、這個真係好鬼靚，但係係真嘅。佢話係，
1: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佢最真就係嗰種自我價值嘅肯定啊！即係以前就係你聽人哋讚你，你會覺得好 firm 嗰件事，好係。但係而家你開始會自己認同自己多咗咯，我唔知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
2: 同埋知道有好多嘢其實係自己選擇咯，即係其實調翻轉都係成熟緊嘅，因為你叫做負翻我選擇快樂嘅責任啊嘛，即係做啲咩嘢其實係令到我快樂咧，其實嗰樣嘢係我嘅責任，同埋冇人比我更加清楚我自己咯。
0: 咁呢一啲嘅轉變心態上、想法上，大概你覺得係幾時開始真係？
2: 我覺得係三十頭咯，其實轉三十都未有。
0: 都未嘅，
2: 我覺得我係比較慢。
1: 都唔慢啦，你三十頭啫喎，你三十頭啫喎，仲頭
0: 通常一啲 process 嚟嘅，會有否定嘅階段噶嘛，喺頭要否定曬。
1: 我要嚴格咁講一句，其實咧 ，Sophie 咧嚴格嚟講，佢真係僅僅可以叫三張幾嘅咋，佢係個幾嘅頭嚟
2: 嘅。OK 嘅，
1: 佢遲咗少少都未得幾住㗎。
2: 但係真係三十幾先至由呢一個思考嘅開票咯。
0: 係，你覺得嗰陣時嘅你有冇一啲嘢周遭發生，定係冇？即係可能循序漸進，
2: 因為我覺得我入行或者我由細到大其實是一個被照顧的人嚟嘅，即係我很幸福地屋企又我係最拉女啊嘛，然後可能學校環境，因為我又長得比較可愛啦，啲同學都會好照顧我，即可能我去咗參加 TVB 嗰陣時候去超級巨星，我是會冇上堂的，咁但係我啲 friend 就會留曬啲 notes 俾我啊，或者去照顧我，即係我總會有呢啲咁樣嘅特別待遇或者被照顧嘅角色啦。咁但係我去到離開幻國嘅時候，咁我就真係完全自己啦。咁同埋我又越嚟越清楚，其實我真係好想嘗試做多啲幕後嘅工作。如果我揾到一個平衡，就係我幕後工作又可以帶到我嘅收入，令到生活穩定，然後幕前我又可以繼續做我想做嘅嘢，可能我亦都可以去下唔同地方表演。即係我覺得嗰個平衡係真係要自己揾咯。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即係三十頭咯，係嗰陣時開始揾，咁呢一兩年就去揾緊呢一個平衡咯。始終突然間冇一個所謂嘅碼頭或者一個温室去俾呢個陽光同埋温度嘅時候，就要識得
0: 就要自己嚟，
2: 係要識得自己，識得自己搞咯。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先至係我真真正正嘅快樂咯。即係呢個係好搞笑嘅，因為你喺外面睇就覺得點解你舒舒服服唔開心咩？但是原来不是的，原来人就是这么麻烦、啊、所以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我觉得总之是啱的。
0: 今天这一集同我有请麻烦欢迎麻烦的
1: 女人黄嘉怡。
0: 我会说那种不是不开心的，不过你会知道有什么啱自己，或者那个 moment 想怎
2: 样。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的、即是你见我的音乐又很喜欢不同人、去不同地方表演。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其实很好奇、到底如果我自己去做会是怎样的呢，会遇到什么人呢，会这么自由嘅話，我會做咗啲咩出嚟咧？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有呢一個蠢蠢欲動嘅心。咁通常我覺得有呢一個念頭咧，佢 eventually 其實遲早就會發生。所以喺我人生就係、是、我其實一路都好想自己去做呢樣嘢咯。咁而家我覺得嚟到一個啱嘅時間點，咁就慢慢去建立呢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幕前幕後都係一個好好玩嘅，我叫做 ecosystem 啊。嗰啲中文點講 ecosystem 系統咯，
0: 生態系統。
2: 我喺我個生活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個啱我自己嘅生態系統咁樣。但係調翻轉，我反而覺得而家自己做嘅時候，我係比起以前更加會有 planning 啲咯，因為佢 嘢要自己搞，
0: 即系你冇得所以行感觉，个感觉真系好有排拖
2: 嘅，我好烦，我呢个好麻烦嘅女人，即系我就要我自己谂咁样。但系嗰样嘢对于我嚟讲个满足感好大咯，系。
0: 咁你几时萌生嗰个念头，用一首歌讲关于呢一种感悟啦？三张记呢首歌。
2: 我其實是 demo 的時候已經有三十幾呢幾個字嘅，即係三十幾咁樣啦。其實都是一個自己去思考到底我人生應該點樣行的時間，突然間拋咗呢三個字出嚟。咁所以呢三個字我俾阿 Y 填嘅時候，佢就有呢一個三張記，即係佢咁樣昇華嗰首歌咁樣咯。
1: 但係途中又會唔會其實亦都有面對緊嘅一啲？可能隨住成長而要多咗嘅擔憂或者憂慮，有冇呢啲嘢㗎？
2: 一定有嘅。其實我嗰陣時咪住喺台灣一年嘅，即係我都仲係嗰啲好放飛舞腳嘅雀仔咁。音樂，哇！
0: 令人羨慕嘅。
2: 係啦，我都羨慕我自己。咁但係咧，事實就是因為我隻狗病咗啊，其實佢而家 OK 嘅啦。咁我隻狗突然間病咗，佢嗰陣時生 cancer， 咁所以我就突然間發現，哇！我要翻香港去照顧我隻狗啦。咁同埋然後我今年我爸又有大病，即係有一場，即係而家冇事啦，所有嘢都 touch wood。而家身邊嘅屋企人、我愛人都健康啦，咁樣。
0: 咁但因為你話都係憑一個感覺去做你嘅嘢嘅時候，三張記嗰陣時嘅創作係幾耐之前開始已經
2: 年頭咯，
0: 即係今年年頭。
2: 係啊，今年年頭。其實我好多我嘅歌咧都係嚟自於我彈琴啲 chord 飛出嚟嘅，即係我好少係詞先嘅，其實我好多都係曲先嘅。咁我因為我上年開始就係同你有冇聽過 Fountain 呢個 group？
0: 有啊，
2: 佢就玩爵士噶嘛。其實佢哋啱啱成立嘅時候，嗰陣時阿公咧就拉咗我話：你一齊玩啦、，Sophie 同 Fountain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去咗留白玩啦，然後就覺得佢係真係好。crazy， 跟住覺得佢哋好癲，然後佢哋成日拍埋啲片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好正啦，咁跟住之後就覺得哇，完全係呢個人生嘅真諦啊！佢可以玩音樂、友情、成長，然後繼續鑽研佢技術，咁即係佢成個 fountain 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做音樂可以咁爽嘅咁。咁呢樣嘢我就有少少可能借咗佢呢個精神，我就揾咗 Bowen 啊，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即係我啟發俾你哋啟發，我覺得原來爵士樂裏邊嗰種好自由。好開心，好活在當下嗰個精神，其實我就想借咗落嚟。咁所以我嗰陣時行完個 demo， 我就直接揾 Bowen 啦。
0: 係，因為佢嘅編曲係非常之精彩。
2: 係啊，好正啊！
0: 有一種真係無拘無束去睇緊所謂大雲淡風輕地睇所謂年齡呢、一個 topic。
2: 因為咧 ，Bowen 都係一個好有自己原則嘅金牛座嚟嘅，所以咧我哋係好搞笑就係、譬如第一 round。我就開始，即係我開頭都會講嗰啲，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好聽啊，但係即係我會有呢啲，即係我唔知道第一次合作，即係通常你都想禮貌地你表達你嘅意見嘅時候，都會希望佢唔會 get 錯咁樣，跟住佢就好搞笑，你可以直接講。即係佢唔想嘥時間，即係攞直接講，你中意啲咩？你唔中意啲咩？邊度好聽？邊度唔好聽？咁所以其實一開始個版本其實係冇咁多鼓嘅，其實一開頭個版本係比較真係好 chill 好 chill 嗰種，你當係慢啲或者個空間感重啲，啲鼓可能多啲嚓嚓咁樣嘅，即係個 brush， 即係佢未必係一個 snare 咁樣。咁所有嘢其實係 soft 啲嘅，咁但係我就咁又唔係好啱喎，我覺得係。如果我把聲好輕，但我個音樂其實係有啲份量去營造嗰個對比，個鼓其實可能係有啲嘢喺後面係好行嘅，因為其實都係一種好有生命力，只不過嗰個感覺雲淡風輕，但係其實內裏面都係一種重生或者一種生命力嘅彰顯，咁所以我覺得個編曲上面同佢就。咁樣玩咯，最搞笑就係佢直接嗌我話：你有啲咩中意唔中意就講。
0: 直接講啦，唔好估嚟估去仲好，好似。
2: 係啊，所以係好開心咯。我覺得佢係令到我首歌更加有風格嘅。
0: 咁但係其實喺演繹上面啊，即係有譬如Bowen多彩編咗呢一個咁豐富嘅編曲，跟住有 Wyman 嘅詞嘅時候，因為聽到有一啲 lines 嘅處理，一定唔係所謂傳統大家理解一首歌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聽住你想跟住唱都唔係咁容易。
1: 就係你唔知佢下一步會發生啲咩，係
0: 啦。咁作為聽嘅就梗係覺得好過癮啦，因為你唔會知道㗎嘛，即係斷句啊、phrasing 啊嗰啲咁。
2: 冇錯，我覺得廣東話呢其實係好難唱嘅。即係如果天生一個廣東話嘅語言呢，同埋我自己寫嘅 melody 又係比較多 g groove 啊，嗯，即係佢未必係一二三四，即係可能一二三四，即係一會喐啦，即啲拍子比較律動性比較強。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同廣東話字係有陣時好撞嘅，嗯，即係。譬如大家嗰啲今天三張幾歌再起，即係好多歌再，即係其實嗰個位置已經係好難令到佢係一個一即係個 phrasing 係一句完整嘅句子咯。嗯，即係我係咯 phrasing 或者唔識中文 phrasing， 即係
0: 段
2: 句
0: 落
2: 係
0: 一啲
2: 段落咯。但係你聽感嘅時候，其實你係要有呢啲段落噶嘛，嗯，你先至會有前文後理噶嘛。如果你即係今日。今天三張幾同埋今天三張幾，即係兩個感覺，嗯，即係咁樣嘅 example 啦。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喺個 studio 度猜咗一陣子嘅。咁我第一個 rough demo 都有俾阿 Y 去聽，咁佢都有 comment 話，佢覺得我個 demo 係好輕嘅。咁，
3: 嗯，
2: 所以佢都會寫嘅時候有，譬如重跟輕飛關聯機，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小亮點咁樣。咁佢就嗌我，不如你再唱輕。他說其實廣東話呢唱得重是容易過唱輕的，
0: oh.
2: 其實唱輕即代表你要很控制你自己的氣流，即你的呼吸，然後你的咬字的吐字也要很細膩，就是，在個錄音室，所以這件事我覺得今次我覺得我是滿意的，是即 我是有處理到的，即阿 Y 這樣說之後就點一點，我就哦係喎，啱啊！呢，這個 reminder，嗯，我本身個 demo 係輕嘅，咁所以就將佢喺錄音室嘅時候都試下咁樣處理咯。
1: 同埋我好欣賞就係做呢類型嘅作品咧，其實我覺得最難嘅係 vocal 同埋 instrument 之間嗰個比重。咁但係佢呢一樣嘢亦都喺呢首歌入邊，你會 feel 到除咗 vocal 之外一啲instrumentation 上嘅處理就係，又有佢哋可以做到少少 solo 嘅一啲部分，例如可能 keyboard 啊咁樣。嗰陣時去揀呢啲位，會唔會都要稱一稱啊，度一度啊？
2: 有噶有噶，有個起承轉合咯，嗯，即係譬如特別喺個 bridge 嘅時候，其實就會真係清空咗一個空間，嗯，因為我覺得 bridge 係一個好好好玩嘅部分啊，即係我係希望大家聽到 bridge 嘅時候，突然間好似一啲對話，因為佢填咗，譬如即係阿 Y 填咗快四張，快五張，音聲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循序漸進式嘅一個小彩蛋咁樣嘅，咁所以嗰度其實成 part 嘅音樂都係其實沉啲嘅靜電，其實係有條電 base 佔住一條好長嘅 notes， 去令到佢好似有個空間感，等我嘅歌詞或者我嘅表情可以更加出咯。跟，嗯，住快四張快五張嘅，我係企咗喺個房嘅後面，快五張咁，即係其實有幾條係咁樣大叫嘅咁，樣。跟住之後阿 Y 寫飲性吧咁樣，飲性吧咁，我就變咗做音啦咁樣，喺隔離有啲咁樣嘅，嗯，我形容為好似嗰啲火箭兵團嗰啲黃色人minion。
0: 系
2: 啊，即其实个 mix 嘅时候，如果大家分开啲鬼听，系有好多呢啲，
1: 即系好似有啲群众嘅群声，
2: 系快四张，即系隔嗰啲四廿岁啦，咁即系嗰个 feel 咯，系。
0: 我知系睇剧衙门门口嗰啲，
2: 一堆人冲入
0: 嗰啲个，同埋嗰个哒哒哒哒哒，好似留咗个空间俾大家，又听一啲嘢，跟住又翻翻嚟 call and response 嗰种咁样嘅设计。
2: 哒哒哒哒三首。
0: 我
2: 覺得 live 會好好玩咯，因為其實嗰啲哒哒哒哒哒哒有啲似有啲 horn section 啊，即係嗰啲叭叭叭叭叭叭咁，即係喺我腦裏邊其實係咁嘅，只不過我用咗我個人聲去唱咯。
0: 咁啊，呢首歌亦都有一個 playground 嘅 remix 啦，亦都有神秘嘅聲演啦，咁啊，又會呢個念頭點樣出嚟咧？有一個唔同版本，我覺得係一個有力啲，同埋好似哦，我而家三十幾。我而家準備再衝下一轉嘅嗰種感覺嚟㗎，
2: 係啊係啊，因為我其實一開始覺得我好耐冇出廣東歌啦，咁，所以我想有一個比較真係 raw 啲或者一個輕鬆啲嘅版本，咁所以嗰陣時就揾咗波雲去做一個比較爵士樂嘅 feel， 咁但係我做完呢個之後咧，其實我不嬲最中意嘅曲風咧都係比較勁嘅電子音樂嘅，即係啲行啲呼呼呼咁嗰啲，我中意。雖然我三張幾，但我都可以瞓嘅嘛。咁所以我就揾咗 playground 咯。其實我不嬲都好中意佢哋嘅嘢。 幾年前我已經係有默默留意佢哋嘅音樂咯。咁我覺得佢哋融合 R&B 同埋電子音樂做得好好，同埋佢哋本身對於 groove 好有 sense， 佢哋嘅 sound choice 都真係好聽咯。咁所以我就揾咗佢哋，佢哋哦咁樣。咁跟住整完之後咧，就突然間有個好長嘅空白，即係 music break 喎。咁我就覺得。冇理由無啦啦整個 remix 就為咗佢好電子好行啊！我都要有一個 storytelling， 咁我就突然間忽發奇想，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揾一個已經度過咗呢個三張幾嘅過來人去講啲嘢咧，即係好似心意卡咁，就或者去人哋去飲嘅時候寫低兩個好咧
0: 喺個木造嘅心形寫入落去，
2: 係啊，即係整一個咁樣嘅小彩蛋會點咧？咁所以我就揾咗 Juno 去講。兩句咁樣
0: 哦，咁我兩句係咪俾佢發揮嘅？都係
2: 俾佢發揮嘅，俾佢發揮。
0: 又幾啱，因為頭先我咪話嗰隻歌個電子感就好似哦一個新開始
2: 新生命咁樣，
0: 而佢亦都真係講到 just beginning，
2: 係 it's just a beginning， 即係一切都係重新開始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又係好重咯。即係我唔知觀眾 feel 唔 feel 到嗰個能量嘅，但我其實真係好希望係。其實是挺正面的、雖然大家說三張幾、好像聽下去、啊、你一定要、成為社會某一種模樣，但我覺得沒有這件事，即我希望大家可以真的繼續去找你自己的路、一切都是 just beginning。
0: 那你打給他或者 message 他的時候去邀請他，這個他有沒有什
2: 麼的？他問王小姐、你其實真的三張幾？
0: 師傅你不是應該知道的嗎？你那個問
2: 題是啦，我就是問我蛤、你不知道嗎？
0: 是
2: 不是你不知道的
0: 嗎？你不是應該知道的嗎？是啦，
2: 是啦，這樣挺搞笑的，即我覺得是有一種真是前輩，即是前輩去看守後輩的一個感覺，即是大家、可以講一下笑、然後當我需要有一個這樣的角色在我作品出現的時候，他們也都會即是 Juno 也都會挺身而出、即是他說小意思啦、所以我覺得是很 sweet 的。
0: 在這一首歌還有一個 music video、裡面都真有很多的細節，因為找回很多
2: 是啊，很多細個的相，
0: 即是你說很得意的時候令到同學仔都好鍾意你咁。佢今日要比賽我哋留碌士俾佢啦。嗰、那個係喎，即係呢個過程揾返自己有咩感覺呢？睇返自己嘅成長，其實我成日覺得呢啲創作都係一個同自己嘅溝通嚟㗎。
2: 係啊，我覺得點解我會擺嗰啲細路仔上呢，其實都係因為我呢首歌對於我自己而家呢個階段嚟講係好緊要嘅、因為佢係一個時間浪嚟嘅，即係我覺得無論我點樣方式去做音樂，無論個事業嘅高低或者去到年齡唔同階段面對唔同嘅問題都好，我希望自己可以好似嗰個細路仔咁樣咯、即係簡單啲、輕鬆啲，放所有嘢拎同埋放都輕啲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每一次吹蠟燭其實就係有一個種 3, 2, 1嗰、那個感覺，即係 let's go。咁所以除咗頭先真係有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嘅呢一個、比喻之外，其實我就係好喜歡吹蠟燭嗰下嗰、那個 energy 啦，即係嗰下。
0: Three, two, one，
2: 係啊 ，let's go 咁。
0: 係啦，重新就變蘇菲啦，就
2: 係啊。
0: 係啊，所以呢一首歌的而且確喺音樂上面啊、MV 上面，仲有兩個版本嘅歌，好多細節嘅。頭先我哋好即係簡單咁樣有你介紹咗，咁大家再聽翻嘅時候就會知道只歌一啲嘅心思係點樣啦。咁啊，呢首歌之後其實會唔會手上面都有一啲 ongoing 緊嘅嘢，我哋可以之後期待咧？
2: 我希望今年年底之前仲有歌嘅，即其實我。是啦，我有一首都我自己好喜欢嘅歌，係我自己作曲作词嘅，即係第一次。係啦，期待下
0: 啦。期待下啦。期待下啦。大家而家就 loop 住呢两隻先啦。好啊，今日多謝王嘉怡，我哋就等你下年尾之前。
2: 好啊，希望得唔得啦。
0: 係，得唔得啦。好啦，謝謝你啊，Thank you。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

0: 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嘅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由东城里至到博围咧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附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回旋处。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另外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喺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则如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去到天马苑，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翻好多啦，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至到 Mega Box 系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康德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系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旅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嘅车龙排到去近住沥源村。另外荃湾路去屯门近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丽景站，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富健花园。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湖翠路至到回旋处仍然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6: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5: 你怎知道的？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张学友会问，如果

0: 蔡枫华会嗌
1: 绝对空虚，
0: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事。

瑞强。你好，我是敲个灯柯瑞强。你估由而家到八点钟，一个小时里面我会播到几多首歌呢？又或者你估下我今日会播啲咩歌呢？好多时候諗起歌嘅时候，我都会自己问自己啊，究竟呢隻歌有冇第二个版本嘅呢？你知啦，我做呢个节目每日都会介绍一啲大家希望听到嘅歌，或者我希望大家听到嘅歌呢，一起分享。呢隻歌都好熟㗎啦，不过我今日不断咁发问题，唔知你答唔答到呢？三人行，边三个人唱嘅呢？可阿靓妈妈，冇错，啱咗一个。第二个系刘天兰。刘天兰系边个啊？中环咗我哋香港即系几个界别嘅，有电影啦，有电视啦，唱片界啦，我哋好熟悉嘅天兰，刘天兰。第三个咪佢咯，叫咩名？你谂下先。

林子祥把声就梗认得啦，刘天兰就是个女仔声咯，但系最娇滴滴嗰个小朋友系叫做思思啊，一首思个思，不过而家已经唔系咁嘅声噶啦，已经唔再系小朋友啦，已经喺社会度做紧事嘅，歌名叫做三人行，既然叫做三人行，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原本系咩歌嚟？原本系边三个人一齐唱嘅咧？原曲系呢一只叫做《独角兽之歌》（Unicorn Song）， 究竟边三个人唱？

Unicorn Song， 旋律梗系好熟啦，不过歌词你未必熟啦。不过有时咧，好多谢一啲媒介人啊。如果冇阿 Lam， 林子祥当年佢选咗佢喺美国带翻嚟嘅呢一首民歌，我哋就唔会听到《三人行》呢只歌啦。亦都调翻转头，未必知道原来《三人行》嘅原装咧就系呢只叫做 Unicorn Song， 又未必知道咧。哦，呢只歌咧原来系向我哋嘅民歌偶像 Peter Paul and Mary 唱嘅。今日嘅主题就系一啲歌曲嘅问同埋答啊嘛吓，我要问噶，我好多问题噶，所以你随时要吓即刻答。明星咩歌你好做啦？你即刻回答啊，叶德娴啊嘛，哎呀唔系，唔系叶德娴主唱噶，你知唔知？我知，叶德娴之前咧有陈丽诗都错，再前啲原来系佢第一次唱，而且唱一个好短嘅版本，你估下佢系边个？歌名叫做

其实严格啲嚟讲咧，呢只歌当时唔系叫做明星嘅，直至到陈丽丝开始唱就叫做明星。原本当佢唱嘅时候，头先呢个版本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即系第一句嘅歌词。唱歌嘅并非别人，佢就系第三届嘅香港小姐张玛丽。开咗股啦，咁大家都知道张玛丽啦，好熟悉佢。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其实系佢最先第一个唱嘅。跟住有一只歌叫做《几个风雨天》，开头嗰一两个或者三个，你都会认得佢哋把声音。但系今日唱呢只歌嘅有五朵金花，点解佢五个女仔要走埋一齐呢？答案好简单，是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唱片公司就 是大家姐，你带领其他四位师妹一起合唱《几个风雨天》。欣妮姐姐，你带着哪四位啊？

一头一尾都由佢包办啦。个名叫做恩妮啊，同我哋唱咗呢一只叫做《几个风雨天》。另外嗰四个风雨天系边个咧？大家会认到林志美嘛？大家认到益年嘛？仲有两个咧，叫做陈秀文。最后嗰个咧，因为佢就系阿嘉嘉何嘉丽，五个一齐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一齐共度呢一个风雨天。关乎雨天嘅，不过有少少伤感。歌名叫做《伤感雨天》，唱歌嘅系边位咧？唔开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以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以及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以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了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噶，龙尾就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喺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啦，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嘅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另外，干诺道中西行啦，近住交易广场都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政府合署，系政府总部，龙尾喺政府总部。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白老汇街车多，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星月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室小航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少少，龙尾在海滨汇。 喺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方向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9: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8: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10: Roshni, Pani, Bahar。
8: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施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11: 有我哋有快乐。
12: 今个星期嘉宾有
13: 雪梨姐
14: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讲我出街我都买。
15: 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7: 欧水强，今日继续呢个音乐情怀咧，即系啲歌曲嘅文与答啦，专系抄埋啲窿窿罅罅，但系一啲沧海遗珠嘅歌，好耐冇听过，甚至乎已经喺回忆嘅边缘嗰度咧，随时会失落嘅一啲好歌。无论系春夏秋冬，我哋都会唱歌嘅。夏天梗系会唱啦，呢只歌叫做《夏天之歌》，Summer Song。你可能会少少熟悉，但是咩歌嚟？原唱嘅系 Chad and Jerry Summer Song。

少少熟口面啊，嗬！Chad and Jeremy 唱呢个叫做 Summer Song， 一只完全唔流行嘅英文歌。不过好在有一只系我哋香港嘅一对乐队曾经演绎过嘅，同一只歌，所以有第二个故事，叫做经常播。威震乐队除咗有阳光空气等等，有呢一首我会喜欢嘅 Summer Song 中文版。

威震乐队主唱啊，主音歌手叫做威利嘛，所以叫做威震啦。阿威利唱嘅歌叫做雨啊 ，Summer Song 嘅中文版。不过如果啦，啊，我唔中意落雨喎，咁甜言蜜语中意啦啩？中意，不过而家冇。一啲晚空嘅时候，充满咗诗情画意嘅星雨，啱唔啱？只歌就好熟嘅，一前奏一开你就知道系边只歌。不过呢只歌叫做《星雨》，你估下唱歌嘅系边个？鼓声咧？你讲。

估唔估到啊？吓，拍电影就好多噶啦，亦都香港嘅明星，佢就系余安安，余安安同我哋唱呢一只《星月》，好熟啦嘛。等人已经知道咧，系呢一只叫做《All Kinds of Everything》嘅中文版。咁究竟英文版边个唱嘅咧？听下咪知咯。

0: 呢只歌好熟啦，当年更加熟嘅，可以讲系全球流行嘅一首歌。头先讲咗啦，开咗鼓啦，就系、是、Dana D A N A 吓 ，Dana 主唱嘅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见到乜嘢都谂起你，情歌一首，好清新轻松嘅。1970年嘅时候，呢只歌咧就系喺全欧歌唱大赛嗰度赢到冠军嘅。咩叫全欧歌唱大赛呢？英文叫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系好出名嘅。嗰阵我哋香港都好兴嘅，咁啊全个亚洲、欧洲都留意住呢一个歌唱比赛。参加嘅咧，全部都系一啲本身系业余嘅歌手，但系一参加咗赢咗，好似阿爸咁啦，都系喺嗰度出嚟嘅。赢咗之后就一定成为咗全个地球咧熟悉嘅一啲名字兼歌曲，包括呢一只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就系当年1970年嘅冠军作品。咁啊讲起今日嘅啲音乐问与答咧，就好得意嘅吓，咁啊即系谂起咧就会问一下。我有一个节目咧，即系逢星期日嘅晚上，唔知你有冇听过咧？一个现场嘅节目叫做《2000靓歌再重聚》，都系现场唱歌。有钢琴，有 synthesizer， 有吉他，有好多嘉宾，佢哋都系唱一啲平时比较少唱嘅歌，而且唔系 mind 聚，现场唱一啲唔同嘅版本，所以每逢星期日我都要一定要翻嚟同大家一齐聚。但系每一次嘅晚上最尾嗰首歌，我一定会唱。以前欢乐今宵就唱欢乐今宵再会啊，但系我哋都有只晚安歌。究竟晚安歌原本叫做咩名呢？今日嘅文歌未到。就是这一首晚安歌，原本叫做不要离去。拜拜。
1: 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嘉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朝早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已经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七架水车和六十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的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至13号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

0: 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咁就系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一啲已经系处理好嘅特别事故啦，就系分别有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较早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意外，同埋西九龙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嘅坏车。咁三单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同样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室小学仍然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少少。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路嘅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11点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银线湾方向，近住宝宁路至到坑口村停车场呢一段嘅全线系会封闭噶。咁沿住宝宁路东西行或者系常宁路北行嘅车辆啦，全部都系禁止驶入去影业路北行。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启德隧道耕挺落斜去观塘，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Yo, check it out!

情就喺左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开始9月10号恬淡情怀。我们好好地把握今天今晚这个时间。但奈何人有时候都很有趣的。硬是有些东西不舍得。又或者硬有些东西想再来过。如果之前这样就好了。很多时候都会这样。虽然是这样但不要紧。如果我们这么啱有这种想法的话，不如就有这种想法啦。我们不需要有些东西要排除它，只有得它自然这样在这里，明白它，接受它就可以了。

我哋有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 我諗有好多朋友呢，有時都會好希望呢舊日呢可以再重來，又或者我唔好咁貪心啦，十年前我哋諗下琴日可唔可以有啲嘢呢再嚟多一次呢咁樣，因為實在呢可能有一個好美好嘅時光，好希望呢再感受一下。咁但係呢人生有啲嘢呢就係、是、正正因為咁樣我哋唔可以重來，所以我哋就要珍惜當下。咁有好多朋友呢其實好多年前呢有聽心機啦，我其實呢細個嗰时候，唔系好细个开始听嘅，不过到中学嘅时候咧，都好似咧好多朋友咁样咧，就中意打电话去电台啦，点歌啊咁样。当然啦，当你听到你自己心爱嘅歌咧播出嚟，甚至乎咧即系电台嘅 DJ 可以讲下啊呢首歌咧系边个边个打嚟点嘅，然后跟住咧就想送俾边个边个嘅时候咧，嗰种咧就好似一个信息咧真真正正咁样样咧传递咗出去。而而家咧有阵时好似比较难咧将呢啲信息咧就系传递出去嘅，有阵时候啲嘢咧好似讲唔出口，有阵时又唔知道用啲咩方法去做好咧。

是啦，好似有好多时呢，有啲嘢呢就係要咁样做啦。好似 Janet Jackson 话啦 ,That's the way love goes。咁我諗唔單止呢感情啦，或者关系啦，或者甚至乎呢有时有啲嘢呢就硬好似有一个咁样嘅定向，或者条咁样嘅路线咁样去做。咁啊，如果你话好似平时开车或者我哋去旅行咁样，都有啲嘅路线我哋会跟住行。咁当然啦，其实咧两边嘅景象啊，或者好多嘢因应天气啦、时间啦，可能咧都有啲嘢改变。咁但系咧，总系要沿住嗰个方向、嗰条路咁样去行都唔定。咁所以有阵时想啊，翻去以前啊，或者好耐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候唔系周围嘅嘢变咗，而系咧人可能有阵时候咧心境啦、情怀啦，或者一啲嘅经历咧，都会咧我哋可以喺佢嘅眼中，或者喺同佢嘅接触当中，会觉得系有所不同。

with a child in his eyes。 成日都好鍾意呢一首歌嘅，因为好多时呢我哋会遇到好多朋友啦，都喺佢嘅眼神中啦，就会觉得呢睇到佢哇好多嘅历练啊咁样。咁但係呢有陣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喺佢嘅眼中仍然呢见到嗰个赤子之心嗰种嘅童真啦，其实真係唔容易嘅。咁所以有陣时候呢希望可以追求到呢一样啦，咁但如果冇嘅话都唔紧要嘅，人生就係咁样㗎啦。

我哋有 Frank Sinatra。 有阵时候可以承认自己有啲嘢不足嘅话，都系一种勇气嚟嘅。而好多事情咧，其实咧选择权喺我哋有嘅。你喜欢你唔喜欢，你想要你唔想要，你想重温昨日，又或者你觉得想把握今天。

好似我所讲，有阵时候啲嘢你系可以自己去决定嘅。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决定继续留低。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会有甜淡情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边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3: 香港电台第二 台，
6: 有音乐，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人马合一。

作品用上马的速度和向前冲的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的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的热诚，将舞步融入这首电子舞曲当中。

0: 标间尺谭国胜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而有很多呢当然有它独特的意义啦。咁而嗰个意义呢，当然只有你自己系最清楚。甚至乎呢，有阵时你都觉得啦，即係当你回想就係、咦，点解有件咁奇怪嘅事情会发生嘅？有冇试过？总係有嘅。因为当你未必可以解释到嘅时候，嗰件事就会有啲奇怪。咁但係有阵时候再细心諗，就会觉得又或者嗰件事唔係咁奇怪，即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它，所以觉得它是奇怪的。所以我们可以静心想想，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那是不是执着？即是可能想一下，或者我们可能用另一个字反思一下。如果这件事真的有机会再发生过的话，是不是还那么奇怪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拥有一些奇怪的经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哋有 George Michael。有时候呢，就算呢可能发生一啲好奇怪嘅事情，或者你觉得当时系奇怪也好，点都好啦，最紧要呢其实呢就系有你喺身边，或者有朋友身边，有亲人身边陪住你一起行呢，其实系好重要的。因为呢当有时候有啲事情呢，可能呢个意义呢并唔在嗰件事情当中，而系呢在乎呢就系身边同行嘅人。

佢系 Rosemary Clooney。Clooney 呢个姓，你会唔会谂起边个咧 ？It don't mean a thing。有阵时候啲嘢咧，就系咧在乎你自己去睇嗰个价值啦，或者咧究竟系咪有好重要嘅一样嘢。有阵时候我哋可以所有嘢都可以轻轻咁样样摆喺心中，唔需要太过沉重。咁样样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嘅人生就喺路上嚟咧，系会轻松好多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以为揽住好多嘢系容易，其实唔系嘅。如果揽住嘅嘢系轻啲嘅话，

我哋有 Beautiful Self 嘅呢一首 You Kept It All In。有阵时候咧，有好多嘢咧就系咁样嘅。每个人咧嗰、那个，我谂处事嘅态度都会唔同啦。有啲人咧遇到有啲咩嘅麻烦或者问题嘅时候咧，总系希望咧向身边好多人咧讲。咁啊喺过程中咧，除咗咧可以讲出嚟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其他人或者可以俾一啲意见嚟听唔听？固然就每个人自己的性格使然或者他自己的选择这样。然后也有些人就会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讲，自己就摆在了心里。我记得我爸爸以前就是这样的，遇到有些什么问题或者各样的事情，他都是不会特别跟你讲的。就算身体不好啦，或者有些什么情况，他去住医院他都不告诉我听。出院之后先等，就先话声给我听。他不想我担忧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候都会觉得咧，系咪我自己咧，即系冇关怀足够咧，咁样样咁但系呢个咧，都系每个人处事嘅态度。因为如果你有好多好多嘢，自己都系摆喺自己身上边，或者个负担好重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有阵时候咧，心情啦、人啦，都咧真系有阵时候有啲沉重。而身边嘅人咧，其实咧，反而会更加担心都唔定啊。咁所以咧，我哋去处理啲嘅事情。怎样做法，是不是所有都 keep it all in 呢？其实呢就是要看那件事是怎样啦。但我觉得呢现在呢应该很多事那个透明度多了啦，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应该都可以呢大家交心一点，或者有多些东西讲一下，看看对方有些什么意见可以怎样帮忙。有多事情呢不需要自己一个人担在身上面。就好像有时候你去旅行这样，大家一起开心心的话，都希望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分享不单止是一些问题，开心的经历都是可以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不是惨死

歌曲的名字就是 Miles on the Car， 歌手就是 Rachel Yamagato。 其实呢很喜欢他的歌声，而他这只碟的创作我也很喜欢，因为他是很多个朋友一起在一个地方，大家一起煮食，一起就是创作，然后跟着大家去交流当中的一些感觉，对每一只歌有什么感受，或者应该想表达什么东西，大家都是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一起的共同合作，而很多时呢虽然呢我们合作是一个 teamwork， 但并不排除呢即是我们大家在各自的一起合作当中呢仍然都可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心中的英雄。所谓那种的英雄呢就是你自己的自信、你的追求和你的梦想。下个星期田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7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10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

0: 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3: 有音乐，
2: 有音乐，
3: 有快乐，
2: 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废边个废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嗱，以下呢个经历咧，相信大部分人都试过嘅，就系搭飞机。当我哋横越时区嘅时候，就会产生时差，即系 jet lag 啦。嗱，时差小则一餐饭嘅时间，多则日夜颠倒。但无论或多又或少，其实都有调整嘅必要嘅，否则我哋就会应该喺瞓觉嘅时间起身，应该刷牙嘅时候仲继续喺度发紧梦，对我哋嘅生活会造成全面性嘅困扰嘅。嗱，既然我哋知道调整时差嘅重要性，咁点解？

我哋又要活喺过去嘅时间里面呢？其实嗰件事一早已经成为往事噶啦，但系我哋就时时刻刻都将佢放喺心上边，让佢影响我哋嘅作息，令到我哋食不知味，又夜不安枕。

实那件事一早已经成为了往事的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时时刻刻将它放在心上，让它影响我们的作息，令到我们食不知味又夜不安枕。心理上面的时差总是让我们轻忽了眼前的时光，所以如果已经离开了旧时旧地，就应该好好地面对当下，专心地对待此时此刻吧。

我哋永远冇办法翻翻到从前，但系我哋可以让自己比从前更好，因为每一个当下永远都可以改变。请抱拥这分钟。陈奕迅的抱拥这分钟和林子祥的每一个晚上，开始了今天2026年9月10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9点19分的时候，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 我们又见面了，今晚让我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你好吗？我是郑智成。

楚善嘅难破船之后，有呢位朋友最近开始慢慢都会睇翻佢初哥哥嘅呢一套戏，讲紧嘅系 Chillam 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张智霖大陆晚上9:26、27分啦，应该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有几阵骤雨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明早市区最低26度，新界中会再低有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Teresa Capi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和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冧，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93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4.1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383， 人民幣 6.706，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61，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60.5 美元，賣出 4361.3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作为新世代嘅时装设计师，佢哋对于着衫美学有啲乜嘢嘅睇法呢？
5: 好少会讲话襟埋话要 dress code 啲乜乜乜，我自己好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嚟讲，时尚就系表达紧自己咯，想 show 自己中意嘅嘢出去俾大家睇，想show 自己嘅审美啊，想 show 自己嘅性格啊等等咯。
4: 要了解 Gen Z 点样睇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住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7: 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经常都怀念住过去嘅美好，所以你经常都问点解唔能够翻到从前呢？你可唔可以让秋天嘅落叶重新翻到树上边？其实过去或者冇你以为嘅咁好，好可能系因为而家嘅你过得唔够好，所以从前嘅一切先至全面美好起上嚟。因此，点样先至能够让而家嘅自己比从前更好、更快乐，先至系更值得关注嘅重点嚟。

艳芳爱我的只有我，同埋 Chris Wong 黄海芹嘅五月过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想同你分享以下呢一个点唱。

陈子诚先生你好啊，我叫做阿斌，我想在九月里面来这个的点唱。为什么选九月？因为四十年前，即是八六年的九月一日，是我入读蒙文委书院 Form 一 E 班的第一日。就是这一日开始了我读中学的日子，亦都好庆幸喺呢段日子里面认识到一班好好嘅同学，彼此嘅友谊有啲仲维持到而家添。纵然亦都有部分嘅同学已经失联多年，有啲已经移民海外，趁住彼此相识四十周年，希望借住今次嘅点唱。无论是仍然有联络的，定是已经失了联络的，若果都有缘听到的话，都可以回忆回在以往学生时代的点滴，重拾回大家经历过的一切一切。可以的话，大家再来一次重聚。另外，除了点唱给这班同学之外，我还要特别点唱给杨建强老师阿杨 Sir， 以及在天家的同学阿旭。最后，在这祝愿各位生活安好，健康幸福。

永远怀念 Coco Lee。 李敏，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时间仲有三分半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会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26度，新界将会再低有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升温上31度的。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的骤雨出现。是时候结束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宁汉浩、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周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浩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的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和警方和旅监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而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39美元，卖出4373.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22、23、31、32、35、45，特别号码34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永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6: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雪梨姐。今晚非常之开心同埋荣幸可以邀请到雪梨姐上嚟我哋。
3: 大家好，
2: 雪梨姐你好。
4: 雪梨姐嗰度我睇一啲资料咧，雪梨姐英文名叫 Sydney 啊。
3: 系啊系啊。
4: 你系中意澳洲，点解你唔 Australia 呢一个 Melbourne 要 Sydney？Sydney
3: 系 S Y D N。
4: 哦，雪梨，哦，因为雪梨叫做 Sydney。是喎、啊、
3: 咁我就改咗係 SIDNEY。
4: 哦好嘢喎、
3: 啊。我鍾意因為呢個雪梨嘅名係我媽媽俾我㗎。
4: 哦米雪係咪嗱你屋企嗱
3: 米雪就係羅馬囉一個導演囉。
4: 哦嗱你有四姊妹啦咁我今日你
5: 好啊
3: 兄弟啊。
5: 好兄弟。
4: 好兄弟姊妹。我同阿子清嗰度講我話可唔可以玩佢哋接名呢米雪個雪啊雪梨個梨啊跟住佢哋每姊妹阿梨窩個窩啊咁樣。你知唔知米雪姐姐跟住雪梨係咪你個個都有呢啲咁特別嘅別名㗎
3: 得三個兩個家姐一個米雪一個蘋果到我就雪梨啦。
2: 哦但是你剛才說是媽媽幫你改的嘛
3: 為
2: 什麼會是雪梨
3: 因為呢我問過的這個問題就問過媽咪啊那她說我媽咪媽咪我為什麼我要叫雪梨呢因為你出世稱 BB 啊所以黃錦錦啊說我那我說那蘋果呢佢生出嚟紅卜卜囉。
4: 咁米雪係咩意思呀米雪。
3: 米雪呢就係一個羅馬導演就幫佢改。嗰個羅馬導演都幫我改過一個名字叫小雪但我唔鍾意。

0: 易咯。
1: 哦、
2: 但你初出道嘅时候系叫小说噶、哦
0: 欸。其实我系跑龙套咯嗰阵时候。
2: 哦、啊。
0: 但系即系都多谢佢赐呢个名俾我，但系诶、我恩师李添盛佢本来系叫我用翻我自己嘅真名噶。咁我坚持我话。阿添哥唔得，我一定要用雪梨，我太易记啦。
1: 系系，
0: 因为粤语长片嘅一个噶嘛。咁啲人嗌我啊雪梨啊，好易全名严慧明，咁你点叫咧？咁重嘅一个名，你明唔明啊？
1: 嗯，其实亲家，你睇嗱，你睇下个样几 sweet 啊！雪梨根本就好。
3: 喂，你知唔知道佢好劲嘅雪梨姐？你知唔知嗰阵时波姬小师，而家个波姬小师，原来阿雪梨姐嗰阵时系同波姬小师排名系最受欢迎嘅女星啊，同、
0: 哦、
3: 波姬小师啊，哇！
0: 多谢，
3: 真系厉害啊！
1: 咁仲有一样嘢咧，其实点解我哋今日见到阿雪梨姐咁开心咧？其实即系我哋之前喺演艺人协会，咁就成日都会见到雪梨姐嘅。咁嗰阵时咧，有一样嘢我就会觉得好 respect 佢啊，好尊敬佢。原因咧、就系佢，你其实咧，你唔会系有太多嘅意见嗰啲嘅前辈嚟嘅，但系我哋每一次好重要嘅场合，其实佢都会喺度坐阵嘅。即系同埋最重要，我成日会觉得一个协会最紧要就系好齐心去点样讲咧，去参与嗰件事，去支持嗰件事。咁你见到啊，吴家乐突然之间咧坐得好，
3: 突然起劲噶嘛？
1: 冇错，
0: 系啊。
2: 因为演艺协会咧，其实大家都系攞自己嘅时间啦，攞个心出嚟为咗演艺界去出一分力嘅。咁当然咧就系话。當時啊，好多位前輩啦，丁宇叔啊，咁啊，雪梨姐啦，好多位前輩咧，真係俾好多嘅意見我哋，亦都教下我哋一班後輩點樣做嘢。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學到好多嘢，同埋咧係好尊重，因為就係話大家唔係淨係話我為工作、為咗生活、為咗金錢，係啦，而係真係話
0: 想搞好。
2: 係啦，因為有啲人話：，你個會係咪攞個名啊？攞個名去做任何嘢？其實個個前輩都係真係想為演藝圈。即係一個成全去做一啲嘢，而我哋嗰陣時嘅承接落去嘅話，都希望就係話，我可以就係話，前輩你哋有啲咩嘢想我哋幫手去做，或者覺得演藝圈有啲咩嘢可以繼續行嘅話，我哋一路去做啦，去做啦。但係其實我都覺得我係做得唔稱職嘅。
0: 唔會，我覺得即係嗰陣時係阿曾生喺度噶嘛，
1: 係
0: 佢好多 idea 嘅，但系咧时间就好
1: 唔足够，
0: 唔系一段时间约晏昼就晏昼，佢可能凌晨食宵夜或者咩，
1: 系、你都记得，我以为你话嗰个唔足，嗱佢就系因为个时间唔足够，即系佢成日太忙啊，太多嘅。工作啊，咁所以你讲得啱啊，有好多时唔系话成日都系晏昼噶嘛，突然之间无厘啦加十一点钟又开会，
0: 系啊，
1: 同埋佢好中意咧系突然之间走场嘅，
0: 系啊
1: 系，
0: 系
1: 咪啊？
2: 因为亦都可以讲少少嘅，
1: 特警队咁
2: 我同阿路虎咧系比较叫做自由啲啦，
0: 系系，
2: 就夜妈妈咧。十一点几咧，我哋喺酒店门口就做咩事嚟？我冇啊，志伟哥入边开紧会，等我开完会咧，同佢倾几句，跟住间一阵间咧就系、是，咦，你又嚟做咩踢波？唔系啊，志伟哥踢完波之后咧，我有嘢要汇报俾佢听，但系好多时系夜晚十一二点，
0: 系啊，
2: 系啦，即系我同阿老傅就系话，哦，我哋都几得意噶，开亲会咧，好似系追星咁样样嘅。
1: 我有样嘢反而奇怪，原来雪梨姐你都要，
2: 你都要噶，
0: 系啊，要噶，即系我哋系理事嚟噶啫嘛，佢系阿 head 嚟噶嘛，咁唔点可以唔听系咪先？
1: 系，
0: 亦都唔可以俾意见佢添啦，佢家装啊嘛。
1: 即系你总言之，令我出现支持咁样，系咪？
0: 嗰陣時我都係自由身嚟嘅，即係方便嘅時間係。
2: 所以我就比較曳啲嘅，我同我姓一樣，我係唔理事，我真係我後屘做咗之後咧，發覺咦，我真係可能有啲嘢我做唔到啦，咁我就即係哎呀冇辦法，即係要退出去理事呢個位置，咁就等其他人真係上心啲嘅去幫手咯。不過亦都好開心。嗰段時間真係同好多雪梨姐啦嘅前輩一齊合作，即係我覺得，譬如丁宇叔，我睇佢戲多，但我真係係啦，或者聽佢歌，即係冇機會同佢合作。原來丁宇叔係咁斯文啊，即係我會好開心啊，能夠可以同一班嘅前輩可以工作啊。

0: 好啦，嚟到我哋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雪梨姐啊，唔可以叫小雪。雪梨姐
1: ，OK，
0: 倾下偈先。啱啱我哋嗰 part 就叫做，可以叫聚下旧，
2: 聚下旧，
0: 聚下旧啊！因为其实我即系都真系冇同阿雪梨姐喺演艺工作上面合作过，
1: 系系
0: 冇，
1: 只系大家面对面打招呼啊，或者系即系你又知我边个，我又知你边个咁样啊。咁最唔熟就係男子，因為佢
2: 我接埋咗好耐啦，因為我
1: 唔係接埋，你係跳好多份工啊，
2: 唔係，
1: 即係你嘅視野係廣，
2: 唔係嗱，反而一樣嘢咧，我就想講係咩嘢咧？雪梨姐個活力係好犀利，因為佢行入嚟咧，即係其實真正坐喺度咧，你就係前輩。如果你今日唔係我嘅嘉賓咧，我其實我年紀最大係大過佢哋咁樣啊，咁、但係行出嚟，你嘅跳脱，你嘅著衫耶！度咧，佢个指甲系黑色，衬嗰啲花系白色，衬晒嘅，好耶嘅，
0: 好前卫啊！
2: 系，咁其实你系一个应该系，即系都系好中意同社会系同步啊！可能会唔会你啲朋友仔好多都系可能后生同佢玩埋一齐咁样？
1: 可能我由入行嗰阵时咧，我已经系前卫噶啦，即系我
2: 系
1: 好中意与时并进，
2: 系，
1: 即系我唔想。同个时代脱轨
2: 系啦，
1: 因为我教仔女都系噶，我话你一定要追一啲现代嘅嘢去做，咁我同个仔都有倾过，我话嗱你而家都咁多岁啦，咁可能演员嗰个职位岗位系差唔多系冇乜几多年噶啦。咁你会唔会转幕后啊？或者即系做下导演啊，睇人哋打灯啊，即系睇人收音啊，自己拍嘢啊？咁啊，而家都做紧呢啲嘢。
2: 雪梨姐，我觉得你冇乜妈咪个款嘅，其实你咪 friend 嚟嘅，喺屋企同个仔，
1: 系咪啊？细个我就系妈咪，因为太细啦嘛。但系到佢哋识性懂性嘅时候，我已经系同佢做 friend 啦。
2: 系，
1: 因为我唔可以。我觉得我唔可以再摆我系妈咪，佢哋一定唔会讲佢哋心底说话俾我听。如果我同佢做 friend， 佢会同我讲咯。
2: 我哋唔系擦你鞋吓，喺你嗰日我哋就之前访问过阿栋啦，跟住佢一走之后，我哋佢都未行出唔知边度，就哇好乖仔啊，哇好有礼貌，啊心底好乖，我哋系真心咁样。
3: 其实佢一行入嚟嗰下，我已经话哇。有冇咁乖啊？呢个年青人，因为我可能我同佢倾咗偈先咁样，而佢第一个气场，同埋因为我有睇佢嘅作品啊嘛，咁佢第一个气场咧行出嚟已经系彬彬有礼啦，
2: 系好乖，
3: 好斯文，好乖，
2: 系
3: 咁然之后咧，你亦都会睇到就系话佢纵使系呢一个星二代，但系佢完全唔跳。咁呢个系好紧要，同埋你必须要知道一样嘢。我哋一路同佢倾偈，其实佢系尽量好想俾人哋知道系佢嘅努力嚟嘅。即系佢都好乖，一路都话有嘅，我屋企人系有教我点样去行。但系佢好多嘢，佢好想系靠自己咯。睇到
1: 系，佢系一个完美主义者。佢、譬如佢接到一个工作，佢要。了解曬嗰個工作嘅任何一方面嘅嘢，先去接呢個 job。咁我就話俾佢聽，我話你咁樣好辛苦噶。我話你知道咗個角色咪得咯，你唔需要知太多嘢。但係佢就係咁嘅細路仔，就真係要知道好多嘢先得。
2: 同埋不過我有樣嘢好 appreciate 佢咧，好有禮貌。
3: 係
2: 呢個就係真係，即係你好難得睇到咧，佢對。即係好彬彬有禮，譬如話有啲位咧，佢真係窒我嘅，但係佢係窒得好有教養啦、風度啦，同埋睇住老人家嚟窒嘅。
0: Objection 唔係窒你，係回答你。
3: 佢係回答你。
0: 佢知你講錯咗，佢唔好意思窒你，所以佢用一個婉轉嘅方法答。
2: 唔係，但係你睇到佢係好好嘅，個心地好好，即係對老人家好包容。
0: 咁啊，雪梨姐，我想問下，譬如話你自己都係做呢行。啦，仔女，如果 当初譬如话佢哋想入呢行嘅时候，你自己会鼓励啊，定系觉得我喺呢行里边工作，其实呢行都好多嘢，可能你要面对嘅、其实你估当初嘅时候有冇话支唔支持佢哋入呢行咧？
1: 其实我系一个随便者，即系你中意入呢行，或者中意做大厨，中意做其他行业，你开心就得噶啦。同埋你一定要真系做到好专业啦。同埋你要知道咩叫前辈啦，咩叫尊重啦，咩叫专业啦。即系我觉得，咁你不妨入去。我会话呢一行嘅弊处俾你听咯。即系好处就唔使讲啦，佢自己会知道啦。弊处我会先话俾佢听嘅，即系我唔想去走太多冤枉路啊。
0: 系，
1: 同埋识得去点样去应对一啲某一啲攻击啊，或者系不平等待遇啊嗰啲嘢咯。
0: 佢话咁啊，系因为始终呢一行好多嘢都系好公开嘅，
1: 系啊，
0: 都会就系话啦，你树大又会招风，
1: 系
0: 啊，你总之你唔出名。你又唔開心，出名就會受到好多嘅
1: 挫折。
0: 咁呢樣嘢其實佢哋會唔會一入行嘅時候都會好難接受，定係話其實可能係雖然因為你都叫好早入行啦。其實我都經歷咗好多嘢啦，呢樣嘢咧，我一定要好清楚話俾你聽
1: 咧。有傾偈講過嘅，不過我梗係唔希望佢哋接觸到呢啲嘢啦。咁我就會教佢嗱，我就咁樣應對嘅。咁你自己諗下，如果你碰到呢啲事情或者乜嘢，咁你就自己去面對，用你嘅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浩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且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但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的事件，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的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5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3美元，卖出4,368.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 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走上运动员呢一条路唔会系偶然发生噶，背后嘅故事又系点嘅咧？
8: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9: 一开始系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
8: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0: 治安探访员张朝李希同
11: 日常点样善用 AI 咧？
12: 写歌嘅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13: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7: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3: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嘅歌声，八十年代嘅香港，边样令你最怀念？亦或系当时嘅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3: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4: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雪梨姐。翻翻嚟繼續咧，就係同阿雪梨姐傾偈嘅。
3: 大家好，
4: 嗨。
2: 咁頭先咧，我哋了解咗一樣嘢，咁就係咧，雪梨姐嚟緊咧拍一部電影。我覺得我同阿家樂都會好期待嘅。點解話我同家樂好期待咧？因為我哋都仲有啲戲癮嘅。但係嗰樣嘢係我哋未接觸過嘅，就係你會拍一部電影與 AI 有關嘅。係
3: 啊係啊係啊，攞咗我肖像去做 AI。但我都仍然要喺度演嘅，可能有啲動作啊或者乜嘢，佢唔想咁 AI， 想真人啲，即係譬如行路啊、坐低啊、識講嘢、點頭啊嗰啲，即係佢係做到嘅，但你要睇得出係 AI 囉。佢想係真人同埋 AI 嘅合成囉。
2: 嘩，好前衛呀呢一樣嘢。因為我就知道有好幾個藝人已經將自己嘅肖像呢就係俾咗人㗎啦。簽咗㗎啦。咁就話喂，你可以去 create 我嘅 AI 嘅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嘢比較新。咁而家聽到阿雪梨姐咁講呢，我就知道咦，原來投資者佢哋已經係好發力咁樣去研發呢一種嘅電影喇。
3: 我覺得佢未搵我即係 AI 嘅電影嘅時候，我係成日睇 AI 短劇㗎。
2: 嘩，好嘢喎。
3: 啊，所有譬如同我合作嘅登台嗰啲人，我你做咩查唇膏要查到出咗嚟㗎呢？咁我有一日睇睇，哦，佢話今年聽原來係 AI 嗰啲化妝啊。
5: 哦哦，AI 化妝查唇膏查出嘴，我唔明喎，點解呀？
3: 唔係沿住，
2: 而家唔係沿住，
4: 冇咗個釘位。
3: 個釘位係上咗嚟㗎。
5: 哦，原來特登要咁樣樣。
3: 係呀，
5: 我以為剪接錯
2: 誤。係呀。咦，如果係咁，我最近睇緊一套內地劇，我就喺諗，咦，嗰個女藝人點解要咁樣。
5: 手震係咪畫出界。
2: 點解要咁樣去查口唇膏，原來佢哋已經跟咗。
3: 跟咗啦。
2: 其實你諗下真係好犀利，即係譬如好似阿陳小春。佢就係有一首歌，佢而家係大熱嘅。
5: 紅得好緊要
2: 嘅。好緊要嘅。其實就係 AI 歌嚟㗎嘛。
3: 係呀係呀。
2: 嘩，好犀利。
4: 咁頭先阿雪梨姐講咗個重點啦。好多人都話演員會擔心，就係話當有 AI 出現，我個肖像簽咗啦或者買咗之後呢，係好就係話我坐定定都可以見到我作品出街有錢收。但係我啱啱聽到阿雪梨姐講嘢呢，嘩，我聽就好開心。因為演員其實鍾意演戲㗎嘛。原來仲可以繼續演戲，將兩樣嘢一齊合成，呢樣我覺得係開心㗎。即係你我喺現場，起碼我都有份參與先啦。
3: 知道佢做緊乜嘢。
4: 係，咁你係咪其實都仲有呢個嘅戲癮先最緊要？
3: 不嬲都有嘅。
4: 哦，
3: 係啊，我之前客串咗一集電視劇咯，就即係我覺得幾新鮮咯。同埋我鍾意去演戲，就係你唔會同自己嗰份工脫咗節啦，同埋個人生唔會脫咗節啦。就算而家我即係大家都唔係咁忙啦，知道演藝界，咁我都喺屋企睇下電影啊，睇下一啲短劇啊，同埋我又好鍾意睇大陸電視劇嘅，因為第一可以學講國語。第二可以知道佢哋嗰個手法啊，同埋嗰個劇本寫劇本嗰人係點樣寫啲劇本出嚟。我記得我睇咗十次一套電視劇呢，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2: 啊，
3: 系啊，
2: 我次次都会有碌过呢一部嘅，但系次次都的唔起心肝咧，揿入去
5: 唱剧嚟噶，
2: 系咯，
3: 系啊，
2: 系嗰、那个你觉得系因为佢嗰个剧本写得好嘛？
3: 第一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 同埋揾個角色個演員係好襯嗰個嗰、那個角色嘅。
4: 咁我聽落去咧，其實雪姐除咗係一個觀眾或者係與時代並進之外，其實你聽佢講咧，其實我睇人哋點樣拍攝手法啊、編劇啊，或者用咩演員，即係你嗰團火其實一路都係叫做燒得好旺嘅喎。
3: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演戲某程度係冇得演嘅時候，我會轉幕後咯。
4: 嗯。但是如果你轉幕後，你會覺得啊，我幕後我的工作是什麼呢？你覺得哪範是覺得我都想去嘗試，或者我曾經都做過的呢？
3: 我曾經做過武術指導。
4: 是喔，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安心去赚钱，我帮你拍啦。嗰阵时阿徐大侠都同我一齐演嘅、
2: oh. ，
3: 我调即系话俾啲 cameraman 点拍点拍，佢都赞我噶。
5: 哇，武术指导唔系，系打交嗰个武系咪啊？你系有呢个底嘅咩？
3: 我由出道已经接触武打片嘅，
2: 哇！
3: 同埋我好中意学嘢。我是喜歡坐在這裡，譬如沒有我份呢，我會觀察幕後那些人在這裡做什麼的。連打燈我都知道，原來這個角度是打的燈和那個角度打的燈是不同。
2: 哇。不是啊，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要是有人信任你、
3: 是啊、
2: 交這兩場戲給你去拍所有東西、但是你的樣子又
3: 似嘛，
2: 系啊，又娇滴滴咁样，又靓女又
3: 先，我爸嚟噶，
2: 即系外表同埋内在系不一样嘅。
4: 同埋可能系咪会唔会系即系一啲前辈嘅演员啦，佢哋会就系、是、真系我哋所讲咧就系、是、叫做张张刀嘅，即系样样都识嘅、
3: 我唔敢讲其他人，我就学习咯。
4: 嗯，
3: 每一日即系有工翻啊。即係得人冇我就會去學嘢囉、學其他嘢囉。
4: 即係就算好似頭先講冇自己嘅戲，都會喺片場度睇人哋點樣做戲呀，睇文化。因為我哋都成係嘅，我有一樣嘢呢我搞唔掂嘅。換鏡頭呢幾大呀、
3: 係呀。
4: 即係我其實我鏡頭
3: 問㗎，我哋問㗎。係啦。喂 ,two shot 啦，定係大頭啊，定係 tight shot 啊嗰啲㗎。
4: 佢一講個鏡頭嗰個 number 出嚟呢，呢、這個係 two 係啦，幾大咧？我完全到依家咧，我都係搞
3: 唔。可以發問㗎，可以發問㗎。
4: 哦，
3: 係啊。

0: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1: 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已经系谂咗好耐，想问阿雪梨姐噶啦，因为我以前細個呢有睇佢嘅劇嘅。
2: 喔、哦、真係。
1: 係啦，因為你早入行㗎嘛，係咪咁嗰陣時我已經喔好靚啊呢、這個。但係你又型嘅 ,ok?、哦、你嗰啲眼神啊講嘢你係型嘅、嗯。我好想問你以前嘅劇集你最鍾意係邊一套嘅作品呢？
2: 你講我係邊個階段先。
1: 邊個階段都得。嘩你不如分階段講。
2: 分階段嚟講呢初初入行呢就是最喜歡金國亮先生監製那個阿 Bobo 姐啊司琪姐做那個80年的
1: 80年
3: 無雙抱
4: 哇好厲害你
3: 無雙抱
4: 好厲害
1: 好厲害真是
4: 鼓勵你
3: 的真心我嗰時係追㗎、啊、即係我覺得哇因為好認真去扮龜呀、啊啊、扮魚呀、啊啊啊、你明知係好假但係佢哋
4: 是啊
3: 是
4: 一
3: 鋪鋪
4: 的
3: 是啊好靚所以我就說啊你一講是啊那個年代我就小朋友但是真的追得好犀利即是那時候覺得你現在看回去覺得哇搞錯一些更假是、啊、但是你會覺得、啊、哇樣樣東西都好靚道具好靚、啊、人好靚好認真去做這件事。
4: 哇他們那些服裝和他們的化妝是啊化妝
2: 是啊即是蓬精又不知有些豬啊有些什麼這樣。化個眼影又唔同
4: 有我記得有金片啊嗰啲
2: 一
4: 二輪啊嘛要扮
1: 咁你好鍾意呢套劇係咪因為靚呢
2: 唔係因為我覺得成組人好融洽啊
1: 嗯
2: 即係好似喺屋企生活緊因為阿 Bobo 姐好錫我哋呀
1: 嗯
2: 特登買啲小禮物送俾我哋嘅差唔多拍完嗰陣時候
1: 哇
2: 所以呢個係難忘
1: 係係咁另外呢
2: 另外我再出返嚟拍 ATV 嘅戲呢我又鍾意勝者為王第一集第二集。因為第二集係我自己所有髮型啊服裝啊都係我自己設計。
1: Oh.
2: 我好鍾意嗰個同埋係我帶過卡拉康嘅。
1: 嗯
2: 好
4: 哇嗰陣時卡拉康好似
2: 係啊
4: 係囉。
2: 卡拉康嘅我自己同監製傾好曬我話啦我剪埋啲 fashion 嗰啲書呢我話呢個角色係要著呢啲衫西裝套裝、
3: 嗯、
2: 一定套裝㗎。然後我就喺戲裏面我會有好多性感嘅嘢出嚟囉。
1: 哇哇你自己已經擺咗咁多嘅 idea 入去喎係咪呀咁嗰時米雪姐會唔會覺得呢、這個妹真係幾特別喎幾叻喎。
2: 我佢又冇咁樣同我講過因為大家都忙呀即係我返工佢就休息我休息佢係返工大家都唔知道大家拍緊乜嘢㗎即係做緊啲咪只係知喺呢行囉。
1: 嗯
3: 但一路我感覺呢我自己又即係覺得就係、是、雪梨姐呢係不嬲都係型嗰批嚟。
1: 係
4: 係
2: 因為我鍾意。
3: 係啦米雪姐呢係靚嗰批嚟即
2: 係 lady 啲。
3: 公主啲就係
4: 啦。
3: 所以我想覺得你兩個行埋一齊呢係唔可以叫互補不足係覺得係好特別呀一個效果。
1: 兩個 character 嚟㗎。係
3: 啦好特別㗎。所以
4: 但係我喺度聽呢其實呢阿雪梨姐佢譬如話就做武術指導後面佢又識鏡頭嗰啲嘢佢又識打燈佢又識連服裝啊 image 佢又喺度。我好奇怪點解即係以你咁樣呢幕後其實你即係以好多好似前輩咁樣呢應該好可能好多已經行咗去幕後啊做咗監製啊嗰啲。我又好奇怪。係啦、
3: 啊、
4: 我就覺得嘩你識咁多嘢嗰啲嘢都係好犀利嘅嘢但你都冇去行呢一樣嘢咁奇怪嘅。
2: 因為我覺得唔係時候。
1: 嗯
2: 仲未係時候囉。我覺得我仲可以玩多十年八載嘅即係我覺得。
3: 目前
2: 係。因為阿修哥九十幾
3: 歲。
2: 又唱歌又跳舞又演戲。即係好似羅蘭姐咁樣係咪九都八十零九十歲都仍然喺呢行即係做緊演員呢
4: 你唔會諗住幕後幕前一齊
3: 係囉可以同步㗎、
2: 我因為而家因為電影圈沒落啦咁投資者 信唔信我系一样嘢嘛，同埋揾唔揾到投资者又系一样嘢嘛，同埋剧本又系一样嘢嚟噶嘛。
3: 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啦。嗱，其实你一路都好中意睇剧啦，或者系睇电影啦，亦都系好中意演戏啦。我好相信你心目中系咪已经有一个你会好想拍嘅剧本呢？
2: 有噶，
3: 吓、啊、
2: 有噶，
3: 系嘛？即系尤其是依家，我觉得嗱，以前我谂年代唔同咗，以前就系话，唉、哎，一个电影可能个时数好长，要拍菲林，成本要好高，一定真系需要有金主。但系依家可能就系话，咦，依家观众嘅要求同埋可能系呢一行咧。多咗好多唔同嘅範疇，有咗係短視頻啦，或者係短劇啦，或者係視頻啦。咁其實喺某程度上，會唔會話喺你創作上面都會，咦？可能呢件事會近咗啲咯？
2: 可以咁講嘅。不過我諗咗好多個故仔出嚟，而家短劇都拍緊。
4: 哇！你諗㗎？嗰啲故仔有好多。
2: 係啊，即係同樣性質嘅嘢、嗯。
3: 哦，咁但唔同喎。咁、啊、可能你自己諗嘅嘢同埋性質一樣嘅嘢係差唔多啫。但你自己心中有一樣嘢係，
2: 我覺得而家太多選擇啊。
3: 嗯，
2: 有電視劇啦，有電影啦，有短劇啦，即係你要去做嗰樣嘢要好實在先得囉。
1: 其實你呢一樣嘢同阿徐偉棟先生太似啦。
3: 冇錯。
1: 我就係、是、你知唔知阿棟你自己之前就係話阿棟就係要諗到好清楚。
3: 完美主義者。
1: 好完美先做一件事。其實你而家佢呢樣
4: 嘢。佢就
3: 係跟足你啦。
4: 之前有講四年啦嘛，用咗四年嚟諗佢應該點呀。我哋話吓嘩你都幾幾其實你用四年
1: 你哋兩個咪就係好似。
4: 咪係囉
1: 你完美主義。係啦你諗下你而家就係、是。其實我要好 ready， 我先至想去做後面嘅嘢。
2: 嗯，
1: 你哋兩個冇辦法，一模一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低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2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2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到下个月5号举行。足总宣布本港获确认主办第二级别赛事，票务详情稍后公布。首届赛事有14支球队参与，包括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3支特邀球队。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杯设有2个级别，第一级别赛事由印尼主办，第二级别赛事就由中国香港主办。每个级别将分为2组，以单循环形式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2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 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2: 我八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啊！
3: 记到而家，
2: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0: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4: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5: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一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4: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赞牙到不得之了。
5: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啊，又到咗我哋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啊！今日我哋咧好高兴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加导师 Eric 喺度。Hello Eric，
2: hey, hello，
1: 首先我想讲咗催眠先，因为好多人喺呢个影视嘅一啲电影啊，即系剧啊，都觉得催眠系好劲噶。
3: 系啊，
1: 我攞个陀
3: 都做到噶。
1: 首先咧，佢要有工具嘅，要有一个陀标嘅，
3: 唔使噶。有啲佢系唔知做咩，突然间只手系一定要有
2: 握
3: 下，
1: 系啦。之前有一套系阿石
3: Thurman 咁啊，
1: 系啊。跟住佢就嗱，你听我讲，咁就控制咗一个人噶啦。
3: 系啊，
1: 你系咪真系做到？我而家唔敢望啊 ，Eric 住。
3: 唔系，我觉得望得嘅，见佢一举手即刻。
2: 我都系第一次咧，接触催眠都系睇阿石修嗰套。
1: 系咪啊？隔世追凶。
2: 系啦，一滴两滴三滴咁样就。
1: 系啦，一滴两滴，你睇下嗰啲血，你睇一滴两滴三滴，你就已经俾我催眠咗啦。
2: 一开始接触我第一次都系嘅。
1: 真系咁噶？
2: 捉催眠系睇电视知道一样嘢嘅，
1: 系，
2: 但到我学嘅时候就知道系两回事咁样嘅。
1: O K， 咁你由接触到去到学啦，你系点样决定由我哋？你睇电视，我睇电视，我冇学，你学咗，咁你系点样去决定呢件事情，同埋学嘅过程难唔难嘅咧？
2: 其实啊，我系2020年开始接触呢样嘢咁样嘅，咁啊，即系分享我少少故事咁样啦。当时其实我就，当时系因为一个失恋嘅经历，突然间咁样啦。
3: 你失恋跟住去学催眠，
2: 唔系嗰阵时
1: 好惊，突然间系咪要有啲
3: 即刻睇电影咁样？系啦系啦，催眠女朋友。
2: 嗰阵时系点样咧？就系纯粹系即系有段咁嘅经历咧，但系觉得自己嗰段时间系可能嗰几日啱啱喺旅行途中咁样嘅，收到啲叫做分手嘅消息咁样啦。咁其实嗰陣個人其實成個係好 empty 咁樣嘅，咁就可能想話，有冇啲工具可以幫助到自己，可以舒壓情緒啊，去 let go 翻，或者可能真係叫做冇咁辛苦咁樣。咁可能就啱啱嗰時候咧，咁我嗰時未有 AI 啦，係咪 search 咁啊？其實有啲咁嘅工具入我個世界裏邊啦。咁開始其實一開始都未係真係學先嘅，即係知道呢個工具。咁到嬲尾其實就去到即係早兩三年就開始真係學呢樣嘢，同埋真係實用出嚟咁樣嘅。
1: 咁學呢件事嘅時候，你係即刻可以上手，定係唔係我都摸咗好耐？同埋嗰個技巧方面，你係點樣去掌握到？同埋你點樣去即係覺得自己係可以催眠到人呢？
2: 其實我學嘅時候咧，課堂即係我啱啱開始學嘅時候，課堂係會有少少練習咁樣嘅。咁但係當時嘅練習嗰個

0: 環節唔算十分之多咁樣。咁所以我完咗之後，其實我都有去唔同嘅地方啦，再去做一啲 practice 啊，去做一個真係同人哋一對一去實戰嘅。咁樣臨尾就先可以 build 到信心出嚟。
1: 我想問一下你由學啦、上堂啦，去到幾耐先至會成功到催眠嗰樣？途中咧，我覺得應該難嘅，即係應該一直。啲人話俾你聽冇 feel 喎，冇 feel 喎，我覺得嗰個挫折同個灰應該好強。
2: 唔係啊，同埋咧，佢可能有時咧一齊上堂咧，點樣試咧，就係同啲同學一齊噶嘛，你催眠我，我催眠你噶嘛，會唔會真係有時係你功力未夠嘅時候，你催眠緊佢嘅時候，俾佢催眠翻㗎？會唔會有咁嘅可能？
0: 通常咧，我哋當係即係我會比喻為一個攻一個手咁樣咧。其實可能即係催眠師可能負責去講嘢嗰個咁樣嘅，咁可能另一位同學咧就可能被催眠咗咧，就可能就叫做係可能
2: 接受嗰個啦，
0: 接受嗰個啦，通常就會合埋眼去聆聽咁樣嘅。
2: 係，
0: 咁你話會唔會影響功力？會唔會影響到？其實就絕對會
2: 嘅。會㗎 ，OK。
0: 因為其實咧，可能喺催眠嘅過程咧，其實我哋會觀察佢，譬如可能被催眠者佢，譬如身體有咩反應啊，呼吸嘅時候，去睇下我哋下一句應該會講啲乜嘢嘅。係，如果你亂咁講嘢，其實因為催眠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咧，要個被催眠者自愿先可以入到嗰個狀態。
2: 啊
0: 即係所以如果你講嘅時候嘅某樣嘅詞語某句嘅字，可能影響到同佢嘅價值觀抵觸咗嘅時候，佢會即刻會醒翻咁樣。
1: 咁即係唔係話你為所欲為啊？乜都得嘅，
0: 即係嗰啲咩講密碼做咩？絕對唔可以嘅。咁但係咧睇好多時候，你睇啲舞台催眠就好勁啦，拍手指呢啲。
1: 係啊係啊，
2: 哇！你手指好響喎，
0: 肥啊！
1: 喂啊！你唔好再望住我拍得唔得啊？
2: 好驚啊！我而家講啊，我以下講嘅嘢未必係我想講嘅嘢，我冇啊，先生你明唔明啊？
1: 我不停堅持就話你嘅價值觀同我唔同，你催眠唔到我 Eric。
0: 可以，所以其實你話拍手指以下咧，舞台催眠嗰啲其實係利用咗一啲叫羊群心理啦，因為其實催眠師舞台催眠嗰啲係要挑選佢下邊有邊啲催，即係個催眠師覺得，我原來依個人係比較易接受我個暗示咁樣嘅，我先挑選佢哋上堂，而唔係盲目去抽人上嚟去拍手指瞓覺。
1: 即係但係原來真係一拍手指真係會做到催眠效果嘅，有機會。
0: 或者去令到做之前其實會加暗示俾你嘅，可能例如我可能加暗示，等你一聽到我拍手指嘅時候，你就可能會即刻合眼入到一個。
1: 我正想去學呀。
0: 但如果本身個催眠師唔耐嘅暗示咧，其實係冇任何用，即係你見我拍，你哋都冇反應嘅，因為本身冇講任何意
2: 思。好似個魚鈎咁樣嚟嘅。
0: 係啦係啦，落個鬧咁樣，其實過完落去咧，咁其實有個心理暗示嘅力量。就好似頭先你話同事有個咩控制隻手咁樣。
1: 係好耐年前啦，試過一次。
0: 其實咧就應該係個催眠師同佢講咧，而家隻手要會慢慢可能會升高咁。其實佢自己聽住催眠師把聲，佢自己對自己有個心理暗示嘅時候，咁其實自己提高。
2: 呢個可唔可以分享下係咩故事啊？咩手啊？
1: 其實話説咧，好耐年前啦，我唔知十年前到啦，係好耐，
2: 真係好耐啦。
1: 係啦，請咗個嘉賓，咁跟住之後咧，同事就比較反叛啲嘅，咁就我唔信咁樣跟住試。咁我印象中咧，我記得咧就係催眠師就同佢講：你而家幻想揸住個波波定唔知乜鬼咁樣，跟住之後唔知咩升高定咩鬼咁樣啦。跟住佢真係隻手
0: 好易啊！呢個單試俾你睇得啦，
1: 真㗎，
0: 三分鐘搞掂。
1: 哇！好有信心啊！
2: 我突然之間好想一首歌，等等一首歌，我就試下三分鐘之後，你抬唔抬得起我隻手
1: 啊？跟住之後咧，而呢個咧好頑固、好執著嘅同事啦，佢真係舉高手。跟住我之後問佢，我話你即係走咗啦，老師隔走咗之後，我話喂你交氣啊，扮曬定點啊？唔係啊，真係噶！我試過用力扯翻自己落嚟，佢扯唔到啊！佢咁講
2: 咯。究竟係咪真嘅咧？我哋而家就俾三分鐘嘅你，去一首歌睇下係咪真係可以舉起手啊！

0: 一首歌翻到嚟啦，阿泳儿试完啦，你嗰个感受系点咧？
1: 我想讲咧，即系我头先咧喺咪即系播歌嘅时候啦，真系试咗个就系话，一只手会唔会拎得起，一只手就会唔系即系全部俾 Eric 控制住啦，系就要拉翻低咁样啦。我想讲咧，我系真系有少少嘅。咁但系咧，我就自己个脑不停地喺度转咧，就心谂就系死啦，系咪未开始咧？跟住之后我两只手开始攰咯。但系的而且确咧，系本来叫我拎起一只手，即系我揸戴住水晶手链嗰只手咧，
2: 系
1: 我系觉得我自己冇咁重啊，即系冇咁攰啊，应该咁讲，冇咁攰嘅，系啦。
0: 我会觉得系作为一个旁观者咧，我系见到你系有反馈，但系唔多。我唔知系你自己喺度排斥紧呢件事啊，定系你突然之间又谂咗去第二度啊，唔够专注啊，定系点样啊？
1: 系啦，因为我有专注力失调噶，咁我都想问下 Eric 啦，因为其实咧头先 Eric 有叫过就系话你想象下你只手入面嗰啲嘢，跟住之后或者点样颜色啊，咩型号嘅时候啦，跟住之后我系即刻个脑就好紧张咗，系啊，咩颜色咧死啦，咩颜色好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就个 focus 错咗。
2: 有啲影响嘅。
1: 系，咁我想问下啦，即系作为催眠呢样嘢嚟讲啦，除咗嗰人要信任Eric 啦，即系信任催眠师啦，譬如当好似而家咁，譬如有专注力失调啊、过度活跃啊，或者其他嘢嘅话，嗰人比较心散嘅，咁系咪就会比较难啲可以做到呢个催眠呢个效果咧？
2: 咁就要睇下催眠师功力啦。
1: 哇、啊，真系有分噶、嗯！
2: 即系譬如一个经验好嘅催眠师咧，其实佢唔使你合眼做嗰样嘢嘅。试过咧，其实我去咗一个叫做台湾嘅催眠师嘅会议啦。咁当时有个老师系喺台上做示范咧，其实嗰段时间咧，嗰、那个受被催眠者咧，其实就系一路行一路被人催眠咁样嘅。所以其实就系、是其实你行紧都我听到都我有专注力专注喺人哋把声度咁样，其实就系呢个原因。只要你专注到喺催眠师同你讲嘅嘢嘅时候咧，咁其实就 O K 噶啦。
0: 我想问催眠师同埋可能受催眠嘅人士会唔会话一定要建立一个信任，或者会唔会都系人拣人，即系可能某个系可以好容易对佢，但系其他可能未必得。
2: 会绝对会
0: 绝对会嘅。咁你哋点样试嗰件事，同埋使唔使话知道啲 background？ 即系例如可能要知道你系咩工作，或者你系有啲乜嘢经历咁样噶？
2: 如果是当我嚟嘅香港未有一个制度去关于催眠呢样嘢嘅，咁同时间所以而家香港嘅催眠咧，其实佢系非医疗嘅用途咁样嘅。OK， 咁所以有好多情况就首先第一个情绪病方面咧，就唔建议做催眠咁样嘅。
0: 即系点解咧？
1: 系咯，
2: 因为譬如如果佢系真系有 mental disorder 咁样啦，咁其实可能有好多种唔同嘅一个精神疾病咁样，精神疾病。咁其实如果本身个催眠师佢冇呢方面嘅 background 嘅知识嘅话咧，其实当即系可能头先你叫合埋去聆听我声音啦，可能有啲咩 trigger 到嘅，有啲咩叫做二次伤害咧？咁其实催眠师其实可能就应付唔住啦，佢唔知道本身嗰个客人本身佢譬如我当系抑郁症咁样啦，可能有啲叫做系食紧精神科药物、思觉失调嗰啲，咁其实你本身入边会抑压住你一啲叫做神经质嘅问，咁变咗其实你系做唔到，即系唔建议去做呢样嘢，除非本身嗰个催眠师佢系有个医学背景，咁就可以啦。
0: 即可能佢有精神科嘅专科嘅背景，咁佢可以知道，即系佢知道点样 trigger 到，亦都知道点样医翻佢，咁嘅时间就 OK。
2: 或者咁讲，如果有一个叫做系CP 咁样嘅话啦，临床心理学家，咁如果佢本身系学识有识催眠呢样嘢，佢可以喺佢嘅帮佢嘅 client 做心理治疗嘅时候咧，可以运用催眠嘅技巧。但系如果譬如一般我咪叫做医学背景嘅时候咧，如果我过嚟譬如我可能啊先问你过嚟嘅时候咧，你同我讲你可能你有叫做一个 mental disorder 嘅话咧，咁我通常就会建议就唔好做咁样噶啦。因为就唔系我专业嘅知识层面里
0: 边。明白。
1: 咁所以基本上 Eric 你会做嘅大概系边个层面嘅嘢？我伤心，你会就安抚我嘅心灵，呢啲嘅啫系咪？
2: 一般其实就有抑郁情绪，但未去到抑郁症啊。OK， 有焦虑情绪嘅呢啲情况系全部冇问题嘅。
1: 系。
2: 或者可能有啲运动员佢可能临比赛。就好
1: 紧张，
2: 系啦紧张啊，或者可能好多嘅焦虑影响佢嘅睡眠啊，发挥嘅时候，呢啲系全部都做到，亦都关于有啲可能曾经我有好多叫做关于童年嘅一啲可能
0: 回忆、
2: 原生家庭啊、童年创伤嘅，佢可能想去疗愈翻啊，去面对翻嘅时候，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噶嘛。
1: 我都听过有啲人有讲过咧，就系话人成长到某个位咧，有啲位可能佢会特别抗拒嗰啲嘢，例如当可能系佢永远都唔可以揸住原子笔嘅，佢一见到原子笔就惊噶啦。但系原来就系细个可能就系有啲创伤，咁可能佢一直唔知嘅，佢只系知道自己好唔中意原子笔，佢唔可以接触原子笔，系咪就系可以透过你哋去揾翻点解佢咁唔中意，或者佢以 以前發生過咩事，係咪就係要靠呢樣嘢？
2: 或者講透過催眠呢個工具，唔係透過我哋，其實好多工具都得嘅。OK， 即係嗱，我覺得比較熟悉即係無間道啦，即係阿梁翠先生同埋陳慧琳小姐，佢係有個催眠嘅一個環節咁樣。其實係可以 recall 翻一啲叫做係深層嘅記憶咁樣嘅，係可以做到出嚟咁樣嘅。咁當然，如果有啲情況可能真係叫做佢點樣諗諗唔起嘅時候，有機會佢潛意識為咗保護佢，唔想佢再即係唔想我自己再受傷害咧，就其實係睇唔到咁樣嘅。但你話源自不依啲驚唔驚咧？其實 so far 其實好多情況下都可以睇得翻個原因係乜嘢嘅事源就。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咪同我哋睇嘅一樣，即係嗰啲失憶嗰啲咧，我係可以揾翻嗰段記憶出嚟，定係嗱？你諗下，如果我唔記得咗嗰段記憶，嗰段記憶都應該係幾傷痛噶嘛？係咪一件好事咧？透過催眠去揾翻出嚟？
2: 嗱，所以要睇佢本身當事人想唔想面對一樣嘢。
0: 因為佢唔記得噶嘛，佢唔知道出咗嚟係佢究竟中唔中意噶嘛。
2: 所以其實你話係咪每一次催眠都會帶個當事人睇翻嗰件事嘅根源咧？未必嘅。即係有時候我都問，你其實你想有冇依個勇氣想去重新面對翻嗰件事，去重新療愈翻啫。即係如果拉咗 OK 嘅，我哋先會帶佢翻嗰件事嘅根源。想唔想睇翻？但有啲情況可能純粹佢係因為而家工作嘅壓力。OK， 咁有冇必要揾翻個根源？我覺得又未必要夾硬要挖到咁深咁樣嘅。你學阿斯文話齋，有時佢即係個人個潛意識 block 咗，其實就係保護緊自己。專登挖佢出嚟，其實。如果我哋係承受唔住嘅時候，又係會造成二次傷害咁樣。
1: 係，我亦都有聽過有人講過咧，即係一啲關於身心靈上面、靈性上面，就係話催眠去令到你可以知道翻前世今生。
0: 哇！呢個有啲好玄學喎，真係。
1: 係啊，好玄學嘅。
2: 但係好多人有
1: 真嘅
0: 係。
2: 嗱，多句，我自己教咧係有教呢個範疇咁樣嘅，咁但係而家依一刻其實都係科學未有一個叫做可量化嘅證據。
0: 非精密科學啊，呢個
1: 係緊工測
0: 緊工聽眾朋友嘅參考資料。
2: 係你話我做嘅，即係我叫我都接觸咗幾年時間咁樣啦，亦都見過好多真實嘅 case 咁樣。你話係咪真係即係佢哋合埋講得翻出一啲真實歷史揾得出嚟嘅嘢？咁雖然科學證實唔到，但係有啲嘢你真係冇得唔信。我持開放態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00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话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约11:00，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和夏哥可以有些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系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3: 是哦，所以我都諗住呢下星期帶個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呢香港嘅另一面啊。
2: 咁不如你跟佢哋學定幾句關於大自然嘅印地語啊。
4: Roshni, Bani, Bahar。
2: 你都想學多啲印地語嘅話，就要留意
3: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點至八點，師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思维喺度。哇，這个世界咧真系乜都有得租啊！你觉得你自己生活里面或者生命里面租过最夸张嘅嘢系乜嘢？
2: 租过最夸张，
1: 系啊，即系可能而家唔系应该话你而家觉得有乜嘢系唔租得嘅？
2: 唔租得啊？
1: 系啊，
2: 唔租得，我会觉得唔租得内衣啊、衫啊，即系嗰啲咯。
1: 但系好多人而家都会租衫噶咯，你话内衣又系嘅，不过内衣就而家好多系用一次性嗰啲咯，系啊。咁而家我系见咧
2: 泳衣嗰啲有阵时会租噶，
1: 会啊会啊，潜水衣一定会租啦，跟住泳衣泳镜嗰啲一定租啦。
2: 系我而家研究紧呢样嘢。
1: 系啊，系咪啊？跟住仲有就系咩咧？咩系会租咧？就系、是最近我会听到好多系相机。租相机
2: 吓，我觉得啲好危险噶。
1: 我都觉得系，但系佢哋就会计就可能我想试唔同型号嘅相机，咁可能我净系去旅行先至用嘅，因为平时我净系用手机去影相嘅啫。咁但系咧，我可能去旅行嘅时候想要影得靓啲啊，或者有啲特别嘅用途，可能观星啊、观鸟啊等等咧，佢哋就真系会去租某啲嘅机器去影相，跟住翻嚟再还咯。咁跟住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原来真系所有嘢都可以租噶，即系电话又。有得租过啊，原来跟住人又有得租啦。之前又话咩出租男友啊，出租女友啊，
2: 手臂都有噶嘛。我记得嗰阵时系
1: 手臂啊，出租揽揽啊，或者总之出租任何服务都会有嘅，出租倾偈啊都会有啦。最近呢个劲啊，出租婆婆
2: 有咩用先？
1: 出租婆婆
2: 系我负责照顾佢。
1: 哇，即系我你呢个谂法又好嘢喎。
2: 系啊，即系我俾钱，跟住仲要系我照顾翻佢咁样啊？
1: 唔系，即系人哋成日讲噶嘛，即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咧就将呢一个宝带到嚟屋企啦。
2: 系，
1: 咁咧就系点做咧？就系佢哋用佢哋嘅人生智慧，点样咧？就系同可能啊啲小朋友倾下偈，跟住咧用佢哋嘅智慧咧同埋经验咧去提供一啲可能唔同嘅服务，例如系有咩咧陪倾心事啦。例如是什么呢？扮三代同堂出席正规的场合啦。
2: 喂，我想说呢，陪倾心事这个很重要的。
1: 是吗？
2: 其实是有很多人成日都讲，学你说渣，家有一部如有一老，
1: 家有一老如有一部。
2: 原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呢，我们是未经历过的嘛。
1: 是。
2: 那我们有时候可能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事的时候，听他倾偈，某程度上我们有个得着的。或者某程度上呢，我会觉得是挺惊讶或者wow到我的。
1: 是。
2: 啊，以前咁样噶，即系你会听到一啲
1: 你谂唔到嘅嘢，
2: 想象唔到嘅故仔，但系其实可能佢只系同你争短短十几年间或者廿几年间嘅事嘅咋。
1: 系，跟住你就会发现原来以前真系同而家好唔同，即系可能以前唔系日日有水啊，唔系开水喉就有水啊，或者唔系开水即系唔系开住嘢就有电啊，或者系唔系出街就有嘢买啊，咁样即系佢哋要好多呢啲唔同嘅情况先会攞到某啲嘅资源啊等等啦。咁仲有系乜嘢咧？就系扮三代同堂出席正规嘅场合。即系例如婚礼啊、葬礼啊咁样咯，
2: 系呢个我觉得有啲可圈可点嘅，因为我觉得除非你有啲咩特别原因啦，
1: 系
2: 如果唔系，我觉得呢个唔需要扮嘅，因为你嘅屋企人或者你身边啲人全部其实都知道你屋企状况，
1: 系
2: 如果你可能当去出席婚礼咁睇啦，即系下个月突然间有人就咦？你婆婆呢你爺呢咁樣嘅時候，即係或者你阿嫲嘅時候，你
1: 叫返佢返嚟囉，
2: 佢
1: 即刻
2: 答
1: 可唔可以加鐘，係而家起而家起計係咁樣。
2: 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尷尬，或者不過每個地方唔同啦，即係
1: 可能有啲習俗啊嗰啲係真係需要咁樣去做，跟住可能有啲唔知佢哋會唔會有啲儀式啊，可能真係咁樣會對屋企好啲等等嘅事情啦。仲有係乜嘢呢？婚姻諮詢。即系问佢哋有关于可能佢哋嘅嗰一代系点样拍拖啊、结婚啊，从而令到自己咧可能对于一啲爱情上面咧、感情上面嘅东西咧，都会有更加多嘅睇法。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成日话以前一辈同而家一辈嗰个谂法系好唔同噶嘛，而家真系新一辈都已经系。哇！一年里面可能我哋已经分享过无数咁多 terms 出嚟，一系就咩嗰个我哋净系暧昧唔拍拖，有啲就系点咧？唔确定关系，有啲咧就系净系做朋友，或者有啲系唔系啦，我真系要确定关系就，但系就唔结婚，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关系，但系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讲紧。 结婚唔结婚，或者系基本上你拍拖就拍到尾，结婚就结到尾噶嘛。但系而家可以做嘅选择系好唔同。咁当以前嘅时候，究竟点样佢哋可以行到咁多年呢？点解佢哋可以互相相处到相敬如宾呢？即系一定会有性格嘅不合，咁当时点样解决佢呢？即系等等呢啲经验嘅分享，都系会令到可能大家对于一啲感情嘅睇法好唔同咯。突然之间会可能你发觉，哦，原来每一段感情你睇得好好，都可能会经历一啲问题。但系如果你转个谂法嘅时候，跨过去嘅时候就可以行得耐少少。仲有一咩服务呢？就系、是哦、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啊，一啲传统嘅技艺。
2: 喂，呢、這个系紧要啊，
1: 好紧要。
2: 成日话失落禁制噶啦，
1: 系啊，失传
2: 系失传、失落、失传禁制嘅，即系最简单讲，我哋香港啊、上次我哋请咗啲嘉宾讲我哋嗰啲围村嗰啲有讲过一个饼噶嘛。那個餅叫什麼餅？
1: 茶果？板啊？
2: 有個
1: 板啊？
2: 是，總之一個餅啊，我唔記得叫什麼名字，突然間。咁跟住嗰個就已經真係得返上水嘅其中一個村嘅一個啲婆婆可以做㗎咋、其他人都已經好少做。咁又或者係有啲叫做咩白餅啊或者其他啦，咁、原來已經係越嚟越少傳統嘅人會去食啦，或者攞嚟做啲祭祀儀式啦、或者嗰啲咩雞屎藤啊、你頭先講茶果。我呢啲都已經、即係仲有嘅、
1: 但係冇咁叻做
2: 咗好多啦。
1: 真係，我覺得係點咧？一啲叫做傳統嘅習俗啦，即係可能中國傳統嘅習俗啦，你新年要做啲乜嘢啊，或者係中秋要做啲乜嘢啊，或者係當你拜山嘅時候要點樣做嗰件事情會比較好啊？啲程序上咧，你係真係要問翻老一輩佢哋先會更加清楚呢件事啦。另外咧就係一啲技藝咧，唔知點解嘅，我唔知點解老一輩係咁叻地可以學到咁多，例如煮餸啦。例如是语言啦，例如是一些叫做针纸啦、打扫啦，即是很多东西他们是会收埋很多宝贝在里面的。而这些东西如果他不教出来的时候呢，或者你不去学的时候呢，你就没有了这个技能。所以变成如果他们可以教到这一方面的技能下去的话呢，这个出租是非常有意义的。等于什么呢？我上了个私人课堂。

0: 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新嘅出租功能啊，咁就系呢个出租婆婆啊，亦都为长者嘅就业咧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啊！呢一个出租婆婆咧，其实喺日本里面发生嘅，咁咧佢哋咧就系用人生嘅智慧啦，去赚佢哋嘅金钱啊！我觉得除咗赚金钱之外咧，令到佢哋有一个叫做价值喺里面咧，都更加紧要啊！当佢知道佢自己有价值嘅时候，可能好多长者咧会少咗孤独感啦，跟住身体又好啲啦。感觉上可能你多咗个孙仔又或者多咗个孙女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我系有用噶，或者系我原来咁多年嚟系冇白过噶等等啦。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有好多嗰啲叫做传统嘅料理啊，或者佢啲规矩啊，嗰啲针子啊，都系佢哋先识嘅。
1: 我成日睇电视咧，佢哋咧啲婆婆啊好劲噶，喺个厨房度咧，即系嗰啲电视啊综艺啊或者电视，你睇住佢真系求其揸住个匙羹劈两劈落去，豉油啊、糖啊、咩醋啊咁样，跟住佢就已经整咗个好靓、好好食嘅。但你以为佢看似就系乱咁劈啦，但系呢啲就系佢嘅智慧咯，
0: 真系。
1: 更重要系劲老噶啦，即系佢已经话俾你听，佢话我86岁噶啦咁，但系好清醒噶个人，
0: 真系噶。同埋咧，佢哋唔知点解咧摆盘系劲叻噶，即系佢哋摆得好靓，好似餐厅咁样啦。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叫做家有一老如一宝嗰个智慧。在里面就是一些要腌的东西，即是可能韩国或者日本就是那些腌制菜啊，那些泡菜啊，那你如果香港来讲，你可能是些菜谱啊，或者是那些什么咸
1: 辣椒酱
0: 啊，金桔啊，辣椒酱啊，
1: 虾酱啊，
0: 是啦，跟着或者是那些酒，即是可能浸酒啊，
1: 还有果皮啊，
0: 是啦，还有那些腌鸡，即是那些咸鸡怎样腌啊，这些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长辈会很厉害做的，还有他们那些储落嚟嘅嘢咧，你系会觉得哇，原来系都系自己整噶，因为而家你会觉得我出去买噶嘛，
1: 同埋每个人整唔同味噶，
0: 系啊，
1: 咖喱味同你出面买嘅唔同噶，无论你出面嗰即系嗰间铺头研发咗几耐都好啦，点样写住传统家乡味都好啦，都唔系你平时食到嘅味道噶，
0: 真系
1: 简单啲露水汁，你平时即系出面而家坊间你买到嗰啲已经似噶啲味，真系似，但系都系唔系嗰种感觉嚟，
0: 佢有少少系唔同嘅味道咯，
1: 机械 feel，
0: 同埋唔同。唔同屋企佢都會有唔同嘅配方啦，即例如我哋以前咧，即如果喺北京嘅時候咧，你知唔知係每一個嗰啲叫做婆婆啊、公公啊、爺爺啊、嫲嫲咧，係都會識係咩咧？一個係包餃子，即佢仲要唔係話即係有皮，即而家咪包餃子就買啲現成豬肉嚟，即已經係好好啦，有啲直頭買個餡翻嚟啦。但係嗰啲皮咧，好多時係已經你買咗啲餃子皮翻嚟，跟住就包，即你係包嘅啫嘛。但係嗰陣時係真係佢哋係。每一个人系每一个，唔知点解佢哋咁叻嘅，系每一个人都识咧，系由面粉开始噶，即系系啦。跟住你睇到佢哋咧好劲嘅系乜嘢咧？而家我哋咪如果睇嗰啲菜谱咧，咪要几多 gram 攞个秤又磅嚟磅去，
1: 冇咗就唔识整噶嘛。
0: 系啊，佢哋唔使噶，攞个铁兜噶咋，真系得一个铁兜噶，
1: 乱咁揈咁样样感觉好似，
0: 攞个铁兜跟住一壳咁样面粉，你我想问下笔几多？隨心啦，一學咯，一學系几多？
1: 你叫佢教你咧，
0: 系啊，教唔到噶。
1: 你加啲盐，加啲糖，即系加几多？加著略啦。咁我点啊？
0: 著略，
1: 著略，佢哋会讲呢句。
0: 系啊，跟住或者你睇下，你睇情况啦。见到水少啲嘅时候，你咪加水咯。面少啲嘅时候，你咪加啲面粉咯。咁样，跟住好啦，真系，跟住就开始就研啦，研做一个个，好似一研咧，佢哋唔知啦，一只手咧，一边喺度搓啦，跟住嗰只手就劲快喺度捽啦。跟住就會變咗個圓形出嚟噶啦，嗰塊皮。
1: 我最想學嗰樣嘢係咩？突然間咁講咧，交叉。我最想學嘅咧就係老人家點解可以同一時間可以整到咁多樣菜啊？
0: 因為係時間管理。
1: 係啊，因為我自己咧，如果譬如你叫我整幾個餸咁樣，當三四個餸咧，我可能整咗成兩個幾三個鐘㗎。
0: 佢哋係要
1: 可以做到咁樣㗎。
0: 佢哋係要由餸同埋工序開始咧，佢哋就要諗㗎啦。
1: 係，
0: 即係點樣邊個先邊個後咁樣。
1: 同埋佢出咗嚟嘅時候咧，佢可以係差唔多時間。
0: 全部
1: 热
0: 辣辣嘅，
1: 一齐出嚟，我就一定系整完第一碟餸，
0: 跟住冻晒就第二碟，
1: 系啦，第一碟已经冻咗啲，唔理，跟住第三碟先开始慢慢整，即系我唔知佢哋点可以同步做呢样。
0: 一个系时间分配咯，另外仲有就系拉面，佢哋系直头识得拉面啊，即系而家要去酒楼加钱睇嗰啲咧，拉到好长嗰啲咧，系每一个人都识嘅，
1: 系，
0: 所以嗰件事系好厉害嘅东西，就系以前嘅人唔知边度学翻嚟。 咁多嘢、嗯。以前又冇嗰啲影视平台啊，即系影片平台，你可以上网学噶嘛。嗯、但系佢哋真系每一个都识咩？织冷衫。
1: 嗯，
0: 个个阿妈都识织冷衫噶，
1: 系，
0: 同埋织颈巾噶，
1: 系啊，
0: 唔知点解噶，跟住同埋咩
1: 雕花好靓噶，好整齐噶，
0: 系 啊， 啊，好似出面买咁噶，温暖牌噶，
1: 唔
0: 使望住噶，睇住电视咯，
1: 系啊，我哋望住都歪嘅。
0: 你歪已经好好啦，我连第一针起针都未识啊，系啊，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那个穿珠仔啊，我以前咧有个亲戚咧，佢系识得用嗰啲珠咧同埋鱼丝咧，系穿个嗰啲公仔出嚟噶，佢系乜嘢公仔都穿得到噶，或者系嗰啲接嗰啲银纸花，
1: 系
0: 接嗰啲利是封嗰啲公仔，即系新年嗰啲摆喺门口嗰啲咧，
1: 边啲啊？
0: 系啊，
1: 但系你已经过时啦，
0: 唔系啊，即
1: 系而家兴嗰啲唔知咩针。针吉嘅公仔嗰啲啊，
0: 嗰啲都会有噶。
1: 勾公仔啊，我记得叫勾公仔啊。
0: 系啊，但系勾公仔系其实都系佢哋识嘅嘢嚟噶。咁所以佢哋真系唔知喺边度学翻嚟。
1: 而家你新嘅叫拼豆添啊。
0: 哦，拼豆系新嘅，呢个
1: 劲喎你。
0: 拼豆系新嘅，系啦，但系呢个就我觉得织冷衫劲啲啫。
1: 我都觉得，因为我觉得拼豆拼完嗰幅图出嚟，我觉得冇乜用。
0: 系咯，你摆嚟睇咯。系啊，呢个系讲求美术噶嘛，但系嗰个真系要技艺噶嘛，同埋佢哋系可以喺嗰、那个。冷心里面啊，可以织到个花出嚟、嗯，即系你系有公仔添嘅，所以嗰件事系非常之厉害嘅。咁如果有呢个出租婆婆嘅时候咧，或者出租嫲嫲嘅时候，出租公公、出租爷爷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学呢一啲嘅技艺啦。同埋每一个咧，公公同呢个爷爷都好啦，佢哋系直头识得嗰啲叫做乜斗木。
1: 啊！
0: 我以前
1: 木工啲 friend， 木工啲 friend，
0: 我以前屋企嗰啲凳咧，全部系我公公斗出嚟噶，
1: 劲喎！
0: 仲要唔系嗰啲。我最
1: 冇壓壓格格嘅，
0: 唔係冇壓壓格格都算啦，即係正常你以為係板凳仔，唔係咯，佢係好似沙灘椅嗰啲咧，
1: 正
0: 喎，係啊，跟住之後係可以教嗰啲斜度嗰啲咧，即係而家真係沙灘椅嗰啲，佢係自己鬥出嚟噶，跟住仲要自己喺後面咧刻個名咧，即係可能幾時幾月幾年邊度製造咁樣噶，哇，嗰張凳係真係可以坐幾世噶，係即係坐全家寶咁樣去坐，
1: 但係你唔好掟我，記住我幾世，
0: 唔掟唔到。掟唔到，掟唔到，系啊，所以点解佢哋会咁厉害咧？而家我哋咁多科技，但系我哋好似冇一门手艺喺手。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让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9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6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法例明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说，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海北海是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到晚上近7点半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海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跌288点。道琼斯指数报52,089点，跌咗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5美元，卖出4368.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昨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力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1: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0: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1: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0: 悭唔少喎、啊。
1: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啊。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baby, 安稳感。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为你带嚟有周柏豪嘅全新广东歌《云像》。

0: 想你。
1: 挂住一个人时候嘅内心脑交战，先带嚟有 Jazz Law 嘅新作《写轮眼》以及邓紫棋《好想好想你》。

口讲住话唔得噶，唔得噶，唔可以中意你噶，内心系挂住你挂到傻咗啦。先带嚟有 J 风、冯允谦，我好想你以及林怡，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带嚟一连两首新作，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Anson 变《终于要唱失恋歌》。

喺告别对方之前，留低俾对方最后珍重嘅说话。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分手过后仲能不能够同前任再做返朋友呢？你可以吗？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或者呢个系必经阶段嚟噶，喺爱上一个与下一个之间，但愿可以各自分开翻少少，唔好将前任留低俾你嘅转赠到下一位。先有魏晋生《以出之物》以及许志安《情人甲》。

0: 但愿分手以后虽然是各行各路，但愿彼此都各自安好。先大利友刘浩龙、说明书以及紧接正正就是刘若英，各自安好。
1: 你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战机在冲绳县那霸机场因为故障紧急降落。报道引述日本国土交通省那霸机场事务所表示，事发在当地昨晚7点几，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机在机场紧急降落，战机所在跑道一度被关闭，民航客机要使用机场另一边的机场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卫队那霸基地说，涉事战机较早时在飞行过程中发生液压系统故障，随后在那霸机场降落。那霸机场方面表示，战机着陆时未有引发火灾。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气和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伊朗负责法律事务的副总统已经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长，下达暂停收取相关费用的指令。报道说，暂时停止收费可以降低运输成本，有助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道琼斯指数报52,118点，跌2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68美元，卖出436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系嚟自一对呢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嘅。今次火拍 Caesar 嘅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8位。Is it cool?

在梦想的旅途上为自己加油的同时，都同自己内心好好沟通一下，做一个快乐的人。先有 Vienna 黄淑曼的 Hey Vienna， 以及苏永纯他出道入行的第一首歌《搭空气的人》。

带住一股 J-pop 嘅劲啊，先有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带嚟两股新嘅女团力量啊！两首新歌嚟自两对女团，先有魔音女团啊 ，Turn My Magic On 以及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0: 沙沙沙沙沙沙。
1: 非常有型的两对男团与女团，先有 JFYT Syndicate 以及 Collar 沙沙沙沙沙。

趁住夏天未走，聽啲有陽光氣息嘅作品啦。先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閃，最後今晚帶埋俾你，希望天天都有好天氣啊！天氣之旅，佢係 Sticker， 我哋聽晚再見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直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流感季节今个月六月是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49.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4: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5: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11: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2: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1: 我们应该怎么做？
12: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1: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 二台话你知，
13: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14: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13: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呀？
14: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係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呀。
13: 原来係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係咪 OK 啦？
14: 仲有一件事就係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13: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14: 今个星期六日下昼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来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比喻成一趟旅程，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坐在一架怎样的车上面呢？由今晚这一刻，你又会走到哪一站呢？旅程这两个字很神奇，小的那时候我们总是很期待要出发了，觉得前面的路一定有很漂亮的风景等着自己。但当你慢慢长大，经历过很多春夏秋冬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旅程最难忘的往往不是你最后去到哪里，而是你沿途遇过什么，终点原来不是那么重要，过程才是最令人难忘。在这一趟无限的旅程里面，你一定会见过很多很漂亮的晨光，但是亦都试过穿过黑麻麻看不到尽头的隧道。你会在某一个月台遇到令你心动想跟他一路走下去的人，但是走到中途，对方原来又在另外一个站静静地落了车。你试过走错路搭错车，在异乡的街头淋雨，甚至怀疑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前行。但是正正就是这些好和不好，笑声和遗憾，就是这样拼凑了变成你独一无二的人生风景。今天是2026年9月11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现在的时间2点12分，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和你一起踏上人生的旅程，回望一下我们的风景。

首先同你分享嘅有我嘅不眠歌单，送俾嗰啲到而家都仲未肯瞓觉嘅朋友，又或者系被逼未瞓得觉嘅朋友。

自动自觉踏上咗呢一个旅程。听咗周慧敏嘅作品，一个人踏上旅途最紧要系乜嘢？系要识得自动自觉，放松心情。最好就系揾到一个识得氹你开心嘅旅伴。

张智霖逗我开心吧。这一趟旅程开不开心？开心的话，走进一间酒吧，点翻一杯 tequila。

0: 开心就得，无需后悔，即使醉掉。郑秀文的 Tequila 一杯。
1: 有一个人

林子祥的这一个夜，这一个夜有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咁喺一个咁漫长嘅旅程入面，唔知道你最享受嘅系咩时刻咧？有人觉得是看到很壮观的日出，有人是觉得是见到从未见过的新世界，但对于我来说，一趟旅程最动人的地方，其实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很想跟他分享这些风景的人。比如说你没有试过自己一个去旅行那阵，行到见到一个好靓嘅海边，又或者见到有一个好靓嘅晚霞，你第一时间唔系净系自己欣赏，而即刻拎部手机出嚟影张相俾佢睇，呢度真系好靓啊！如果下次有你陪我一齐嚟就好啦。

0: 2:34，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
1: 即影即留，随时再拍照，爱看杂志披露最新热潮。

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糖果同心心。系啦，假如你都中意梁咏琪嘅《我中意》嘅话，咪 Facebook 嗰度留呢啲 emoji 话俾我知道。

漫长嘅旅途上，每多行一日，心入面嗰份爱意可能就会再累积多一啲。如果沿途有你陪伴，真係会好想一趟旅程永远都唔好完。听完梁朝伟嘅一天一点爱恋，我哋有关淑仪地老天荒。

所以话就算一个人去旅行都好，其实望住一啲风景都好想有你喺隔篱同我一齐睇。当然你有一啲风景打从心底里就係想同你一齐去睇。

好似第一次同你经历新嘅风景，都觉得系一个 whole new world for you and me。比如话，我哋好想去嘅八川乡，唔知会唔会为我哋带来新嘅景象、新嘅感受。

陈百强的涟漪。这一首歌呢是我们其中一位 VVIP 的 Winnie 想点给我们另一位 VVIP 来自纽西兰的 Susie 祝他9月10日生日快乐。

咁啊 ，Winnie 仲话咧，佢话 Susie 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每日过得开开心心。有时间就飞翻嚟香港见下面啦。咪希望纽西兰嘅 Susie 收到呢一份心意啊！

人生旅程往往有阴晴圆缺，如果行到半路乌云蔽日，连星光都冇埋嗰阵，边个会继续紧握你双手呢？同你一齐听咗张崇基、张崇德，当星光不伴我。

幾多黑夜與低谷，原來眼前所有嘅光明同埋勇氣，通通都係完全因你而存在。同你聽埋彭羚呢一首。

0: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成嘅音乐情人啦。诶，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
2: 快乐，
1: 有快乐。
3: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之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当局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道琼斯指数报51982点，跌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85美元，卖出4316.92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夜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8: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只要你有认真行过人生呢一条路，你就会好清楚呢个旅程唔会永远都风和日丽。咁呢一趟漫长嘅旅程入面，最令人心痛系啲咩呢？唔系条路有几难行，亦都唔系行到只脚有几痛，而系行行下，原本同你一齐坐喺车入面，你以为会同你坐到终点站嗰个人，竟然喺某一个毫不起眼嘅月台，自己落咗车。

0: 再用血汗提词。
1: 3:08啊，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同你一齐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呢个环节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假如听到你喜欢嘅，有共鸣嘅，喺 Facebook 度留呢啲 emoji 俾我睇下。

如果你要走，要结束呢一趟旅程，我又点解要问点解呢？听咗彭羚，何故何苦何必？想翻起一齐上车嗰阵时，大家讲过嘅说话几咁动听，讲过几多诺言。

旅途中最沉重的包袱，每个人心入面都有一两件好后悔的事情，后悔当初没留住对方，后悔讲错某一句说话，后悔过后又有没有明天。

0: 行过几多弯路，受过几多伤，但至少在这一趟旅途上，我知道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听完吴国敬的作品之后，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同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预测话，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诶，凉咗啲喎。新界仲会再低多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咁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咁呢个周末又点呢？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就比较多，都系拎住把遮傍身好啲啦。咁除咗一两日咧，日间就除咗一两日咧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早晚都有几阵嘅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

好多时我哋成日都執着于某一个已经落咗车嘅人，甚至想冲落月台追返佢。但係转头睇返，你发现其实一路孭住咗一早过咗期嘅承诺，一早变咗質嘅回应。先至令你真正明白，同佢嘅旅程原来已经告一段落。接住落嚟同你听一首特别嘅作品，嚟自越南四位嘅歌手，歌曲名字 MRT。

歌曲咧系将一个地铁嘅旅程比喻成爱情嘅旅途。歌词里面讲到，我哋曾经坐上同一班列车，但系就注定喺唔同嘅站落车。嚟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孙令、KY、范春定、会唱令、裴唱令，仲有 Captain Boy 同 Hero 呢一首作品叫做 MRT。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道理个个都明白，做起上嚟往往最难。

0: 落咗车，行出月台，面对空荡荡嘅夜街，只想独醉街头。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1: 站在台。

Andy 黎展峰，我需要哭。旅途上最赤裸的脆弱，发现缘尽此生。

首比较少同你一起分享，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一首好好听的《缘尽此生》，来自黄海芹。

0: 告别一段关系，重新回到一个人的旅途，会自言自语。
1: 天是灰色

听完范晓萱的自言自语，四点钟新闻之前还想和你听埋秘密音乐宝库最后这一首麦嘉瑜不方便的真相。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以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在会前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定，与会人员亦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退款支票将从今年10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何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 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拎你支咪出来跟岑亮一起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排几多里？
6: 4:09啊，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喺呢一个时段咧，你要攞支咪出嚟，又要攞啲梨出嚟。你嗰支咪咧系因为阵间我播嘅 K 歌咧好听又好唱，咁假如播中你嘅心水歌嘅话，就梗系要用嗰支咪跟住一齐唱一下。啲梨咧就攞嚟派嘅。 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咧就留言写翻我阵间播嘅，而你又好喜欢嘅嗰一首歌嘅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

手，一齐睇下今晚你哋派同埋爆咗几多礼。咁啊，点算一下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咁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礼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嚟啦！犀利啦，第一首啊！

歌神 Sam 虚许冠杰嘅沧海一声笑，打开今晚 K 歌时段嘅序幕。咁跟住咧，要同你唱一首英文歌。

翻到嚟我哋香港嘅广东歌，好有小调风情嘅一首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比较少喺 K 歌时段同你唱，试下你哋水温。刘德华嘅作品，只知此刻爱你。是啊，只是这一刻的。

有时我准备 K 歌歌单嘅时候咧，都会翻查一下过往嘅记录，睇下有啲咩歌咧好耐冇同你唱，都发现呢一首今晚可以同你唱下喎。

微凉的风中，街中一把做戏子的破衫，想说怎么过这一天。曾很喜欢阴阴天，因我爱。

张学友嘅蓝雨，最精彩个部分就更系冷冷雨。哦哦，好啦，献出咗我嘅一句，多谢各位，系咁多噶啦。接住落嚟，梗系交翻支咪俾你唱《爱与痛的边缘》。

好，为咗将我哋嘅 K 歌时段嘅气氛又再炒一炒上去，准备咗呢一个秘密武器。

冇错，就系Leon嘅情深说话未曾讲。不过我相信应该有一大部分，唔系嘅，一部分嘅人系会唱有个雪柜在厨房。唔好俾佢停啊！梗系要把握时间，唱多两三首咧，希望可以。但呢一首咧，又系好耐冇唱。梁汉文，一世一次恋爱。

0: 同你唱埋 Superwoman 呢一首《无尽》，要为你公布今晚我哋嘅热唱 K 歌，有边三首啦？系包括有 Stevie Wonder 嘅《I Just Want to Say I Love You》，陈慧娴嘅《逝去的诺言》，仲有张学友嘅《蓝雨》。孝李王系属于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6.52美元，卖出4,317.2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齐去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一张旧嘅唱片，本身就系一个好具体嘅旅程。你睇住嗰张唱片系咁喺度转动，每分钟33转，唱针就由最外嘅圈第一条纹理开始出发，沿住麻麻麻麻嘅同心圆轨道，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咁样向住中心漫游。唱片听耐咗，无可避免会多咗一两粒尘，甚至会有一两道唔小心刮出嚟嘅划痕。有时唱针行到去嗰度，会微微跳一跳，发出一两声嘅杂音。但系正正就系呢一啲不完美嘅痕迹，先至证明呢一张唱片真真正正陪你行过咁多年，记住咗你所有嘅喜怒哀乐。清晨5:08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最后一小时呢一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住落嚟咧，我会同你分享一啲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同埋背后嘅故事。适逢哥哥张国荣的冥寿，一年两晚的依恋最后旧唱片都有哥哥的唱片。首先找到这一张，里面这一首歌

咁又想同你分享一下呢一首歌嘅冷知识啊。嗯，原来呢一首咁脍炙人口嘅《龙本多情》咧，本来咧唔系呢一个名噶。咁啊，阿郑国江老师咧，佢嘅手稿咧就收藏咗、保存咗一份叫做《一串梦》嘅原稿。咁啊，副题咧先至系电视剧《龙本多情》主题曲。咁喺手稿里边，我哋睇得出咧。情爱好像一串梦，这个梦的概念呢，在这首歌的创作初期呢已经存在的了。那后来呢才用了剧集的名字呢，就叫即将这首歌呢正式命名，才变成今日的《龙本多情》。那更加有趣的是呢，郑国江老师后来去就忆述返啦。当其时呢劇集的导演呢就同佢介绍呢个故事的时候呢，就讲过呢个劇情呢是源自张爱玲《倾城之恋》的。咁所以呢佢就写咗一段好飘忽啦不能自主的爱情的故事。咁但係去到劇集最后真係拍出嚟呢，哈，个故事呢又结果呢就改咗，又唔系根据倾城之恋。咁所以换句话讲呢，歌词某程度呢系按住一个后来冇真正拍出嚟嘅故事诞生嘅。咁啊，可能呢一首歌呢原本呢就唔系叫龙本多情，可能叫做一串梦。咁啊，讲返 Leslie 呢一张专辑呢，其实都唔系第一次介绍㗎喇。咁啊，但系呢一张专辑真系对于哥哥嚟讲系好重要，因为对佢嚟讲系佢嘅唱片事业真正爆发嘅分水岭。嗱，里面呢有12首歌啦，好多呢都系大家都好鍾意，都好出名，大受欢迎嘅，包括 Monica 啦，较早前呢先同大家一齐听过嘅啫，仲有缘分啦，始终会行运啦，当然唔少得啱啱同你听过嘅《龙本多情》。当然啦，亦都有一啲评论就话，真正改变张国荣命运嘅咧，系唱片里边嘅《Monica》呢一首歌。

咁原曲咧系 George Benson 加上 Roberta Flack 嘅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作曲有 Michael Messer、Linda Creed。咁嚟到我哋中文版啊，广东话版本呢一首《爱全为你》咧，填词有郑国江老师，咁啊编曲咧有赵文海。咁啊呢一首歌咧就首次收录咗喺杜德伟嘅《只想留下》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当然啦，亦都有女声嘅演绎，佢嘅名字叫做文佩玲啊。系啦，咁啊头先啱啱有提及过啦，原曲就系英文歌，一首好好听 George Benson 嘅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啊。咁啊原曲呢个感情咧好直接嘅，讲述咧就系、是、啊一见到对方就知道呢一个人咧系自己一生嘅爱啊，唔知呢一个意境咧你有冇？感受到过咧，一见钟情咧，我觉得好难嘅。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原曲咧就将呢一个意境咧讲咗出嚟啦。咁嚟到中文版咧，阿郑国江老师咧就冇将嗰个故事嘅大纲咧或者嗰个意境咧大幅咁扭转，反而咧保留咗嗰种好分世式嘅嗰种承诺啊，即系一诺千金。啊，就写得更加传统同埋坚定啊！即系呢一种爱咧，呢一份全为咗你嘅爱咧，唔系一刻嘅激情，而系这一生都属你嘅。咁啊，好有趣嘅一首作品，亦都系好好听嘅。咁啊，讲翻呢一张专辑咧，佢系杜德伟喺1987年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嚟嘅。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其实佢喺1985年咧已经成为咗歌唱大赛咧新秀歌唱大赛金奖嘅得主啦。而同佢合唱嘅文佩玲咧就系下一届，即系1986年嘅金奖得主。咁啊，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87年嘅时候咧，杜德伟推出咗第一张个人大碟啦。咁理论上咧。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新秀嘅冠军人马咧，咁啊应该会受到唱片公司嘅力捧啦。咁啊，但系咧就稍为咧就系、是、有啲唔同啦。文佩玲咧就喺唱片公司咧华星咧冠录嘅个人大碟咧一直都冇正式推出。咁啊后来咧就去咗另外一间公司，要等到1989年咧先至真正有自己嘅唱片。咁睇嚟呢就佢后来呢都唔係话推出太多作品。小弟呢都依稀记得呢个名字，细个嘅时候呢都有听过佢嘅名同埋有见过佢喺电视上出现。不过佢嘅作品呢就唔係太深刻印象啦。咁我觉得呢係好值得呢有机会嘅话搵返佢嘅旧唱片再同你分享下佢嘅故事。

第三张同李依恋嘅旧唱片系来自乐队 Raiders， 佢哋嘅 Raiders 87。咁今晚咧，我拣嚟呢一首歌叫做《人海中我是谁》，其实都几配合今晚我哋关于旅途呢个主题嘅。

物作曲编曲有黄耀光，填词林吾植，人海中我是谁，1987年呢收录咗喺 Raiders 87呢一张专辑里面。咁亦都有一个名字呢值得提及下，咁除咗黄耀光之外呢，仲有一位叫小光，呢一位助理监制原来呢佢係蒋志光。嗱，要讲清楚呢一首歌呢唔係情歌嚟嘅，咁林夕所写嘅词呢其实係讲述一个成年人喺人群里面呢突然间失去咗自己嗰种感觉，细个时候以为大个之后呢会有自由啦，但係长大咗之后呢先至係自由有啦，但係呢周围呢充满竞争啦、挣扎啦、欺骗啦，咁你以为自己嗰啲眼泪呢好重要、好大件事，但喺人海里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痛，真係冇边一个呢係有责任停落嚟听你嘅控诉。嘩，呢一个歌词嘅意境呢其实都幾講到我嘅心情，即係尤其是係我估係35歲打後啦，即係喺呢一個社會打滾得越耐呢就呢個感受越深。諗返喺自己細個嗰陣時呢真係好快好想快啲大過，因為會有多啲自由啦，又會可以多啲機會呢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但係呢係呀，即係呢個自由係有嘅，但係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呢？你会发觉原来你大了之后在这个社会呢很多事情都是身不由己的。唉，所以听回这一首歌呢都的而且确是有很深的感受。那么讲回这一张专辑呢是Raiders 87是一个很纯粹的创作人唱片来的。你会留意到呢整张专辑里面的歌呢都是由黄耀光所作曲编曲。全部嘅歌词咧都系林夕所包办嘅，咁如果你放诸今日咧，即系一张流行大碟咧，就唔系话有太多咧，即系有呢一种嘅二人创作语言啦。黄耀光负责声音嘅世界，林夕负责文字嘅世界，唱咧就由陈德章将呢一啲歌曲咧演绎出嚟。

第四张依恋的旧唱片。来自温兆伦。1991年的作品。唱片的名字叫做我是情痴随缘。成日都同你听我是情痴，今晚就同你听随缘。

作曲編曲徐家良，填詞潘偉源。隨緣這首歌亦都是劇集《灰網》的主題曲。

啦，啱啱有同大家提及过呢一首随缘呢係劇集灰网嘅主题曲。唔知大家对灰网呢一套劇集有冇印象呢？我有印象，因为呢一套劇集呢，虽然小弟自己呢就真係冇话係每一集都睇过，不过呢当年呢都有个新聞就係话呢套劇集呢就係当年嚟讲呢收视比较不理想，即係唔係好理想嘅一套劇集嚟嘅。咁啊全年嚟讲呢就係收视比较係最低嘅一套劇集之一嚟嘅添。咁但好有趣嘅係呢，劇集本身呢虽然唔算係好高收视，但係呢一首主题曲随缘呢比套劇本身呢更加长寿。好多评论就话呢，好多年之后呢好多人都未必记得灰网呢一个劇情。但是一听到这一首歌呢仍然记得，这首歌叫做随缘。咁我其实都成日都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我是情痴呢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嘅，亦都系一套劇集嘅主题曲啦，叫老友鬼鬼。咁系温兆伦呢自己有份主演嘅，咁佢同埋即系饰演嗰隻鬼嘅张卫健嘅一个朋友之间嘅故事。应该呢就系张卫健变咗一隻鬼之后呢先至识得温兆伦，反而呢就系咁样建立咗一个人鬼之间嘅友谊，所以叫老友鬼鬼。咁而且里面有好多即系好鬼怪嘅情节啦，好得意嘅，所以到而家呢都好深刻印象。灰网呢套劇呢就唔算系真系，即系如嗰啲资料所讲呢，对里面嘅劇情呢唔系话记得好清楚啦。有睇过嘅，咁但係对呢一首歌嘅印象呢就比较深刻一啲。咁我是情痴随缘呢一张专辑呢，有啲评论就话呢係好似一张浓缩版嘅温兆伦同电视台之间嘅唱片。咁除咗随缘之外呢，仲有呢一套劇集即係灰网嘅插曲童年时呢都係由佢所主唱嘅。是啦，咁另外我是情痴啱啱有同你提及过啦，老友鬼鬼嘅主题曲。两首歌我都觉得係好好听嘅，虽然讲嘅故事内容完全唔同啦。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有2008年张敬轩 Urban Emotions， 里面有樱花树下。

0: 作曲伍卓贤，编曲刘志远，填词林若玲。2008年张敬轩的 Urban Emotions 收录了这首樱花树下。有时听一些唱功非常厉害，旋律非常之好听的歌呢，经常都会沉醉在旋律和歌曲当中，反而呢就会忽略了歌词里面所讲的嘢，因为挂住啊，听下嗰个声音好好听啊，嗰啲个编曲好好听啊，咁样咁啊，反而咧就将嗰个注意力咧冇摆喺歌词嗰度，咁而且歌词即系唔系一啲话啊，即系一听就明或者一听就会 get 到嘅意境啦，咁啊，所以都系要啲时间或者心思去咀嚼嘅。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实就系讲盼望嘅，咁啊，用咗一个好浪漫嘅比喻啦，你。就是讲在香港啊这个地方等待樱花呢，好像是一件永远都不会发生的事，但是自己呢依然愿意期待美好的时光来临。咁啊，而且歌词里面呢你都听到有电车啊、置地啊这些很香港的意象，所以很特别的，就真正发生的地方其实是我们香港。咁故事呢亦都是讲呢，由高中时代开始，两个人一起回家踩单车听歌，明明感情呢已经超过了友谊了，但是呢一直都没有讲出来，等到人已经长大了，城市亦都已经长大了，以前那些街呢变了，园林呢亦都变样了，但是两个人甚至是可能剩低在人群擦身而过的可能呢都可能冇。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要我揀我最喜欢的歌，我会揀 Raiders 的《人海中我是谁》，因为歌曲里面的歌词讲了我的心声，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至于唱片，我会揀哥哥的 Leslie，里面咁多咁正嘅作品，好难唔揀佢啦。咁你又有啲咩心水选择呢？等緊你喺 Facebook 上面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清晨5:41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咁今晚部分时间咧都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添，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带住把细嘅遮旁身好啲啊！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依恋完旧唱片，就梗系要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听下一啲轻松啲嘅节奏，迎接美好嘅一天来临。近期都很喜欢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的作品，听完好开心嘅，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秘密啊。

呢一首歌咧，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古仔啊！一个本来口花花嘅男仔，遇到中意嘅人之后咧，突然间蠢蠢地想讲一啲情话，但系又唔敢啊。于是咧，用啲笑话啊，讲埋啲生果啊，唔关事嘅嘢咧，喺度兜圈，兜到最后咧，先至认真讲俾对方听。喂，其实我有个秘密。个秘密就是我好喜欢你。一首最近才出现是一首新歌来的，但是充满怀旧气息，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有四位越南歌手，包括邝红、 Master D、 Cody、 南火、 Kong B、 阮清公，还有 Ren Evans， 这一首好好听的作品。有机会上网搜寻下呢一首歌佢哋嘅现场表演，你会发觉佢哋嘅舞蹈老老土土，但系好好睇啊！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我中学年代一首我一听就很喜欢的作品，亦都是我当其时的人生写照，冇错，歌曲名字叫做好无聊。今日梗系唔希望你嘅生活咁无聊啦。5:14，你会点样迎接今日精彩嘅开始？俾个建议你，留守我哋香港电台，阵间听晨光第一线。

朝头早听住呢一啲轻松嘅节奏、开心嘅节奏、甜蜜嘅节奏，的而且确系好开心嘅。同你回味咗杜德伟加上苏慧伦呢一首《旧情复炽》。由凌晨两点到清晨六点，多谢今晚每一位乘客陪我在大气电波里面走过了这一趟无限旅程。人生这一条轨迹很长，沿途难免会有些风雨，亦都会有错过和离别，但只要你抬起头，永远有新的风景、新的晨光在你面前等着你。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岑亮就要先行告退，交给接住下来在直播室的欣娜姚欣娜和你一起晨光第一线。我就要等到二十个钟头之后才再在凌晨两点钟同一个频道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是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但是古洞就有3万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说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收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时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2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五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两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冇石油气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今日系9月11号农历嘅8月初一，时间嚟到6点08分，差唔多09分噶啦。今日亦都系国际嘅整理床铺日啊！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养成呢一个习惯嘅咧？如果朝头早起身整理下床铺咯，都会几开心，几有满足感啊！

0: 只要起点呢去到咗起步，无论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啊去到之后呢，止步风光呢就会非常之美好。龟兔赛跑嘅故事，相信大家由细细个啦都开始听㗎啦。当中有一个意思呢係好重要。就是人生啊，其实係一个嘅长跑嚟㗎。要比嘅唔係跑嘅有几快，而係边个可以跑到最耐，跑到终点。我諗正正就好似我哋嘅人生咁。无论中间发生乜嘢事，无论遇到几多嘅困难同埋挑战，只要你可以坚持，就是人生赢家，可以跑到最后，亦都可以笑到最耐。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 Coffee Time 嘅时候，同大家揭揭报纸之前呢，先睇下今日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3%。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啦，寻日就公布咗新嘅消息。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的设计，包括了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以及更新健康忠告和警示图案，务求是削弱品牌效应和烟草包装的吸引力。有关的法例今日罕见，明年3月开始就会实施了，但就有9个月的宽限期。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控烟酒办就说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而香港报贩协会就表示，对于政府接纳业界的意见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各会就说很欢迎和肯定。对于今次当局肯聆听意见，亦都是避免了零售链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看下一则的消息，就是联储昨日就成立了私营机构诚信建设中心，全面整合防贪资讯服务和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的现有资源，重组并且是强化为私营机构提供的诚信监测和防贪资讯服务。中心作为咗更加全面同埋以风险为本嘅一站式服务同埋知识平台，会以成连结公私营力量，以推动私营机构建立诚信嘅文化，仲要维护香港卓越嘅连结嘅营商环境，并且为全球反腐贪治啦系作咗一个嘅示范噶。我谂我哋嘅香港有廉政公署啦，的而且确咧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好嘅示范同埋机构。嚟到 Happy Friday， 今日朝头早时间嚟到6:16，啱啱起身嘅你，唔知道有冇谂紧边个，或者有冇啲心声都喺个脑不断徘徊当中咧？

时间来到6:20了，早晨早晨。刚刚听过一首的作品，邝美云的《心声》。当你挂住一个人的时候，不妨可以 send 个 message 给他，当你想见他的时候，就有机会遇见了。

心写在心弦，一起可对面，想见便遇见，爱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

张，藏着了老店。

的身边，一起可体验身边电影片，爱看到满足的笑脸，开心应该随心，找紧精彩人生。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郭富城嘅《想见便遇见》。时间嚟到6:23啦，再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雨声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噶，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6%。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朝头早嘅时间最啱咧，就系喐一喐做身运动先。咁嚟紧康文署咧，原来都会推出一个全新嘅三大球类嘅免费运动日，时间都几长下嘅，由我哋9月开始啦，直到12月，即系总共3个月，喺全港6个嘅指定体育馆轮流举行，俾市民免费啦，系享受三类球类运动。在哪三类呢？分别就是篮球、排球和足球。不知道有没有一类是你的饭呢？这个活动呢，康文署就说是为了鼓励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所以是完全免费入场。除了有打波感、这件事之外，现场还有专业的技术示范、全民挑战赛、精英的表演赛，仲有多位嘅体坛名将啦，会亲身嚟到现场同大家分享经验添噶。包括咗有边个咧？就系、是、前中国女排嘅运动员孙悦、乒乓波代表李浩晴，同埋游泳代表施杏瑜等等，真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除咗打波之外咧，现场都仲有其他嘅项目可以俾大家去享受下玩下噶，譬如就系健身操啦，各类嘅健身项目。文创的工作坊和互动游戏，啱就是一家大仔一起去玩。除此之外，每个运动日都设有奖章的收集挑战。如果喜欢玩的朋友仔都可以听下个玩法，就是可以扫现场一些二维码或者是盖章，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些篮球、足球、排球的奖章。当你齐集了3款的印章之后，就可以换领精美的纪念品。我当然现在时间来到秋天，非常之舒服，最啱就是做下运动，行下山，或者享受下不同的免费的球类活动。希望你都可以同家人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五。 Happy Friday!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徐小凤嘅《随想曲》。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0: 时间嚟到6:29，差唔多6: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的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拉了兩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之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拉了兩個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阿尔及利亚宣布对阿联酋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国防部表示，当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是往返阿尔及尔布迈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以继续运营到年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较早时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是未有交代具体原因。当局已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个钟头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说，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早晨，各位亲爱嘅听众，6:35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早上喺直播室入边，咁啊除咗咧都有小白翻咗嚟之外啦，继续都会有 Yana 喺度嘅。
1: 早晨
0: ，Yana， 你好啊，
1: 小白，早晨，各位听
0: 众。听到 Yana 嘅声音都系非常之精神嘅，
1: 你都系啊，
0: 实在太好啦，
1: 我都系跟你学习嘅，
0: 有啲咁嘅事，哎，好彩师兄真系，哎，师兄都好添，
1: 一阵话唔系前辈，
0: 因为呢啲太。太 heavy 啦，呢啲太 heavy 啦，呢啲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即系要讲下，我哋消失的地图都有讲到成都啦。咁啊，啱星期二嘅时候，成都都的而且确咧有佢哋自己非常之独特嘅魅力喺入边嘅。咁啊，有除咗即系我哋认识嘅一啲叫做熊猫之外啦，其实我哋咧就中西荟萃嘅，成都咧其实就系。汇聚于南北嘅一个窗口嚟嘅，同我哋个方向有啲唔同，都系玩汇聚，我哋就中西，佢就南北，
1: 哦、
0: 就咩南北咧？就系、是、集国家南北之大成啊！咁、所以睇到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以功夫为题材嘅电影，其实喺成都嗰度都会出电嘅。与此同时间，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流行文化啦，咁啊，亦都佢哋嘅底蕴相当之鲜明啊，例如有三星堆啦，川剧变脸啦，
1: 系
0: 峨眉派嘅武术啦。
1: 嗯、
0: 其实我本身我都冇谂到，喂，成都系峨眉一附近，峨眉派嘅武术对佢哋嚟讲咧，系其中一种好强嘅文化嚟嘅。仲、有咧就系、是、一啲叫做青城山道教文化，咁所以佢哋嗰个历史底蕴咧都相当之雄厚嘅。咁啊，好适合咧就我哋就中西，佢就南北，大家一齐咧就困下，
1: 吓
0: 困呢个字真系都好犀利。广东话叫困，简单嚟讲即系。叫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样。咁我哋见到咧喺成都嗰度有一个香港周 Hong Kong Week， 唔、知有冇英文嘅你哋讲。咁我帮佢做咗个
1: Hong Kong Week 都 OK
0: 嘅，系啊都 OK 啊，直接
1: Hong Kong 周，
0: 系啊
1: Hong Kong 周，
0: 系啊 Hong Kong Week 咁样。咁佢咧就即系我哋喺上边内地嗰度啦，咁啊成都有一个香港周，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咧，就真系可以同成都一齐困下嘅主题。咁例如我哋有将舞蹈。兩個舞蹈都擺咗上去，第一個就是跳舞的舞蹈，第二就是功夫的舞蹈。因為對於很多成都人來講，一想香港的功夫的話，第一樣想到李小龍、這個的而且確是很強，你見譬如沙田文化博物館那裡這麼大的李小龍銅像，我次次跑過的時候都忍不住嗌了聲曱甴，你想想
1: 曱甴曱
0: 甴曱甴其實他是不是很害怕曱甴的那時候我心常都在想啊，小龍兄是不是很害怕曱甴的，真的經常嗌曱甴的呢好啦，咁所以今次亦都咧就透過呢一啲叫做傳統嘅大家唔同嘅工藝甚至乎文化咧，就匯聚一下。咁啊武術方面，當然你話李小龍有一個精神世界咧，放咗喺成都嗰度啦。入邊咧，李小龍嘅師傅記唔記得係邊位啊？就係、葉問啦、
1: OK，
0: 係啊。我上次去順德咧，咪去黃飛鴻館嘅，咁附近都有啲。地方咧都有葉問同李小龍嘅像，唔係像係畫像，係啦。咁亦都有佢哋啲相，其中一張相就見到李小龍同葉問咧就兩師徒一齊影咗張相。
1: 哦，唔係切磋嘅夢
0: 嚟，唔係切磋，佢哋影咗張相，我都忍唔住喺佢哋張相嗰度就影咗佢哋張相，係啦。咁仲有李小龍叫自創嘅截拳道啦、雙截棍等等嘅武術嘅元素，咁更加咧就融合咗一啲譬如粵劇嘅身段啊，咁亦都有好多咧就係水墨多媒體嘅舞台視覺啊，甚至乎有爵士樂隊嘅演奏啊，可以話將香港咧就最耍家嘅一啲嘅文化，我哋都原創又好，或者經過大家改變咗嘅都好啦，咁亦都會喺成都嗰度咧就展現出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都已經犀利。好啦。另外一個主打咧就係香港玩具文化與 IP 展啊，咁而家樣樣嘢都講 IP 啦嘛，所以整體嗰個概念我覺得幾有趣嘅。圍繞住香港嘅文化咧，就係除咗功夫之外，就係我哋嘅玩具，甚至乎展覽各樣嘢都係靚。包括咧就我哋將好多唔同中國傳統或者民間故事嘅角色咧，就將佢變成一啲卡通化，例如係。 哪吒，不怕海龙王嗰个哪吒，咁仲有就系八仙，咁都将佢咧就成为咗一啲嘅角色啦，咁可以咧就展现喺成都嗰度，即系话俾人知道啊，我哋都将一啲传统嘅中国嘅叫角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喺入边嘅，咁有啲譬如系香港玩具历史嘅介绍啊，因为香港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咧做玩具咧，即系做到。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即系我哋出口除咗纺织，仲其实玩具业都系，即系以前读书都读过，都系真系好耍噶。咁以前屋企咧都识啲玩具厂商咧，成日有啲新嘅玩具拎过嚟，
1: 哇咁、开心！
0: 跟住嗰啲玩具咧就就即系因为出口，所以全部都英文嚟嘅。甚至乎佢玩嗰啲大富翁咧，其实嗰啲大富翁都系有部分嘅大富翁咧，其实系香港原创嘅大富翁嚟嘅。吓、哦，那个玩法咧，我而家依稀都仲记得嘅。就是你行每一步的时候其实都挺 harsh 的、你行每一个棋的时候行每一步呢都是需要不断付费的不断付费就跟我們現在玩大富翁你行过每一格就决定买定不买不买你就走咯即是还未有人的话你就走咯这样但是以前那些就不是以前那些就要你那个盘算呢更加消耗你的心力的一些游戏来的、
1: 即是买到手软行一步就等於你去過嗰笪地方，
0: 係係、好似交租咁樣咯，或者你有啲可能喺呢度體會過，咁又擺低啲銀兩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非常之精彩嘅原創，咁而家喺成都嗰度咧都可以揾得到。如果大家諗住星期五六日，哦，我就咁啱去成都走一轉咯，不妨咧去欣賞一下呢個咁特別嘅香港周啦。

0: 早上6:45嘅时间，一首系歌曲刘德华教唱吴远芳《秋意中等我》。
1: 晨光百科，
0: 一揾翻咧《秋意中等我》呢啲嘅旋律嘅时候咧，就睇埋佢系边一套剧集咧，就系、是、以前。有一套嘅劇集都係 TVB 嘅，咁就叫奇幻人間世。
1: 嗯、
0: 我冇記錯嘅話啦，年份啊1990年揾翻啦，1990年。咁嗰陣時咧，應該係我第一次聽呢隻歌嘅時候，因為黐住佢個公仔箱就望住呢個卡，唔係呢卡通片，呢個電視劇就聽住呢首歌。咁、由嗰陣時開始咧，唔知點解，我覺得。以前細個唔明啊，即係秋意中等我嗰個感覺，就淨係覺得呢隻歌係秋天要聽，就去到而家都係秋天嘅時候都想聽。咁多年咧，1990年。
1: 但你依家明白咗背後嘅意思啦。
0: 而家明啦，人大咗。唉，不過就啊，情感嘢唔講。好，我哋講下咧，其實就有啲咩咧？我哋成日都會話到，我哋會啊望上星星嘅時間咧、哇！呢、這個星星有幾多光年啊？嗰、那個星有幾多光年啊？我都好好奇，到底啲星星嗰個距離到底點樣量度嘅咧？咁樣、好啦，今日之後就揭開呢個量度嘅神秘面紗、用咩尺咧？就唔係我同你嗰把尺。嗱，比較近嘅星星就係透過每年兩次嘅觀察計算距離，地球圍繞住太陽公轉，所以星星咧喺夏天同埋冬天就會出現一個方向角度嘅微些差异嘅，一啲咁多唔同嘅，即系都见到啦，即系公转自转啊，咁我哋见到个月光有阵时又个新月咧会照，有阵时会侧边咁样，所以我哋根据咧呢个角度去到计算星星嘅距离嘅。好啦，远啲嘅星星，比较远嘅星星就会透过佢嗰个亮度同埋颜色咧去到测量佢嘅距离。有啲嗱，我哋就咁望上去。咪一樣，閃下閃下咁樣咯。
1: 我哋睇唔出個分別。
0: 係啊，咁所以人哋係用好精準嘅儀器，就唔好同我講話，我攞個望遠鏡望，點望都係一樣。
1: 人哋個望遠鏡都可能成棟樓咁大
0: 㗎。係啊，成棟樓嗰啲好犀利，唔係我哋睇演唱會啲望遠鏡嚟㗎咋。咁所以咧，相同顏色嘅星星，其實佢個亮度咧，基本上可以話係一樣㗎。咁、但係越遠嘅星星望起上嚟就有機會會越暗嘅、所以我哋透過呢兩點嘅特性咧。就会知道星星嗰一个嘅距离嘅，咁咧就要经过啲好精密嘅科学去到断定佢嗰个光度，断定到光度先断定到佢个距离啦。我睇嘅话就系、咁上下啦咁样。好啦，另外宇宙咧就不断膨胀，所以远处嘅银河咧就会更加快嘅速度去到疏离噶。咁啊远就会速度越快，所以亦都会慢慢偏离咗原本嘅颜色。亦都透過呢一啲嘅顏色嘅偏差，就會知道速度同埋距離嘅關係。所以我哋人類喺科學發展到今日咧，我覺得真係好犀利，連去唔到嘅地方都會觀察得到，而且可以測量得到佢哋自己嘅距離有幾遠添。

0: 早上嘅时间6:52，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市区最高气温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今日夜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早上我哋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今日亦都咧就係邀請到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阿梁之浩 Sunny Sir 就上到上嚟咯，又行到上嚟我哋五台山啦 ，Sunny Sir。
2: 早晨，
3: 早晨啊，
0: 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
0: 咁行山咧，咁啊當然就五台山就矮矮地啦。Sunny Sir 平時行嗰啲就都好犀利啊，
2: 山不貴乎高嘛。
0: 係啊，
2: 貴樹貴乎咩？小白喺邊度嘛？
0: 但行山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行一啲路啊，咁可能有啲地方佢哋就会有啲桥啦，或者有啲政府起嘅，政府起嘅，就算嗰条桥系拣落，佢你都一眼就睇得出系政府起嘅。我自己行过唔少嘅山路，有啲就譬如有装栏杆啦，所以政府佢喺呢个处理路段嘅时候，去到一啲危险嘅位置，佢哋都会加插一啲我哋应该俾人行嘅位置嘅。咁、
2: 哦、
0: 所以咧，
2: 系啊系，
0: 我哋就千祈咧就唔好立乱去嗰啲。咩爆林啊，亂咁攀啊，呢啲就好危險嘅。
2: 係嘅，
0: 最近都睇咗單新聞咧，就喺美國嘅、
2: 嗯。
0: 美國就有位年輕人，咁佢咧就自己攀石，佢好似落旺角咁嘅裝束噶。
2: 嗯，
0: 佢系攀下啦，攀到可能佢劲啊，攀
2: 哦 ，jam 咗佢嗰个墙上面中间嗰、那个，
0: 跟住去玩电话。当然佢有嗌救命啦，
2: 佢系电话求救
0: 嘅，佢电话
2: 犀利嘅，
0: 佢电话求救，跟住直升机嚟救佢。但系佢等紧嘅过程咧。佢都喺度玩緊電話喎、
2: 哦，咁其實都幾犀利喎。
0: 我心入面覺得當然，喂你啲裝備都好，我完全唔覺得佢有揼個釘又成㗎，因為以前你都有講過揼釘又成㗎嘛。
2: 係落啲嘢安全嘢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冇㗎喎。佢就咁去到呢個位，跟住佢就喺度等緊救援，就自己喺度玩緊電話喎。
2: 呢個我哋都成日想講㗎，係一啲即係係緊我哋太過專業啊，定係話？即係其實能力係即係無與佛界啊咁樣嚇，即係我見到好多高手啦，真係可以波鞋啊，
0: 在民間
2: 兩手揈揈啊，咁就可以上去、啊。
0: 所以我都話唔係美國呢個 case 啦，我自己都有行嗰啲長山噶嘛，咁你知即係以前咧喺大帽山山頂就天文台嚟噶，係啦，咁以前咧嗰陣時我仲有見過即係參加比賽嘅時候，見到一啲好手。
2: 嗯，
0: 西裤、拖鞋、
2: 嗯，
0: 恤衫，
2: 嗯，
0: 快过我啊！落山，
2: 你会唔会睇错咗人？嗰、那个会唔会系嗰啲即系偷渡嚟斩七树嗰啲内地嘅贼人啊？
0: 真系好快，真系好快，拖鞋嚟嘅咋，西裤嚟嘅咋，我哋嗰啲又 gear 又剩咁样，
2: 西裤有可能系啊。即係以前咧，我哋香港成日俾人即係偷到落嚟去斬沉香嘛。咁佢哋嘅衣着咧都係一件西裝西褲咁樣，都係隻拖鞋好合理，即係個紅色膠袋嗰啲咧。
0: 係啊，即係佢有冇膠袋我真係唔記得，但係都係咁上下樣。
2: 佢梗係走得快啦，跟住俾人拉嘛。
0: 佢樣似學者㗎嚇。
2: 啊，咁犀利啊！即係以前即係難揾食啊！
0: 以前係。
2: 唔係我哋想講翻即係而家。即係行山還行山啦，好多時候咧唔係話啊，我上啲社交媒體睇完，哦佢行我就去啦咁。
0: 嗯，
2: 即係我哋又唔係講邊個啦，咁但係我哋覺得有啲嘢就係、是、你去行嘅時候有冇考慮翻你所做嘅嘢係會影響到別人？
0: 嗯，
2: 我明嘅，而家世代咧就係你越係高張，你越係囂張，你越係多人睇
0: 挖眾取寵，我哋用挖眾取寵呢個字先。
2: 又未到挖眾取寵咧，佢自己唔知噶嘛。佢覺得即係我即係做緊我想做嘅嘢，咁、
0: 嗯、
2: 我明嘅，即係你社會俾個自由度，你係咪應該即係好好考量翻？我哋仲有其他人係存在嘅，我哋唔係個人嘅個體。如果你話我只係個體嘅話咧，咁你就唔需要上去社交媒體去生活。
0: 嗯，
2: 你靠社交媒體生活嘅時候咧，你要考量翻人哋。
0: 係咯，
2: 因為那個山裏邊咧唔係淨係得我哋住，之後有其他嘅居民啦，有原居民啦，有人住喺裏邊噶嘛咁。咁你好啦，你去做一啲破壞，或者我唔知喎，我想搭落去喎，摁斷佢都冇所謂啦，都唔係我用嘅。咁但係你諗下喎，無理沙啦，喺個山裏面有啲人工嘅建築，
0: 嗯，
2: 咁一定係有啲嘢係即係可能流落嚟呀，用緊嘅事。咁第一件事你唔係應該破壞佢，你可能考量一下，咦會唔會有人用呢？咁、嗯、 即係我覺得而家新一代會唔會係唔記得咗咩叫同理心？
0: 啊，
2: 倒轉頭嗱，你可能你飲緊杯奶茶，你放咗喺度。有人行过撩下佢先，喂，边有杯奶茶喺度嘅咁？个古仔就系，
0: 哦，
2: 即系大家可能有啲嘢我摆咗喺度，但系我唔等于我嗰刻即刻要饮噶嘛。
0: 嗯，
2: 但系系属于我
0: 嘅
2: 嘢噶嘛。
0: 唔好搞人哋嗰啲嘢啦，简单啲嚟讲。
2: 其实你系路过咗，即系你系喺外边行过，经过我个餐厅侧边，你见到我杯奶茶，咁、你就喺度研究下我杯嘢，撩下我杯嘢，
0: 嗯，
2: 啊，吐两啖口水，原来，诶，真系会啊捞埋睇唔到噶喎。咁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就系而家大家你玩山嘅时候玩玩下，系。你係想去標旗立義，你係想攞啲點擊率，你係想話俾人聽你係有幾叻，但係倒轉頭一樣嘢冇道德。
0: 嗯，
2: 我覺得道德好緊要就係、是，我正諗唔係整我哋。我今日我喺個山度，我推冧咗嗰個棵樹，唔緊要啦，聽日山翻，唔係咁簡單嘅。
0: 嗯，
2: 即係條路，你即係鑿爛佢又好，踢沙踢石都好。其实可能仲有好多人嘅心血摆咗落去咧，
0: 系，所以你见而家有阵时，譬如山上面都好多，即系行得多都破坏啦条路，如果唔系点会话话话收心？以前系望落去都有啲楼梯啊，条路又变咗斜嘅，而家有阵时真系，因为蚀晒嘛成条路。
2: 咁啊，同个水土都有关嘅。
0: 系，
2: 其实渔护署都有啲好聪明嘅做法，佢会喺每一段路中间咧做一个横缓冲位嘅。
0: 嗯。
2: 即系打横就坑渠由左至右。
0: 哦，咦？呢、這个你话可以下次讲喎。
2: 系可以，可以，可以。
0: 咁所以嗱，即系大家都要记住喺山上面嗱，我最多见一样嘢咩咧？譬如电线、电缆喺个山径上面有好多侧边无端端，你都谂咗哇咁偏僻嘅地方，点解有条好似胶管咁？嗰啲电缆仔，佢就系货有啲你行路行远少，你就见到啲求救嗰啲电话亭啊，揿个掣嗰啲自己帮你打，佢惊你信路收唔到。
2: 嗰个其一啦，仲有啲系可能真系村民。
0: 冇错，村民啦，
2: 真系有村民嘅，呢、這个世界系有村民存在，
0: 所以
2: 有人住嘅。
0: 系啦，就唔好去搞人哋嗰啲嘢喺。大自然嘅環境都有啲人工嘅，咁嗰啲人工嘢咧係一定有佢作用先至會整嘅啫。
2: 係啊，都係我哋都要守翻嗰個
0: 咁梗係咯，
2: 同理心啦，
0: 一定要，一定冇同理心嗰啲就唔好上山啦。唔該曬你曬，拜拜。
4: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5: 朝早起身仲係冇乜精神，可以點啊？
4: 聽晨光第一線啦，我哋會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5: 几点有得听啊？
4: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使唔使日日听啊？
4: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个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指示。是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的吸引力。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一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个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夜晚近7点半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是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乌克兰当局话，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9月底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朝的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 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6: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5: 林忆莲会嗌。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5: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车，
5: 二台话你知，
8: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9: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8: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雲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9: 记得要停晒所有雲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雲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身上或者係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雲端账户嗰度啊。
8: 原来係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係咪 OK 啦？
9: 仲有一件事就係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8: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9: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十二点到傍晚六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来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5: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0: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咧？
11: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2: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1: 又尖又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6: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
4: 晨光交通天文台。
5: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26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已经人齐啦。咁啊，除咗有男声方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女声有两把，分别就系
6: Yana。仲有 Didi，
5: 系啦，咁啊，朝头早交通组咧，亦都派出交通女王 Didi 压压阵先，系啦、
6: 早晨 Didi， 希望路路畅通啊！早晨各位，早晨，
5: 系啊，呢排咧，寻日定前日先至讲完啊，套路讲得好曳啊，呢一排
6: 系咪啊？
5: 系啊，朝头早嘅时间成日都塞到冚咁样，就
6: 有意外啊嘛，
5: 系咧，
6: 又要琴日嗰个又
5: 仲系连续几单，即系唔同嘅位置嗰度，
6: 系
5: 咁。又系朝头早又容许我即系暗沉噶啦，小心揸车。
6: 系啊，真系咯，大家真系小心。坏车就冇得避免啦，但系意外我真系唔想发生。
5: 咁坏车真系冇办法啦，系佢突然之间咁样，或者你之前都已经 check 埋啦，但系佢突然之间佢都系咁样。咁基建嘅嘢我哋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嗨嗨碰碰咁样，亦都系因为大家唔想让对方而酿成嘅话咧、其实就好不智啊吓。
6: 系啊，所以真系揸车朋友啦，奉劝你哋真系要小心驾驶啊，无谓啊，真系好嘥时间，你撞咗架车真系
5: 啊，又麻烦咧，系咪？自己嗨亲人，自己又赔钱，俾人嗨亲又嘥时间咁样，同埋又猛咧，跟住搞到咁啊，点解嗨亲我啊？咁样咁讲威廉咁样。做咩呢？
6: 又系我见到有好多个交叉交叉，
7: 美好嘅一天就会被破坏。
5: 真系啊，
7: 真系平心啲。
5: 我见到好多大埔居民咧，都喺个网上边系咁喺度讲，哇，即系又撞牙咁样。其实真系会唔开心，即系
6: 唔开心啦。
5: 你翻工谂住路路畅通噶嘛？你出到去嘅时候，你坐巴士又好，你自己驾驶都好，哇，塞到咁样。跟住你雖然同老板讲话，嗱，你见到啦，真系成条路都红色噶，咁样即系真系撞车啊，咁样。但系都唔好啦，可能老板都会同你讲，你再早啲出门口。于是乎，好多大埔居民咧，又早咗十五至二十分钟出门口咯。点解又塞喎，又迟咁样？
6: 塞佢车上嚟15-20分钟点得啊？条套路讲公路，起码塞你9个字啊，
5: 系
6: 分分钟。咁当你又早9个字出门口啊？
7: 系咯，
6: 大家嘅话真系要小心啲揸车啦，
5: 啊、
6: 真系唔好避免，真系避免唔系唔好避免，系要避免
5: 要避免要避免。我见到啲驾驶咧，有啲态度差差地嗰啲咧，即系谂住我唔让噶啦，咁啊要霸道嗰啲啊，得你系啦，你霸道你劲啊，你有霸气你行先啦、我都系配呢啲心态。
6: 迟早出事，我觉得唔系咁好咯。即係佢霸道啊！
5: 啊，係。

0: 封闭嘅就系咁啦。
1: 嗯，系啦，咁啊，所以大家继续咧就安全驾驶啊，安全至上啊，最快去到目的地啦。
0: 嗯，今朝早翻工都好舒服啊，秋风爽
1: 爽。系啊，所以近佢哋秋意中等我咯。
0: 系啊，真系好靓啊，咦，夹埋歌喎，果然专业啊。
1: 应该要嘅，唔夹歌翻嚟翻工做咩啊？走啦。
2: 一到秋天咧，就会有好多秋来秋去啊。
1: 系啊，又秋去又秋去又秋来啊。
0: 真系跟住行山要好季节，真系错，系系，我都谂住行。行下山，太耐冇行，成个夏天都冇行。
1: 系咯系咯，你如果荃湾西嗰边都有好多山行啊。
0: 我屋企后面就得行啦。
1: 犀利。
0: 系啊，所以真系好方便。
1: 就系住喺嗰个就系你后花园啦。
0: 系啊，大家行下就几好嘅，几开心嘅。
1: 真系。
0: 系啊，
1: 我都中意行山，睇下有冇机会行下山先。不过今日就天气干燥就啱啦，但系听日同后日有机会开始系有啲雨水吓。
0: 有雨水啊。
1: 系啊，
0: 有雨水就麻烦少少。
1: 系有雨水就唔系冇。叫咩？
2: 其实寻晚都有落雨噶，大概十点到。
1: 我寻日我住嗰度咧就。夜晚好似七点、哦、七点几嗰阵时都落个大雨添，
0: 系系、嗯、啊，哦你七点几，你系啦，我记得夜晚十点钟，因为十点钟咧我仔突然间翻嚟，因为依平时你打完波应该冇咁早啊，应该十点一先翻到嚟，佢九点十翻到嚟，我再我睇时间都唔早嘅，佢突然间落大雨打唔到，
2: 系
1: 哦，所以做咗翻屋企啦，
0: 系啊，做咗翻屋企啦，
1: 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资讯咧？
0: 系啦，嗱，同大家讲下啦，都系啲好嘅嘢嚟噶，台南市政府咧这个交通局咧推动呢个智慧交通升级计划，
1: 系
0: 咁样。就是有两个核心的，就是行人安全主动防护和停车资讯即时通。这个核心计划就是用 AI 影像辨识，或者 AI 就很
1: 犀利。犀
0: 利啊，是啊。是啊，很多很犀利的东西，迟些就继续讲，除了交通之外。
1: 是
0: 啊。车路、车路联网和物联网这些智慧的科技取代以前是被动处置或者是传统标志的模式，转为主动预警、动态调控和即时的资讯服务，改善道路安全和提升交通的运行效率的。咁嗰个核心计划咧有两样啦，第一就系行人安全主动防护计划，点样安全化咧？因为佢哋咧系针对一啲叫行人地狱，即系高风险嗰啲盲点嘅路口啦，引入咗 AI 影像嘅辨识同埋呢个动态嘅警告机制啦。喺啲路口嘅照明暗区咧，就会喺较阔嘅路口咧配置一啲投射灯啦，解决夜晚黑咧有啲视野不良嘅问题。例如转弯车辆咧会预警提示啦，佢就会结合咗 AI 嘅人形辨识，当佢侦察到道路有行人横过啦，就会以动态电子嘅显示板啊，就会主动咁样提醒右转或者左转嘅车辆要减速停让。
1: 有人有人咁样。
0: 系啦，佢哋有显示板啦，唔知点样整，总之佢就系咁讲啦吓。咁啊，透过呢个 AI 嘅动态追踪行人啦，当最后一位行人离开马路之后咧，佢会维持几秒钟嘅警示，即系大约系三秒钟嘅缓冲区。特别就系保障一啲长者啦、孩童啦，或者行动比较缓慢嘅行人，主动就守护呢啲弱势嘅用路人。
1: 嗯，啱系，因为有阵时啲红绿灯都好快。
0: 系啊，
1: 我都仲后生，跟住有啲我行咗一半点咁搞错啊，
2: 系就要奔跑过去尾端。
0: 系啊，佢呢个几好啊，即系佢就系净系侦测到咧，嗰人其实系未行晒，就算行完都俾多三秒钟缓冲区。因为有啲系真系你知啦，好似我哋咁过马路，绿灯斩下斩下，其实过到差唔多尾嗰阵时，佢已经即刻转红灯啦嘛。
1: 系啊，
0: 其实系我哋就行得快啫，有啲长者有啲需要嘅人咧，系俾翻缓冲区几秒钟，咁都几好，即系保障翻行人嘅安全咯。咁另外一个就叫停车资讯。即时通啦，咁咧就解决车辆点样盲目啊，即系不停咁样去兜路去揾停车场啊，导致到挤塞同埋碳排放嘅问题。
1: 吓系啊，咁、啊、但冇停车场啊，即系佢都要继续揾、啊。
0: 系啦、啊，咁嗱停点样咧？
1: 系咯、
0: 啊，停车位啊，停车位啦。
1: 系咯、
0: 啊。咁啊，點樣去可以幫你揾到呢？就透過呢個 AI 嘅動態停車場，唔係停車場，透過呢個 AI 動態停車數據整合啦，結合咗路邊有個感測器同埋停車場嘅物聯網系統，提供駕駛人士即時有幾多車位嘅資訊。
1: 哦，
0: 即系你行到嗰度，即时提话俾你听啊。透过呢个智慧嘅告示牌啦，或者系 App， 或者系联网嘅车载系统啦，引导呢个车辆嘅分流啦，降低呢个车流咧喺度兜圈嘅时间。咁咧就俾紧，同埋另外啊，都俾紧急嘅车辆咧优先行驶。咁啊，利用呢个车路联网嘅感测。救护车的位置自动切换绿灯，就缩短了黄金救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通过这些智慧科技计划，目标都是怎样将交通管理由过去的事后检讨转变为事前防范，动态优化，提升了路口整体的安全和建立这个友善的人本交通环境。
1: 嗯，
0: 这两个核心的计划都挺犀利。
1: 是的，
0: 不用被你兜来兜去。
1: 其中第二个那个找车位那个呢，睇翻我哋有香港出行二呢一个 app 咧，我哋虽然就唔系话俾你听。

0: 度有
1: 車位，
0: 有車位，但其實你都可以睇到嗰個咪錶有冇付費嘅。
1: 哦，係咪錶付費，係
0: 啦。咁嗱，咪錶付費同有冇車位兩樣嘢嚟嘅。
1: 冇錯，
0: 你可以見到個咪錶係付咗費，咁即係佢俾咗錢，有機會係俾咗錢嗰個人提早走咗，咁佢都仲有位啊。但有機會嗰個位係冇俾錢，但有個車喺度，咁即係佢霸咗個咪錶冇俾錢咯。其實就抄得嘅個，所以咧。雖然我都會用呢、這、一個叫做佢香港出行二入面有一個即係叫泊車嗰個功能啦，係啦，咁就揾下呢一個咪錶，咁但係其實有陣時都唔係話佢唔準，係、市民冇辦法有陣時即係完全配合到嗰、那個呢、這個用法，因為咁你過咗咪錶咁咧，佢就顯示佢有位，咁我就唯有喺度等睇下嗰人幾時走咯。
1: 哦、去到呢啲位，所以呢啲位都係有時都係
0: 係啊。不過用 AI 嘅真係係、都係大趨勢，佢能夠用 AI 咧、去到顯示就係佢仲有啲車可能仲俾佢哋知道仲有啲行人過緊啊咁樣。因為有時即係有啲盲點，或者有啲司機特別係譬如台南啲地方啦，咁有陣時係。雖然佢紅燈，但佢可以轉左或者轉右噶嘛。
1: 係啊，冇錯冇錯先。
0: 咁佢已經一早就可以話俾你聽，仲有人喺度過緊馬路。咁呢一個咧，同我哋個交通體系亦都不一樣，因為我哋紅燈就一定唔可以轉左轉右噶嘛。我哋嗰個方向係，咁所以呢個就啱佢哋嗰個實施嘅喺個城市嘅。
1: 所以佢就係話係取代咗以前係被動嘅，而家就主動。係啊，即係你啊防範啦、啊，我覺得好多樣嘢都好好。都係當你發生咗之後先至去補獲咧，真係差好多。
0: 係
1: 係嘛？
0: 所以最好嘅防守原來就係進攻。
1: 冇錯啦，所以幾開心啊！AI 可以希望都可以幫到更加多人，更加方便便捷啦。不過我相信會啊，陸陸續續都好。
0: 會啊，一定會啦。咁如果佢再多啲唔同嘅科技嘅时候，可能又做得更加精准啊，或者直头喺上面已经一早就即係有无人机监测住附近嗰个路面嘅情况，可以灵活调配嗰个红绿灯嘅话咧，咁啊令到大家真係路路畅通，冇人过马路直头俾你系咁过系咁过，一有人过嘅时候又俾你停一停，又俾人过咁样。
1: 不过头先小白你讲路路畅通嘅宗旨最紧要咩啊？大家小心驾驶
0: 啊！好，唔该晒 Didi，
2: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翻天气先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日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都系26度，相对湿度系75%。
0: 系啦，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哎呀，星期六日真系落雨、啊，点搞好咧？如果谂住有啲，
2: 要室内啦。
0: 啱啱先至 Didi 喺度话，即系秋天可以去行下山。如果行山要今日放工行、啊，跟住及早行，因为听日都开始落雨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仲相当高添，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谂住洗衫，即系六日嘅话，亦都要可免则免啦，系啦，晾翻喺室内啦，系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咁啊天气应该会好翻啲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啊，咁啊呢个时候由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0: 好啦，嚟到晨光大學，今日繼續邀請到民間風俗研究者周樹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啊各位。
0: 又麻煩啦佳哥啦。咁啊，我啊知道咧，其實即係之前嘅時候啦，咁啊都見到有套電影啊，講及呢一個八仙嘅就要上嘅。咁啊一睇嘅時間咧，哇八仙喎、啊！之前一望嘅時候就心諗，哇八仙，我自己都住喺八仙嶺下低啊附近啦、啊、咁樣。但係你叫真係坦白講，行行得多。行到上去有個碑或者睇到個山嶺嘅時候就記得佢叫咩名啦，但係記嚟記去都淨係記得個鐵拐李咁樣。咁但係呢八仙就八位㗎嘛。咁八位呢其實佢哋都應該有好多民間風俗，會唔會繼續都係流傳咗喺香港唔同嘅地方，我哋又可以多加了解一下。即係八仙會唔會有一個就係專係供奉其中八仙其中一個嘅，定係全部都係冚唪唥都係八仙一齊嚟嘅呢？
4: 喂，第一件事先，你問我八仙，喂，你數唔數得出啊？
0: 我淨係數到鐵拐李啊，頭先係。
4: 嗱，八仙，漢鐘離
0: 係，
4: 呂洞賓，
0: 呂洞賓係記得㗎啦，記得啦，係。
4: 係啦，韓湘子
0: 嚇係，
4: 藍彩王
0: 嗯，
4: 曹國舅
0: 嚇，
4: 鐵拐李
0: 係，
4: 何仙姑，
0: 何仙姑，
4: 張果老，仲有一個
0: 啊係。
4: 是咪數曬八個啦。
0: 數曬啦數曬啦係係。
4: 係啦。嗱呢八仙呢其實唔係一時一地一個朝代嘅人物嚟㗎。
0: 哦。
4: 係呀、啊、有好多學者考證過。
0: 咁、欸、我又唔知喎。
4: 歷史上係咪真有其人呢
0: 佢哋係真有其人係我都信啦。 但佢哋本身唔係同一個朝代，即係佢哋八個本身唔係 friend 嚟㗎，
4: 唔係 friend 嚟㗎，係歷史上面用時間堆疊埋一齊嘅組合嚟㗎。
0: 哦，有個即係咁樣唔同時代嘅 combination 嚟㗎，佢哋係。
4: 係啊，係啊，攆埋一齊㗎。嘅組合嚟噶，唔係同一個時代嘅組合嚟，唔係同一個時代嘅人嚟噶、啊。而且咧，八仙喺歷史上邊嚟講咧，呢八個嘅名咧，其實係有出入噶。因為早期咧多咗個劉海蟬噶、啊，後嚟先至冇咗劉海蟬啫嘛。
0: 啊、即係原本係九個定還是係換咗？
4: 原本係八個，其中一個咧好似冇咗，我唔知係咪冇咗藍彩和定咩啦。後嚟先就係有劉海蟬嘅，後嚟先至冇咗劉海蟬，就換咗另一個先。定型咗而家呢個八仙嘅名，
0: 哇，都有啲經歷嘅喎，咁佢哋八位都有唔同故事。
4: 梗係啦，咁究竟點解啲八仙會聚埋一齊咧？嗱，呢啲咧真係一筆報咁長，我講唔掂，因為其實一本書成串口咁，人哋研究，我點可能喺幾分鐘裡面講出嚟咧？但係問題一樣嘢咧，就係八仙毫無疑問咧，佢係受到一本所謂嘅我哋叫章回小說嘅影響，佢個名揚啊咁出名啊，係好明顯係受到一本章回小說嘅影響。呢本章回小說叫做《東遊記》。
0: 東遊記，
4: 東遊記，東遊記其實就我哋成日睇，以前咧我哋細個睇粵語長片咧，有套戲叫《八仙鬧東海》，記唔記得？
0: 有啲印象。
4: 其實《東遊記》就講八仙過海，
0: 哦、
4: 八仙鬧東海，係啦。咁咧就係咧。就呢本張文斯係咩時代嘅人咧？大約係明朝嘅時候嘅作品嚟嘅。
0: 嗯，
4: 係明朝嘅時候嘅作品。咁由於有呢本章回小說啦，哇，好勁啦！咁大家好深入啦。於是咧，八仙就定咗型，而且唔單止定型，佢哋嘅法力無邊啊，正氣啊，亦都成為民間裏邊咧。拜神嘅嗰啲民間拜神嘅時候咧，認為佢哋係有幫助嘅，可以令到嗰啲妖邪不侵嘅。
0: 嗯，
4: 因為咁嘅關係，所以喺我哋民間嘅建築上面，譬如道觀，
0: 嗯，
4: 譬如甚至乎一啲普通嘅屋嘅建築，或者啲祠堂又好咧，你都會有見到有八仙作為圖案又好啊，圖示又好啊，係擠咗落去作為一種裝飾嘅。就係咁嘅原因啦。咁而且咧，仲有佢嘅變化係咩咧？變化到就係。你八仙是有不同的形象在那裡的嘛。
0: 是啊。
4: 他的樣子都很正的嘛，真的有他總之是有男有女有老有亂的、組合來的嘛、有文有武的組合來的嘛，很正的嘛。好啦，咁呢但而且他們還有一樣東西，就是八個都有不同的法寶的。
0: 是啊是啊，這個我記得。
4: 阿湯的嘛，是吧、他們不懂啊，譬如阿韓湘子用燒。藍彩和就用個花籃。伏國球就用個拍板咁樣的嘛。OK, 好啦。咁所以咧喺民間演繹上面咧，有陣時候咧，你去到一啲古建築咧，你就會發現啦，佢哋因為所謂嘅暗八仙嘅花紋，一啲嘢嘅裝飾，
0: 暗八仙
4: 咩叫暗八仙？
0: 係咯，
4: 暗八仙就即係話佢唔畫八仙個樣落去，但係佢畫佢架撐啲樣落去。
0: 哦，即係可能如果係畫我嘅就唔畫我個樣，就畫支咪或者畫氣風咁樣。
4: 係啦，冇錯，啊，支咪就代表小白啦，啊。咁呢個暗八仙，所以呢你畫咗個暗八仙落去呢，即等於咩，即等於八仙袋一樣，就可以將啲唔好嘅嘢呀趕開呀、立福呀、將啲好嘢拎嚟呀，咁嘅意思囉，就有啲咁嘅作用。咁所以呢八仙嗰、那個唔單止係佢個信仰呀，而我哋嘅民間嗰啲咁嘅藝術呢，都受到佢好大嘅影響㗎。
0: 咁、八仙有冇啲譬如係八仙廟呀、八仙寺呀、八仙庵呀咁樣？
4: 嗱，香港呢真真正正是成間廟
0: 都是八仙的，
4: 公共八仙的呢、就應該是沒有，但是一個廟群裏面附屬或者一間廟裏面有公共八仙是有的，
0: 是
4: 譬如說最出名的是哪間呢，就是在錦田啊，錦田呢有一間叫天德宮，天德宮呢原本是一條當地的潮州啊學老人呢，大家估大約70年前到夾粉起嘅，咁裏面呢中間嗰個神明就觀音啊，但觀音隔離左右就係八仙啦，所以呢、如果你搭的士喺錦田，即係喺元朗搭的士入去呢，你同阿師傅講喂我去錦田八仙宮，佢就識路嘅。
0: 哦，佢會唔會係因為如果要整譬如八仙宮咁樣啦，一整就要整八個、會唔會覺得係因為即係大費周章，所以就啲人未必會全部咁樣為咗佢哋咁起㗎，會唔會因為呢啲原因㗎？
4: 咁你信嘅你就會㗎啦、你五百羅漢都人起囉。
0: 咁、你啱。
4: 其實就主要都係咩呢，主要就係、是、嗰、那個 興建者佢對佢對呢一個八仙佢個嗰個即係崇拜有幾大嘅啫。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八仙都唔係當係主神嘅，都係當係一個好似護法啊，或者係側邊嘅神咁樣啦。嗱，頭先講到呢間天德宮啦，咁又叫八仙廟啦。另外喺邊度咧？喺梅窩。
0: 哦，大嶼山嘅咯。
4: 係啊，梅窩，梅窩嗰度咧就有一間廟嘅，佢裏邊有幾個有幾間建築啦，其中一間建築。就是八仙廟裏面只是供奉了八個仙人而
0: 已，
4: 但因為它是整個廟群裏面是其中一個建築嘛，那我就不能夠當它是一間八仙廟、
0: 哦、是不是八大仙古廟、啊、
4: 是啊，八大仙古廟沒錯，就是這裡、
0: 哦、那八大仙譬如、八大仙古廟會不會有一些關於八仙的一些的祭祀活動啊，或者有什麼目的的，會不會有這一類型的呢？
4: 我去過一次咧，就係去錦田嘅嗰間天德宮，喺佢八仙，佢哋係八月初八，八月初八拜八仙。
0: 八月初八，咁有話啲譬如求學啊、健康啊、事業啊、姻緣啊咁樣啲？
4: 真係冇話天后咁啊，梗係出海啊，或者老班咁啊，求手啊，冇，佢又唔係咁嘅。佢八仙就乜都得嘅，即係等於一般嘅。嘅信仰咁樣咯，
0: 哦，所以就都係信仰。八月初八咁就會有呢一個咁樣嘅，
4: 係啦，好快又到啦，又
0: 係啊，好快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又可以自己留意翻多啲啊，咁啊，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的吸引力。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拉了两个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当晚在机场景区拉了两个年龄介乎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着住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袭击中的死者家属和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不会就怎样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能够在九月底取得进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10: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9: 梗系好啦。
10: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9: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10: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9: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10: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9: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10: 一齐
9: 精神满满幸福。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晨7:38啊！早晨，小白。
2: 早晨啊，欧。
1: 喂，咁啊，呢个礼拜咧都好多欧联嘅比赛啦。
2: 系。
1: 欧联嗰啲列强啊，即系本身譬如拜仁啊，主场又赢波啦，好印象之中4-0定5-0啊。咁啊，呢一个叫做曼联啦，琴晚黑又赢波啦。咁阿仙奴又赢波啦，皇马又赢波啦。基本上就冇乜太多爆冷嘅赛果。
2: 应该赢嘅就赢啦。咁啊，睇翻其实如果你话英超。方面曼联咧个发挥就普普通通啦，
1: 系
2: 有赢有和又有输，咁所以咧就比咗三场得四分啊，反而睇到佢欧联方面咧，欧联亦都系卡力克咧第一次带曼联去欧洲赛，
1: 系系系啊！你一讲我先知，以为卡力克带咗好耐波添，已经入咗个曼联系统，因为佢真系魔性比较澎湃啲嘅，真系。
2: 所以而家亦都系佢即系执掌曼联一个新嘅考验嚟嘅，咁啊今次亦都即系。是不是对沙巴嘛是吧
1: 是沙巴亚塞拜疆的球队四粒搞定了对手。
2: 是啦咁对即是四球的话呢我相信对于曼联来讲就是第一证明到他们 是有实力啦。其次一样东西就攞返那个赢的感觉对于一队球队都很重要。如果没记住下一次应该是对曼城在英超上面希望没有
1: 曼市打比。
2: 是啊曼市打比。今日的曼市打比呢其实个味道也都即又再濃烈啲啦、
1: 嗯、
2: 有一段時間呢即係費翔離開咗之後呢即係佢唔執教啦咁樣曼市打比呢就變得有少少一面倒喎
1: 係 Manchester City Spoo 咁樣或者
2: 係囉
1: 係 City 唔係 United 咁樣係咪
2: 咁真係變晒
1: 而家有得較勁嘅其實
2: 係啦而家有得打
1: 係有得打
2: 即係你見曼城呢雖然而家個勢頭都好好但始終新帥嘅感覺呢就仲未係好穩陣啦
1: 係
2: 咁但係曼聯呢就叫做雖然以前就好強但係都有段時間沉寂咗好耐啦魔性可唔可以又繼續澎湃上返上去呢咁卡維克所以呢一場呢喺歐洲賽嚟講呢即係曼聯嘅比賽喺呢一個嘅歐聯嘅比賽嚟講呢
1: 攞返啲信心
2: 係呀攞信心對佢嚟講而家係好重要即係話俾人話俾自己對球隊聽第一我哋得嘅
1: 係
2: 無論喺英超定還是係歐洲賽我哋歐洲賽都得咗啦翻去英超嘅時候一樣都要得咁樣。
1: 係啊咁啊希望搞掂晒啦。咁啊與此同時就係其實拜仁都係咁啊拜仁上一輪都表現麻麻地啊 ,5-0 就贏咗呢個波度基林特啦咁啊攞返啲贏波嘅效果啦。咁啊同大家即刻睇返啦嚟緊呢一輪呢即係英超方面啦咁啊有咩球隊會對碰啦或者去打啦其實都幾多嘅。咁頭段就一定係睇英超包括呢呢個車路士會對後城啦利物浦對富咸啦阿士東維拉呢對諾定咸森林啊水晶宮呢就會對葉士域治啦咁呢啲都係大家要睇嘅。咁仲有啦熱刺對愛華頓啦就會係呢一個焦點嘅賽事啊我自己覺得因為呢一 round 呢你睇下熱刺主場贏唔贏到愛華頓啦如果仲係俾呢莫耶斯施展魔法呢幫愛華頓仲可以和波呢熱刺有機會呢一 round 聯賽都係得兩分呢應該係佢哋隊史入面呢最差嘅一個開局嚟㗎啦係
2: 啊
1: 咁究竟熱刺係咪
2: 真噏啊真係睇到
1: 佢真係爭冠之路啊英冠個冠啊究竟係咪好想打返落去低組別啲嘅聯賽呢我估計呢好多熱刺嘅球迷呢其實好心痛啊唔知道件事點去發酵啊列查理神喺前面最慘係咩呢列查理神呢其實報咗一個合約呢係俾愛華頓愛華頓該貴啦叫佢平平地咁樣不如你過嚟愛華頓愛回家咁樣啦跟住列查理神又唔肯喎、啊。
2: 嗯
1: 覺得太平
2: 了他都想有自己新的去向啦
1: 是
2: 荷包又想有些好的方向啦
1: 但你現在在一隊狀態這麼沉的英超球隊其實根本就沒有發揮、啊
2: 嗯、
1: 當你沒有發揮的時候其他球會根本就不會
2: 想簽你
1: 不會給一個 premium 你簽你咯你估是當年巴西正九號剛剛染了個白色頭髮哇一入完波即刻除衫嗰個列查理神啊真係有陣時候球員嘅生涯都係似一時比一時我唔係話有陣時候有啲球員唔可以有第二春或者有第二段啊叫做啊都仲繼續踢得好好喎繼續發亮發光喎、啊、咁但係列查理神此刻嚟講就唔係呢一個階段囉咁、嗯、真係要睇睇你譬如嗱講開第二個階段其實講緊阿仙奴啊個隊長奧迪加達其實上年真係超差㗎喎講真即係連呢達 Sir 呢都話嘩上年其實奧迪加達都真係踢得麻麻地又有傷患又有成啦咁但係呢 今次奧迪加勒或者今一季咧，其實咧都講緊啊，即係季初五場比賽已經入咗四粒噶啦，包括喺酋長球場嘅二比一反勝車路士嘅致勝入球啦。今一輪嘅歐聯咧作客拿波利咧，亦都得到咧唯一啊一個入球，其實嗰球都靚啊，擦柱入噶嚇。咁啊，奧迪加勒亦都帶領住阿仙奴咧叫做喺季初嘅時候有好成績。其實上年咧奧迪加勒咧，大家全部啊。阿仙奴嘅球迷咧有一半啦、都觉得喂奥队你系咪值得攞起个队长臂章噶、系咪应该叫怀斯 Rice Rice Baby 做队长啊？定还是系其他边一个做队长？你仲配唔配攞起个队长臂章？咁啊，一季过去了，其实事实证明奥迪加特依然系我哋心目中嘅奥队啊，可以带领队波串联队波，仲要见到佢久违嘅笑容啊！咁啊，即系啊，球员都有咧。高潮期同埋低潮期
2: 系啊，得噶系啦。咁如果你话喺欧联嘅战报方面唔可以唔睇嘅就系当然巴塞啦。巴塞喺西甲上面咧就四战全胜嘅，亦都系暂时唯一一队咧西甲嘅球队咧系全胜。哇，佢哋今季个火力咧都真系好强啊！其实你睇到佢哋而家即系闲闲地都即系四五球，反而阿摩连奴之前又话皇马要习惯有四五球四五大粒大比数咁样。又唔係好兑現到
1: 啊，所以咧摩連奴有鬧啲球員㗎，即係佢喺最新一場嘅歐聯入面咧，炒得對手唔夠多咧，摩連奴係唔收貨㗎，即係佢兑現唔到自己嘅承諾，即係球員咧就覺得梗係贏波 OK 啦。對上一場咧皇馬贏波咧，摩連奴仍然感到不滿啊。摩連奴賽後係咁樣講，呢場波我哋可以大炒對手六比零㗎。佢话咧，比灵咸咧浪费咗好多空门嘅机会。
2: 系啊，
1: 嗰佢直情话佢
2: 嗰场波咧，即系我都唔知系比灵咸冇运啦。即系前一场波咧，就阿麦巴比冇运，跟住到比灵咸。比灵咸其实两球咧，其实基本上系面对住个空门，谂住想射嘅时候，点知对方嘅后卫同埋守门员咧？咁啱真係返到嚟，就咁大個籠又真係比利林又射嗰個位呢，又碰到對方嘅身體而彈出嘅。咁呢個波呢，你問我係浪費嘅，但係其實亦都係欠缺運氣嘅波嚟嘅，即係咁大個籠喎，你都諗住實力冇黐牙啦，我點射都入啦，其實係嘅。但系人哋挡高个位，你就唔觉意就嗨到高个位。
1: 冇错，咁我哋我同小华讲紧边场波咧？其实喺巴勒贝球场啊，二比一赢咗呢个国米啦。咁但系咧，摩连奴就觉得唔 OK 咁啊。其中咧就重力批评啊，核心嘅中场球员比灵咸咧浪费空门机会，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完全同身价以及咧平日嘅水平咧不匹配啊。
2: 系，
1: 即系同佢嘅价唔啱，即系你食碗烧鹅濑粉。喂唔得喎，90蚊一碗燒鵝奶粉，喂你俾啲骨我嘅、或者唔好食嘅啲奶粉唔爽口嘅、臭嘅甚或乎，所以咁樣鬧啊摩連奴。
2: 係啦，咁其實呢場波呢皇馬的而且確係本身可以更加大嘅比數拉開嘅，咁而家就叫做2比1都贏咗國米啦，咁國米其實個守門員都要負好大責任嘅，因為即係咁樣俾人搶咗個波，然後就掃咗入個籠嗰度，即係真係送一球唔知做乜嘢。咁但係其實後尾呢個守門員其實亦都表現得相當之神勇啦，同埋都將啲運氣攞返嚟啦，因為作為一個守門員都輸到都冇得輸囉，唯有豁出去囉，咁豁出去咪見到成績囉。
1: 係呀，咁即係歐聯係好睇嘅，不過歐聯呢印證住我哋點呢又要捱更底嘢睇波，即係你正正常常禮拜六日睇英超，可能你揀啲早場啲嘅嚟睇，七點零八點有一場，十點鐘有一 round， 咁譬如你講緊禮拜日十二點嗰場，十二點半嗰場都係講緊唉都好啦，睇半場都好，起碼有五六個鐘瞓完覺，第二朝禮拜一可以翻工，但歐聯唔係咁樣玩法。歐聯係點樣玩法呢？凌晨兩三點睇，睇完之後咧，你瞓得翻咧，你就瞓得翻。
2: 瞓唔翻就冇噶啦，
1: 眼光光
2: 即係到天光噶啦。而家天光就晏咗添。咁啊，仲有一場咧就係拜仁啦。咁啊，拜仁都係應該贏波噶啦，冇錯。佢就係5-0大勝啊，贏咗波。咁啊，其實亦都見到哈利簡尼咧，即係同拜仁咧，亦都好合。好合緣啊！咁你見到其實佢由熱刺去咗拜仁之後，的而且確咧，就除咗係歐洲冠軍之外咧，其實喺德國嘅大大小小比賽咧，哈利簡尼都已經就係贏曬噶啦。咁啊，當然亦都有即係歐洲咁香啦。咁呢個亦都係佢自己個人嘅殊榮嚟嘅。咁啊，有好多聲音都問哈利簡尼，你仲會唔會諗住翻英超啊？即係唔係話已經話佢翻熱刺啦？咁樣翻唔翻英超啊？因為 佢同英超嘅叫做歷史性嘅金靴嚟講咧，仲差四十幾球嘅。咁、當初離開英超嘅時候，離開熱刺咧，就喺度話啊，可能將來都有機會好想破翻嗰個紀錄咁、樣。係咪舒靈咸咯？冇記錯，嗰個紀錄好似係舒靈咸嘅。
1: 有少少印象。
2: 係啦，咁而家咧，咁啊，哈利簡尼就因為都好習慣拜仁嘅生活啊。
1: 係啊。
2: 咁佢亦都有
1: 又有波入，係咪先？
2: 你講啦，又有波入啦，
1: 有得飲德國啤酒，
2: 同領隊又夾啦，同隊員同隊波又即係 OK 啦。屋企人又安頓咗啦，咁樣、你又要走咁，唔係話佢唔鍾意，咁佢本身英國人，佢點會唔鍾意翻英國
1: 啊？
2: 係咪？但係問題就係你翻到去，你揾邊一隊去到夾佢？
1: 其實我覺得難啊，哈利簡尼今時今日呢一個定位咧，唯一係翻熱刺夠忙，但如果當翻熱刺夠忙夠唔到咧，就真係令到佢嘅明星有啲狼藉。如果我係哈利簡尼，我一定唔走，喺拜仁攞多幾屆冠軍，跟住就去揾真錢咯。即係好似利雲道夫斯基咁樣去咗踢美職聯咁樣係咪啊？或者去睇踢沙特聯咁樣？
2: 美國落户
1: 係咧，美國因為中東咁樣，包括呢幾個地方。
2: 就算你翻倫敦，唔好話熱刺啊，你翻倫敦都有啲其他球隊俾你揀嘅。咁係咪仲係嗰一回事咧？其實人哋都建立咗人哋嘅嘢咯，咁樣。
1: 係啊，同埋好年輕嘅。其實依家英超我唔夠咁講，个技术流最 top tier 啊，不过其实我心坎入边系咁样谂嘅吓，但我知道有啲听众唔认同，不过唔紧要。但系即个竞争能力同埋个速度，以至最年轻嘅系统，一定系讲紧即系英超。你谂下，成日都讲话曼联嗰个球员仔几多岁？十七岁。咁你十七岁点同即系28岁嘅球员去对碰咧？即系唔系话唔得啊？但系你个力量速度，你赢嘅只系经验同埋技巧咯。咁、所以究竟姜系越老越辣，定还是喺英超嘅赛场入边继续可以驰骋奔走？呢、这个绝对系考量之列嚟嘅。咁啊，除咗讲足球，同小华讲下啦。因为9点钟咧，亚运会啊吓已经啊开咗锣啦。咁啊，中国国家队啦就会啊对啊呢一个哈萨克斯坦，讲紧就系篮球方面啦。咁因为咧篮球打好多 round 噶嘛，咁你好多 round 之后到真系名古亚运会嘅时候咧，如箭在弦咧，嗰阵时先去到16强、8强，依家仲系啲外围赛、小组赛咁样，咁啊理论上国家队可以大炒呢个哈萨克斯坦。
2: 咁你见到其实 C 组嘅赛程咧，国家队除咗哈萨克斯坦之外，仲有巴林同埋菲律宾啦，分别亦都会喺12同14号咧就作赛嘅。中国男篮咧喺名古亚运咧个目标咧讲到明噶啦，系要攞冠军噶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又继续咧就为国家队打气啦。咁啊，同一时间亦都要为即系中国香港队嘅剑击队啊打气啦。佢哋换咗件新嘅幸运战衣，咁啊蓝蓝地色嘅有个徽章喺度，其实都几靓仔嘅。咁啊，你信咩都好啦，睇下呢个颜色会唔会旺旺佢啦吓。
1: 好啊，加油，俾心机。

0: 天气凉翻啲，系咪好似 MC 张天赋咁样讲咧？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你哋记唔记得七岁嘅时候咧，有冇有人生嘅目标同埋梦想咧？
3: 七岁嗰阵时就咪就系翻紧学写我的志愿，仲系话自己要做司机嗰个年代咯，或者做警察。
2: 你
3: 写司机？唔知司机啦，消防啦，警察都系呢三个其中一个噶啦。
0: 你志向好宏远，
2: 系宏大，
3: 都系目标好清晰，系啊。
0: 我系小班教学，我系写阿 Sir， 我就写细个想做老师吓、嗯。七岁嘅时候，即系得一个志愿噶，系啊，
3: 系嘛？
2: 我同你一样，我都系写央。教师
0: 女仔通常写老师嘅系、哦、啊，但系唔系噶，其实男仔通常写好似小白嗰啲
2: 消
0: 防员啊、警察啊、医生啊咁样咯，系啊，
3: 我有写埋司机咯，系啊，
0: 系啊。唔系司机，你依家都做噶啦，依家都做噶啦。你车住太太屋企人，车出车
2: 都系
0: 啊。我都觉得系啊。
2: 私人司机，
0: 我车住屋企人，爹哋爸咪我都觉得。哎，前面路口摆低我得噶啦，佢都系咁样。前面路口摆低。
3: 你知唔知咧？
0: 俾我五星星。
3: 我试过去搵屋企人嘅时候咧，咁都讲咗喺边度等噶啦。咁我去到搵佢嘅时候咧，佢哋伸只手出嚟。
0: 截
3: 我，
0: 我想讲咧，我架车系红色嘅，有阵时有啲阿公阿婆真系会截我架车，我好无奈，但我唔知点讲，但我又想好想笑，你知我都好觉得搞笑啊，
2: 系好似红色的士，
0: 系啊系啊，我架车真系好似的士。
2: 咁点解会问你哋七岁想做咩呢？因为呢排睇咗一部嘅英国嘅纪录片叫 Seven Up， 咁佢就系一。套好长嘅真实嘅纪录片、
0: 嗯，
2: 就由七岁揾咗一班嘅小朋友，大概十二至十四个啦。因为有啲即系陆续都冇再拍啦。
3: 哦，佢仲要食咗一个已经消失咗嘅汽水名添。
2: 消失咗咩？
3: 唔系好觉喎，
2: 有啲地方
0: 有
2: 噶，
0: 都仲有嘅，不过可能冇有机会冇咁难啦。好，讲翻你先。
2: 咁就每七年咧见佢一次，就影到佢七十岁。
0: 嗯，
2: 系啦。咁嚟紧咧呢套嘢咧就终于嚟大结局。会最终将咧就喺九月十五号啦，仲有几日
3: 嚟紧啫，
2: 系啦，就会播最后一次，即系话同佢哋讲拜拜，讲再见，因为佢哋都七十岁噶啦，都六十九、七十岁年纪，
3: 真系人生
2: 噶啦，系啦。咁呢套嘢我觉得系好有意思，一路睇嘅时候，虽然我冇全部睇晒啦，我就揾咗一啲嘅解说，然后我觉得真系要揾个机会坐低慢慢睇。佢讲咗好多个人由七岁直到佢七十岁成个人生嘅经历，
0: 嗯，
2: 每一段时间就去跟踪一次。佢睇嘅就係每個人嘅平凡同埋日常啦，但係就係呢一啲嘅生活嘅點滴令到我覺得好觸動。
0: 嗯、
2: 分享幾個故事俾你哋聽下啦。咁、
0: 啊、
2: 首先第一個咧，其實佢一開始一個導演咧，其實佢都好細個，22歲開始跟拍啦。佢、嗯、就好想話俾大家知咧，一個階段咧，即係階層咧嘅固化咧，唔係真係咁重要嘅，係可以改變嘅。咁點知出到嚟個效果咧，發現你嘅出生咧，你嘅出生嘅起跑線咧，其實都真係幾重要嘅。
0: 嗯，
2: 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咧，但係就話俾大家知唔係咁樣。嗰、那個佢係有個組合叫高富帥啦，七歲嘅小朋友佢哋讀同都係同一個階層嘅，即係上層上流社會。咁佢就去到佢五十幾歲嘅時候，再做咗一次嘅訪問，就話俾大家知，其實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就有意外就去咗世，九歲嘅時候，但佢一路冇講，直到佢五十幾歲嘅時候先講。媽媽係靠住媽媽去做嘢啦，一路去拎獎學金咧，先至有今時今日咁樣嘅地位嘅。咁、嗯、呢個故事咧就話咗俾大家聽，哦，如果係出生未必真係咁影響，都係好靠你日後點樣去堅持努力同埋教育嘅方式咯。
0: 嗯、
2: 好啦，仲有第二個嘅真相啦，或者係你嘅我嘅得著啦，就係、是、教育係唯一嘅途徑，令到你可以攀升。咁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咧，係叫阿 Nick 啦，佢七歲嘅時候咧就住喺一個農莊入面嘅，冇乜錢，但係佢有個夢想就係、是、了解太空。
0: 嗯，
2: 咁佢就一路去好認真咁樣讀書啦，又係靠獎學金，然後就升咗入去考咗入牛津，成功咁樣去擺脱咗階級嘅枷鎖。去咗美國做教授，咁呢個故事咧，亦都係非常之
0: 勵志故事係嘛，又係勵志故事系列啦呢啲。
2: 咁當然十幾個小朋友當中咧，有啲就係低下階層起開始做起啦，都未必真係可以打破咗呢一啲嘅枷鎖。但我覺得呢套戲好有意思嘅位置就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夢想嘅生活，你睇到最後已經唔再係比較邊個最成功。 而系边个系过紧自己快乐想要嘅生活咯。呢、嗯、个就系呢套戏其中一个我可以得到嘅讯息、嗯。因为你人生当中不断地改变啦，唔知你哋都有冇呢个谂法啦？系、嗯、你永远都唔知道自己嘅终点去到边。
4: 系噶，未来系点冇人知嘅，就算你活到几多岁，亦都冇人知嘅。
2: 系啦，咁所以与其不断地比较，不如去。由自己七岁开始啦，到唔知行到几多岁啦，去揾翻自己嘅初衷啦，一路行落去咧，会系更加美好嘅人生。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署话，凌晨四点完成紧急维修工程，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同帝丰豪苑嘅食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黄大仙蒲岗村道因为电力工程地盘影响，有食水管受损，署方在用水高峰期之后开始紧急维修工程，相关屋苑亦都获预早通知，安排为内部食水缸储水作缓冲。署方亦都派出水车注水俾部分受影响屋苑嘅水缸，所有受影响屋苑在维修工程期间，供水并未有受到影响。署方亦都安排臨時食水供應，調派7架水車、60幾個水箱和大約20000支樽裝水，並派出供水特工隊，主動為有需要的居民和長者中心送上水袋和樽裝水，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適切的支援。加拿大总理卡尼话，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000万加元嘅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嘅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同到访当地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会向基辅提供关键嘅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同领空。佢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边种型号嘅拦截弹，亦都未说明援助几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话，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喺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会提供给乌克兰。美国白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